0: 修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也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松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注意了，您签收外卖时如果没有封口可以直接拒收。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餐饮服务营业者要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必须开启后无法复原，便于消费者辨认，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收取外卖时一旦发现没有封口、封口破损或被开启过，有权拒绝签收。如果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留好订单截图、付款凭证和封口照片，便于后续维权。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兴奋的我都差点忘了开话筒了啊！我是建松，
0: 是不是来我们节目特别欢乐，开心
1: 非常开心啊！
0: 因为都有粉丝朋友一直在夸你，
1: 认识了很多的新老朋友
0: 啊，是、还说建松啊，说粤语比你说普通话好听多了。
1: 我辛辛苦苦学了这么多年普通话，
0: 结果一下子被粤语给打败了、
1: 打回去了
0: 新广州人啊，建松也来广州很多天，很多年了吧？
1: 很多年了，没有，刚刚大学毕业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你们这话，为什么来咱们节目的主持人都想把自己往小了说呢？
1: 当然了，这不是主持人的问题，这个是人类的问题，都希望自己年轻一点
0: 啊，是。刚刚呢在咱们直播间啊，在咱们广播端的广告时段呢，我也跟咱们融媒直播间的朋友们推荐了一款来自咱们广东的一个地道好货啊，真的是作为媒体呢有责任有义务啊，向大家宣传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地道的老字号，广东老字号和地道的广货，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嘛，有义务啊把咱们广货推广到全世界啊乃至全球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风行的新品，我们的陆佑辰陈皮酸奶先和大家说重点，价格非常的优惠，39.9元，一共到手有12杯，这是属于咱们风行的一个新品牌啊，新的品种了、就是陆佑陈皮的酸奶，里面呢是有这种沙田柚的清香，还有这个温润的新会陈皮融合在一起，所以就酿造出了非常独特的岭南风味，就是你一口喝下去呢，你就会感觉哇，层次非常的丰富，很浓郁的奶味儿，里面呢有80%的生牛乳，然后再加上这种柚香跟陈皮融合在里面，还有这种小小的果肉可以咀嚼，所以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都应该会很喜欢这款酸酸甜甜的陆佑陈皮酸奶。而且价格呢主要是很实惠、这个限时优惠啊39.9元12杯，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线上的平台，某东啊某宝啊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或者是线下的超市，大家平时买酸奶大概也要去到4块钱5块钱一杯吧，而且还是小小的一杯，
1: 是的、
0: 但是咱们这个风行的陆佑陈皮酸奶呢，一杯净含量是170克，不用舔那个酸奶的这个瓶盖了啊，直接量很足，
1: 大家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下它的这个分量啊、这个包装看上去就非常的挺多的啊、而且到了这个夏天呢，经常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扰，就是没什么胃口啊，想吃点什么开胃的，哎，这个酸奶又可以助消化，对不对？又可以让你哎，好像可以多吃点东西，因为它的这个，你想它的什么味儿？陈皮味儿，
0: 哎，
1: 对吧？还有什么陆佑陆瑶产配，对不对？
0: 你的粤语真的挺好听哎，
1: 其实也就会这几个字了。
0: 反正我觉得大家感兴趣的话，趁机啊，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可以给小朋友囤一囤这个酸酸甜甜的好喝的个酸奶，因为每杯当中它都有含有4.2克的乳铁蛋白，营养跟味蕾可以说到达到了一个双重的享受。当然我们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依然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保留了这个惊喜的价格，69.9元到手呢有4箱，每一箱呢有10盒，也就是说你花69.9元可以买到风行的纯牛奶有40盒，一盒下来200毫升大概是1.7元左右，我都帮你们算好账了啊，非常的划算。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特别是家里有学生党的，临近开学了，给孩子准备准备点牛奶或者是酸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0: 哎呀，我看到一条直播间的评论，我都笑出了声啊！有人夸说剑松长得好帅，跟黄渤一样。
1: 导播老师把他拉黑。
0: 我们剑松长得像魏晨，声音像何炅，不信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把他拉黑。
0: 我的粉丝我来宠，不能拉黑啊，留着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来说一说出行的那些事儿啊。因为掐指一算啊，现在距离咱们的中秋假期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很快就要到来了
0: 啊！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了，很多打工人啊，已经开始有小心思了，说我能不能拼个假呢？
1: 哎，
0: 因为今年的假期可以说是年度最佳的拼假福利。怎么说呢？因为中秋跟国庆嘛，仅仅相隔三天，所以呢，最近啊，网上就有个热搜，说一套非常实用的拼假攻略就已经横空出世了啊，说只需要拼假三天。然后你就可以连休13天的超长假期，
1: 哎呦，
0: 就可以解锁差不多到半个月的一个超长出行的窗口期了。
1: 这波这个拼假的方案一出，瞬间就点燃了大家的出游热情啊！刚刚聪聪这么一说，谁还想上班啊？
0: 不，今天的班还得上完啊！
1: 上完再说啊！
0: 上完啊，
1: 往年呢，大家都是临近假期才开始规划行程，而今年大家的出行节奏直接提前了10天以上。那目前各大旅游线下门店已经挤满了咨询这个双节出游的市民，大家都想早早的敲定行程来抢占优质的这个机票和酒店。
0: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今年的这个双节超长假期大家有没有打算出门去哪玩呢？有没有开始已经规划了？哎呀，想着哪天跟领导说我要请这3天假，或者是跟领导说我能不能把中秋跟国庆啊拼一拼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因为各大的出行平台数据呢也是很直观的印证了这股热潮。截至到8月份，双节假期的机票搜索量啊，同比上涨61%。像国内的一些比较热门的旅游城市的预订抢订热度，同比也攀升了30%。那和短途的周边游不太同啊，今年呢，大家都瞄准了长线旅行，看来大家的假期应该还挺多的，
1: 是的，
0: 挺足够的啊。像什么新疆啊、西藏啊、甘肃啊、云南呐、海南等等远距离的宝藏目的地的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其中呢，轻游、小团游，哎，就成为了这个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考虑说，哎，有这个国庆跟中秋嘛，我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到更远的地方，可能待个5到6天、5到7天，甚至如果你拼到假的话，你就有13天的长假。
1: 现在过节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一定非得在家团圆，对不对？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到了一个新鲜的没去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0: 去到别人呆腻的地方，
1: 但是团聚在一起也是一种团圆嘛。
0: 对，
1: 不过这个呢，也有网友就温馨提醒啊，现在的这个机票酒店已经开始有点这个涨价或者涨价的迹象了，想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趁早的预定，千万不要到时候碰上这个临时的溢价啊。
0: 哎，对，还有网友就表示，其实你看超长的假期有很多都是背井离乡来到一座城市开始工作嘛，那有着
1: 给我一张纸巾。
0: 怎么你哭了吗？背井离乡怎么就戳到你的痛处了，剑松？那你
1: 不也是吗？
0: 别说了啊，要哭了，眼泪都流下来了。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出去玩，也可能回老家探探亲，但是我
1: 家
0: 是旅游城市，所以我回去也是玩，
1: 回去也是挤，对不对？
0: 哎，对，所以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啊说一说今年啊碰上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这个假期有没有一个旅行的计划呢？是打算就地休息居家团圆，还是说啊有一个很丰富的出游计划？也可以来到评论区啊分享一下你的假期计划，让我们
1: 这个词用得很好，就地休息。
0: 不会是在单位就地休息吧？
1: 睡醒了继续上班。

0: 哎呀，你看，我觉得网上啊，那些能够拼成13天假的朋友，应该也是个狠人呢。
1: 对，
0: 或者说他们的领导应该都挺好的。
1: 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工作压力应该不会太大，
0: 哎，
1: 对不对？首先他能保证他的那些假期一天不落的都给他休到。
0: 嗯。
1: 另外就是除了这个假期之外，他还能请到3天假。
0: 所以我觉得，能请到13天假的啊，能够拼成13天假的朋友，赶紧来评论区炫耀一波，凡尔赛一波啊！
1: 再买一单酸奶
0: 啊，是 OK， 风行的酸奶确实很实惠啊，39块9。
1: 让这个肠胃轻松了之后，咱们不可以出去玩了吗？
0: 是广东的老字号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哎，怎么就说到酸奶了呢？
1: 哎、
0: 说出行，这个拼价攻略确实呢是体现出了咱们大众其实对这个休闲放松、诗和远方的一个热切向往。像一只鱼说，就其实换个地方躺平嘛。所以这个如果能请到啊，能拼到这个13天的假期的话，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个出行探亲时光。当然，我觉得如果拼不到13天，你国庆也有8天，也不错了。
1: 国庆有8天的啊。
0: 对，中秋也有3天嘛，也拉动了咱们这个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嘛。但是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马上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如果你打算长途游啊，或者是有旅行计划的话，就尽量的提前的去规划，也可以提早一点，或者是往

0: 后一点，错峰出行，理性的去预定这个票务跟住宿，轻松的惬意的去享受这个假期啊。
1: 来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正是中秋国庆紧相连，请假三天连成段，三天假在眼前，想想心里就觉得舒坦，只要老板批假单，天涯海角都任你赚。
0: 林启芬说去兰州吧。
1: 去过吗？
0: 没有。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可是我请不到这三天假呀，我感觉我拼这个十三天假有点难，不是说领导不好的意思啊，是我舍弃不掉这份热爱的工作。
1: 你不一定非得去十三天嘛，兰州也不需要逛十三天 啊。
0: 行，把它提上日程啊。谢谢林启芬的建议。其实说到出行，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乘坐飞机，比如说去到兰州，那就要坐飞机了，比较远的地方。那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就已经发现了，现在啊，飞机餐啊开始变样了，不再是统一的标配，而是也不是那种口味随缘的免费简餐了，就不会有空姐或者是空少辣子鸡饭或者是牛肉饭，请问你要哪一个呢？就选择一个。现在呢，有什么煲仔饭啊，有牛排，有冒菜，甚至还有什么鱼子酱的高端拼盘纷纷上线啊！我觉得现在飞机也开始卷起来了啊！刚刚说到的这些呢，跟免费的飞机餐不一样，因为你要付费了，
1: 要
0: 单独付费。
1: 说到这个飞机餐，匆匆小道的关键词会是什么？
0: 我不太想说出那两个字儿，
1: 难吃。
0: 你真的是我的嘴替啊！
1: 虽然刚刚这个匆匆说的这个他们已经卷起来了啊，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的美食体验。不过是要钱的啊，对不对？近期呢，国航、东航、南航和川航等等的多家主流航司就纷纷推出了付费定制的飞机餐，从十几块钱的平价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选择分的丰富啊！你没有听错，是300多，300多啊！
0: 300多，我感觉都能跟飞机票就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1: 另外，在城市里生活，300多的自助餐已经非常不错。
0: 对，那你在飞机上你花300多买一个这个餐食，高端餐食，所以呢大家都开始
1: 讨论
0: 说这个飞机餐付费时代要来了吗？我们熟悉的免费的飞机餐会彻底消失吗？我觉得一旦有了付费的，一旦又有了免费的，可能很多人就会对比了嘛。那免费的瞬间又不香了，因为它本来也不是很香。然后现在看来现在航司呢就扎堆出这种付费的餐食，其实我觉得背后应该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考量啊。首先大家可能像轻松一样或者像匆匆一样刻板印象，就觉得飞机餐就是不好吃啊，因为它就是临时加热的一些预制的嘛，所以你就在飞机上，你迫不得已，因为你刚好起飞的那个时间，正在飞的那个时间就遇到了午餐的时间或者是晚餐的时间，那你就需要是饱餐一顿，那时候就是真的为了好好吃饭，就不是为了好的吃饭，
1: 为了填饱肚子。
0: 对，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是为了丰富这个服务的品类啊，满足不同的旅客的需求，特色餐食还可以凭借高颜值啊、好口感啊，去走红这个社交平台，来提升这个航司的口碑。而且更关键的是，其实机上的餐饮啊，一直是航司的成本负担。付费点餐模式其实是可以优化这个成本结构的，把这个餐饮服务从花钱的项目变成了增收的渠道，实现这个降本增效，同时呢，也能通过差异化的服务拉开这个各航司行业的这个竞争的差距啊。
1: 又想从我口袋里掏钱，花钱在飞机上吃一份，我们不说300吧，100块会吃吗？
0: 100块不行，我觉得可能要把成本控制在30块钱以内，比较平价的这种快餐。
1: 觉得100块就不如在这个机场买一份这个比如说汉堡的套餐，对不对？可能也就40-50。5-60左右，
0: 对，40-50，50-60，自己打包呗，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可能
1: 省点钱吧。
0: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事儿出来之后呢，有不少追求出行体验的旅客会愿意花钱去解锁精致的餐食，或者是他那个飞行的时间会比较长，
1: 享受这样的一种服务。
0: 对，他可能会觉得我可以来一个精致的下午茶呀，或者我飞行的时间如果去到国外呢，国际航班呢，我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对不
1: 对？
0: 但是可能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旅客来说，可能会更看重这个机票的性价比。
1: 是的，
0: 觉得你这个免费的餐食其实是在我的机票的这个

0: 钱里面的，是包含的基础服务。如果你这个付费普及之后，那这个免费餐是不是越来越随意了呢？
1: 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啊。
0: 对，会缩水了呢。那因为本来你这个飞机餐大家就不是特别喜欢了啊，然后反而这个付费的又出来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免费的餐食就做得更不精致了？
1: 是的，网友们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说这个机票价格已经包含了餐食的成本呀，不应该变相的缩减免费服务。当然也有网友表示支持啊，这个短途飞行吃不上啊，吃不上正经饭，长途呢可以按需付费，个性化的选择更灵活。还有网友建议说，购票时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需要餐食，来拆分这个费用更加的合理。
0: 嗯，是的，其实针对网友们的这种担心，官方呢已经给出了定心丸啊，说这个中航协呢是明确的表态了，说付费餐是增值服务，经济舱免费餐是绝对不会取消的啊。专家呢也补充说，未来可能会通过一些标准化的管控成本公开啊，引入这个专业供应链的方式，来守住免费餐的一个基础品质，做到这个免费餐管饱，但是付费餐要管好。
1: 虽然是一个增值服务啊，就是你可以不吃，你也可以享受免费饭，但是对于我了，如果是我的话，
0: 你会花，
1: 我倒要尝一下
0: 啊。你要尝一下吗？
1: 对，我倒是要尝一下。
0: 你要花300-300块钱去尝一个所谓的精致餐，然后
1: 100块钱左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
1: 300块钱不可以，
0: 不可以。但100块钱，我建议你一定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啊，在蓝天白云那个窗户旁啊，有摆盘特别精致的飞机餐。
1: 但是飞机餐就很难吃的精致，你可能刚刚摆好盘，然后开始气流颠簸，然后你还要顾着这个东西，
0: 主要是那个对你的那个小桌椅吧，又特别小，然后它可能上来的时候是很精致，但你吃的时候确实是很狼狈的。
1: 是的，而且你我像我们出行啊，像我出行啊，我一般都只坐经济舱。哎呀，越上越心酸，这个班已经是。
0: 所以嘛，其实这事儿呢，跟刚刚咱们聊的这个请3天休13天一样，都是选择题啊。你假期怎么拼是个人选择，那飞机餐免费吃还是吃付费的，也是个人选择。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的前提呢，就是航司一定要信息透明，标准清晰，不能说这一边免费餐还在，那一边又偷偷的去减量降质啊。
1: 没错，这个飞机餐的付费或者是免费，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争执啊，背后其实是航空公司在成本、服务还有旅游需求之间找的一种平衡。这个免费餐不应该是鸡肋啊，不应该是让我们这种旅客一想到它就是难吃，对吧？那付费餐呢，也不应该只是一个噱头。航空公司可以推出付费餐，但是绝对不能把这个免费餐做成空壳，越来越难吃。毕竟这个旅客要的不是有没有，而是值不值。管住守住这样的一个管饱的底线，同时还要做好管好的体验，这碗饭旅客和航空公司才能够端得稳。
0: 是的，这也正是飞机餐变花样，付费新菜上了场，免费餐新别慌。航司说了不会黄，就怕悄悄减分量，管饱底线不能放，花钱吃饭图个爽，免费也得好心肠。

0: 安静的小会计啊，说风行的陈皮酸奶在哪儿啊？没看到，就在你的这个直播间的右下方的小黄车二号链接，我们的风行的新品，鹿柚陈皮酸奶啊，39.9元，直接到手有12杯，换算下来一杯呢是3.325元左右、反正就很划算。然后这个限时优惠呢是持续到明天，但具体明天什么时候结束就不知道了，所以大家趁着这波好价格的时候呢，赶紧来薅羊毛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我们这款二号链接39.9元，直接到手12杯的风行鹿柚陈皮酸奶。我只分你一半，爱像会浮沉。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8:26，我们这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后再见，
1: 待会见。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3: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2: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省气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3: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2: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3: 对的，对的。
2: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3: 是吧？
2: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3: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2: 对，
3: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2: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3: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2: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 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

0: 全南向三至四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建松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来，这首歌呢叫《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刚刚呢也和大家介绍到说，现在距离中秋节啊，马上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就开始添置这个月饼，我的月饼也可以分你一半啊。和大家介绍呀，两款我们来自广东老字号的这个月饼，华美啊，是在东莞，目前呢它拥有三座生产基地啊，有在东莞有，还有河北保定也有，湖北的仙桃也有，它是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呢，就有10条。而且呢，华美这个食品集团也是始创于1991年，也是有一定的年头了，30来年了。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的礼盒装呢，非常的适合大家，不管是送人或者呢是自吃都不错。像咱们的华美的繁花满庭的月饼礼盒，99.9块2盒，2盒月饼，每一盒呢都有9饼9味，里面是包含有老年朋友哥哥姐姐们喜欢吃的蛋黄白莲蓉月饼啊，绒沙黑芝麻月饼啊，香芋味的月饼，也有我们年轻朋友喜欢吃的，比如说荔枝味的月饼，
1: 芒果红豆的
0: 红豆的，还有。

0: 芒果味儿的、紫薯味儿的、凤梨味儿的，反正就是一盒月饼呢，能满足全家不同的一个口味儿啊。以前可能你买月饼一大盒全是这种传统的口味儿，那年轻人可能就觉得哎不好吃，我不吃。但老年朋友喜欢吃怎么办呢？那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年轻朋友喜欢买那种什么冰皮榴莲的 啊这种月饼，那老年人可能觉得我还是喜欢吃这种传统的广式月饼。那现在我们的华美繁花满庭月饼礼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里面既有老年朋友喜欢吃的传统口味，也保留了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新式的口味，而且主要是价格真的很实惠啊，99.9元直接到手，有两盒、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精美的礼盒装的，还有我们的七星半月的月饼礼盒，是138元一盒啊、这个呢送礼就会更加的有分量一点点，它的包装也会更加的精美一点点。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个健康追求健康追求时尚个性减脂人士想要吃的月饼，又怕这个糖分比较高的，
1: 想控糖的，
0: 对、你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华美的时尚丽莎月饼礼盒啊，里面呢这个月饼都是低糖的啊，所以大家吃月饼呢也不害怕说这个身体啊会太大的负担，害怕这个糖分太高，因为现在市面上可能很多月饼为了好吃啊加了很多糖啊，所以如果追求这个健康体重管理的朋友啊，只能说哎呀这个月饼只能看着不能吃。所以呢这款华美的时尚丽莎月饼礼盒呢，有这个低糖的什么桂花乌龙茶啊软心，低糖芒果黄桃软心口味，尽可以满足我们吃月饼的愿望啊，又不担心这个糖分摄入过多啊，在减脂期间也可以放心的吃啊。陈鑫早上好，说盐焗鸡还有吗？有的有的，来自我们广东老字号的温氏盐焗鸡，咱们的3号、4号和5号链接看你的需求啊。三号链接是咱们的盐焗鸡的组合搭配，是两只盐焗鸡59.9元，都是来自温氏的品牌大牌子，千亿级的这个上亿的上市公司了，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企业了。然后还可以搭配这个盐焗鸡加上豉油鸡的一个组合，也同样是59.9元。那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给他看看这个盐焗的手枪大鸡腿，
1: 大鸡腿
0: 哎，是有囤货装啊，69.9元直接有，到手可能有6到9只吧，反正还挺大的。这个手枪腿，手枪腿真的是肉又很紧实，然后又很好吃。因为一只鸡，我觉得最好吃的部位应该就是它的腿部了，
1: 也会吃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按照需要啊，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有没有需要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和大家来说说2026南国书香节。那今天呢，就在广州琶洲啊盛大开幕了。这是一场属于所有爱书人的年度盛会，也是这个夏天最值得去充电的地方。
1: 开始好好学习吧，彤彤哈。我们先来
0: 马上开学了，
1: 马上开学了啊！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几个数字啊，大家来感受一下这场这个读书盛会的规模。这次呢，有300多家海内外的出版机构，近30000种的外文原版图书，还有50多万种的出版物和文创产品。
0: 嗯，
1: 主会场的琶洲会举办285场活动，再加上全省437个分会场的1577场活动，会总共达到1862场，可以说是整整5天的书香节，书香不停，精彩不断。
0: 是的，那今年的书香节呢，还有两个超级亮点啊。第一个亮点呢，是泰国作为主宾国带来了一个特别的展馆。因为最近呢，在热映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大家还记得吗？电影里的核心道具就是那辆非常经典的末班车，还有民俗标旗等等，都从荧幕直接搬到了现实展馆，首次面向公众来亮相。那其实除了这个电影的道具展之外呢，还有泰国文学展，还有文化综合展，也是全方位的呈现了中泰文化的交融魅力。
1: 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最近这个没有时间想去泰国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大家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泰国主宾国带来的展馆啊。另外呢，第二个亮点呢，是今年特别设立的 APEC 主题文化馆。那我们都知道今年是 APEC 中国

0: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咱们的深圳举办。那这次的南国书香节就专门设立了占地1500平方米的 APEC 主题文化馆，汇集了多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文化机构还有高校，用出版物来作为纽带，展现文明互现的成果。相当于啊，在这转一圈，你就能感受了一次迷你版的亚太文化之旅。
1: 哎呀，所以你看现在今天已经来到周四了啊，马上到周末了，我建议大家呢都可以趁着周末有空的时候呢去逛一逛这个车展，这个书展车展这个书展，
0: 是不是？
1: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表示说，真的去年去逛了一下，发现真的是逛到腿软，那今年一定要早一点去，现在就已经开幕了，持续有5天的时间，所以今年大家一定要早点去啊，把想买的一些书啊都搬回家。当然还有很多影迷非常激动说，因为给阿嬷的情书啊有这个电影的道具展，那必须得去看一看啊。很多朋友可能在电影院里面2刷3刷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但是里面的一些道具啊居然可以搬到咱们的现实，可以亲眼见到了。
0: 是的，还有一些外地的网友，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他们的留言说，他们说哎呀好羡慕广东有这个南国书香节呀，希望这个南国书香节能够走出广东全国巡回。
1: 这个目标我们先立一下啊，看看，
0: 努力啊，
1: 对，努努力。当然因为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嘛，我也建议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周末带着小朋友啊去逛逛这个南国书香节，看看有一些好看的一些课外书啊，都可以给孩子多买一买哈。其实在屏幕几乎占据我们所有注意力的时代，南国书香节的存在好像就像是一场很温柔的反叛。我不知道建松，现在你还会再看这个纸质书吗？还是看电子书会更多一点？
0: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这个你坐在沙发上开一点小音乐，你还是会想翻一翻纸质书。
1: 哎呀，你这个画面瞬间就
0: 我还是个文艺青年，
1: 还是个真的文艺青年。我现在我自己反思一下，我是看纸质书的这个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大部分都是看电子
0: 书
1: 为主，然后现在喜欢用电子书来做标记啊，也会更方便一点。但是始终觉得纸质书你翻起来更有的感，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那些老书，它真的是会有味道，有岁月的那种沉淀。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些朋友拍到的地铁上的画面，有的人拿着一本书在那看，我就觉得
1: 有点格格不入，对吗？
0: 有点格格不入，
1: 但
0: 是非常羡慕他，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会想，我会拿着一本书在地铁上看吗？我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别人肯定会觉得我是装。会不会觉得我是个装货？
1: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翻动书页的声音，它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动人
0: 的
1: 旋律。
0: 是
1: 的，
0: 但是同时我就会非常羡慕他，就是他有那样的一份
1: 隔绝，对，隔绝外界的这种很
0: 勇气，
1: 然后沉下心来，慢慢的去欣赏，走进书中
0: 的
1: 世界，
0: 只想沉浸在自己对于知识的渴望当中，我觉得非常棒。
1: 所以趁着咱们南国书香节开幕啊，这5天也不妨先放下手机，走进琶洲，让书香气来进入我们这个夏天的尾巴吧。这也正是南国书香节来开启，以书为桥，通万里，2000活动等着你，文创好礼别客气，这个周末来这里，书中自由好天地。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出行的一个好消息啊！从9月1号开始呢，广州多类的停车场收费呢要降了。哎呀，说到广州的这个停车费啊，第一印象就是肉疼，很贵
1: 呀，
0: 很贵啊！所以现在呢，从9月1号开始，这个停车费啊，大家可以算一算，每个月可能能省下来一笔实实在在的买菜钱。
1: 是的，这次调整呢，最大的亮点是计费会更加的精细了啊！以前很多这个定价的停车场停个十几分钟也得按这个。

0: 车的时候你都得看着表掐着时间算一算我到底停了多久能不能赶上他在那个计费之外的那个圈层
1: 赶紧交钱
0: 对但是现在呢他就计费呢会更加的精细了而且道路的泊位的降幅也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工作日的收费时段呢就会缩短到晚上8点结束就比以前提早了一个半小时免费啊重点区路边停车呢单次的最高限价呢直接从328块钱就降到了200块钱足足是少了128块钱而且呢非工作日的最高限价呢也是会降到182块钱了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啊是大家非常困扰的停车的地方就是医院和学校那针对于这类朋友呢也有一些惊喜啊像越秀天河等中心六区的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的配套停车场24小时的最高限价就从45降到了35块钱哎省了10块另外像番禺增城等外围五区也从27块钱降到了21块钱这个成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各位降低了
0: 而且呢这个新规还保留了很多的一些暖心的减免政策啊比如说所有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停车不足15分钟是直接免费的啊新能源汽车呢在专用的泊位充电每天首次停车可以享受1个小时的免费还有残疾人专用的机动车呀新能源的巡游出租车等等也有对应的减免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怎么说的啊首先我这位网友我就觉得啊我希望这个停车费降得越低越好
0: 啊那确实因为现在我现在出去吃面外面吃个饭啊什么我都会考虑说停车方不方便然后停车费贵不贵如果他停车费比较贵比如说去到16块钱一个小时或者是12块钱一个小时
1: 最高价16啊
0: 啊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么一算好像不太划算那我还是打车去吧
1: 非常不划算因为你像吃个饭你再逛一逛喝个奶茶
0: 也要两个多小时3个小时了
1: 三个小时你看40-50出去了
0: 哎是所以你看
1: 肉疼啊
0: 所以现在的这个收费模式变了之后呢确实会给我们很多的车主朋友省下很多停车钱说以后以前去这个医院啊看个病停车费就都比这个挂号费还要贵现在呢终于降了然后还有就是路边停一天你可以省下128块钱呢一个月能省下来好几顿火锅钱也能省下来好多钱可以来咱们直播间买一些好吃好喝的啊比如说盐焗鸡啊这
1: 酸奶
0: 都可以买很多啦
1: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广州的这个停车费下调最让各位心动的是哪一项啊您希望下一步怎么还能怎么调能够更调到您的心坎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发表您的看法

0: 其实这几年从广州南站停车费下调到这次多类停车场全面降价，其实广州一直在抠这个停车费的细节，钱虽然说不是特别多，但是惠及的是咱们千家万户的一个日常出行，好的政策就应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啊、
1: 是的，停车费的下调呢，省下的看似好像是一顿饭钱，但其实温暖的是一座城市的诚意、
0: 嗯、
1: 从半个小时到15分钟，从328到200，变化的是一串数字，体现的是管理者的用心。政策落地之后呢，能不能够执行到位还得靠监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跟进，让好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地有声。
0: 这也正是广州收费新规章停车新政来亮相，15分钟算一档，停上一天心不慌，广州停车变新样，省钱省心就是棒。

0: 明天。
1: 哎，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广州从9月1号开始呢，不少的停车场会把这个计费单位缩短到15分钟，给广大车主省下了不少的开销。无独有偶啊，咱们省内的珠海更进一步，直接把这个计时精确到了每一分钟。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一项便民新举措啊。
2: 不少开车的市民朋友都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儿啊，这个办完事儿离场就多停了1-2分钟，结果就要按照这个半小时或者1个小时来扣费，白白的多花钱。那从26号的0点开始呢，珠海高新区的23个市政公共停车场开始正式的使用这种分钟。

0: 级的巨石计费新模式，告别了过去半小时一跳向上取整的老办法。
1: 到底是怎么来计费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比如说你停车32分钟，那就得按半个小时的档啊，再算一档的费用。那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呢，你停多久就算多久，计费精确到1分钟，费率呢是在0.05到0.08元每分钟，也就是不足1分钟是按1分钟来算。同时呢，停车场呢依旧是保留了30分钟、60分钟的两档免费时长，还有像军警救护、市政抢修等车辆呢，依旧是享受免费政策的。具体的收费呢，大家可以留意当地的停车场现场的一个公示牌。
0: 消息一出，不少本地的市民纷纷点赞啊！有网友留言说：“终于不用掐着表跑着离场了，就怕多待1-2分钟来多掏钱。”但也有网友提醒大家，目前这项政策只覆盖高新区的23个市政公共停车场现在珠海的这些商业停车场暂时还没有同步执行，停车的时候请各位要看清楚，不要到时候产生一些无谓的争执。还有人建议说呢，希望这套分钟计费模式未来可以朝更多的区域，比如说珠海的商业停车场，甚至是广东省的其他地市来推广开来。
1: 是，其实从广州的15分钟计费到珠海的分钟级计费，城市管理者也正在用越来越精细的标尺回应市民对公平的期待。以前都是一刀切，现在是论秒算啊，虽然1分钟可能省下的几毛钱，但是那种我的钱要花得明明白白的感觉，好像比省下的钱更能够让人舒心和安心哈。
0: 是的，从半小时到15分钟，再到按分钟算，这种计费的精密度正是丈量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那珠海的23个停车场迈出的这一小步，可能是城市公共服务理念升级的一大步。毕竟啊，这种计费方式能够扩散到更多城市、更多场景，才是大家想要看见的。
1: 是的，这也正是珠海停车新方案分钟计费真稀罕，再也不怕超时难，广州改道一刻短，珠海直接按秒算，车主心里都舒坦，便民服务暖心安。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56了。我们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可能就要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当然，如果觉得还是听得不过瘾的啊，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继续来听听我和建松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广货的那些背后故事啊。当然也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正值我们上班的高峰期，天气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雷雨啊，所以大家出门前最好呢是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建议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能见度变差，道路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吧，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天见。你却不管，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4: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

0: 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1: 对，
0: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0: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1: 对，
0: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0: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0: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0: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0: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7: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7: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7: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7: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7: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7: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7: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 就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7: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7: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7: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0: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10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1: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033，020320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0: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轻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1: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0: 对
1: 吧？对
0: 的，对的。
1: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0: 是吧？
1: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
0: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1: 对比品牌
0: 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对，
0: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1: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1: 对，
0: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 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啊，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1: 哎，说到底啊，

0: 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1: 对，
0: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嗯，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0: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2: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1: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0: 对，
1: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0: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1: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0: 对，
1: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0: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1: 没错，
0: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1: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0: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1: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0: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1: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0: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接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0: 对，
1: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0: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 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
0: 嗯，
1: 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以次充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海感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哎，
1: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0: 哦，
1: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1: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我们继续回来聊装修啊。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1: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0: 哎，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以次充好啦，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哎，就是厂家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哎、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6232-0333。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1: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0: 来看看啊。
1: 来，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盲人，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0: 哦，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1: 是的是的，哎，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0: 对，
1: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0: 哎，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去管小孩了。
1: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0: 对，不要踩坑。
1: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0: 哎，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1: 是的，
0: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1: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0: 哎呦，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
1: 对吧，
0: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是这个扯皮的过程，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谁也不愿意费心啊。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装的确非常的适合你，省事省力又省钱啊。
0: 哎，想知道自己家装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想免费做户型方案的街坊，咱们马上来打电话，专业顾问呢帮您算一笔明白账，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 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1: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0: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1: 对，
0: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1: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啊，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0: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 6232-0333。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说起吴有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5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

0: 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1: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0: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1: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0: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1: 哎，第三重呢？
0: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1: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0: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脚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1: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1: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0: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5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直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1: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0: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1: 哇哦，
0: 总裁直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1年咯。
1: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0: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1: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0: 是的，
1: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昨天在广州举行。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昨天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今天早上8:26，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今天早晨8:02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昨天上午10:30左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责任制，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

0: 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诊安全。 土耳其西南部26号发生一起滑翔伞事故，滑翔伞因不明原因坠入山间陡峭的岩石区域，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1: 这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1: IP。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9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北京时间10:1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来签到打卡了啊！阿城、许牧、米街、长乐人、斗牛士、旧城壁纸、LS 阳光、点奎因的鞋子、伟、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客归人、茉莉花、Song、Womo、拉布拉多元化、Auto、AATUO 啊，不是 Auto。办公室主任、金色年华、平淡 LJ、天下第一、金西、河西、我的爱居，你到底怎么了？李 ZD、天天起人、韩小杰、秋秋糖。风吹爽，光头董，夏姐姐，肥斌，熊仔家，隔壁老周，钢铁巨人，高富帅怎样？心中有爱，处处皆佛。酸萝卜，欧耶，灰太狼，一起看天崩地裂，先驱者哈士奇，大洋，高成，素星，河源平凡人，一生有爱 ，EW， 民生多艰，97.16啊。邱少668，哲眠啊，代代，恒25，浮尘，月 A 爱奇小电机 ，Zoe 妈，阿荣初心不忘，沉默之尾拼命三郎，山后更是山，今天浇花了吗？宇航同学，浇啥花？小羊羔，狼。普通话有点烫嘴 Donkey Chen 好久不见，大公子不忘初心，勤收公子文 DYH 懂爱拼才会赢，一只小兔子，老头有低保，石王爷 MQ， bug 是修不成正果，欢迎各位啊，三立啊，看到，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千城激光电竞，上百万等等都看到了啊！我们这两天出了几个这个周三，今天是周四啊，周二的时候不是做了几个这个投诉嘛，相应的都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所以我们今天先连线一下前面的这几个啊，在周二的时候有连过线的一些涉政务投诉的内容啊，我们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投诉人，各位稍等一下啊。正在跟投资人沟通呢啊，看到了木影、秦木什么的这些啊，石仓妹妹 MQ， 想看后续的啊，把关注点上，别上来就问那个啥啥后续呢？你管呢？你连关注都不，你都不关注，你管这个事儿干嘛的是吧？你首先得关注啊，对吧？关注最好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关注广东民生热线这个账号啊。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再连投诉人啊，各位稍等一下啊。哎，有了有了有了，来来来，哎，喂，你好，林女士，
1: 你好。哎，宇豪，你好，
0: 哎，怎么样？这次从周二进线完之后，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1: 哦，当天晚上就有他们一个主任给我回复电话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把相关的资料也给他看了，看了之后呢，昨天他们已经给出了一个，就是他们核过之后的一个，税的一个合计，还有这个税的组成的明细都给我了，嗯。
0: 这大概是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1: 啊，那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就是直接他们还是认定我的实际的这个金额1700来算这个税的。
0: 1700。
1: 对。
0: 嗯，然后
1: 就原来他不是按照3000吗？他就不看我这个实际合同嘛。
0: 嗯。
1: 现在他们还是就是我包括我提供了很多的流水啊、合同的原件给他。
0: 嗯。
1: 他最后还是认定按照我实际的这个收入来纳这个税。然后
0: 有没有解释啊？您接着说啊。
1: 嗯嗯，然后他也告诉我了，就是比如说，哎，我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包含了一个，综合税，
0: 嗯，
1: 还有一个土地税，
0: 嗯，
1: 一个印花税，就是明确了很多，就是我缴的明白。
0: 嗯，
1: 对，嗯，
0: 其实，在之前我们节目介入之前，你也不知道这个税到底都是什么构成，然后怎么收的，也是稀里糊涂的就给个你个数就让你缴是吗？
1: 哦，对，没错，因为我反复的都问过他，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一个计时，就是我缴可以，但是比如说他原来是其实让我缴10000多的，
0: 啊，
1: 那我说那这个怎么构成的？你告诉我一下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原本就是直接跟我说你去查，都有的，
0: 嗯，
1: 然后我教过你查的，你打开浏览器，然后去点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就是那个工作人员之前你们连线的时候，你也知道他那个态度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就是你去查就好了，你去查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问打了2-3通电话，后来问完之后，他才跟我说，就是按照那个叫做那个什么建议价，然后乘以我的平方数，就是建筑面积，
0: 嗯，
1: 然后得出我3000块钱一个月，我就必须按这个来交，
0: 嗯。那现在他给你改成1700了，他有没有对之前的那个工作失误的原因做出解释啊？
1: 没有，这个也是我昨天晚上思考的问题。
0: 啊，
1: 但是我出于我个人的角度，我肯定是先把我这件事情弄完，因为我要，
0: 啊，对，
1: 因为他又让我去一趟，我当时其实我蛮生气的，因为我20号去了一趟，
0: 嗯，
1: 我24号我的租客也很配合我，他又去了一趟，
0: 嗯，
1: 是他们都不看我们带的材料的，
0: 嗯，
1: 然后通过你们热线之后，他们态度来了个360度大转变之后呢。他们就让我去，然后又让我带资料去，
0: 嗯，
1: 所以呢，我就可能这段时间又要去一趟，
0: 嗯，
1: 我本身昨天是想着把自己这个税给缴完了落地了，然后我再去问他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如果是这个工作人员自己的认为要这样子收，对，那他是不是也侵害了很多像我们这种业主的权利呢？这是一个问号，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如果不是他个人的行为，
0: 嗯，
1: 是他背负的指标，
0: 嗯，
1: 那这。

0: 个东西，那他们街道为什么会像企业一样有这种指标呢？就打双引号的，那不就是课间杂税吗？这不回到封建社会了吗？昨天
1: 不，
0: 我也在
1: 那
0: 跟
1: 倒不至于，
0: 那个，
1: 那倒不至于这么
0: 昨天
1: 讲，
0: 我跟主任说，我说夸
1: 那倒
0: 张
1: 不
0: 一
1: 至于
0: 点
1: 这
0: 是
1: 么
0: 不
1: 讲，
0: 是？啊，那
1: 对，
0: 倒是，因为我毕竟因为个人所得税是我所得了才交的税，我都没有所得，你要让我按照翻倍的价格去纳税，你不就是一个感觉说的不好听，就
1: 这个是这
0: 是
1: 样啊，我问
0: 倒
1: 一下
0: 退了，社
1: 啊，
0: 会倒退
1: 我问
0: 了，
1: 一下一
0: 对，
1: 件事儿啊，就是这个税。首先有没有明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税？是你租房必须交的税，还是说个人所得税？因为您是有本职工作，有自己的收入，也够了纳税起征点，然后所以额外的收入要算个人所得税，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不是。那我可能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我也搞不清哈。但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交个人所得税，如果不是，那我就前面不交个人所得税哈。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作为这个房屋的拥有者也好，商铺的拥有者也好，你出租出去就有一个经营的行为，那你就得纳税啊，就是这个税。然后这个税
1: 就
0: 呢，
1: 是
0: 有
1: 所得
0: 好几
1: 税，
0: 个，
1: 那就是所得税了。
0: 就是所得税
1: 对，
0: 哈。
1: 就是因
0: 那
1: 为你
0: 它有几个？
1: 自己有收益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收益
0: 没
1: 并不是
0: 错，
1: 通过你的本职劳动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的报酬，那这个就算作你的
0: 对，
1: 额外的个人收益，那这个额外的个人收益要付所得税的，那这个税是没
0: 对，
1: 有问题的。
0: 就类似于你高校老师出外兼职，你也得交那个税一样的
1: 对，
0: 道
1: 是这
0: 理。
1: 个意思，是这个
0: 好，
1: 意思
0: 然后这个税它有几个组成部分，一个叫做综合税，那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实际的收入，然后乘以一个税基，然后再乘以一个率得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要交土地税，然后土地税他说是按个什么整体的楼层，然后再乘以一个平方几块钱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印花税，然后就土地税和印花税都是比较少金额的，就几十块钱吧，很少的里面。
1: 明
0: 对，
1: 白。
0: 就是这么个构成。我就是他昨天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是全新的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之后，他
1: 换
0: 把
1: 了
0: 这
1: 个
0: 些
1: 人，
0: 东西都发给我了。对，你就很明确，就感觉就是一个正规的，然后政府对，就明文规定的，那这种东西我们都是服从和这个配合的嘛。
1: 对，首先我们这个事情还是要向您说，先把税给缴了，因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这个事情必须要
0: 没
1: 去做。
0: 错，
1: 缴完税之后，还有一个事儿，现在还云里雾里的，就是除了您之外，整个这个万达金街，或者说他们街道丽湖街道，到底有多少人，目前是经历着和您一样的遭遇，但是并不知道自己遭遇了这样的对待。这个事儿也
0: 对，
1: 要
0: 是
1: 去问
0: 的，
1: 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其实，在老百姓的心里面，税呀这个事儿我们该缴，但是往往如果税的事儿缴得不清不白不明白的话，那就是老百姓心里第一大怨气的地方。所以要让大家
0: 对，
1: 知道这税到底怎么回事儿。那好，至少目前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了。现在街道让你按照这1700块钱的实际所得去进行纳税了，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我要跟您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后，增城区就非常的重视了，是在区委区政府这个层面非常的重视。所以在刚刚节目结束的时候，区委区政府就马上联系到了我们，核实了这个目前您向我们投诉这个内容的这个大概的情况，然后立即先对那一位接电话和与您沟通的那位工作人员做了批评教育。首先，在他们区委区政府的角度来讲，他们了解了之前这位工作人员和您的整个沟通过程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欠妥的行为。然后，另外就是确实有损他们街道的形象和区里面的形象，所以对这个工作人员对您的这个工作流程和态度做出了批评。另外，在对他和我们节目连线当中表现出的那个态度做出了批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这个事儿还没结束。因为最终，增城区是说会给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官方通报，对这个事情处理的结果的一个通报。我们也在等他那个通报，但是至少阶段性的事情是，您的这个事儿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对吧？感谢您
0: 对，
1: 啊，
0: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我不知道，就是那个街道所有的像我这种情况的，有没有就是按照实际的收入计较？比如说我多租了，那我就多给国家缴税；那我没租到，我就不应该就是按照所谓的一条线的基准去缴这个税。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1: 然
0: 对，
1: 后呢，这个我刚才说感谢您，感谢的是什么呢？是需要有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将这种事情让大家知道。知道的人越多，这种错误就会越少。所以要 替所有的纳税人感谢您，好吧？后续有任何新的进展，嗯、还是这么说，我们保持沟通，好吧？您也和我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吧？
0: 嗯 嗯, 嗯，也要感谢你们节目，真的就是一是很专业，第二呢就是、
1: 啊、
0: 对，然后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民生里面，确实是非常的站在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立场，
1: 谢谢
0: 去处理这些问题。嗯，
1: 嗯好，那先这样，好吧？
0: 嗯，
1: 哎，好嘞，再见，
0: 谢谢
1: 再见，林女士。
0: 嗯 嗯, 嗯，再见，嗯。
1: 你别管是增值税也好啊，所得税也好啊，还是什么税的，这个税到现在目前为止人家给了一个明细了啊，当然这个到底什么税种不还不清楚啊，投资人本身不清楚，他一直坚持的认为他缴的是个人所得税，从第一天联系我们到现在，你看刚刚还在觉得说应该是个人所得税，我一问的时候他说那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我说错了吧，但是听起来应该是按照他的那个意思应该是一个所得税，也有朋友说可能还包括了一些增值税的等等，算是他的经营，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但他确实是一个额外的收入，所以说确实是要纳税，那纳税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事儿其实也要讲一讲根源在哪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我所聊掌握的这一种其他投诉一样的情况，但是我可以和你们分享其他的经验，比如说就是统计的这个事儿，纳税的这个事儿，往往是由上级的职能口的部门下放任务到街道一级到社区一级，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背后的专业性的解读，这些街道和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其实是不懂的。你比如说那一天接我们电话那位是姓徐吧，还是姓刘？我忘记那个男性工作人员，就挂我们电话那个。我个人认为啊，可能到了他的那个层面的时候，他就已经不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为什么我推断出这个事情，就是他只知道上面说。让他按照这个收，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他也不知道按这个收的道理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上面给的那个所谓的广州市住房出租金指导意见那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作用，甚至他可能都没有认真仔细读过前面的条文条款，他只是看到了后面啊，找看到这份文件就开始找我们街道，我们这个条街到底是政府给的指导价是什么样的价格，那我就按这个收就好了，但是他不知道在这个指导价的表格前面清清楚楚写着这个东西，他其实还是要依照实际情况去进行定的，这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意见而已，那意见就不是规定，不是规定就不能强制，意见只能是遵循或是指导，但是在他这个角度来讲他并不专业，他可能不懂，那你既然给我这么文件，我就按这个收吧，老百姓怎么说我不听，我只听我上级单位的要求，我只看着我目前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完成，我只认我能不能对上有一个好的交代，让领导脸上过得去，别挂彩就可以了。这个背后既体现出了某一些专业性的工作在布置执行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不专业的情况，同时也体现出了某一些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的这种比较大的工作压力的时候不尽如人意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哦，姓何，对，我想起来姓何，我说错了，是姓何。他也不是主任了，只是我那么称呼他而已，他也不是主任，他就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因为在街道办主任只有一个嘛。别急啊，海峰的后续咱们半点到了，还有一分钟半点了，我们半点结束之后回来好吧，等我两三应该是三分钟吧，半点的这个广告和报时回来之后再见各位，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来，各位，我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来再次连线，在周二的时候连线的咱们汕尾市海丰县的这位群众哈，你好，彭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来投诉，在周二出街了之后，昨天我们还跟进了一条短视频，现在有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昨天下午经过的时候，地所还在。
0: 啊，今天早上有没有看看？
1: 今天还没经过，不知道哎。
0: 昨天经过的时候，地所还在。
1: 对对，昨天下午6点多、6点钟那样子还在。
0: 我是上过大学的人，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还接受了我的工作岗位的熏陶，所以我不能说脏话。你知道吗，在那天节目结束之后啊，彭先生，汕尾海丰的城宗执法局给我回过电话，他说呢，这个你每一次投诉结束之后呢，他都派人到现场去让商家拆掉了。
1: 嗯。
0: 然后呢，他透露出了两个意思。第一，是你不断的重复举报，人家干活了。
1: 嗯。
0: 第二，人家拆了之后商家再装和他没关系，他不知道。我说那你怎么证明你们确实去了然后也拆了？他说我们有工作图片和日志，我们自己能看到。我说好，那麻烦您发给我。他说那我跟领导汇报一下。他说你给我个邮箱吧。我说行。他说好，那我发你邮箱里，然后就挂断了。这是第一通电话，大概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吧，我记不太清楚准确时间啊。他又打回来，他说你既然要我们的工作日志，那你给我发个你的工作证和采访函来，要不然我不会给你发的。我说好好好，我配合你，我马上就发给他了。到了今天两天过去了，我没看到他们的工作日志和图片能够证明他们说的话。
1: 哦，
0: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怀疑，我说是不是他在撒谎骗群众啊，这个疑惑到现在都没能解释得通。
1: 哦，
0: 他自己说手头有证据，这两天过去了，我该给他发的采访函又发过去了，他也没有。因为如果说他不是抱着气儿来的，不是抱着这种恶劣的态度来的，他不会在已经说要给我发的时候又说要采访还要干嘛的，因为他已经非常明确我是电视台的了。他说那你如果要的话你就证明一下你身份。我当时说，我说你不能证明我身份，你为什么现在要跟我解释这么多呢？他说你反正你得给我。所以现在你说他还没拆掉，我就怀疑啊，咱们之前有推测过说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去真的拆这个锁去骗群众，我倒觉得更确信了。
1: 有这个可能的。
0: 因为你从来没见到他有拆过是吧？
1: 对对对。一直是在那里站立着那几个地所。
0: 家里面有人吗？方不方便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地所的情况？
1: 我现在没在地所的现场。
0: 嗯，您大概什么时候方便？晚上还是什么时候？
1: 我看一下时间，是那个视频还是怎么样？
0: 就是还像您发我们那个水印照片一样，您不发了个水印照片吗？就是前天的时候，25号时候，哎，那个就非常的准确了。
1: 我稍等，我看一下我最近拍的那个水印照片是几号的吧？
0: 25号，我看到您那个照片了。我们啊，对，我们需要一个今天，最好是今天的能有的方便的情况下哈，您不方便也没关系啊，方便情况下能给我们一个证据，就是我们也需要去拿着实质的证据去打他的脸。
1: 嗯
0: 啊，是这样，好吧？那我让我们，您现在通话这个号码能加到您微信吗？
1: 可以啊，
0: 我让我们导播老师加您微信，您到时候把那个证据发给他，好吧？
1: 好，
0: 哎，
1: 好，
0: 那就辛苦导播加一下他微信，行吧？那彭先生，感谢您啊，感谢您，那先这样。好，我们还继续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嗯，好，
0: 再见，再见，嗯。

就是这么说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所有的那个内容就是我们通话的内容啊，我当然在昨天的那个短视频当中也放出了那个通话的录音，大家也听到了吧，当然是截取的啊，截取的。他态度很差的部分我们没有给他放进去，我们只截取了一部分。他说要我们发个就这个什么东西，然后有采访函照片什么，我说能不能发我邮箱的，行，没发啊，两天了没发，没发就算了，锁也没拆。这个锁是到底锁在了地上，还是锁在了某些人之间的关系上啊？我真的不禁想问了。

0: 秦先生，我看到那个，秦先生啊，秦先生说他现在马上下楼去看，他就在楼上看我们直播呢。秦先生，我看到你留言了，你那个啥，你现在我就等你消息啊，我等你直播当中的留言，你 OK 了的话，你告诉我一下子，啊，你看到拆了或者没拆，你都在里面看，就都在这留个言，好吧？我们不耽误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连下一位投诉人了，各位啊，真来气！你好，陈小姐，
1: 小香姐，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你好，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宅基地，在建房的审批过程当中，现在审批一直受阻。
0: 什么意思？您得详细讲一下，在哪儿，大概什么时候？然后这个什么情况啊，您详细讲一下。
1: 好，我是番禺区石基镇前锋村的村民。
0: 石基镇吧。
1: 啊，对，石基镇。2024年11月份我按照现在目前最新的办法申请一户一宅这个政策去建房。相应手续办了，提交资料之后，2025年3月份，镇政府颁发了，土地宅基地证给我，颁发了宅基地证给我，然后后面我们再按相应部门要求提交的那个设计图纸，我们简称蓝图，设计图纸，7月份。应该是5月份交到了村里面，村务网上面交。7月份的时候，镇建设办打电话给村说，这个后楼梯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点超了，需要修改。
0: 啊，你们宅基地的那个规划蓝图的后面楼梯超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
1: 对，就是那个宅基地已经那个正批下来了。
0: 我知道，就是你规划那个房子的建设规划图超了一部分，是吧？
1: 啊，对，就超了一点点。
0: 好，
1: 然后呢，他说要重新设计那个后楼梯，修改一下。7月17号，村里面通知我的。然后呢，我立马找设计师修改过后，7月24，村的那个领导就跟我说，已经把最新修改的资料提交给镇的那个建设办了。那中途的过程我们一直在等待。按正常来说，也就1到2个月的那个时间段就能批发下来了嘛。9月份我们去村里面问了，村里面说让我们等消息。直到12月份，村里面的领导给我发回来了一条信息，说我的那个资料被退件了。我们立马打电话到村里面去了解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被退件。他说我现在这块地已经被国资委还是哪个，就是以前的国土局那边已经被列为了园林，不适合下建房子了。然后呢，我们当时
0: 什么时候？你不是24年跟镇政府申请的宅基地吗？当时认定这不就是相当于村里的建设用地吗？
1: 对对对。然后他25年，我现在不让你建，不能给你办那个乡村规划证书了哦。
0: 25年说的，那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变成园林了呀？
1: 我们就是去镇问，镇的话，我说你给我看这个细事，那个实施的那个细则呀。镇的说，我们不能向你对外公开，我们不能给你看，然后让我到区的国委那个国土局去问。我们昨天也去国土局问了，国土局也说这个。一直是口头说的，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公告能给你看。那我说你网上总得有公告啊，什么时候颁发的细则？
0: 怎么可能呢？土地使用性质这个图是可以公示的呀。
1: 我们就是问人家，也就是说你回去继续打12345投诉，多个部门互相就说你继续打，村里面又说我们现在正在调整，又12345也投诉了，依然无果，各个部门互相推诿。
0: 你这个土，你这块建设用地是怎么来的？这个地是？
1: 这个地是2010年或者2011年的时候，通过村公开投标。以前我们这块地以前在稻谷的那个一个地类来的， 在稻谷用的，后来呢，现在大家村民都不种稻谷了嘛，就公开投标，对，就公开投标，然后每个生产队都可以投，然后我就投了我自己生产队的这块地。当时这些资料，投标都是有公告的，但是这个公告因为十多年前了，大家有的领导都已经不在了，
0: 当时应该还没有那个什么村土地交易三资平台是吧？
1: 没有这些东西，十多年前还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这笔钱我们交往村里面的账户，村应该能查得到这笔钱的。我当时是以8.83万的金额投回来的
0: 啊。
1: 然后呢，村里面或者是生产队里面也把我投标的这块地划为了我的自留地，然后在我名下的。后面呢，我结婚了之后呢，然后就申请这个一户一宅，是这块地等于已经空置了十多年了，目前一直是在养鸡的、也没有做其他用途，等于我现在住房已经有困难了，我带着小孩没地方住，想回来见，没办法，就是卡在这里。
0: 那如果说你刚才说的整个这个流程都没有问题的话啊，都没有这个任何你自己添油加醋的地方啊，这个流程是完全完全合规的。
1: 我没有添油加醋，这些所有我跟村里面领导沟通的图片还有那个语音信息全部有保留，
0: 那
1: 包括我的那个宅基地证都是有发电子版给我的。
0: 那你现在和他们相关部门再去沟通结果怎么样？
1: 一直是扯皮，互相部门之间扯皮，从基层到中层再到区的那个国土资源局，都是说建议你去投诉。我们打电话12345已经两遍了，回复过来的信息也是说这件事情在协调当中，然后又延了十个工作日，最后给我们
0: 呢？他是协调啥呢？
1: 各个部门，因为他说这块地盖房子要涉及多个部门。现在这块地被列为了园林，要把这个园林移出来，那就要有另外的空置的地方把它填回去。但是现在呢，又没有大型的项目可以调整。我们当时2016年1月份选举结束之后，村里面的新上任的报建领导，还有原来那个卸任的那个领导，把我爸我妈。把我还有我妈都带过去了镇的建设办里面跟领导一起协商。当时在任的那个领导姓梁的，一个叫梁主任的，还有他们手下有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当时都是表示的确是自己部门失误导致的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让我们回家，就说现场商议无果就让我们回家等消息，看看他们有什么最新的办法能够解决。
0: 也就是在上级自然资源部门在统计土地使用性质的时候，镇一级的单位在向上报这个园林范围的时候，把你的宅基地给划了进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他们至于是怎么把我的这个宅基地划进去的，这个我目前到目前
0: 那他不是说工作失误吗？
1: 找不到原因，
0: 工作失误也就是这个可能性了。
1: 他目前昨天包括我们昨天打电话去镇建设镇建设办，他依然承认是他们自己内部失误。我说那你们工作内部失误，那总得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能你们发生的错误让我一个普通群众来承担。他们最后的回复打电话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实在没办法，如果你们要继续投诉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工作人员就要受到处分。我说你们哪怕是处分也好，怎么样也好，都要把我这个事情给解决。我的土地的那个宅的这个证颁发下来已经一年多了，都还没解决到这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村庄规划证。
0: 来，德波老师打给那个镇里面的这个事情，镇里面的那个建设办是知道的是吧？
1: 知道，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打电话，也不是说只打电话，我都有现场去问的。
0: 来，打给他那个镇建设办。

0: 被驳回了，然后理由是他的那个宅基地呢被划为了园林了，不是建设用地了，不是自留地了。然后在沟通了很久之后，目前仍然没有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所以说上我们节目当中来呢进行反馈。我们想跟咱们这边沟通问一下大概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只听到他自己的一方之言哈。
1: 我找我负责的同事和你聊可以吧？
0: 好呀好呀，谢谢，
1: 等一下
0: 麻烦您，
1: 不好意思，
0: 好，谢谢。

0: 他是不是打电话找人，结果人家电话落在办公室了？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刚听到你们应该打开了这个直播哈，
1: 啊，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陈小姐啊，她跟我们反馈说自己在咱们石溪镇有一块这个宅基地，而且呢也有咱们这个颁发的宅基地的证，但是呢她在报建的时候呢却被驳回了，原因是这块地呢已经被国土资源部门给划入到了林地当中。他就过来投诉，我们想跟咱们这边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只听到他自己说了哈，我们想核实一下他说的这个东西对不对，有没有一些添油加醋的地方啊？
1: 因为我刚才就没有全程看，就是这个
0: 女士
1: 就说的那个情况，
0: 但是
1: 我可以先说一下政策吧，就他一个村民如果在村里就要报建房的话，首先他要得有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呢就有一些是新增的，有一些是全面的，然后刚才这个女士就是如果她应该是没有一个全面的宅基地，然后她要办理新增，新增宅基地呢就按照我们番禺区这边的做法呢，就是先就是要在农办那边啊发一个新增的宅基地证，他拿到这个宅基地证之后呢，再到我们建设办来办理那个乡村规划，然后才能批准之后才能建房，然后刚才说呢，他拿到个新的那个宅基地证啊，应该来我们建设办就办理那个乡村规划那时是查了不符合那个地的要求，
0: 对，
1: 然后当然就又回到就是那个宅基地证颁发那个环节的，就是我也说一下流程吧，就是首先呢就是从那里发起之后，然后到我们建设办，然后先核查那个地内，地内符合了我们会反馈到农办那边，农办就按照我们的那个意见就结合那个地内，然后农办是再结合他们的那个部门的要求来批一个宅基地，新增宅基地给村民的，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整个流程啊，就我说了就
0: 他现在是这样，他有宅基地证了，他24年就拿到了。
1: 我知道，就
0: 您刚才讲这宅基地证的这个申办流程，这已经结束了。他现在的问题是，他取得了这个宅基地的这个范围，现在被划为了被自然资源部门给划为园林了。他不就不是建设用地了吗？他就盖不了房子了，是这个问题。而且证也是咱们镇政府给发的，那就奇了怪了，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他现在来问是这个问题啊。
1: 就刚才说了，就是他要办理那个新增宅基地呢，除了就是农办走一套什么事业点公开，就农办那个流程，就我们建设办最主要就是核查那个地内，这位女士是反馈的期间，我们也进行了个复盘，然后就查了一个源头，就是真的是我们工作人员的疏忽嘛，就把就是看那个图层可能是。

0: 是比较多，然后是搞错了。这确实，刚才我听到他说的，就是之前就是我们建设办的工作人员去跟他做了一个沟通嘛，就也解释了，就反正就我为这件事呢，我们建设办是很重视的，就政府也是很重视，就为了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们是已经跟他就这个女士也是沟通了多次，然后也提出了个解决方案，就反正就村也答应按照这个来走，就是我们到时候通过那个什么周转规模啊，就进行一个处置的，然后那个时间就可能久一点就达不到那个女士的要求，她好像是要求立即建房，但是我们办这个手续呢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1: 您说的是自留地的土地周转是吗？
0: 对，先
1: 很，
0: 是用地周转规模，就是以一个村为集体
1: 我知
0: 进行
1: 道，
0: 办
1: 这
0: 理的
1: 可能半年走不完吧，兄弟。据我们了解的经验啊，这个可能首先是时间问题。我先问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当年在给他批这个宅基地的时候，这块地它就是园林用地是吗？是我们没有看到它实际上是园林用地，所以给他批了吗？
0: 就是我们给的意见，就当时是真的是搞错了，我们负责的同事。
1: 就是其实它本来就是园林用地，是吧？哦，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那这个确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哈。现在回到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您说村里面已经答应用这个自留地的建设用地周转的这个处理办法，但是现在陈女士、陈小姐，村里
2: 哎，
1: 面同意
2: 我
1: 用这
2: 听
1: 种
2: 着。
1: 方法吗？
2: 村里面给我的建议也是说，现在通过那个周转用地去把它调整出来，可以让我建房，但是需要通过领导班子会议。他前几天我们村里面的建设那个领导就说，村里面前面有一批是5000平米的那个周转用地，他说他把我这个议案提上去了，当时有人是反对的，未来十来天也有一批2万平米的地是可以申请周转用地，他说再重新提交，我就意思就是说，你5000平米的时候都有领导班子反对了，你现在再提2万平米，还不是一样会反对吗？两
1: 您说
2: 万
1: 这个领
2: 平米，
1: 导就是村委班子是吧？
2: 对，村里面的建设领
1: 村
2: 导
1: 委成员
2: 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村长，我们村长吴延荣，他也知道这个事情。
1: 那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这个
0: 就是我们会和村做一个充分的沟通吧。就这今天我们也在和村沟通，他是就村是答应，是可以按照这个之前说的那个周转规模这样来
1: 周转
0: 处
1: 规
0: 理
1: 模，
0: 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这中间耽搁的时间怎么办？政府的问题，政府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失误，导致人家现在没房住。
0: 这样就我们政府也很重视，刚才说了，我们是做了个复盘，就有责任的人员，我们已经就一就是已经做了一个调岗处理。第二个真的是，如果由于就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舒服啊，还是就是还有什么违纪的问题吧，我们也一并的，就是这再深挖了。就反正是如果有
1: 明白。
0: 违纪违规的话，我们肯定会移交给纪委啊，纪委也知道就是这件事的。
1: 我知道这个是咱们工作流程上的问题，那对老百姓这儿怎么办呢？人家真的是这个可能不止半年呀，兄弟，咱说实话，真的不止半年呀，他可能未来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啊，这怎么办呢？
0: 哦，这个的话，就刚才说了，就我们已经是河村已经是对接，我们也
1: 不
0: 是
1: 是，我的
0: 被
1: 意思
0: 打
1: 是，老
0: 上
1: 百
0: 了律
1: 姓
0: 师
1: 这一
0: 函。
1: 段阶段的时间损失怎么办呀？
0: 时间损失啊，就我觉得，就如果真的是有一个真的由于政府这个行为吧，导致的那些有损失或者什么的话，他可以主张，然后因为我就是基于我是一个工作人员嘛，
1: 我
0: 就
1: 明白，我明白，那我明白了，那就这样，就还是跟领导这边沟通一下，群众这边现在着急建房，因为他说他之前现在有小孩了嘛，之前的房子是不行了，所以他着急建房子，这一部分怎么办？跟咱们镇里面反馈一下，好吧？
0: 我们这领导也知道这件事，就反正就是。
1: 好，谢谢。

0: 好，这样近整点，整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你还不知道吗？无忧每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证。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3: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3233，02062323233，锁定优惠了。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0: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新闻快报。
12: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昨天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 香港机电工程署昨天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 广州音乐公园日前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园内有10000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以容纳50000人以下的大型演出以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
13: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目前已经开通国库资金绘画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昨晚8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
12: 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第二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袁媛、布云、朝科特均直落两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决胜轮。资格赛决胜轮将决出男女单各16名选手晋级美网正赛。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他还说，我们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报道，阿内政部26晚表示，该国多省发生野火，共造成12人死亡。据报道，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已有数十人因林火丧生，数千公顷林地或者农田被毁，大量房屋遭到破坏。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英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不管怎么说啊，刚才这个番禺区石溪镇的这位工作人员，我觉得第一态度很端正啊，错了就是错了，确实是有错，我们不隐瞒啊，这个态度还是很端正的。第二也比较专业，能看得出来业务还是比较熟练的，在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也都是比较有警有条的。大家说这个他有点紧张或者干嘛，这很正常，你别说他了，你换成他的领导来接媒体的电话，直播电话也会紧张，不见得比他强啊，换成咱们观众当中任何一位不见得比他强，对吧？你看投诉人也很紧张啊，所以这个很正常。但是至少我们为他的态度和专业性要是我们是能看得见的啊，是要给予认可的，好吧？我相信这个事儿应该很快能够处理得完，至少没有一个结束性的处理结果，至少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处理意见，对吧？能够有一个流程让群众去走，至少也是个好事儿。刚才那哥们儿说去这个看那个楼下拆锁的，真的假的呀？这光说时代工作人员，哎呀，真的呀，呵呵，真的呀，我看看啊，我看一下图片，各位别急啊，各位别急啊。来，各位，水印相机啊，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海城镇红城中学，2024年8月24号星期四11点整，各位，就是咱们这个他这个水印相机打卡地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他违规占地的那个地方，违规占车位的地方。来，给大家看图片。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直接现在导入到我们直播当中啊，这个图片当中大家哎，现在不虚焦了。那个白色的皮卡看到了吗？上面写的海丰执法，上面写着海丰执法，现场十几个人围在那个地方啊，在这拆呢。那现在在拆了，正在拆。啊、感谢这位兄弟啊，感谢我们的战地记者啊，感谢我们的战地记者，感谢我们的战地记者啊，正在拆了，各位，这是那个真的，给你看图片嘛，图片在这儿呢，人家下了个水印相机拍的，打卡拍的啊，我估计城管也在看我们直播呢。好，来，这个事儿现在正在处理，那我们接下一位投诉。你好，张先生。
2: 啊，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详细给我们讲一下。
2: 我想投诉一下顺德轮教那个金湾水岸那个开发商。
0: 顺德轮教金湾水岸开发商。
2: 对。
0: 什么情况？您说。
2: 就是我去年在那边买了房子跟车位。
0: 嗯。
2: 然后我前两天，因为我现在还没入住，我前两天过去的时候，我进去车位。
0: 嗯。
2: 我进不去。
0: 嗯。
2: 然后我就问保安什么问题，他当时也没说什么，然后他叫我打电话联系管家，
0: 嗯，
2: 管家就说我欠费，
0: 嗯，
2: 他说要把费先交了才可以进去，
0: 嗯，
2: 我感觉他们这样做的话做法是不妥的，
0: 嗯，您觉得不妥在哪儿？
2: 对，他是这样是违法的，
0: 嗯，来。那个，我先问几件事儿啊。首先，第一，您是买了车位了是吗？
2: 对对对，买了。
0: 车位是您自己的，拿到产权证了吗？
2: 都拿了，产权证是有了。
0: 产证拿了，
2: 都拿了，
0: 是吧？啊，都有。房子也是您本人购买的，车位也是您本人名字。
2: 对对对。
0: 嗯，车牌绑定的也是你，这个您是昨天发生这个事儿是吗？
2: 啊、 前应该是前天、
0: 啊、前天也是绑定您前天

0: 车的车牌。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现在不让您进的理由是说您没交什么
1: 车位管理费。
0: 那不是应该投诉物业吗？你投诉开发商干啥？
1: 就是物业，他那个物业公司
0: 啊。对呀，那你得投诉物业呀，你投诉人家金湾水岸开发商干、
1: 啊、对对对，
0: 那不是物业吗？物业是哪家公司记得吗？
1: 啊、
0: 是不是佛山沃德宏通物业？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再问一件事啊，什么时候收的呀？这个车位
1: 是今年的六月底收的。
0: 六月底收的。
1: 对。
0: 为什么没交管理费呢？
1: 当时我去收车位的时候，就销售那边就给了一个确认书给我、
0: 啊、
1: 他就叫我拿去
0: 交付确认书。
1: 对，拿去开发商把车牌录进去就可以了。
0: 去拿给开发商，拿给物业吧。
1: 啊、物业
0: 啊，
1: 拿去物业那边录进去就可以了、
0: 啊、
1: 就可以进车了。
0: 嗯、啊、
1: 然后我拿去录入了，这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就是他物业那边也没有通知我去办什么手续，然后就把我车牌拉就拉黑了，就进不去。
0: 不是。物业没有叫您办什么手续，那您不知道这个东西交付之后要交物业费吗？
1: 有物业费，我也跟他交接过，因为我当时去年十二月底收了的嘛。
0: 嗯。
1: 他就说一月一号开始，
0: 嗯，
1: 收那个物业费。
0: 嗯。
1: 我是说，现在两个厕所都漏水的，我说
0: 和那个都没关系，是车位的管理费。
1: 车位管理费他没有跟我说过什么时候可以要收费，那些没有跟我说过。
0: 他不用跟你说，大哥，自从交付之日起开始交纳管理费，这是所有的业主应尽的义务啊。
1: 对，他就算我欠费，他应该也要先跟催收跟我沟通了以后，我不交才可以用这些手段来控制我车辆、
0: 啊啊、催收了你不交，他也不应该用这手段。但是咱没谈到那儿，咱先谈您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自己其实是知道应该交费的，对不对？
1: 我知道，但是他那边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没有交呢？都是在小程序上呀，管家小程序上去交呀。你
1: 没有，现在还那个车位还他还没通知我。我这两天我就一直跟他那边沟通，他还说现在还交不了。
0: 通知人家不就催费了吗？你本来就是该自己主动交钱的呀，管理费。
1: 物业管理费的话就可以交了，车位管理费他现在还没有叫我去办手续。
0: 他不用叫你，没有主动交给人家吗？
1: 没有，他们那个开发商同那个前期物业都是他们同一个老板的，他们应该有。
0: 你管谁？不用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大哥，我就说你是不是没去给人交管理费吧？
1: 现在还没有交。
0: 为啥不交啊？你现在那之前你说人家没告诉你交，那现在人告诉你欠费了，那为啥现在还不交啊？
1: 他说要我把那个手续带过去跟他们签约啊，什么东西的。
0: 那就是啊，那就去呗。
1: 对，我
0: 为啥不去啊？
1: 因为我还没入住，我现在我比较小，过去那边。
0: 那也得去呀，你不入住也得交呀。你入不入住不影响人家给你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你就得交。
1: 嗯、
0: 自从交付之日起就应该缴纳物业管理费和这个车位管理费了，这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必须应尽的义务啊。首先先说你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必须承认啊，这是你的问题，好吧？其次我们说物业的问题。
1: 嗯嗯，
0: 物业不管你欠了多少物业费，车位是你本人的，而且你又是小区业主，物业是不得以阻拦你回去的方式来去催收物业费的，这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啊。然后呢，车位物权也归你，他是不能够以阻拦你享受车位物权的方式去进行催费的，这是法律规定。分开两边说啊，你有你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阻拦你回家的理由，能懂吗？第一件事儿啊，大哥，先把物业费交了，咱不能捞人画饼。说白了，这个事儿先不占理的是你，后违法的是他，能懂吗？
1: 啊， 嗯，
0: 先把钱交。

0: 高了啊，不能说哎呀，我虽然没交你钱，但是你不能拦我，你不能虽然，你得说对不起，我没交你那个钱，明白吧？
1: 嗯嗯。
0: 打给他物业了，导播老师。

0: 哎，物业吗？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业主啊打电话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投诉，他说他前天呢开着自己的车回家，然后呢下地库的时候发现物业把他的车牌给删除了，啊，但是人家呢是自持车位，人家买了的车位，产权车位。现在他就到我们这儿来投诉。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他说你们删他的车位的这个车牌的理由，是因为他欠了车位的管理费，一直没
1: 第
0: 交。
1: 一，首先第一，我们并没有删他的车位，他的车牌还在系统里面，他前几天还正常进来的，
0: 是，
1: 他这个月都正常进来的。
0: 对，您别急，因为我没说你们问题，您先别急，我们就是想核实，因为他刚才跟我们说呢，只是他自己一方的表述，我们想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打
1: 我
0: 到
1: 们
0: 您
1: 有
0: 这
1: 证
0: 边，
1: 据好吗？第一，我们有证据，而且第二。我们系统里面都没有删他的车牌，他八月的时候他还正常进来的，那个车杆子还自动识别的，
0: 对对对，
1: 只
0: 就是
1: 是
0: 他，他
1: 他
0: 前
1: 没有
0: 天
1: 那个
0: 他
1: 车
0: 说，
1: 位，
0: 他您说。
1: 那个车位他一开始是给了个优惠券给到我们，我们给了他免费的一个月，他是拿了个优惠券，有个证明。
0: 就是他说他前天的时候再回去的时候已经进不去了，是吗？
1: 因为他这个月是欠费状态，
0: 对，是，所以他这个是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他进不去是因为他欠费了，是吧？
1: 我们是提醒他交费，我们没有拦着他不进来。
0: 那他能进吗？
1: 他能进啊，进那个车牌系统里面都显示他能正常
0: 就是
1: 进
0: 那
1: 来的，
0: 天前天他去的时候，
2: 进不了。我在门口，那天晚上我在门口搞了20分钟。
1: 这位业主，这边是提醒你缴费，而且你的车位没有正式来我们物业这边交付，
2: 提醒我
1: 是
2: 缴
1: 这个
2: 费，
1: 原
2: 你
1: 因。
2: 有没有我电话？你没有打个电话给我？
1: 我们管家已经提醒你了，
0: 就是
2: 没
0: 之
2: 有，
0: 前已经提
2: 你
0: 醒
2: 叫
0: 过
2: 他
0: 他交是吗？
2: 提供电话记录给我，什么时候问过我？
1: 我们这边管家已经提醒你交费了，而且保安也会跟你说提醒你交费，过来交付。
0: 那然后提醒
2: 那
0: 完，
2: 天就是进不去那天才跟我说。
0: 在这之前有没有催过他去交管理费这个事儿？
1: 这个我不是管家，我要问一下管家。
0: 然后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不管是当时什么原因，不能够阻拦业主去回到自己的自
1: 我
0: 持
1: 们
0: 车
1: 没有
0: 位
1: 阻
0: 的。
1: 拦他，他还是有正常进入的情况。
0: 是
1: 我们保安只是提醒他过来，提醒他缴费，我们还是放他进去了。
0: 是什么情况下放进去的？张先生，什么情况下放进去的？
2: 在那里门口搞了差不
1: 因为
2: 多
1: 那
2: 二
1: 个
2: 十分
1: 系
2: 钟。
1: 统你不缴费，那个杆子压根就抬不起来，不是我们人为弄的。
0: 对，明白。所以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哈，那个小姐姐，你先别激动哈，我们不是过来指责你的，你别激动。是这样的啊，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讲，你们这个系统是不可以因为对方没有缴纳管理费就不抬杆儿。我不知道这个系统你们是从哪儿采购的哈，
1: 是他，
0: 哎，我不知道这
1: 我们
0: 系统
1: 还是
0: 从哪儿。
1: 放业主进去了，不抬杠是提醒业主要记得缴费，但是我们还是放进去了，没有阻拦他回到他的车位里面，而且他这个车位还没有算，在我们物业这边还没有算是正式交付的。
0: 明白。现在就是这样，我只是跟您说这个系统的问题，不是咱们，不是说你的问题啊，你别
1: 不是
0: 误
1: 对于
0: 会，
1: 他这个业主，是每个业主都会这样子。
0: 对，所
1: 他
0: 以
1: 到
0: 我说的
1: 期了，
0: 是，
1: 那个杆子都抬不起来了，但是我们保安还是会提醒他缴费，还是会让他进来，
0: 哎呀，
1: 是这
0: 你
1: 个
0: 看
1: 意
0: 你这
1: 思。
0: 不让我说话呀，小姐姐，你这得让我把话说完呀，对吧？是这样的，这个，啊，换人了。直播间里面的人，哎呀！
3: 宝宝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请问是哪里的？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刚才跟那个刚才接电话的这位小姐姐有了解的一下简单的情况哈，因为刚才只听了业主一方之言，我说我想核实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撒谎。那确实，刚才呢，咱们物业这边反馈的是和业主说的有一些出入的地方，但是现在情况是这样啊，张先生，刚才那位小姐说张先生还没有去咱们物业办理正式的这个车位交付的手续，是不是？
3: 啊，对，他应该是有个那个账户通知跟那个汇钱单，他要拿过来给我们，然后合同然后资料那些要拿过来复印嘛。
0: 嗯嗯，所以现在
2: 你们没有通知我。
0: 不是，张先生，你先等等。所以现在就是咱们还没有正式的和他办理这个交接手续，那怎么就能因为他欠费的问题把他拦在门口了嘞？
3: 没有这个。我们系统能查到，就是说他每一次都有进去嘛，就是那保安那边是手动抬杆来让业主进去的。
0: 哦，每次都是手动抬杆是吧？
3: 对，
0: 之前不是自动识别，刚才他不是说自动识别吗？
3: 自动识别的话，他是开始的时候他是拿了一个那个销售那边给了一个小条子
0: 啊，就是免一个月的这个
3: 零的一个小条子，对，然后我们这边就大概就是说，他那个系统里面就是说登记到6月30号，到期，然后一般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业主一般都是已经可以把那个相关的那些手续啊、那些资料也全都办好，然后拿过来过来，办那个交付的嘛，然后后面的话，业主还没过来，就说因为开始应该，没过来，因为我们系统是到了6月30号到期嘛，然后就那时候就应该是没有，就是不能自动识别
0: 啊，明白，
3: 不能自动识别的话，那个就是业主应该那时候应该也有问过嘛，因为他拿那个小条子过来的时候，我们是有跟他说，就说那些一个出了合同啊，出了那些手续办好了，就拿过来给我们办交付嘛，
0: 是这样哈，这个我首先呢，刚才在张先生跟我们表述这个整个事件过程的时候，我们了解了他确实有欠个管理费，我们也对他进行了批评，我们也跟他说这个事情首先是他不占理啊，确实做的也不对，然后我们也催他说马上去咱们物业这边办理交付手续和补交之前所拖欠的管理费。但是呢，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讲呢，首先我们不能够以这种方式去提醒他交费欠缴，比如说抬不起杆来了，这个不成。这个行为不成，应该是由他即将欠费的时候让管家先告诉人家你要欠费了，你赶紧去交费，这才是正常的流程。所以其实瑕疵出在了咱们服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事儿不我们没有说啊，完全都是这个物业的责任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在物业的服务过程当中再稍微精进一点，业主也不会至于气到这种程度，说我一定要到电视台媒体当中去进行曝光去处理啊，当然首先是他欠费了啊，我们刚才也批评他了。那这样，那个张先生，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去跟物业这边做一下交接的这个流程？
2: 我可能要9月初我才过去。
0: 那9月初过去哈，这个期间你这台车还要不要进停车场？
2: 我很小过去的，我都很小过去的，现在还不入住。
0: 你这个期间还会不会进停车场先这台车？
2: 有时候应该会过去看一下。
0: 你过去看一下，为什么不能办手续呢？为什么不能交物业费呢？
2: 他们晚上没有人在那里啊。我都是晚上过去啊。
0: 物业这边麻烦咱们跟保安系统这边沟通一下，抬杆这个到达系统这边沟通一下，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方式拦着人家？人家晚上去的时候也确实没法去办这个手续。
3: 没有这个，因为你系统那个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按那个收管理费去录入的嘛。
0: 不，这个首先就违规了，这个就违规了，别提这个系统了，我这帮你们折还折不过去呢，不能用这种方式去提醒和催收物业费，
3: 这跟
0: 拉闸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直接改了那个系统就完了，这个系统不合规的，美女，是这个样子。
3: 对，我明白，就是
0: 对
3: 呀。现在他因为他每一次来，我这户他也来了蛮多次的，我们也有交代过那个。保安组那边就说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就说他是有产权收费，我们说也是要放行的，就说保安系统，但有时候可能换班，是吧？有一个换班呢，就是说那些保安也会说，那你欠费，那有些就要去交啊，就要去交办那个交付手续，这是正常的嘛，就是说就保安那边也会提醒的嘛，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用这个方式来 来这个为难业主没有，就当时他管家也跟他说了，然后他说都这个
2: 管家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0: 是这个事情之后，你别急张先生啊，你别急，
3: 就是这几天他管家上个星期管家也跟我说，他说跟业主说过了，他说这周周六会过来，是吧，这周周六过来，我说行了，那周六办好就行了嘛，
0: 行吧，他可能白天没空，等什么时候他白天有空去办一下。首先是这个，咱们先让人家能够顺利进去，别在这个闸门口再等二三十分钟，吵完架之后才给人放去，这确实也挺不好看的，对咱们整个形象来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物业这边，张先生他现在没有去办理移交手续，他能正常交之前的那些管理费不？
2: 在物业的，你说。
0: 物业，您说，就是他现在能正常交那个管理费不？
3: 可以的，这个因为付款码那些都我们都可以发给他，因为应该，对，应该之前都有发过，就关于物业费的这个，然后都是同一个那个收款码的嘛。
0: 好，
3: 那是
0: 一样，谢谢，
3: 对，让他交好，交好，跟管家说就行嘛。
0: 张先生，您有什么疑问？
2: 没疑问，他发过来给我交就可以了。今天管家还说交不了。
0: 你试一下交一下行吧，因为你不交费这始终欠着人家的，理上说不过去，好吧，
2: 这个没问题
0: 啊，
2: 我一交我可以交3年5年都可以，这个小问题，
0: 不用说那个，就是给拖欠的交完，再把现在该交的交了，好吧，行，那也感谢物业这边，好吧，感谢你们啊，
3: 谢
0: 谢谢谢，哎，那张先生先把您接出了啊，
2: 好，
0: 他们有错，确实是有错，哎呦，哦，我接触了，反正就不跟他再解释了，就人家有错确实是错了，小区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做这个题的角度是在于小区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催收物业费的，但是话咱们前面得说明白，就是你也有错，你得认这个事儿啊，我们不是觉得你这个100%就占理了，

0: 不交费自由出入上，他不交费他也要能自由出入，你明白吗？这是两回事儿，这是两回事儿啊。就是犯罪嫌疑人还能享受自己应有的权利呢，他是两回事儿，明白吧？啊，不是说不交费他就不能进了，必须要给他进，因为那是人家的产权车位。第二，这是他是小区业主，物业不能以任何形式去阻拦业主回家啊，明白吧？这是两回事儿。他欠的久了，物业可以去起诉他，民事诉讼。这不就是那些大公司大企业职能口最喜欢说一句话吗？你走法律程序吧，对不对？你走法律程序嘛。但是不能阻拦他回家啊，这个事儿先说好了。你们啊，你们得看节目，得学到一些东西，得吸取一些东西。就是首先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益，怎么样去行使自己的权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大家不是人人都会签物业费，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人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这种事情。那个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办，你要知道权利的应该怎么行使，权益应该怎么保护。身装衣饰与我夜行，
1: 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
0: 出入小区物业说了算，物业是啥他说了算呢？物业是啥呀他说，他凭什么说了算出入小区啊？他是干啥的呀？他是服务的。你去看看物业，小区物业门口是不是写的都是服务中心呢？没有写业主中心吧？没有写管理中心吧？对不对？那都是服务的。

因为如果他今天敢堵你门，明天就敢断你电，后天就不一定干啥了，你明白吗？权力

0: 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刚才那个番禺宅基地的那个李小姐给我发消息说，就这么断了吗？我的事是被压下去了吗？我看进别人的投诉了，不管我了吗？我有的时候吧，看到这种信息和内容脑子疼，你们能理解吗？就是脑子疼。事被压下去了吗？不管了吗？

我不这不得管完了吗？这不是管完了吗？已经啊，我还怎么办？我咋办呢？

我去那个相关职能口的这个门口去，我站那儿，我去帮你请愿。

0: 自然而然想打进来，你到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然后投诉哈。下一位了，来，您好，陈小姐。
1: 喂，
0: 哎，哦，桂先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来投诉谁？说什么？我这个我听不清对讲。来，投诉谁？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是沙溪镇中山市沙溪镇那个兰爵花园的住户。
0: 嗯。
1: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嗯，
1: 他们隔壁的工地上，
0: 嗯，
1: 开工打桩，导致我们房子裂缝了，窗户关不上，嗯，还漏水。
0: 什么项目施工啊？
1: 工业园吧。
0: 工业园。
1: 对，工业园，嗯，重建。
0: 找没找人家啊？
1: 找人家没用，人家根本都不搭理我们。他说你们只找物业去啊，我们的手续，所有的审批手。
0: 什么什么？你没信号，你没信号，你没信号，你没信号。所有审批手续什么？
1: 他说他们的手续，所有的手续都是政府审批的，都是合规合法的。他说。
0: 哦，然后那个找没找过政府？
1: 政府也没用，政府他都是跟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
0: 干啥？政府怎么给你们指导了？怎么去处理了？
1: 政府是帮他们说话的，他们。
0: 说事儿怎么处理了？你说的都是情绪的话，
1: 一直拖在那里了。
0: 你打没打过一二三四五？
1: 打过。
0: 回没回复
1: 过？
0: 那这不是去过现场吗？
1: 他来个现场没用，没人去理的。
0: 不要说情绪的话，能听懂吗？
1: 能听懂。
0: 我要知道的是事情。
1: 嗯。
0: 我问的是沟没沟通过？你上来来个
1: 沟通过没有结果？
0: 去现场谁去的？怎么去的？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儿？讲清楚。
1: 住建局来看过，
0: 住建局、
1: 沙溪镇来看过，
0: 还有谁来看过？
1: 沙溪镇政府也来看过
0: 啊，
1: 还有那个建设方案过，没有结果，就是看了就没有结果。
0: 沙溪镇政府业主啊，也去看过呀。
1: 对，还有个事情，他们安排了一个，就是当时说是抽签，
0: 嗯。
1: 但是当场抽了三个检测公司过来，
0: 嗯，
1: 当时没有拍板说用哪个检测公司。
0: 你这不是你看怎么叫没做事儿呢？这不还找了第三方的检测单位去了吗？鉴定单位去了吗？
1: 鉴定了也没有结果，没用的，关键是没有进展的，一直拖在这里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能不能好好说事儿？
1: 嗯，
0: 能吗？
1: 能。
0: 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把你情绪去掉行不行？
1: 好。
0: 投诉过政府是吧？到政府那儿去，
1: 政府也去过。
0: 好了好了，我问啥你就说啥啊。政府住建部门和镇政府都去了现场，也带了第三方鉴定机构去是吧？
1: 对。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去年年底的时候。
0: 去年年底的时候，2025年年底，大概什么时候记不记得？
1: 应该是11月到12月份之间，到反正是年底快过年之前。
0: 11月到12月之间是吧？
1: 嗯，那我要查一下他具体时间，我才知道。
0: 他后来没第三方鉴定单位没有给你们出具鉴定报告吗？
1: 出具了鉴定报告，但是他检测的时候说是用什么仪器、啊？
0: 你告诉我出没出具就行了。
1: 出具了。
0: 鉴定报告结果是什么？
1: 他说完好无损。
0: 房屋完好无损还是什么？
1: 啊，对。
0: 房屋完好无损。
1: 对。
0: 那你到底有没有开裂？
1: 肯定有开裂啦。
0: 有开裂，他为什么说房屋完好无损？他就一句话吗？鉴定报告叫房屋完好无损。
1: 他上面，他不是每家每户都去了，他只是说抽查一部分去了，知道吧？
0: 抽没抽你不知道，好好说，把情绪收起来。
1: 没有到我家来，
0: 没到你家去，所以你觉得
1: 他当时说要登记，但是我不在家，知道吧？因为我没有休息的，当时。
0: 你不在家，然后去了别人家是吧？去的别人家，那个别人家。房屋有没有开裂啊？
1: 有啊，很多的，不是我一家的哦。
0: 那它上面写着你房屋完好无损，嗯、连墙皮都没裂。
1: 肯定有的。
0: 他鉴定报告就这么写的吗？
1: 对呀、啊，但是他没有检测主要的部分。
0: 没有什么部分？
1: 没有检测主要的部分，他就是进来就是看一下到你家里来。
0: 检测报告呢？现在在不在你手里？
1: 检测报告在物业公司那里。
0: 你们没有给你们看吗？
1: 在物业公司那里，但是我手机上面有，
0: 那就发给我呀！你这不是有吗？哎呀，我天哪！
1: 我现在发给你好不好？
0: 对你发给我。
1: 啊，我找一下哈。
0: 大哥，你这事儿啊，我劝你啊，你听或者不听不重要，我劝你啊，因为我每天接触的这些职能口的也好，公司也好，个人也好，可能真的会比你多一点。下次如果再投诉这些事情，跟尤其是跟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啊，端正一些态度，不要这个样子，人没欠你钱，我这帮你忙呢，你还是这种态度，你可想而知你对待政府那些人是什么样的嘴脸，我都能想象到人家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的，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他能够怎么给你干好呢？你说说。报告在物业公司那儿，我手里，我说你这哎呀。

0: 发过去了。
1: 发过来了吗？
0: 发过去了。
1: 我没收到呢。我这没收到呀。
0: 稍等一下，应该收到了吧。

0: 啊，完了，来给下个投诉人打电话，抓紧时间，我这还着急。
1: 发上去了，发上去了，发上去了，
0: 我没看到啊，已经发成功了吗？你是发到我微信上了吗？
1: 是啊，他是这样的，他有几个大文件已经过期了，我找不到了，只有这一个。
0: 正在发送转圈圈呢，还是已经发过来了呀？我这没收到啊。
1: 已经发过去了。
0: 有没有导播
1: 在？上全中，在上全中。
0: 哦、你哎呀，好了，来了来了来了，看到了来。
1: 嗯。他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那
0: 其中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其中的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1: 还有几个嘛？他的这个可能是当时检测的，就是
0: 人家也没有写完全没问题，这不是写着墙体及结合部位，墙体和天花板吊顶结合处有裂缝，维护墙体有裂缝。你听
1: 我
0: 说，
1: 截图的那个
0: 你不用了，这不是报告里写着呢吗？墙体与天花板吊顶结合处有裂缝，维护墙体有裂缝，墙体表面抹灰存在皲裂、开裂、剥落等情况，墙体与天花板结合处有裂缝，墙体处有渗水痕迹，然后天花板有裂缝等等的，这不都写着有一些问题吗？怎么能说人家说没问题呢？
1: 但是他另外有一个盖了章的那个检测报告，
0: 张嘴就在这，哎呀。
1: 他那个很大的文件，那个打不开。我现在，
0: 我不看你打不开的，我不信，我只信我手里面你能给我的这个证据，啊，
1: 嗯，
0: 那怎么叫写着完好无损呢？人家写的明明都是这有裂缝，那有损坏，怎么叫完好无损呢？鉴定结果，根据现阶段八栋十栋房屋入户及公共区域的检查综合分析，暂时未发现有承重结构件受力变形等异常现象。同时，针对室内墙体及建筑变形倾斜、地台开裂、沉降等项目的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现象，但施工过程当中引起的附加应力对房屋裂缝损伤的产生和发展有激化作用。鉴于本次检查为阶段性工作，完整的鉴定报告需等待全部现场鉴定工作完成之后，结合整体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和论证，再正式提交。人家这不写了吗，大哥呀？
1: 他这个只是一部分，他是，
0: 人家不写了，你结构性没有损坏吗？但是确实是发现了有一些变形、沉降、裂缝等情况，目前没有办法直接确定是受到那个施工应力的影响。这不写了吗？还剩几分钟，真是耽误我事儿。来，赶紧给下一位投资人打电话，快抓紧时间，到不了事儿。来，赶紧给下一位投资人打电话。白兔瓷砖小手说：“主持人脾气真好，我脾气不好咋整啊？我吃这碗饭的，挣这份钱的，干这个活的，你说，那没办法啊。”

0: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它接出了吗？各位观众，就是人家的，哎，来，哎，你好，女士。
1: 啊，你好。
0: 哎，广东民生热线宇航，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抓紧时间。
1: 我要投诉我们那个佛山市高明区，
0: 嗯，
1: 西江新城一小。
0: 新城一小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1: 就是他今年新增了一个新校区，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完工。但是9月1号小孩子就要进去上课了。
0: 你说新校区的建设还目前没有完工吗？
1: 对，还在装修。
0: 哦，今年8月27号了哇。
1: 对，但是他在他发那个公众号发的那个信息，就说他7月份已经完工了。但我们昨天进去拍现场的时候，他还是在装修的。
0: 你这还有4天开学了，能装完吗？
1: 他校长说是可以的，他说
0: 可以，那你要散味儿啊。
1: 他就一直跟我讲，他们会采取一些就买一点什么东西，然后去那个位，然后我就一直让他给我出示那一份甲醛报告。
0: 啊，是不是散味儿啊？只是咱们口头化的表达，其实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我们其实说散味就是放甲醛嘛。那个甲醛它怎么能够保障说这个东西？四天还没完工呢，咱哪怕说他今天能完工，还剩下3天时间呢，3天这个甲醛能处理完吗？这不开玩笑吗？
1: 他跟我讲，他说找专业人士，一两天可以搞得定，但是我不相信。
0: 谁说
1: 的
0: 呀？
1: 这
0: 话呀？
1: 校长说的。
0: 校长说的。
1: 对，我跟他
0: 讲。校长他们家孩子在不在这学校上学啊？
1: 他应该没有。我问过他，我说如果是你们老师的孩子，他说老师一样有孩子上1年级，他是这么跟我讲的。
0: 你们孩子反正现在是1年级先开学是吧？
1: 对。
0: 他现在招了多少个孩子了？
1: 1000个。
0: 1000个孩子就是安排到这个新校区是吧？
1: 对。
0: 来，大概校长来，抓紧时间了，我们真剩几分钟了。开玩笑呢，一个是这个甲醛的问题，另外就是很有可能有粉尘呢。
1: 对
0: 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哎呦，这怎么能这么干呢？
1: 我今天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有阿姨在搞卫生，然后还有施工队在施工，但是他不让我拍了。
0: 哦，哎，这对孩子生命安全怎么保障呢？你不开玩笑吗？稍等一下，梁校长没接。不是，这个太开玩笑了。你想，今天还在施工呢，你就再怎么样，你放3天甲醛，你再怎么处理这么神奇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啊。
1: 对。
0: 哎，你好，梁院长。
2: 喂，哎，
0: 你好，梁
2: 院
0: 长。
2: 哪位？
0: 哎，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咱们这个新城一小的一些家长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这不马上开学了嘛？结果在前几天的时候还发现说，现在学校还在干活啊，还在施工。
2: 不好意思。

0: 你追求安全，孩子的安全呢？来，打给教育局快。孩子的安全呢？孩子，我对呀，我怎么一给学校校长打电话，校长就在开车呀？这已经四五个了，李克记不记得？我怎么一找学校校长，他就在开车呀？这些校长怎么，校长都兼职干司机啊？已经四五个校长了，你看我们观众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怎么校长总在开车？哎呀，不，这事绝对不行。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孩子去这个学校里上学。你开玩笑，你说两天就能给处理完？这校长自己家装修能不能装完之后两天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入住？
1: 他也这么跟我讲了，他说他家也是这样，但是
0: 他
1: 只是这么讲。
0: 他家就这样。
1: 对，他说他们也是找专业人士一两天把那个甲醛搞定好，他就进去住了。
0: 啊、
1: 我说那我不行。
0: 啊，我们家孩子命比较重要啊。
1: 我是没听说过有这么搞甲醛的。
0: 啊、他觉得他家孩子这个事儿不重要，那我们觉得，哎，你好，高明区教育局吗？
2: 高明区教育局。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高明区的家长打来电话呀，跟我们反馈那个新城一中啊，他不是有新城那个新不抱歉新城一小啊，他不是新开了一个校区嘛，然后这个校区呢在今天还在建设呢，还在装修呢，一号就开学了，马上就要报到了。家长们呢就很担心，这个一个是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甲醛的问题，啊，然后呢他们跟校长反馈了，校长说了一个天方夜谭的话，他说你们放心没问题的，我们家装修也是找专业公司去味儿，然后马上我就入住了，我们会找专业公司去甲醛，两天之内绝对没问题。开玩笑呢，那都是小学生啊，那这拿着孩子生命开玩笑。然后呢这个家长现在几个好多家长啊群体性的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反馈这个事情，我们把这个事儿交给咱们教育局这边帮忙跟进一下可以吗？
2: 我们现在也接收到他们的一些信息，都在跟进的。 我们相关的就是处理这个事情的科室已经在跟进这个事情。
0: 已经在跟进了是吧？那这样，
2: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等一等回复，看你们这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报道的时候才知道再加哪些内容进去。
2: 这样，那么我给负责科室的电话给你好吗？
0: 好呀好呀好呀，快来。您说一下，麻烦您。
2: 8828-2313。
0: 2313，这是机信科吗？还是哪里？
2: 对对。
0: 8828-2313哈。好，谢谢啊。
2: 这是负责的科室、啊。
0: 麻烦您，谢谢啊。快。8828-2313，还有三分钟了，完了。喂，你好，机信科吗？
3: 哦，是。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你们那个办公室让我打给您这边，就是关于那个新城一小啊，家长群体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就是说学校还在装修，然后马上就让孩子开学这个事儿，家长们比较担心这个事情，我们想问一下现在调查结果怎么样。
3: 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同事。
0: 谢谢谢谢，麻烦您。
3: 那你是等一下再打电话过来怎么样？因为我们科室的跟这个工作的同事是今天我们这个高明区这边叫系统有个大会都外出了。
0: 哦，明白。那我下午2点钟工作时间再打给您这边可以吗？
3: 可以，你下午2点钟
0: 好
3: 左右打过来，我跟我们科室领导说一下吧。
0: 您先跟他说一下，你就说下午2点钟左右的时候，广东民生热线还会给咱们打电话，想了解这个情况，行吧？谢谢您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感谢您。
3: 好的。
0: 刚好我节目到时间了，这样啊，女士，那个我也没提您是谁姓甚啊，我就是这个咱也不讲太细，你等等消息，我下午再给他们教育局打电话，然后有新的进展了，我也会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先这样，好，再见，那个各位啊，主持人宇航，时间到了，今天下午我会打电话的，然后打电话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会在我们的后续的报道当中给大家再去进行反馈和播出的，好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再见，明儿是亮的啊，各位，下大雨了，广州啊。好了，拜拜，感谢你们。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家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1: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
0: 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1: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1: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1: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1: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充好啊，好吧，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1: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
0: 哦，
1: 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哎，
1: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0: 哦，
1: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1: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1: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

0: 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至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2.1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至3.2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0至3.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至3.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至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3至3.0米。未来展望，受西南风影响，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无论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熊继博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熊律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 02-0-8-38-5-8-53-3。好，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有什么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了。稍后呢，我们熊律师就会就直播间大家的一些咨询哈，跟大家进行解答和互动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 然后我看到直播间还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哈，这个一直在蹲守我们的节目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当然了新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间来这个说说话哈，露露面儿。你看不然我这每次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些老朋友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然后大家还有说，哎呀，刚刚前面一段时间是空的，这个就是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当时可能是处在一个静音的状态哈，但是大家的留言我们是都可以看到的哈，所以不影响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欢迎大家留言。 那稍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进行互动，所以大家先留着言，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近日登上热搜的一个热点事件哈，来关注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啊，这个昨天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哈，说为了吹空调啊，一女子呢把全楼的电梯就锁在了自己家的家门口，这到底是没有素质还是违法呢？ 来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近日呢，安徽的一个小区的一名女子搬了一个椅子，就坐在了电梯口，然后呢，用那个椅脚卡住了电梯门，让电梯一直停在自己的楼层，自己呢，就坐在那儿吹空调刷手机，结果全楼的业主都无法正常的使用电梯，物业还多次沟通。 没有办法之后呢，就进行了报警，民警到场又劝了几个小时，事情才得以解决。那么电梯呢，在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视频爆出之后啊，大家就是很困惑，就是说电梯明明是全体业主共同使用的一个公共设施哈，那作为一个小区区的其中一名业主，能不能因为自己是
1: 其中的业主就可以把它长期的占用呢？这样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说如何定性，熊律师？
2: 从这个新闻介绍还有监控里面的截图可以看出来，这个确实，这一名业主呢，他是卡在这个电梯门中间，这个正在刷手机。那么这个操作呢，从画面上来看，肯定是，确实是欠缺素质，当然， 除了这个方便自己之外，肯定是损害了这一栋楼的其他所有业主的这个使用权利的，那么法律上肯定是不允许的，而且呢，本身他作为业主确实可以有权利使用，但并不是说自己使用的这个权利就可以无限放大，没有任何的这个边际和限制，他使用的这个同时，其实其他的业主也有权利使用，那么我使用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法律规定就是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能够妨害或者是剥夺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像他这个行为呢，其实是剥夺了整栋楼所有业主的使用电梯的这个合法权利，那本身已经构成侵权和违法，就是说你是可以用的，但是不能可着你一个人用，
1: 对
2: 吧？那所以大家也在讨论呢，这个事儿呢好像看起来啊，就是不像 就是那种暴力冲突一样这么的就是造成的损害会这么的明显，所以大家就好奇在法律上来说可以算是邻里的纠纷呢，还是说它可能会被定性为是一个治安的一个处罚呢？
1: 他这两种确实都有可能涉及，比如说如果这一个女子是为了跟邻居之间有矛盾，我就是为了防止阻止她跑或者阻止她通行， 我占用这个唯一电梯导致邻居不能出来，这个就是单纯的私人之间的邻里纠纷，但是如果说没有特定的对象，他占用这个电梯影响的是整栋楼所有人行驶的，这个已经影响到公共的一个利益和公共的通行秩序，那影响呢就是不仅仅是私人权利的问题，这一个范围和这个影响边界已经超出了一个邻里纠纷的这个范畴，
2: 所以大家也说呀，你这物业
0: 就是说，这个来回劝了这么久，结果呢，这个民警上去以后呢，又劝了几个小时，就这种行为，是不是觉得只能劝说，不能够进行其他的一些处罚？那这样的话，违法或者说犯错的成本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1: 嗯，确实是，从这个

1: 报道里面看呢，物业和公安的这个文明的这个管理和执法的，确实让人觉得，已经有点过于包容的这个，而且如果它确实是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话，其实影响的时间度已经超过了这个必要的情形。那么公安机关对于这一种违法行为，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有一个条款。
0: 就是说，如果私自恶意霸占公私财物，影响他人合法权利的，这个可以进行采取除了这个劝告以外的，还有警告，更高的就是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这么一个处罚措施的，并不是说只有没有底线的去劝说，
1: 劝说，
0: 这实际上可能在执法过程中，公安民警应该也是考虑到当时一个。 比如说他这个时间段可能没有其他人在用，或者说这个小区其实有可能有更多的电梯在同步运行，影响比较小，或者说甚至是在凌晨，他可能考虑这一个避免因为这个调解过程中影响太多的人，他采取了一个更加文明的执法手段，但是如果说确实是持续了几个小时劝说仍然无效，公安其实是可能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所以就是哪怕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也不了解现场到底具体什么情况，但是肯定是基于多方考虑进行了这个多次的劝说，最后解决了问题。那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他的这个犯罪行为也会，比如说有出警记录相关的一些证明，如果下次他再做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就可能会给他所谓的留下一个案底，或者说是下一次可能就不再是劝说这么简单了呢？
0: 从现在的这个公安的处理呢，他是通过劝说调解来结案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这个违法行为人，他是不会留任何这个案底或者说前科，严格来讲，案底前科呢，他属于刑事犯罪。那么这一种呢，如果是比如说这一次劝说一个小时，他仍然不配合，那公安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他是会留一个行政处罚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呢，会影响到比如说如果出现第二次、第三次，这个记录公安内部是可以查到。如果有连续的这种违法行为呢 公共的设施哈，
1: 如果说这个这么长时间导致了这个电梯的损坏，或者说导致一些人就是比如说必要要用电梯的造成了一些误工啊，或者说耽误就医啊，那这样的责任如何划分呢？嗯，对，确实是从我们这个视频截图里面看呢，它这个长时间占用这个电梯是必然造成了其他同楼栋的这个居民的使用呢。嗯，如果 这个电梯是这一层这一栋楼的唯一一部电梯，如果有其他的邻居呢，比如说突发重要的事情或者疾病，需要用电梯需要救治或者说需要救护人员上来救治，无法使用电梯的，那么他造成的这个间接的损害呢，他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侵权责任，这是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就是他这个卡电梯，我们看到他拿着椅子应该是站到这个连廊和这个电梯的 中间的位置，而且电梯它本身有这个运行机制，可能会不停的去关门自动关门，如果造成这个电梯障故障，这一个损害是全体楼栋业主有权利要求他个人进行赔偿，而不是由物业或者说这个公共维修基金来承担的，他自己要承担。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电梯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连续的卡门关门障碍导致他坠梯，
0: 对他本人可能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伤害，而且实物中确实有发生很多这种坠梯或者说把人直接致命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要他自己负责了，没有任何人要承担这个责任，而且本身造成电梯这个故障可能轻少的话几万，多的话一部电梯坠梯或者造成的损害可能都得几十万，都有可能，这个本身全部都是由这个违法行为人 自己来承担，因为他是一个故意违法，
1: 那无论是有没有保险啊，有没有第三方啊，
0: 他们都是不需要承担一个对一个违法行为人的这个
2: 是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综上分析啊，就是这个电梯包括这个公共设施肯定不是属于单某一家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玩具也好，或者个人使用物也好，也就是说个人的私利啊绝对不能驾临于公共的利益之上。那朋友们哈，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哈，你们认为啊这个民警劝了几个小时哈，到底算不算是浪费警力？那这种人 该不该直接被拘留？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啊，热点事件跟大家分析到这里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 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熊继博律师哈，再一次欢迎熊律师。那你看我们刚刚就这个热点事件啊，就是一个女子为了吹空调啊，这个 公然的把这个椅子就放在了这个楼道跟这个电梯之间啊，把这个电梯的门就卡在他那一层楼，就为了吹空调，然后自己还在那儿悠然自得的刷手机啊，这样一个离谱的行为，其中的一些涉及到可能要承担的一些法律的责任。你看俊胜哈，就是经常看我们节目这些老朋友们，现在也是对这个法律还是比较有敏感性的哈，就是在我们分析之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哈，就说如果说因为他的这个行为造成了自己的损失，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电梯这么损坏或者说电梯坠楼，那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哈，我们刚刚熊律师也说了哈，如果是个人故意而为之并且多次劝告你都是不听置之不理啊，对，那最后的责任那就是 要来自己来承担，这叫自食恶果了哈。对，然后你看这个秋秋堂说浪费社会资源可耻啊，那就是说的这确实是哈，
1: 占用警力的这个
3: 行为就是啊，真是。而且你说到底了，像刚刚熊律师也分析了哈，就是说你肯定像这种纠纷哈，如果说就是没有到那种特别大的冲突，或者说给其他人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劝说为主，也是希望不要造成后面更加的这种冲突哈，但你也不能以这个就是怎么叫给你和颜悦色，你就蹬鼻子上脸啊，
1: 更加放肆，
3: 对，更加放肆，这个完全不 不合理的哈。然后俊胜说想吹免费的空调怎么不去逛超市 啊，对，Summer 也说去大商场逛，对啊，这个行为是不能理解啊，来我们大家继续留言啊，发表你们的看法，那同时呢我们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投诉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那个小杨主持人。
3: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4: 我姓钟。钟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我今年
3: 今年2月21日下午3点钟，我跟我母亲在老家四川省内江市潍眼县中石化加油站遭到那个三人围殴，导致我母亲轻伤一级，然后派出所没有立案嘛。你什么情况下加油怎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个冲突呢？
4: 我详细跟你说一下经过嘛。因为今年2月21日15那个下午3点钟左右，然后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五嘛，然后我跟我母亲在我们老家那个县城里面那个加油站，然后对方那个因为排队洗车加油，对方插队嘛，然后就树中指挑衅，然后导致吵架，吵架以后对方就先动手，先动手，然后
3: 就是在车下面的时候，就是因为插队的问题，然后就已经下车开始吵架。
4: 对，就是因为那个加油站就是排队洗车，对方插队导致那个双方争吵，然后双方争吵，然后对方就一直竖那个中指挑衅，然后就是后面对方是三个人，我跟母亲是两个人，对方男的一直竖中指挑衅，挑衅后就先动手，先动手，就是他们先做一些这个这种行为挑衅的行为之后，然后他们还先动手。
3: 对，然后那个因为当时有监控视频都拍得很清楚的嘛，然后对方动手以后，他先推我嘛，把我推了几米远，
5: 然后我母亲就上前去阻拦，然后对方又再推我母亲，把我母亲推到地下去，然后对方推到我母亲以后，我就还手，我一还手，对方就是，对方不是三个人吗？对方男的跟他老婆就继续围打那个殴打我嘛，然后对方丈母娘就继续殴打我母亲，然后对方也可能对方男的比较高大嘛，因为我没打赢对方，然后就把我控制在地上，把头死死的按住在地上，然后对方的丈母娘就继续殴打我母亲。
4: 就是在你母亲已经被推倒在地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对方的这个母亲还继续的在殴打你的母亲吗？
5: 对对对，他那个对方，当时我母亲她虽然说倒地了嘛，但是她那个手受，那个手受伤了，然后后面鉴定是轻伤一级嘛，但是我母亲当时人在反抗嘛，用脚在反抗。
4: 就是脚在反抗，可能也踢到了对方是吧？在这个互相推搡的过程当中是吧？
5: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虽然说手受伤了，但是他没有停止反抗，也在反抗。然后对方男的把我控制在地上以后，对方那个老婆他又继续去，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被控制在地上，被头部按住在地上动不了了，然后对方那个他老婆也去继续帮助他母亲殴打我母亲。后来我在地上躺在地上的时候，我不是手里摸出手机打通了110吗？打通了110，对方才停手的。
4: 出警了之后呢，警方当时有没有就是说给出一些处分的立案啊，或者是
5: 当时我报警以后，报警以后因为警察过来可能差不多有10多分钟才到了嘛，报警以后，然后就是双方他不是停手了嘛，停手了，然后我们又停手了，然后大家都站起来了嘛，站起来以后对方又在竖中指挑衅，后来我就一直在拖着对方嘛，然后就挡住，那个时候没有发生冲突了，因为当时我母亲那个伤可能就是已经很痛了嘛，警察来了以后，然后我就跟我母亲去医院了嘛，然后后面到了医院，后面就是鉴定结果出来了嘛，然后那个轻伤一级，轻伤一级的话，然后那个派出所就是没有立案嘛，然后当时也没有，就是手续那些也没有，给我们嘛。后来，因为大概我也从侧面了解到了嘛，因为对方的身份可能比较特殊，可能有种神秘力量，
4: 就是咱没有依据的，就暂时不说
5: 啊。我知道，
4: 就是总之就是说，警方没有立案，对吧？
5: 对对对。
4: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打电话过来的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说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5: 主要诉求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警方没有立案，我们就没有去走公安复议复审。
4: 二月份发生的事儿，然后当时给了没有立案以后也没有复议。
5: 对，没有复议复审。然后当时因为我
4: 在什么情况下会决定，就是说现在已经过去6个月了，突然间提及这个事情，还是说这期间一直在维权？
5: 是这样的，那个而且他事情发生在2月21日，然后对方派出所给的那个不予立案，是我后面投诉以后4月14日给的，4月14日给的。然后因为我一直在深圳这边上班嘛，后来我就回老家，然后直接把资料交到那个县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县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等了3个月以后，然后给的结果也是维持派出所不立案。派出所不立案的理由，他说的这个行为属于过失行为。然后我这边的诉求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过失行为我一直是不认可的，因为对方先动手，而且那个先挑衅，而且他那个，因为如果是过失的话，一般打人的话，从法律上讲打人过失的话，他肯定有补救措施，但是对方一直从一开始到后面他都属于放任状态，根本就没有像过失那样，然后不伤人以后，然后有那个补救措施啊，或者那个停止那个伤害。
4: 明白您的意思了哈。来，那个钟先生哈，就是先打断一下您啊，大概的这个流程我们可能是也说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叫熊律师哈，让熊律师进一步的跟您解答。就熊律师，您看我们钟先生他主要纠结在于警方没有立案提到的是过失，但是呢可能呢从钟先生的角度来说，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故意伤害。那最终警方没有去立案哈，是不是在于这两者之间的鉴定？您看需要钟先生补充一些什么细节吗？
6: 刚刚钟先生提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是你母亲的伤情是轻伤一级。
5: 对，
6: 这个轻伤一级的做出的单位是什么？是你们自己鉴定的还是说
5: 不是那个县公安局法医鉴定的
6: 啊？给出的这个结论就是轻伤一级是吧？
5: 对对对。
6: 你母亲之前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纠纷发生以前应该是有没有旧伤啊？
5: 没有
6: 啊。那就是说这个轻伤一级是在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或双方互相推搡殴打过程中产生的。
5: 对对对。
6: 那么如果是按照您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纠纷过程中呢，包括对方三个人以及你们双方之间也可能都有部分动手的这个情节啊，那在法律上可能会认为认定是互殴，但是互殴的这个前提呢，即使认定是互殴而不是故意伤害，它也不会影响是否立案的这个决定啊，特别是 在法律上如果构成轻伤，轻伤一级是其实是很重的啊，可以直观的比照一下这个有一个刑事案件里面有一个参照标准，如果造成肋骨6根以上或者是头皮20厘米以上，这种伤害才是构成轻伤一级。哇，那很严重了。对，我再问一下周先生，这轻伤一级的这个鉴定书是已经拿到手了是吗？
3: 对，已经拿到了，那个 是派出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找第三方做的。如果是公安做的，那么确他就是确认你母亲在这个整个纠纷过程中受伤的这个结果是达到了这个标准。哎，对，我再问问，对方有没有受伤啊？
6: 对方那个他丈母娘有个轻微伤，
3: 也是有一个轻微伤，也是派出所这边做的是吧？
6: 嗯，
7: 对，因为我其实我也是能达到轻微伤的，因为当时我去医院了，因为我手上跟脸上有淤青嘛，后来他一直没揍。行，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哈，我们只能默认钟先生说的是属实的，因为钟先生提到的这个鉴定我们是没有看到的啊，但是假设钟先生说的是属实的，
6: 属实的话，嗯，
3: 如果是按照刑法的规定呢，
6: 轻伤故意伤害轻伤，无论他是不是互殴还是故意单方的故意伤害， 那么轻伤一级是更重的一级，轻伤一级的法定刑呢都是三年以下啊，这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标准啊。至于您刚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造成这个伤害到底是故意还是这个过失行为导致的，他可能您提到是有那个监控是吧？
4: 对，有视频监控的，有完整的视频监控，
6: 公安如果是根据这个视频监控做的这个认定呢，他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判断，但是呢在实务中如果是确实发生了货物或者故意伤害这个行为，在这个行为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结果，他不会因为这个认定是存不存在过失影响的，因为故意伤害 它是没有过失这一说法的，法律上不存在，法律上只有一个过失致人死亡，但是没有过失致人伤害，伤害一定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故意，比如说交通事故这种造成伤害，它是属于意外，你们本来就有这个纠纷在先的前提，然后这个受伤也是在这个纠纷过程中互相推搡互相殴打过程中产生的，那么法律上如果它确实是这个原因 和这个结果，那应当是属于公安刑事立案的这个标准。当然您说比如说对方这个自己也造成了轻微伤，那法律上它是分开处理，货物的双方呢它是两个都处罚，如果达到了轻微伤以上，可能进行罚款或者拘留，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可能比较重达到了轻伤以上，那不影响公安机关对这一方就造成更重受伤的这一方呢
4: 进行刑事追责。那所以呢这也是解决了刚刚钟先生提出的这个疑惑哈，那具体到底什么原因没有立案呢，可能还得要看他的那个立案具体的那个立案的理由哈。现在您提到这个过失可能并不能作为一个不立案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钟先生能怎么走，因为钟先生说已经走过这个立案监督，当时法院也是这么认定的。
6: 那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接下来如果说他想继续维权的话还有什么渠道吗？刚刚周先生提到的自己是向这个同级的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是吧？对对对，他们做出的这个维持，对于这一个呢您不服呢，因为本身这个是法律规定，如果是公安机关对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者说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呢，这个行为您可以向公安机关的上一级，比如说他现在属于派出所处理，他所属的这个上一级， 他本身是属于这个县级公安分局啊，您可以向市一级的公安机关申诉和投诉举报，对于这个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行为进行查处。因为按照您说的这个结果呢，正常应该是完全达到刑事立案的追诉标准啊，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
4: 对，
6: 或者说公安有其他的这个考虑，可能您没了解到
4: 其他的材料，
6: 或者您这边可能没有觉得不是重要的东西。
3: 他可能有这些考虑，对，也是可以向上一级机关去申请，让他们去查明或者向您说明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理由依据合不符合法律规定。嗯，因为如果是你刚刚跟我们说的哈，仅仅是因为说什么过失啊，就不能立案，这个事情就是，在
5: 这个手律师看来哈，或者说以往的经验来说呢，这个好像不太成立。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可能还需要您进一步的去咨询也好，或者说去查看也好，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立案的？是这样的，主持人，我可以讲一下吗？嗯嗯，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派出所没有立案，当时文书是写的没有犯罪事实，然后后来我跟那个123456投诉以后，那边才回复的那个理由是属于过失行为，因为当时一开始还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过失的。然后那个当时也没有去公安。没有犯罪事实却鉴定了轻伤一级，这是什么情况？所以说那个他文书是这样写的吗？你确定轻伤一级是在当就是当时就做出来的，还是在你投诉之后才去做的？
3: 已经做出来以后，后面他们一直没有立案，然后我才投诉的。投诉了，然后他后来就赶紧给了我们不予立案通知书。给了不予立案通知书，上面理由那文书上面写的理由就是写的没有犯罪事实，没有犯罪事实。
5: 对，然后后来我跟，因为我当时打电话问派出所，他也不说。后来我就跟123456投诉了，然后对方在那个温州四川上面回复的，是属于过失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熊丽讲到的，因为当事人。 当时我就没有去走公安复议复审，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已经时间过期了。然后后来我是直接走到立案监督，等了3个月，然后就是把那个检察院给的结果，就是维持公安不立案的理由是成立的。到目前为止，相当于我现在的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了，就是从。 从法律角度来说，目前这两道手续已经走完了嘛，现在就是。刚刚熊律师不是说了还是可以的吗？就是对于他这个。
3: 您处理这个案件的结果可能不满意，但是对于他这个办案过程中这个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是不是合法，您是可以提出来这个复议和投诉的，就是走另外一个程序啊。嗯，你就不是在单纯的就是这个事件本身，您认为他这个程序过程办案这个程序有没有符合法律规定？嗯，这个是可以尝试的，向他的上一级啊，不是同级了，是上一级的公安部门。
5: 就向上级部公安部门反映他那个办案程序有没有问题，对吧？对，因为您刚刚提到的嘛，你反复提到的这个立案的这个证据也好，是吧？流程也好，时间也好，您认为都存在瑕疵或者说存在问题，您可以提出来，然后让这个上级部门介入去进行审理，然后看看这里面是否有违规的情况。
3: 因为市政的，因为像这个案子，当时我也找了我们当地本地的律师，他们都不接这种，因为这种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途径是可以的，您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途径，好不好？然后尝试，如果后续有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或者是联系到我们熊律师，因为熊律师也是就是刑事领域的，就是说如果因为您现在就是我们只是在节目里面口头说嘛，实际上具体的很多细节，或者说是证据链到底差哪些，然后他们的回复里面到底可以看哪些东西，这个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哈。所以说，要进一步的咨询熊律师的，您可以就是接过去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下，这样工作人员把熊律师所在的这个律所的联系方式给到您，好不好？
4: 可以，可以，
3: 好，那到时候后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帮你接出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这个钟先生提到的这个事情啊，哦，就是如果说什么过失啊，这个的，还是像您刚刚说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如果说已经由公安部门给出了这个伤残鉴定的话，这个到底是过失或者怎么样的，只要致人造成了一定的受伤，是都是可以立案的，对吧？
0: 哪怕是互殴也是立案吗？是，他要看他具体行车原因。比如说我骑着单车，您站在路边，刚好过马路，我骑单车在玩手机，不小心刚好撞到了您，把您这个撞倒在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他是属于一个意外事件，而不是属于故意伤害。哪怕就是像他这样说的，造成这个他母亲骨折，轻伤一级，这一种也是属于意外。但是他这个介绍呢，从他介绍的案情来讲啊。 他是说这个伤是在双方互殴、互相推搡过程中产生的。那么这个行为就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而是一个故意行为，主观上是追求，致人达到一定的受伤程度。 才做的这个动作，那么其实比较明显就构成了一个故意伤害，而且公安机关在一开始受案的时候呢，如果是意外，他是不会启动这个法医鉴定的，他是可以要求双方直接去这个医院做这个鉴定，还有这个人身损伤鉴定、致残的鉴定，而不是走法医鉴定，他做了这个法医鉴定，而且他
4: 已经到了这个标准吗？那就不知道为什么后续是什么特殊原因导致他终止了这个程序。而是又改变这个认定，说是过失。对，到底是什么原因？对，而且刚刚钟先生还多次提到，就是说是打123-45，还是电话回复的，那这个电话回复跟这个纸质回复可能说它本身从法律上来说它的这个认准的它的这个标准可能也不一样，对吧？就比如说我电话回复能不能作为一个依据呢？不一定，
0: 不能作为依据，因为电话回复的这个123-45呢，它不属于这个主管这个事件的这个单位，它只是说一个政务的一个
7: 辨明热线。对，所以这个具体细节可能还是需要钟先生哈，到时候线下来具体的提交更丰富的一些资料，可能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案情哦。好，那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7: 哎，请问您贵姓？我姓刘。
8: 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在前年的24年还是大概7月份那边在广州那边违停，
7: 被交警判了全责，而且他写的这个责任书与实际情况不符。判了违停就责任，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才要判责任呢？我们是前天晚上凌晨，大概就是凌晨几点我忘了，在路边上把货车停在路边上，然后
8: 是大货车是吧？你们开的是？
7: 对对对对。
8: 您是司机？
7: 我是司机。
8: 哦，您是司机啊。然后呢，就停在路边休息是吧？
7: 对，我凌晨停到那儿，本来准备换班，另外一个司机。
8: 那是什么路啊？
7: 那是个好像那是广州城隍大道那边，那反正那个路挺宽，
8: 但是不是可以停车的是吧？
7: 对，我把车停到那儿了，完了第二天早上一个电动车，一个人骑电动车撞到后面了，撞到后面的车了。对，撞到我们车了，完了我们因为当时我们俩都在车上睡着，交警就那个好像叫宋警官是吧， 他把我们从车上叫起来，完了说一下这个情况，说然后人撞到你们上面，你们都不知道吗？我说确实太累了，太困了，没注意。完了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问了一下医生，医生说骨折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交警就让我们签这个全责，就让我们就开始签字了。他直接就说你们全责怎么怎么怎么。我就想着违停不可能全责呀，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别的人，他违停最多就是
8: 一个主责一个次责，不可能说你们全责。然后呢？然后刚开始没有签，之后我给老板打电话，因为老板跟我在一块儿，我们在一个车上。老板说，你等一下，在一个车上还打电话？对，他没去，我去医院了。对，他在看着车。他在看着车，给他打个电话，他说先不，这个咱们肯定不能认这个全责呀，因为我们再怎么违停也不可能全责呀，对不对？
7: 后来没办法了，交警说要扣车。扣车一直拖，拖到反正拖了大概好像几个小时吧。没办法，他说你签吧，反正车上有保险。完了让我把这个字签了。签了之后呢，当时交警好像是那是个执法记录仪还是个手机，反正直接打开那个签字页面。就让我签了。完了这个事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老板给这个给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意思说， 就是说给我那个属于那个除了交强险还有一个小保险，属于众筹还是什么我忘了。然后那个保险公司说没事，你们先走，完了那个交强险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处理。到最后就让我们走了，因为我们当时还去复议了第二天，去交警队。我写了个复议单，写完之后这个车主就是说这个老板，就是我给他打工这个老板，他也不按公司沟通完之后我们就走了。
8: 我们走了之后，到过了有多长时间，好像有半年将近一年吧。对方把我起诉了。把我起诉了，说是保险公司没给他赔。我当时就慌了，我说为什么没给你赔啊？他说保险公司那边没介入。然后我一看这个判决，就是他把我们起诉了之后，他好像交警有一个什么责任书是吧？ 完了，我一看那上面交警写的是我，就是说我正好像写的，我看一下，
7: 说的是我正停车时与对方发生相撞，
6: 嗯，
7: 这个明显不对的。
4: 好，这个都已经过去了，你都已经后面你针对这个当时判责你们都也进行复议过对吧？你们这个复议的时候，你当时也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写在了复议的这个书上，对不对？我看到你们就说啊，你们车停在那里，然后发生了事故，对吧？然后复议结果还是维持了原判，你们全责。好，现在的主要问题呢，就是受伤者是吧？骑电动车这个人就是保险没赔，没赔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你们是买的保险还是买的什么呀？
7: 一个交强险是个大保险，
4: 啊，
7: 第二个是属于众筹，但是
4: 就买的不是保险，买的是个众筹，然后呢公司买的是买错了，对吧？然后现在呢，这个法院也判了是你跟公司要负多少责任？判决书上怎么写的？
7: 有车主有我
4: 啊，多少责任？
7: 他没写多少，就是我们全赔呗，就剩下的十。
4: 你的意思是判决书上没有界定你跟公司是怎么来分配的？
7: 对对对。
4: 好，那因为我没看到啊，只能是在默认您说的这个情况。好了，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说公司让你来赔，是吗？
7: 对，公司没有让我赔，因为他是挂靠公司，跟我没直接联系。
4: 那您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7: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这个交警现在他这样写这个合理吗
4: ？OK， 好，来，好，我们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车辆静止的情况之下，哈，有这个其他的车撞到我，这个能判我全责吗？
6: 嗯，
4: 哪怕我是违停，法律上怎么界定？
6: 嗯，对于这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违停引起的事故呢，那在实践中呢，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4: 嗯
6: 嗯，比如说他这一个全责，这个案例里面的全责呢，相对是比较少见的。
4: 嗯，
6: 大部分这种违停引起的这种刮蹭啊，或者说与行人自行车之间的这种磕碰啊，他可能基本就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但是特殊情况下呢，他也有可能会考虑你停的这个时间段，停的路段，特别是比如说这种消防通道，应急通道，弯道、坡道，就上下坡的这种坡道，还有隧道，高速路的这个应急路段，或者是唯一通道，这种情况下呢，对这种交通通行的安全啊，会产生更高更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和危险。这种情况下，交警就有可能根据特殊情况，来增加这个违停方的这个责任，有可能是提升到主责，甚至是全责，那么根据他这个介绍这个案情呢，其实按照他的说法，他是长时间停在这个位置
4: 睡觉了
6: 啊，睡觉引起的这个事故。但是按照交警事故认定书上说的是，他在停车过程中引起导致这个受伤的行人骑车的人受伤。那么其实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醒来的时候，交警喊你们的时候，那个受伤的伤者还在不在现场？
7: 伤者已经去医院了，伤者已经去医院。
6: 就是你们都不知道是吧？
7: 对对，不知道。
6: 啊，那就没法判定到底是你们停车的时候他受伤然后走的，还是说就像你们说的他这个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然后人家撞上去受伤，赶紧就报警自己走了。
4: 时间不能吗？那边有监控吗？
7: 我们当时没有调这个监控，
4: 没有调
6: 监控。
7: 对啊，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老板说有保险，然后
4: 就没管了，就想
7: 对我们去交警队了，交警队的那人说，就是说哎，你们就或者是可怜对方也好，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好，反正你们大车有保险，怎么。老板一听
4: 也
7: 是，
4: 没有看那么细的这些相关的证据，对吧？
7: 哎，对，然后主要是还给这个众筹办打过招呼了，给这个保险公司打过招呼，说之后，然后这个保险公司说，那行吧，你们先走吧。
6: 其实保险这一块对这个案件的定性啊，全责是没有多大影响，最核心的呢，很可能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如果你这个车停到的是这种。如果不是高速路啊，如果是城市的快速路，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应急车道，如果是放在应急车道上，特别是你停了刚没多久引起的叫这个事故呢，那很可能是交警基于这个原因来认定的啊，但是如果说按照您自己描述的这种说法，说你停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发生的，那么他这个责任认定可能会适当减到主责或者是同等责任，当然因为这个案件呢，您刚刚也说了已经复议过了，
4: 对，
6: 但是又没有调取监控，而且他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事故过程呢，您又签字确认了，所以应该就导致法院也认定
4: 所以说现在特别尴尬，所以说这个案件可能，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说对方起诉了，而且这个法院也判了，对吧？就根据他之前的这个权责认定，就要判他们去负这个责任。那现在哈，我们这位刘先生是吧？嗯，对。那刘先生他这个想要，就是说现在我听您的意思，你是想要去在追究之前的这个权责的认定是吧？
8: 现在反正追究的全都，就是说现在特别尴尬，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9: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现在公，那是公司也没让你赔，但是你是有点担心是吧？担心自己要负这个责任。
8: 对对，反正就是说最后这个责任我肯定是跑不了的，因为我签字，不管怎么说我这个责任肯定要在的。
9: 他到底可能会在这里面负多少责任？那接下来他该怎么办？
8: 对对，
9: 那有点法律指引，确实是啊，这刘先生早跟我们打电话可能还好了，你看你这个在维权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漏洞在的啊，这个后面就可能会涉及到自己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啊。我们邢律师接着跟我们分析。
8: 是，特别是您刚刚提到就是在交警或者对方在劝说你们有这个保险的情况下让你们去认下来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吧？也是由于你这个原因导致这个判决
7: 人民法院，
6: 嗯，
7: 对，二审
6: 判了吗？
7: 判了，判的是这个劫持公司，
6: 判决是公司承担责任，
7: 这个车主，还有这个就是说车主，
4: 车主
6: 啊，您是司机吧？你不是车主吧？
7: 对，我不是车主
6: 啊。那这其实里面
4: 跟你没关系，
6: 跟你没有什么多大责任啊。你是替公司觉得这个全责认定不服
4: 啊，
6: 是吧？
7: 对对。
4: 哦
6: 哦，嗯，那因为这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已经复议过了，像这个上一级交管部门啊，他也最终认定了。因为实践中有一些是这样，法院呢他也会，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您有视频能够证明您确实已经长时间停放了，是自己撞上去的，这种视频证据你提交出来，他法院是可以不采纳交警认定的这个全责的，他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改这个腾挪责任啊，改主责或者腾挪责任都有可能。
7: 我们当时上诉这个中级人民法院的时候，去了一趟交警队，广州交警那个大队那边，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对，我们要求这个法院调监控，因为我们没这个权限。
6: 嗯，
7: 那个交警那边说了，我们要求法院调监控之后，交警反正那个法院到现在也没回消息，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
4: 也不知道他们调没调，但是你们提出了这个诉求是吧？
7: 对，反正也是败诉了，反正就这样了
4: 啊，也败诉了啊。那行了，我明白您的意思哈，就是但是您看看，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刚刚熊律师跟您科普的，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最开始认责的时候哈，就如果说有疑惑呢，就不能签字。那如果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认责就签字了，复核的时候还签字了，那这两层的话可能本身对这个事件
7: 的
4: 认定来说就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在后续对方起诉的过程，对你们不管看没看哈，但是就是说从这个就是单纯我们签字来说，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啊，这个签字是要负一定的法律的责任的哈，就不是说我没看内容我就签字了，那就也跟我没关系，那肯定也不行。那最后走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流程呢，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当时我们到底提交了哪些证据，因为现在光凭您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界定哈，现场到底是怎么原因，最后法院为什么会这么认定。但是你已经走到二审，然后最后结果出来了，那肯定就是跟之前的认责也有一些联系的哈。那现在呢，如果作为您个人的考虑呢，在认判定书上没有提到您，是提到的车主跟公司，那您这边呢就其实
6: 没有
4: 什么法，对，没有什么赔偿责任啊。
6: 嗯，
4: 对，对，那就其实对于您个人来说呢，是没有多少赔偿责任的。如果后续您担心公司在追您的责，那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让熊律师跟你解答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6: 对，就对你本身没有什么影响，
4: 没有是吧？ 对，法律因为后期的话我们还要找律师后期的话，是吧？嗯，行行行，那针对您这个问题就给您解答到这儿哈，如果后续需要找律师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刘雄律师所在的环球经纬啊，有需要的到时候接触去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啊，帮您接触去了。
7: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4: 不客气。所以他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是跟过相关的热点事件的，就是说 我违停在这儿，我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法律上是否就能够，就是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责任划分？比如说我是静止的，那我是不是就免除一定的法律责任呢？因为我不构成威胁，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这个事故或者说这个威胁产生，它不是主动一方，
4: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确实是这样。那所以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事件啊，就是回到刘先生这个事件，关键呢是他当时没有调那个监控。
1: 对吧，我们不就是首先他不能佐证自己是在停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下面，而且呢是停了多长时间，在静止多长时间下是不是没有造成的这个危险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些可能都会综合考虑的。
0: 对，是的，
1: 所以还是要留证据链的朋友们。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刚刚没有跟这个刘先生说，不知道刘先生在不在线哈，就是已经那么困了对吧， 这个货车又这么大，其实本身来说就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是的，
1: 我们应该停在一个该停的位置啊，而不应该就直接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违停了对吧，你停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行驶道路上可能它本来就对吧是给车辆行驶的对吧，你这个违停本来就是违规的嘛。
0: 是，而且它是在夜间，如果夜间的话这种哪怕你停在路边也应当设置这个警示标志或者是打双闪。
1: 因为对方是一个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车，他很可能也没有灯，如果这个路段是夜间也没有路灯的路段，那这个责任就更大了。对啊，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是承担了全责。这本来就很危险，你说这个对撞到你的人是吧，你看这个人他这个索赔了肯定是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的，那你万一遇到另外的大货车是吧，那对吧，对你自己的个人危险也是 这个有的，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违停哈，这个遇到这个比如说比较困的时候了，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找一个，比如说加油站那些地方都是可以，就是安全的停车场停车去停车啊，这样是对别人的也好，对别人的安全也好，对自己的安全也好，这才是一个保障哈。是的。 好，那我看我们来看看直播间哈，这个有人问我们是否可以连线哈，过程当中你可以尝试拨打3623599900，3623599900，看能不能打进来啊，如果能打进来是可以连线的，但是打不进来也没有关系哈，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把您的问题先提交给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或者是联系我们雄律师所在的律所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大家记一下啊，是02038585
0: 5533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熊律师。
1: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一个蛋蛋哈，他说提到了众筹，这个也是一个刚刚我们投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哈，说他只买了一个基本的交强险，如果他没有不足以覆盖这个损失啊，这个受害人的损失，那那个众筹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啊，有用吗？
0: 他如果是对比我们普通的这个车险呢，他确实几乎微乎其微吧，这个作用。那么实际上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啊，还有货车司机啊，他可能受一些推销人员的这个误导，或者引导，他可能把这个众筹当成一种保险，实际上众筹他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车险。
1: 你看俊生就说了，众筹不是保险，
0: 不属于保险。那么出了事故之后呢，他有很严格的这个认定理赔条件，而且他这个金额也会大打折扣，几乎赔不了多少。像之前我们就遇到过有案件，这种他发生事故之后呢，出了交强险之外，自己一直以为有保险，但最终走下来发现他其实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保险，甚至有一些这种众筹所谓的这个公司啊，他可能人去楼空了。所以我们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要认准这个正规的这种保险公司啊，而不是买这种所谓的众筹啊，这些他属于一个单方的民事合同。
1: 是的，
0: 私家车，因为我刚刚不知道刘先生他说他买了个普通保险，如果不是按照营运车辆去买保险的话，那最后遇到的一些风险或者说一些事故的话，可能也存在赔付的问题。
2: 对，也会影响他这个理赔的。比如说我私家车，按照私家车的这个条件去买保险，但实际上我这个车
0: 是做营运的，
2: 运营，做这个网约车顺风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你违反了
0: 这个保险的这个前提条件，出现事故之后，运营过程中出现事故，那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对，所以大家哈，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运营的这些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定要看一看，哪怕你是挂靠公司。

0: 也好，你也要看看公司到底买的是什么保险，免得后续要是真的发生了这个事故的纠纷啊，认责上面来说确实是很麻烦的。
1: 是的，
0: 对，你自己可能对你自己所要开的这个车辆的这些保险呢也要有一个了解哈，毕竟你也是第一责任人嘛。
1: 对，
0: 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北京时间来到了12:56，谢谢我们直播间，哇哦，今天有40,000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哈陪伴我们，感谢大家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同时也谢谢熊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法律知识的一些分享，欢迎您常来直播间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明天再会啦，拜拜。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1: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1: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钉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
0: 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1: 对的，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1: 一次充好啦，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1: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1: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1: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1: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1: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1: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0: 啊，
1: 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

0: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昨天在深圳落幕。本次大赛的参赛项目涉及 AI 大模型与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 AI 硬件与具身智能、 AI 加文化四个赛道。不少评委认为今年项目的质量非常高，基本涵盖了人工智能当前最炙手可热的方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介绍，根据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情进展和保险业应对灾情事故处置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金融保障服务工作。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尼泊尔警方26号夜间发布声明说，该国北部地区洪灾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7人，41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的记录，失联人数最多的是印度游客，为134人，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当地时间14号，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东京都一家医院去世，终年97岁。草间弥生凭借色彩鲜艳的波点和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一 配合，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8: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9: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十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8: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033，020320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9: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轻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8: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9: 对的，对的。
8: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9: 是吧？
8: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
9: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8: 对比品牌
9: 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8: 对，
9: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8: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9: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8: 对。
9: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8: 哎，说到底啊，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9: 对，
8: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
10: 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9: 嗯，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10: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吴永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

0: 方，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620320333。
1: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0: 对，
2: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0: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0: 对，
2: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0: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0: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0: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0: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0: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接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2: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0: 对，
2: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0: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2: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吧。
2: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2: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 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2: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以次充好啊，啊，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2: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海感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
2: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2: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2: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我们继续回来聊装修啊，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2: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2: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2: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0: 哎，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2: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2: 以次充好啦，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2: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2: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2: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2: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2: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2: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哎，就是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 不会踩翻工的坑啊。
0: 嗯，
2: 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啊。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

0: 023-6320333。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2: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0: 来看看啊。
2: 来，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忙人，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0: 哦，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2: 是的是的。哎，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0: 对，
2: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0: 哎，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是管小孩了。
2: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0: 对，不要踩坑。
2: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0: 哎，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2: 是的，
0: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2: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0: 哎呦，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
2: 对吧？
0: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是这个扯皮的过程，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人也不愿意费心啊。
2: 没错，
0: 是不是？
2: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装的确非常的适合你，省事省力又省钱呢。
0: 哎，想知道自己家装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想免费做户型方案的街坊，咱们马上来打电话，专业顾问呢帮您算一笔明白账，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0232-0333。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2: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
0: 哎，
2: 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0: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2: 对，
0: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2: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了，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0: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2: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2: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 签约只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2: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2: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2: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脚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2: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五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只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0: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2: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
2: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2: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2: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共同细细品味。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琳。欢迎欢迎哈，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在广播端呢，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锁定我们的频率，无论是在路上开车还是在家里休息哈，希望有一些声音的陪伴呢，这都是最合适的方式。广播频率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还呢，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能够见到大家，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拿出手机哈，打开咱们经常使用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也或者是在里面的视频号哈，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一起呢来聊聊最近的有趣的事儿，聊聊有用的事儿，聊聊最新发生的事儿。节目呢还特别的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您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说到的话题要是有表达欲，要是有话想说的话，欢迎实时在下面的对话框里来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哈，增加增加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增加增加我们的热度，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账号再点点关注。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账号的话哈，我们不仅有这个一天当中哈数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之外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小视频，咱们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账号了解更多的资讯。当然也可以呢逛逛咱们的小黄车，小黄车上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东西，吃的用的玩的，比如说呢长期的销冠来自风行的纯牛奶，早餐奶晚餐奶都可以哈，四小箱，然后一共是40盒，每盒200毫升，标准的这个量哈，只需要69.9元，69.9元你可以买到四小箱，可以买到40盒，然后均价还不到1.8元，相当相当的有性价比。因为牛奶这个东西建议大家每天300到500毫升的摄入量嘛，也就是2盒左右。那这样的话哈，咱们每天都喝，每天都喝，消耗量这么大的食品，建议大家就买这种知名品牌的，性价比高的。今天还给大家上架了应季的月饼，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因为之前王上流无论出的在我们这儿推出的这个冰冻榴莲还是榴莲千层，都是广受大家的欢迎和好评。那在中秋节要来临之际啊，给大家推出特别好吃的月饼，特点呢就是里面有50%以上的猫山王榴莲的含量。这个就跟很多哈味道说是榴莲味的月饼，但是实际上哈你吃不到什么榴莲感的那个月饼拉开了巨大的差距，50%以上的榴莲的含量，一共是1盒360克，6枚，其实跟这个普通的市面上很多的榴莲月饼相比，它会大一点哈，这么大，60克一个，然后1盒88元，但如果说买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买2盒，因为1盒88元，2盒呢138元，也就是均价68块钱，68块钱哈，咱可以买到1盒360克的六个还比较大的这个猫山王的月饼，非常非常的划算哈。而且这个是真好吃，不是说应节了啊，我就是靠它来提升节日的体验哈，当然也可以提升节日的体验，关键是它是真好吃，是真的好吃。然后潇洒说，各位小朋友，今天距离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只有5天，请收拾好心情迎接新学期的到来。5天吗？我数一数，周五、周六、周日、周一，还有4天吧，那算上今天的半天，就4天半的时间。想想这个暑假过得也真的是挺快的哈，感觉我小孩好像才刚放暑假，结果好像就过了没多久要开学了。我今天看到新闻说，很多小孩开学之前莫名其妙的肚子疼，就一提上学就觉得肚子疼，家长就是要么就是说带他去医院看哈，看看真的有没有啥情况，然后呢去了之后就发现其实检查都正常，没啥情况，那为啥还有肚子疼呢？也不是小孩在装病哈，就是因为提到上学这个事儿，心理压力骤增，已经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所以说一提上学就肚子疼。不知道咱们这个收音机旁哈，或者说手机旁的这些朋友们哈，家里有小孩的哈，有没有这两天明显觉得小孩心情没那么愉悦了，有点忧愁的感觉，就是暑假快过了，马上迎来新学期了。咱大人都有节后综合症哈，不知道这个孩子们会不会有一些假期综合症出现。
好好疏导疏导哈。还有这个四天半的时间哈，咱可以把这四天半的时间过得稍微愉快一点，是不是？总之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然后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呢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逛逛小黄车，给我们留言。有朋友说能放点歌听吗？就是今天如果说大家想听什么歌的话，可以把想听的歌打在咱们屏幕上啊，因为今天就我一个人做节目嘛，有点这个怎么说呢，一人说还有点累哈，可以听听大家想听的歌，把你想听的歌也可以打在咱们就是直播间的对话框里哈，给大家互相提供提供听歌的灵感也是可以的。好，来说新闻吧。首先咱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形，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哈。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26号下午2点已经停止了编码，它的残余低压环流会给广州带来一些散装的暴雨，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感受到了这个散装的暴雨，下的没有昨天那个雨好哈。昨天那个雨也是早上下的，但是昨天那个雨感觉更懂事儿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7点多快8点那阵儿它已经停了，正好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出门的话呢就不会被雨淋，但是今天这个雨呢8点多还在下哈，所以我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不懂事儿。另外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在逐渐的靠近浙闽的沿海，气象台就预计说沙德尔将在今天夜间到28号白天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的连江一带的沿海地区登陆，会以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登陆。那气象部门就提醒呢说台风后期的路径仍然会存在着一些变数，咱们公众啊要留意最新的预报信息。那么广东的天气情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说8月27号咱们广东的中西部地区仍然会有中雨局部大雨，8月28号到30号受台风沙德尔环流的影响，咱们的粤北和南部的沿海市县会有大雨局部的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两天的雨可能会大一些些哈。那广州市情况又怎么样呢？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8月27号受到南风拂合还有呢弱切边线的影响，咱们广州会有局部的暴雨，8月28号多云会有雷阵雨，29号到31号受沙德尔靠近的影响，那咱们广州呢会有中雷雨，局部呢可能会有暴雨。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关注今天可能是哈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则信息了。那么在8月26号的时候呢，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初步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呢，成功的搜救出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有260人。说到这个泥石流呢，还是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因为我们的频率呢除了是广东新闻广播之外啊，还是广东应急广播，日常的节目当中呢希望跟大家普及更多的应急避险的知识。那说到泥石流是什么呢？泥石流其实就是暴雨还有雪融水裹着山沟里的泥沙还有石块冲下来的一个狂暴的泥流，可以说呢是危害性非常非常大的地质灾害之一。咱们首先说到泥石流的破坏性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强。泥石流的流速呢，每秒可以达到2到6米，最高的时候啊，它的流速可以达到每秒钟13到14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3米到14米哈，就是比这个百米飞人的速度还要快。所以说遇到那种啊速度特别特别快的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特别大的。泥石流会裹挟着巨石，然后呢冲击力可以达到1000吨，短时间之内就能倾泻数10万甚至数100万立方米的固体物质，能直接的冲毁城镇道路、农田、工矿设施，然后呢瞬间的造成人畜的伤亡。还有就是泥石流的灾害连锁风险非常的高，泥石流非常容易阻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后续呢溃决会进一步放大次生的水灾，形成完整的灾害链，然后呢大幅扩大受灾的范围。
还有就是泥石流的范围其实分布的还是挺广的，因为在咱们国家呢有10000多条泥石流的流沟，有70多座县城长期受泥石流的潜在威胁，像是西藏、四川还有云南、甘肃等地哈，都是泥石流的事件的一个高发的地区。那么另外呢，咱们可能更关心的是，如果说遇到泥石流的话，咱们怎么样及时的去发现，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及时的去逃生呢？那关于及时发现泥石流，可以让大家关注3点明确的信号。如果说哈，你在野外的时候，在沟谷的深处，如果传来类似于闷雷或者是重型卡车那种轰鸣声，那种异常响起，这个呀，咱们就要警惕了。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遇到沟溪的水位骤降，或者是断流，或者是水体突然间变浑浊，流速陡增，这个更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如果出现坡面的一些裂缝，还有局部的小型的垮塌，以及哈、周边禽畜出现明显的惊恐啊、躁动啊这类的情形啊，咱们同样也是要担心的。那么另外怎么样去避险呢？咱们也要记住一条，那就是千万你不要顺着沟谷的上游往或者是下游，不要往这个流的方向跑，你要往沟谷两侧的这种高坡或者稳固的大石头或者是密林区跑。而且呢，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往树上爬，也不要往这个矮墙后面躲，因为咱们刚刚说了哈，泥石流它冲力非常非常大，这些地方不一定能保证你的安全。然后如果说你身上背着很多东西的话哈，一定哈什么重物都不要有，重物赶紧扔掉，然后呢以最快的速度来逃离这样的一个现场。如果说真的是被困的话，那就找一找像是门板啊，像是大块的泡沫呀，然后扎成一个漂浮物在上面来避险。然后记得不要下水游泳逃生，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哈它也不安全。如果说已经感觉哈远离了事故危险区了，那你也不要说往回看啊，我再找找东西之类的，这个时候赶紧联系救援。那么说回哈，咱们西藏的这次泥石流，在灾害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也是立刻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目前各路的应急力量正在积极的开展救援，咱们也衷心的希望救援工作能够平安顺利的展开。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我们一起来聊点生活当中那些有趣有用新近发生的话题。欢迎来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直播的渠道当中在广播您可以收听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在手机里呢，您可以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欢迎点赞，欢迎留言，欢迎关注，欢迎逛逛我们的小黄车。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节目嘛，所以可以点歌很多朋友点歌，然后刚才还找了一下赵露那一首说让我跟你走，这个我找到了一会儿放给你听。感谢朱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德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还感谢还逛了我们的小黄车下单的朋友，比如说人下单了1号咱们长期的销冠，希望大家像柴米油盐一样这种没了就囤的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牛奶，纯牛奶一共是4小箱40小盒，然后呢69.9元，均价不到1.8元，超高性价比的一个牛奶。如果说咱们家里养成了喝牛奶的好习惯这个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如果说这种家庭当中每天都要喝2瓶甚至以上的这种一定要选这个性价比单价高的，这个就满足您的所有的这个需求，又是大牌，然后呢它又是这个均价很好，又是咱们质量信得过的产品。然后刚刚有朋友下单了64号，恩下单了64号，咱们的一田的小米。然后有几样产品呢，是我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就包括这个64号以及它后面的几样咱们的这个杂粮杂粮的话呢，就是很适合咱们今时今日的这个饮食状态，因为毕竟可能很多人吃的都是精。

特别特别的粘稠，然后你一喝都是那个米香味儿，然后米香带着营养真的就来了。还有这个65号的每日杂粮的这个谷物饭呢，那就更好了，因为它是把各种各样的杂粮粗粮都是给你放在一起，然后呢你一次16种谷物嘛，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都很好，尤其是适合中青年哈、啊，把这个作为咱们日常饮食当中主食的一个必要的补充，超级超级的好。好，下面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件事儿哈，也是一个网络热搜。最近呢，有一门新鲜的生意悄悄地火出圈了，有人直接把自己的脸明码标价挂上了网，靠卖脸来赚钱。成都一位在银行上班的年轻小伙，外形啊清爽帅气，被朋友推�荐上传肖像之后呢，短短3天的时间，他的脸被广告公司买走了7次，到手近2500元，3天就赚出了小半个月的工资。这是成都的初创平台新爪正在做的新生意，专门做真人肖像撮合分账，把人脸变成可以交易的数字资产。平台才上线了2个月，就撮合了近70单的交易，总交易额将近4万元。而这门生意呢，之所以能够跑起来，全靠 AI 短剧和广告的爆发。其实呢，观众早就看腻了 AI 生成的千人一面的脸了，因此啊，合规的真人肖像授权变得非常非常的抢手。目前平台上挂牌的80%是职业演员和网红主播，剩下20%是素人。平台呢还不断的在买人脸的版权，不过呢只做撮合，平台抽成30%的服务费，剩下的70%归本人。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人脸属于敏感的生物信息，一旦泄露就不可逆，很容易引发身份的盗用。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赚快钱，把自己最核心的生物信息随便的给交出去。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新闻哈，会怎么想哈？其实呢，我倒是想起前两天也是看了一个新闻哈，就说在横店哈，现在就横店那个很多的剧组所在的那个影视基地，就很多的现在的这个场景哈都在闲置着，于是有些导演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哈，很多人不是有一个演戏梦嘛，然后就直接给你一天的体验，花上几百啊或者上千块钱，然后呢让你化好妆，道服化都准备好，然后让你演主角，过一过这个演戏的瘾。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人脸卖出去哈，卖给这个各种各样的去做广告的呀，去做推广的呀，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到，哎，这个广告这不就是我的脸吗，感觉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神奇。有的时候你朋友看见或者亲戚看见说有一个广告出现，哎，这不是我的朋友，这不是我的亲戚吗，会觉得有点惊喜哈、啊。就像那种在横店啊去体验那种一日拍摄啊那种朋友一样哈、啊，可能暂时会有一个新奇。但是需要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后面那一点哈、啊，人脸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生物信息，因为像是手机的很多支付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也好啊，这个人脸啊你都是可以刷了之后直接扣你卡里的钱的，当然人脸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啊，反正很多很多作用。如果说你真的把它给公然的挂在网上，公然的想卖出去的话，那会不会引起相应的一些风险呢？会不会哎呀哪天发现哎自己的卡里的钱不知道怎么就被转走了，原来都是把这个脸哈啊把这个脸给借出去惹的祸，那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如果说哈这个 AI 在这个网上卖脸这个事儿哈真的就是普及了的话哈，大家会说想愿意把自己的脸哈卖给一些企业，卖给一些平台，然后呢如果说真的用的话哈，在真的被人用的话，咱们就可以分到几百块钱，还是说这个事儿我坚决不干哈，不能那么短视，不能只看中这几百块钱，咱们的这个各种的信息哈还是值得保护好的。欢迎大家来留言哈，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哈，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刚才有位朋友想听这首歌，叫做《让我跟你走》，来满足你的愿望。下面时间咱们走进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庄啊，我是玉子。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1: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1: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签约直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1: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1: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5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1: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角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捡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1: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1: 总裁只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厨房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1: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1: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0: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2026年一到七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显示，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了80%。茂名台报道，茂名昨天正式启动绿户新业态法暖新群体专项关爱服务行动，开展普法宣传、精准法律服务、暖心帮扶、行业共治，搭建律所与平台企业长期合作机制，切实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行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云浮台报道，云浮启动云浮机关青年理论学习宣讲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主题围绕青年学思想、化奋进、说清廉，征集截止到9月20号。梅州台报道，开学在即，梅州丰顺县近日组织开展校园食堂从业人员专项培训，聚焦校园食堂日常运营重点，系统讲解全流程操作要求，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120多名从业人员参与。昨天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成绩较上届实现质的飞跃，400米跑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跑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到3.40米。近日有第三方机构发布地震预警信息，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中国地震局今天介绍，地震预警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实行归口管理，目前包括广东在内的27个省份明确规定，地震预警信息由省级地震主管部门统一发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公布的2027年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到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毛利率达到75%。英伟达预计，公司2027财年第三季度营收将达到1080亿美元。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呢咱们用最新发生的资讯哈，还有有趣有用的资讯呢，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午间时光。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广播端可以通过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锁定我们的频率，是在路上开车呀，或者在家里午睡哈，想要一些声音的陪伴，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方式了。那么另外呢在手机里哈，您也可以来搜索广东新闻啊，不是两个平台哈，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来到这两个平台两个 APP 里面，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一样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呢，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进了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底下对话框说到的新闻有兴趣，可以实时的来留言表达表达您的想法。另外呢，今天一个人做节目哈，说的有点累哈，大家想听什么歌的话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我能找到的话呢，尽量给大家放一放。当然我们的小黄车里最近有不少的好东西又全新上架了，等待着大家哈，特别是最新上架的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应季食品，而且是近两年推出来的哈，口感非常非常好的一款月饼。本来呢这两年冰皮的榴莲月饼就很火，但是呢我们的王上流的冰皮月饼哈，更与众不同的是呢，它是用猫山王的榴莲肉做的，而且呢承诺它的猫山王榴莲含量不低于50%，果肉不低于50%，是大于等于50%的。然后呢分量也非常的足哈，我手中的这么一盒是360克，是60克乘以6个。其实很多榴莲冰皮月饼都比较小哈，大概这么小，但是我们一个60克它是相对来讲的话大很多的。一盒88块钱，但是更希望大家说买两盒，因为两盒确实划算，一盒88，两盒138，那就等于说除以二的话，一盒68到69，你想想哈，一盒能省20，所以说买两盒绝对的划算哈，买两盒。咱们继续来说新闻吧。说到这一周哈，大家都关注了，我感觉好像关注了差不多有一周的事儿吧。那么湖南衡阳祁东县一名老人身体不适，在排管门口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呢之后把老人送到医院，结果呢老人离世，还被索赔了10万块钱，最终呢在协调之下支付了1.9万。这个事儿感觉从周一开始到今天都在热搜上在不停的挂着，那么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根据人民日报的最新消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死者家属已经把这个1.9万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死者罗某的儿子就告诉记者呢，说一家人啊，通过这几天的事情，对于法律法规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他说呢，没有过错哦，原来是不用赔偿的。如今他们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给网友带来的困扰以及占用的公共资源，也深感抱歉。我们来看到这件事儿，好像前前后后哈出现了很多次的反转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报纸也是权威报道了说这件事的始末哈，经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是带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件事情。死者罗某呢60出头，刚刚退休了一年，那他们的家哈离排管只有500米的距离，可以说是很近。所以呢罗某哈因为近的关系哈，也是经常到这个排管里面去打牌。之前网传说他只是路过进去休息，这个是不对的，实际上呢他属于说是这个排管里面的常客了。那么事发当天，老人坐在店的门口的椅子上突然间晕倒，当时呢店主肖爱华呢一下就慌了，以为老人是中暑。而当地关于中暑哈有一条经验，说中暑呢要见天儿，要透气，这样人才能好。于是他想着说把人呢挪到一个比较通风的地方，就挪到了外面，中途的时候自己还摔了一跤，旁边的人呢也是帮忙拨打了120的电话。然后呢全程他没跟老人起过各种的冲突。我今天还看了中国新闻网发出来的当时的一个监控视频，一共是13分多钟哈，确实当时这个店主哈对于老人感觉上是挺关爱的，而且在外面哈他也是用胳膊揽着这个老人的头，好像在不停的在询问说情况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啊。不过老人离世之后呢，家属回看监控就觉得呢，店主你不能把昏倒的人往你的店门外拖，觉得呢这个施救不当，再加上当地人啊有外人死在店里不吉利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他们觉得很不合适，开口就要10万元的赔偿。
后来公安机关调查给出了明确的结论，说老人是突发疾病死亡，也排除了刑事案件，而店主全程积极施救，行为呢善意正当，从法律上啊不用担责任。那既然没有责任，为什么之前这店主一家会掏出了这1.9万呢？调解人员也说了，说全程呢也没有逼过店主，一开始店主愿意出于街坊的情分给2000块钱，但是呢后来哈，这个家里人为了老人呢，就是为了这个肖爱华哈，总觉得他天天为这个事儿失眠熬坏身体哈，不值得，就不太想哈无休止的陷在这场纷争里面，所以说多轮协商之后同意给这个1.9万，然后给这个老人的家人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帮扶。之前网传说这个死者家属哈还搞过停尸闹事啊等等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最终经过调查发现这种事情没有发生过，可能呢只是哈当事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说过一些气话，而其实呢尸体在签调解协议的前一天就已经火化了，所以说这点也是误传。现在钱已经全额退回来了哈，咱们看到呢也是给善意的人一个公道吧，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如果说咱们在路上真的遇到有人突发不适，那第一哈是要拨打120，这是最稳妥的一个选项，不要靠一些老经验哈，一些老的说法让你干啥干啥呢，让你移动伤者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如果说没有这个专业的意识，你不太确定你这个做法是肯定是对的话哈，尽量就不要移动伤者。那同时呢，咱们最近看到的各种部门哈，各种的一些调查也好哈，下的一些结论也好哈，也是给好心施救的人拖了个底，你不能让想做好人却怕赔钱成了大家共同的一个顾虑吧。而其实我想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哈，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家庭来说哈，可能真的就盼望着，特别是肖爱华一家哈，就盼望这个事儿真的快点过去吧。我前两天去一个书店听了一个作者的一个分享，他就说到他呢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很不理解啊，就是电影《好东西》里面宋佳是扮演了一名记者，然后他写了一篇报道，结果呢被很多人铺天盖地的骂，然后深夜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电脑前打开这个网页看这个帖子，看各种各样的骂他的留言，一边看一边流泪。当时他就觉得很疑惑哈，说哎呀，你这个作为记者来讲的话，你应该有这个心理素质吧，他们说怕啥呀，他们说他们的呗，就算普通人也是哈，你不在乎他们不就行了吗？但最后问了很多身边的人哈，特别是问过一些做过记者的人啊，或者有类似经历的人啊，发现其实普通人还真的承受不住网上铺天盖地的一个议论，说好也行说不好也行，只要说铺天盖地的议论，真是普通人还是承受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咱们也通过这件事儿哈，给大家一个积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要是好心救人的话，咱们全社会都会站在你这一边。但是对于这个死者来说哈，不是对于死者来说哈，对于这个肖爱华一家来说哈，以及我觉得也是对于死者一家来说，这件事真的就画上一个句号吧，大家真的就重新回归自己安静平静的生活吧。

面时间说一件特别积极正能量的一件事儿吧。大家想想，如果说一个人到了82岁还能干啥呢？能不能进行一些比较迅速的哈，比较求速度的体育运动呢？有位82岁的大爷，他告诉大家能。有一位82岁的中国大爷把世界田径的赛场跑成了自己的封神现场。在8月25号的时候，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的80米栏决赛里面，中国的选手丁宁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了世界冠军，把两位日本选手压成了亚军和季军，还把日本选手保持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一下子刷新了0.75秒。想想82岁的大爷参加了世界的跨栏比赛，这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身板？82岁还能参加80米的跨栏比赛呢？所以说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哈，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直接被很多人，很多特别是年轻人给刷爆了。很多年轻人说我哭了呀，我这是连这个大爷的尾灯我都追不上。还有年轻人说28岁的我就是根本就跑不过这个82岁的大爷，这件事儿已经是实锤了，这个大爷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来说说丁明这位老人吧，这次这位来自辽宁鞍山的老顽童哈，可以说是跟跨栏结缘快一辈子了。读书的时候呢，他之前跟着名师练过跨栏，然后工作之后呢忙着技术开发，人家属于一个技术人才哈，但是在工作之余人家也没放下跨栏这件事儿，见到操场忍不住那就得跑上几步。3个月之前他刚刚在长沙拿下了全国大师赛80米栏的冠军，2019年呢亚洲大师赛他还直接独揽了4金，可以说是啊这个赛场上出了名的一个全能战士，一个82岁的全能战士。有人就问了，说大爷您82岁了，您还做这种运动的话家里人会不会担心呢？这位丁明大爷也说了，说老伴儿和孩子看过他的训练和比赛，见他跨栏的动作干净利落，半点勉强都没有，反而呢全是支持，继续跨吧，继续跨吧。而对于很多年轻人说的哈，什么28岁的我追不上82岁的你，这位丁明大爷也听说了，也给一些年轻人呢提供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劝告，说你光说光调侃没有用啊，你不要总是宅在家里追剧呀、打游戏呀，你也别老光羡慕别人啊，你自己咋呀，你得先动起来，是不是？但是运动这个事儿，他也提醒大家哈，你要量力而行，你要循序渐进，别哪一天哈突然间啊，我就要立个 flag， 我就要突然间下定决心我要运动了，然后就一顿猛操作哈，要不是拉伤，就可能是更大的一些运动损伤，这个得不偿失。运动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还有人问哈，说大爷您82了，身体这么好，有什么长寿秘诀吗？丁明也说没啥长寿秘诀，那你就是要放松心态，饮食呢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另外呢和大家一起跑着玩，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实名羡慕了这个大爷，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真希望我82岁即使是不跨栏哈，我跑跑步啊，或者说不跑跑步哈，我出去买个菜呀、能够自由的去买菜哈，自由的去公园里溜达哈，我已经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了。但是大爷的忠告哈，真的我觉得可以记一记哈，就不要说老躺在家里不动地方，现在手机好玩嘛，你也不要天天举着手机就是一个看哈，然后呢按照自己的这个状态哈进行一些运动，还有就是有一个好心态啊，啥事儿咱都不上头，啥事儿咱都放松一点，不让外界的这些烦扰然后能够侵扰到你自己，有一个好心态，这样生活就很好。也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里，一起放松放松心态哈，来聊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有趣的那些事儿。然后今天呢如果说有想听歌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分享，然后我要是能在我们的库里找到的话哈，一起放给大家来听听。当然呢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哈，经常买点你喜欢的这种可爱的小东西哈，又不贵，但是又能给生活增添点幸福感哈，这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儿。咱们今天的小黄车里照例有很多不错的东西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号链接来自风行的牛奶，在我们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呢，经常都是把它放在地位的，方便大家寻找。为啥呢？因为回购的朋友实在是很多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69.9块，一共是有4小箱，40小盒。咱前两天还说哈，为啥有一些人老是觉得自己身体像是电量不够一样呢？那就是因为蛋白质的补充不够啊。你想想生活当中优质的肉蛋奶啊，吃的够不够多？是不是？如果说你想要哈，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来补充优质蛋白呢，那就是一个喝牛奶，牛奶现成给你做好了，你甚至都不用加热，直接插个吸管进去哈就能喝，每天2盒300到500毫升的这个量就能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还能补钙哈。风行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然后呢这个乳制品哈也是纯牛奶，它的配料只有一种，那就是生牛乳，然后呢均价哈1.8块一盒。其实你现在我经常去便利店哈，我好像很少能找到这个10块钱以下的酸奶和6-7块钱以下的这个牛奶，就都还挺贵的。当然我看到那些都是巴氏杀菌奶哈，像这种日常生活当中咱每天都要喝，甚至每天一盒不够要2、3、4、5盒的这种，咱一定要找这个性价比高的，就是一号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没了就要去补哈，没了就要去补。还有好多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感谢霞关注了直播，感谢王赞了直播，感谢金赞了直播，感谢猪赞了咱们的直播，感谢秦关注了主播。然后今天还给大家上新了一款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那中秋节快要到了哈，不知道咱家的月饼准备的咋样了呢？现在呢可能月饼在以前来讲哈是一种奢侈的食品，但随着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哈，生活当中不缺那种高糖的高油的呀高盐的呀等等好吃的东西啊，所以今时今日反而那种传统的月饼会让咱们觉得有点腻哈。然后呢榴莲冰皮月饼感觉是近些年来崛起的一种网红的中秋节的食品，能够兼具节日的意头，然后又非常的是真的很好吃。它的饼皮呢非常的软糯，也不甜，也不像那种就是传统广式月饼那种皮一样哈，糖油混合的嘛。它榴莲冰皮月饼那个皮比较清爽哈，然后特别是里面的这个榴莲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榴莲肉是咱们选择一款冰皮月饼一定要看重的一样东西哈。因为榴莲大家也知道这个不便宜哈，所以说里面这个榴莲肉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给大家推的这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它选的是猫山王的榴莲，不是普通的榴莲。榴莲哈它也分一些口感一般的和那种极其好吃的，那种猫山王榴莲就属于极其好吃的，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那个果肉非常非常的绵密，然后榴莲味特别特别的浓郁很甜，就是那种大家梦寐以求的榴莲的感觉，不是那种水水的呀然后榴莲淡淡的呀那样的一种感觉哈。然后呢咱们的王上王的猫山王冰皮月饼是采用这种优质的猫山王榴莲制作的，然后承诺哈里面猫山王榴莲果肉的含量是要大于等于50%的，这种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为啥很多人想吃这个榴莲的月饼啊，那就是想吃到这种榴莲的浓郁的气息哈。那如果说里面榴莲不够的话，或者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不知道啥东西的原料的话哈，那吃着肯定没有满足感，没啥口感，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哈猫山王榴莲的含量是大于50%的，这个口感绝对是好哈，绝对榴莲的满足感十足。然后呢一盒里面是360克，一共是60克的月饼有6枚。很多猫山王的月饼其实很小，大概就只有这么小一个，但是咱们这个60克的猫山王月饼是大一些的哈，吃起来更有满足感。一盒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88，其实我觉得呢咱还可以买的更划算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买2盒，一盒88，2盒是138。如果说一盒88的话，2盒你乘以2的话就是176，但是咱们现在你买2盒的话是138，138和176差不少呢，差了38块钱呢，所以说买的越多就越划算哈。如果说您想吃到哈这种比较好吃的哈，让你很流连忘返的榴莲冰皮月饼，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4号。为啥希望说大家可以尽早买呢？因为这个月饼哈很好吃，就
你可能吃过之后你还想再吃，就是不够。如果说你买的晚的话，你说哎呀好吃，我还想再买。但是月饼这个东西神奇之处就是中秋节一过的话，在各大的商场里面月饼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第二天就不卖了。那个时候你想吃的话可能很难买，所以说趁现在啊，趁尝鲜，咱可以吃上这个网上留的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就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你还想吃的话哈，咱们还可以再回购在中秋节之前的这段时间，因为咱们算着算着日子哈，一个月左右嘛。这一段时间呢，喜欢吃猫山王冰皮月饼的，可以尽情的享受哈这个榴莲猫山王月饼的一个美味了。还有最近在节目当中非常火的来自温室的鸡系列的产品，今天是放在了8、9、10和11号上面。温室的各种的鸡哈，温室大家都知道哈，做鸡非常非常的出名，各种各样的这个鸡养鸡也非常的专业，什么样的鸡适合盐焗，什么样的鸡适合做豉油的，什么样的鸡适合大一点的做椒麻的，什么样的大鸡腿哈更鲜嫩更好吃，研究的明明白白。而且现在呢，跟很多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合作哈，特别是这个盐焗鸡采用的是古法，但是呢融合了现代的工艺，可以全程来监控哈这个入味的程度，还有这个肉质，就确保每一只鸡呢都非常好吃。而选的这个鸡是90天的黄羽鸡，这么大的鸡哈，一只600到700克，它不大，然后呢盐焗起来的话可以保证它的肉质非常非常的鲜嫩。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全程的科技的监控嘛，保证这个鸡会非常非常的入味，你尝一口又是鸡的那种鲜嫩的味道，又是盐的那个入味，就是超级的下饭，让你吃了还想吃，特别就适合很多人，就是又想吃的健康一点，又想在家吃，然后呢又不太想费劲儿呢哈，咱就买这个温室直接给你焗好了的，用古法，然后呢再加上现代工艺哈，双剑合并，强强联合帮你做好的这个鸡，然后买在家里吃着又方便又安心又健康。八号是两只盐焗鸡，原价79呢，然后现在呢59.9块，因为手撕鸡啊盐焗鸡啊，你要在外面餐厅吃的话哈不便宜哈，可能半只的话就40-50，那是可能一般的店，如果说店出名一点的话，半只可能60-70的都有，然后一只就更别说了，100多那是肯定的。但是咱们现在在这个小黄车8号链接里面哈，一只600到700克的，一只还不到30块钱，59.9块可以买到两只，盐焗的也行，盐焗加豉油的也行。有些朋友喜欢比较刺激口感的哈，咱可以买10号链接来自温室的椒麻鸡，这个椒麻鸡更大，一只呢有1.4到1.8斤，啥概念？就是一只椒麻鸡等于两只盐焗鸡的这个量，这个就吃起来口感更实在。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这种刺激口感的，麻辣口感的，这个最合适不过了，一只是1斤4两到1斤8两，很大的一只鸡，然后两只只要88，原价也是110，最近给大家做一个活动哈，88块钱两只。然后11号呢就是大鸡腿，喜欢吃鸡腿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因为有些朋友呢就不太喜欢吃鸡胸肉哈，以及别的一些食之无味的地方，哎不喜欢吃那种鸡胸肉哈，觉得就是不够嫩的一些地方，只喜欢吃鸡腿，那11号就再合适不过了。一包鸡腿里面大概是有2到3个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是29.9，但是呢建议大家哈不要只买一包，因为一包的话呢其实说起来就是你运费会承担的比较多，这个单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哈，30块钱2到3只，你买三包只要69.9，一包23块钱多一点点吧，等于说你一包可以省大概5块钱左右，就这个呢会超级的划算一点哈，因为喜欢吃鸡腿的朋友哈，不会说吃一个就满足嘛，可能这段时间呢咱们想起来可以吃一个，想起来可以吃一个，11号的温室盐焗鸡的大鸡腿哈，买三包更加的划算，这个值得咱们在家在家里这个囤一囤啊，因为鸡腿配一碗米饭，你再烫点菜。就是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的一餐，而且其实你算起来跟外面比的话，外面一个鸡腿饭至少你说要20多块钱吧，而且你还不一定吃到这么大的鸡腿呢，但咱们既可以吃到这么大的鸡腿，还可以享受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个8、9、10、11哈，咱都可以去看一看哈。也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马上广播端呢又会有一段这个报时还有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

0: 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非常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细细的品味。欢迎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每个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哈，咱们都在直播间里呢跟大家愉快的聊一会儿。那其中呢1点钟的时候，咱们的视频端就开始了哈，您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那里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呢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来开心的聊一聊。那咱们从1点半开始呢，广播端和视频端就开始同步的进行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哈来通过广播的方式收听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是很多开车的朋友啊，很多在家里午睡的一些特别中老年朋友哈，有点声音的陪伴，这时候呢可以选择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那还更希望呢可以在视频端见到大家，视频端您可以呢打开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打开微信，打开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在视频直播间里哈，咱们感受的就越更加的全面一些，可听可看，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然后呢可以跟主播来聊聊天。感谢春赞了直播，感谢邹赞了直播，还感谢有些朋友关注了，新关注了咱们的账号哈。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咱们的账号呢，可以点点左上角广东新闻广播这样的一个小图标，然后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呢可以更方便咱们以后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哈，一起来相约在咱们的直播间里，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哈那些新近发生的有趣的有用的事情。当然还可以时不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哈，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啊，吃的玩的用的，还有特别是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易耗品啊，像是牛奶啊，像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这个洗衣产品啊，洗护产品啊都有，大家可以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呢来看一看啊。如果说有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点求讲解，我们一起了解了解这个东西。隆重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王上流的这个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哈，非常非常的划算哈。一盒的话呢它是360克的，这么大的比较大的那种榴莲的猫山王月饼冰皮的，然后呢有6枚，这是一盒的量哈，360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果肉选的是猫山王的，就是榴莲当中的哈，这个可以说是战斗榴莲嘛，就是果肉特别特别清甜好吃的那一种，然后果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一盒是88，然后360克，60克的乘以6个，但是呢，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是选择的话呢，要买2盒，因为2盒138嘛，均价一盒就69，等于一盒差不多减了20块钱，所以2盒更划算哈，大家可以去买2盒的。继续咱们再浏览一下资讯吧，不知道这几年大家有没有过买卖房子的经历哈？大家一般买卖房子通过啥呢？可能很多人就是说那得通过中介呗，我自己也没办法找到想买的或者想卖的房子啊。但是呢今时今日啊，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绕开中介，开始自己去买卖房子了。他们咋办呢？直接在抖音或者说小某书这类的平台找业主呢，直接去买房子，自己对接了买卖双方，然后呢可能动辄就省下了几万块钱的中介费，这成了当下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新潮流。刚刚问说不知道大家最近几年哈有没有一些买卖房子的经历哈，因为有的时候你面对这个中介费真的很肉疼啊，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中介费要买卖双方各付3%，想想几百万的房子3%就是好几万，有些中介费甚至达到了10几万，就真的很肉疼，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也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当，花的肉疼，所以开始直接的对接房主了，那起码啥不省，我至少能把中介费省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的业主啊也觉得这个办法好哈，那省了中间商赚差价，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嘛。于是现在很多的房主呢亲自的下场拍动图，然后写一些卖房的笔记，甚至把装修房子的一些细节或者说居住体验全部的写下来，这个就很多时候比那个中介的套话呀真诚很多哈，就
中介可能不太了解你自己的房子到底好在哪儿，但是你作为住了这么久的一个人，更作为对房子有感情的人，肯定是对于这个房子哈了解的更多。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有个90后的业主姓李，他就是靠了2篇笔记，一个月就把他自己57平方米的温馨小屋以169万成交了。其实这个房子之前他也挂过中介，那个中介就说你这个房子不行，没人来看，你降价吧，你降到160万试一试。结果呢，他就硬刚哈，就很直哈，觉得我这个房子还是挺值的。于是呢，就在网上发布了他的房子笔记，还真的吸引到了喜欢他房子的人。最终中介说你160万你都卖不到，但是呢，他卖了169万，而且还省了一大笔中介费。你说这是不是很好呢？然后呢，还有重庆的买家啊，两个人哈，叫奥利奥和球球，他们跟着中介看过一套房，中介谈到了140万，哎呀，再怎么谈人家就不肯降了。然后呢，两个人也是各种的这个手机里面翻阅哈，结果通过社交平台发现，哎，原来我想买房子的那个房主啊有账号，直接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上了房主，最后呢138.5万拿下，那原本要代办的5000块钱的这个费用都省了哈，直接省了2万块钱。那你想想2万块钱啊，不少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前前后后哈、啊，只请了两次假来跑这个手续，那算下来哈、啊，这个误工费都省了很多，所以就是特别的方便又划算。而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看现在很多中介行业哈、肉眼可见的好像是在萎缩。比如说贝壳活跃的经纪人啊，根据数据显示呢，同比减少了75%，全国的门店数也下降了近7%。这大家好像觉得现在是不是今时今日哈、咱自主交易都在这个网上发布房源，然后看房，然后买房，是不是就都适合所有的人呢？其实也不是哈，有的时候呢，你确实会遇到这个心仪的房子，或者是遇到这个非常好的买家，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会遇到一些坑。比如说平台上很多写着业主直售的这些房子，实际上它是中介伪装的，用盗来的精美图片作为房源来钓鱼，但你实际上看的时候发现，哎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去跑流程发现真的很复杂，有可能你的房子呢，你想去银行按揭的话，你发现银行啊根本就不给你那么高的一个评估价，那很可能呢最后你的这个贷款还贷不成，还真的是挺纠结的一件事儿。另外还有像是假房源啊，还有产权纠纷啊，还有合同细则呀，这个你一个个都得细细排查哈。如果说一个没查明白，那可能你就是陷入了一场非常纠结的一个官司当中哈。可能你又想买，但是对方房子又不符合资质啊，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呢，那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陷阱。而房子这是个大件，动辄哈几百万的房子，你这个时候遇到交易当中的麻烦呢，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所以说哈，自己选择。当然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还是倾向于如果说能看到这个自己喜欢的房子啊，然后呢又不用花那几万块钱的中介费，我的心里还是挺向往的。其实我自己还办过那个房地产交易的手续啊，没通过中介，其实也不难哈。就是以前你可能觉得这个工作很繁琐啊，好像只有中介才会，其实你在网上查一查的话，发现真的可以省这个挺多钱。就是你要先网签的话呢，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好像是房管局的网站嘛，它专门有这么一个窗口哈，你去网签把你买卖双方的人的信息填下来，然后网签之后它会有一个合同，它就告诉你打印多少份，你就直接把那个合同打印多少份，双方签好名盖好章，然后呢到这个房产局去做一个过户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中间涉及到像是要按揭呀，你想这个如果说没有中介我按揭不了怎么办哈，这是不是我又办不成了呢？其实还是要教大家一点哈，其实按揭这个事儿哈，它也不在中介公司里面做，中介公司它会再找一家按揭公司帮你去做贷款。所以说做贷款的时候，我觉得哈，你要是跟这个房主认识的话哈，不是完全啦，很多时候如果说你自己肯努力的话，你可以不通过这个中介，你可以直接找一个按揭公司来办好贷款的事儿，然后呢你直接到这个房管局的网站去签好这个合同。其实做好功课真的可以省很多的钱，但是前提就是这个房源哈没问题，就是想买房的这个人没问题，反正买卖双方都是好人，你再加上一些自己的努力就可以省钱。但如果说一房出问题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
感谢鱼下单了二号商品，是来自风行的这个酸奶哈，乐优的酸奶是鹿柚陈皮味的，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款哈。我自从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哈买过之后呢，自从尝过它的这个口味之后哈，我已经这个深深的喜欢上了这种牛奶哈，以及这种酸奶，甚至是已经到了说喝完就补、喝完就补的一个地步了。我真的市面上现在这个酸奶也挺多的嘛，但是可能口味哈还不是那么丰富，比如说是像桃子的呀、葡萄味的可能会比较多哈，你喝着喝着有点腻。但是呢咱们来自这个风行的岭南风物的牛奶，特别是这个鹿柚陈皮味的，给你一种全然不一样的焕然一新的感觉。因为柑橘类的东西本来就非常非常的清爽嘛，然后呢又有这个陈皮给你给这个味道，就是怎么说，有个提鲜的一个感觉吧。所以鹿柚陈皮你喝上第一口哈，就有那种满是柑橘的那种很清新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而且最近给大家做这个特价嘛，好像限量只有1000份吧，39.9元，一共是有4组，一共是有12杯。因为之前好像是30多块钱，将近40块钱只能买到3组，现在比之前要多了一组，非常的划算哦。说到好东西啊，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来自好益康的这个荣军梅的牙膏。因为这两天呢也是给自己家的小孩哈看牙呀之类的，就再一次发现哈，人的牙齿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咱们好像有一个目标哈，叫8020，大家知道什么叫8020吗？就是争取在你80岁的时候，你的口腔里面还能保留20颗的牙齿。这可能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隐隐约约的哈，有一些口腔里可能你还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你有没有觉得像是吃东西的时候越来越爱塞牙了，这个食物残渣越来越容易会嵌顿到你的这个牙缝里面，为啥呢？其实很多时候你说求根本的原因哈，就是你的口腔环境在下降。如果说口腔环境不好的话，牙龈会萎缩，上面的牙龈会往上，下面的牙龈会往下，你会发现你的嘴里面的牙齿的面积可能会变大。那其实你都应该从这个口腔环境去溯源，因为口腔里面细菌也非常多嘛，特别是那种不好的菌哈，你清除的不太干净的话，那就是影响你的口腔，像是什么牙周疾病啊等等的这些疾病啊就很难避免。所以说做好口腔的护理哈，一个呢是要保证一定的这个好的刷牙的习惯，比如说一天我觉得至少刷2次吧，但是好像提倡大家刷3次哈，提倡中午其实你吃完了饭最好也要刷一次。

牙，然后呢刷牙的过程当中咱们要保持一定的时长。很多人一刷牙就是说我刷两下，嗯，我自觉已经刷干净了，我这个刷牙工作已经结束了。其实完全不是的，一次完完整整的严肃的刷牙要你认认真真至少刷上3分钟以上才有可能做到口腔的一个清洁，有可能哈。当然这其中呢就很需要一款呢能够有特别强的哈清洁咱们口腔的一款牙膏，就比如说手里拿的这个好益康。好益康牙膏跟普通牙膏不同的一点是它是可以进药店的牙膏，它是在药店里面可以去售卖的。大家如果说经过药店可以去看一看哈，是有好益康牙膏的。特别是它推出的这款溶菌酶牙膏，溶菌酶牙膏可以抑制咱们的牙菌斑，而且它这个生物溶菌酶技术呢是可以直接溶掉这些细菌的细胞壁，想想它那层外皮都没了哈，它就没有办法在咱们的口腔里面兴风作浪了，是不是？所以能极大的去清洁咱们的这个口腔的环境。牙膏跟牙膏之间哈，确实是很不一样。咱们有些人选牙膏说，哎呀，我觉得都差不多，那我就选便宜的呗。但千万不要这么想哈，咱选牙膏就要选这种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能够有这种杀菌作用的牙膏。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好益康的稳白的牙膏，现在的价格机制是59.9元，然后有2支送1款25克的试用装送1把牙刷，那如果说买3支的话哈，是79.9元，等于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减了10块钱，3支更划算，而且3支送的东西呢也更多，会送一个试用装的牙膏有25克，然后会送2把牙刷，会送1盒牙线。其实牙线的使用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些东西啊塞在你的牙缝里，你长久的不去清的话，甚至你自己都没感觉的话，那里更是一个细菌滋生的窝点。你刷牙再不及时，然后东西再不及时的清，那这个牙菌啊就会给你的口腔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坏的影响。所以说呢，一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刷牙习惯，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哈有这个高科技含量的牙膏，能够有效除菌的维护咱们一个好的口腔环境。牙膏这种东西啊，咱们千万不要说，哎，我为了省钱哈，我直接就买那种，就是我感觉这个最划算的哈。牙膏这种东西，咱们还是要买好的哈。好益康牙膏，真心的推荐给大家，真心的推荐给大家。口腔环境一定要维持好，因为有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你人生的幸福感哈，真的就维系在你的口腔上。如果说你口腔好，你，吃得香啊，然后这个睡得饱啊，人的状态就好。但如果说你口腔环境不好的话，那你一天到晚都受这个环境，都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用点好牙膏，用咱们好益康牙膏。好益康牙膏现在在咱们的39号链接里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建议大家买3支，3支更划算。好，咱继续来说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吧。刚刚也有朋友说哈，马上就要开学了，还剩5天，让咱们的小朋友们好好的抖擞精神迎接新学期。那确实咱们发现新学期的脚步啊无限期的已经接近了，孩子们就快上学了。但是今时今日呢，有不少家长发现自家的娃儿突然变得烦躁易怒，你一跟他提上学，他就喊肚子疼头疼啊，各种的疼，然后跑医院做了一圈检查，发现哎，啥毛病也没查出来。家长就说，你是不是在跟我装病，你是不是就在气我。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不是，他也确实感觉到了不舒服，但是也确实没有啥器质性的问题。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咱们的心里。河南省中医院有位儿科医生就提醒大家哈，说出现这些情形呢，真的有可能不是孩子在装病，大概率是开学焦虑引起的情绪躯体化症状，得科学，得引导，千万不要骂孩子。今年的暑假还是挺长的哈，那一个多月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呢，很多娃真的彻底的放松下来了哈。放松就很容易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作息呢会比较乱，有些孩子睡得晚啊，晚上11点12点还不睡，早上8点9点太阳升得老高了还不起床，然后白天的时候干啥呢，抱着个手机，抱着个平板，然后也不放下，以至于专注力会越来越低。像开学之前哈，上一期老师教的东西可能差不多都忘光了，一开学想想又要接触新的知识，又不能每天这么休闲，这作业可能还很多，然后老师教的题还有可能不会，越想越怕，结果最后情绪直接就变成了身上一种你能感受到的痛苦。医生还接诊过不少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有孩子一上学就肚子疼，真的是肚子疼，你都能感受到他这种疼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疼。然后家

啊，这些孩子呢也会突然间发现，哎呀，怎么小学生活有点不一样啦？怎么题变得那么难啊？怎么作业变得那么多呀？于是呢，这种情况就会普遍起来。医生呢也特意提醒，特别家有男孩的，你要多留心，因为呢，同样年龄段的男孩在小学阶段哈，男孩的适应能力是要比女孩弱一点的，而他们的情绪可能会藏得更深。别看娃儿喊疼啊、喊调皮啊啥的，你就觉得他是装的哈，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这个脆弱的小心灵就是受到了伤害。眼见开学没几天了，希望家长呢可以好好的调试好孩子的情绪，可以有几步来调整。每天呢把这个作息哈，往上学的这个作息上面去调整。比如说你睡得晚了，你要渐渐的让你入睡的时间，让孩子入睡的时间早，不要说一下子啊，今天12点睡，明天我9点睡，你慢慢的先提前个半小时，提前个45分钟，慢慢慢慢在这几天的时间呢，把他的作息规律稍稍的给调节好。早上呢渐渐的早起，然后呢早到哈上学的时候，咱们真的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时间给来起床了。另外，如果说孩子你发现哈，这个假期已经是电子产品使用成瘾了，那这个时候呢，在这几天你要尽量的让他少用电子产品，你可以多陪他看看书啊，出门散散步啊，然后把专注力给找回来。另外呢，虽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哈，但咱还是可以适当的去预习预习新学期的内容，不要一开始就被这个繁重的学业打得措手不及，好好预习预习，孩子觉得前几天哎功课没那么难啊，可能适应的就更好一点了。特别是要是孩子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那第一步咱们先去医院排查排查，是不是真的出现了身体问题。如果说确认啊不是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一定要记住要多陪伴，要少指责，平常带他多去跑跑步，运动运动，聊聊天，其实用不了几天的时间嘛，孩子嘛恢复能力是很强的，相信哈，在开学之前咱们一定能找回这种好的状态来。

好的，也非常的感谢很多朋友点赞我们的直播，然后下单我们小黄车里的商品。燕下单了39号，39号是啥？让我来研究研究哈。39号是咱们的这个冰爽的湿巾哈。如果说孩子要军训啊之类的，咱们要买一个这个冰爽的湿巾也很合适哈，因为那个冰爽的湿巾特别大一条哈，现在价格也比较好。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如果孩子上学之前哈，觉得不太好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2号来自风行的这个酸奶产品哈，岭南风物的酸奶，鹿柚陈皮味儿的，相当的好喝，就是那种柑橘味儿的这个清香，可以给人带来非常非常美好的感受，酸酸甜甜的感觉，我觉得大人孩子都会非常非常的爱哈。而且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价格机制哈，以前30多40块钱只有3组，现在是4组，一共12瓶。然后还有如果说孩子快上学了哈，咱营养方面的准备也不可少哈。1号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适合咱们时常家里没有就要补补货，中老年的朋友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们哈，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大品牌的风行，然后呢它又是性价比很高，因为有4小箱嘛，40小盒，一盒还不到1.8块，这个就适合咱们作为日常的口粮奶来准备哈。口粮奶就是几乎每天咱们都要喝的嘛，所以一定要找这个性价比高的，来自风行的这个均价不到1盒1.8块的这个牛奶，非常的好。我还很喜欢那款好益康的牙膏，真的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因为牙齿健康的这个事儿实在是太重要了。可能很多人没有去看过像是牙周炎啊，没有去治过智齿啊，你要去过一次哈，你就会知道牙不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哈。不仅说是这个生理上不好受，你心理上你也会觉得很不好受，特别是如果说你做那个根管啊，装一个新的牙冠啊，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上的怎么都真的东西渐渐都变成假的东西了呀，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说哈，选择好益康这种双效的清新稳白的牙膏，有溶菌酶的成分，生物溶菌酶可以溶掉口腔里细菌的一个细胞壁，然后呢让口腔环境更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这个口腔。牙膏跟牙膏真的不一样，要选就选这种哈，能够更好保护咱们口腔的一个来自好益康的牙膏，可以进药店的这个牙膏哈，大家都可以看一看。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咱们2个小时的陪伴哈，周四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欢迎在明天同样时间呢。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昨天放榜，广东省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等9家医院有项目获批，其中多家创历史新高。江门台报道，万国芬芳咖具流光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11月7号将在江门开赛，在决赛中获胜的选手可免费申领咖啡师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出征2027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肇庆台报道，在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及有色铸造展上，来自肇庆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拿下金奖铸件和金奖模具2项大奖。河源台报道，新丰江大坝1959年主体建成蓄水以来，外立面首次大清洁正在进行，清洁面积约4万平方米，计划9月份完工。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了3.3倍、2.5倍和1.6倍。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说，我们正在努力促成俄乌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由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这次新闻编辑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2: 新叶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彭木利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1: 欢迎彭院长。活
3: 出健康，本期嘉宾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肇庆市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头痛分会委员彭木利主任。彭院长长期从事神经内科临床教学与管理工作，在脑卒中急救、脑血管介入治疗、卒中后康复管理以及头痛眩晕类疾病的诊疗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尤其擅长帮助患者识别脑卒中的早期预警信号，避免因延误救治而导致终身残疾。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揭开脑卒中的沉默真相，为什么很多人一发现就是大面积脑梗死，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到底要不要紧，安宫牛黄丸和中风急救针到底能不能用，中风后是不是只能躺着静养。
1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彭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彭院长想跟您先请教一下，您看您在门诊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可惜的患者啊，就是可能身体呢早就预警了，但是因为想歇一歇就把这样的小中风啊拖成了大中风呢？
12: 太多了，几乎每次急诊我都能遇到这种病例。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原因，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 卒中发生后啊，每延误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很多患者第一次来到医院就已经是大面积脑梗死了，错过了溶栓和取栓的最佳时间窗。他们不是不想治啊，而是根本不知道那些一过剩的症状往往就是大脑在求救。今天就让我们把脑卒中的几个最大的坑一个个填平，让大家学会听懂大脑的警报声。
1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护脑这件事儿。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抖音和乐 TV 和乐听跟我们来互动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0: 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0: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1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彭院长，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好奇的，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呢？那是不是只要头晕手麻就是脑卒中，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呢？
1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把头晕和中风画上等号。脑卒中俗称中风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占了我们脑卒中的大概70%-80%，是因为血管堵住了。另一类是出血性脑卒中，就是脑溢血，是因为血管破了。那么这两者的症状相似，但治疗方向啊截然相反。基于头晕手麻不一定都是中风，比如体位性低血压、颈椎病、耳石症都会引起头晕。但是如果头晕伴随着口角歪斜、言语不清、肢体无力的任何一项，那就要高度怀疑是脑卒中了，必须立即就医，
11: 立即就医哈。
12: 对，
11: 如果您只有这个头晕和手麻，不一定是脑卒中，但如果说您不仅有头晕和手麻，还可能还伴随口角歪斜、语言不清哈，包括这个意识丧失等等，很可能还包括了肢体无力，那就可以高度怀疑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了。那彭院长，第二个问题哈，就是也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们正在留言啊，说这个突然间口角歪斜，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了，但是呢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不用管呢？就不用那么的焦虑和紧张呢？
12: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啊！
11: 哦，
12: 这种情况。

0: 我们医学上称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也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讲的，很多人可能突然间这个症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去医院及时的去诊疗，就把这样的小中风可能会拖成大中风，对吗？
1: 对了，它的症状虽然暂时消失了，但这往往说明你的脑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狭窄或者有不稳定的斑块，是即将发生大面积脑梗死的一个强烈预警信号。 所以发生过这种小中风的患者，90天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高达10%到20%，其中一半以上的病人发生在这个48小时以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好了就掉以轻心，必须立刻到医院做脑血管评估。
0: 所以说一旦出现小中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突然间这个一些症状出现，很可能您在这个90天内就有很大的概率会出现更危险的大中风。那彭院长，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所处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这个坐诊时间吗？
1: 可以，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彭布利医生。那我平时是在每周的 礼拜三上午还有礼拜五的下午在我们天宁北路的总院区坐诊，那礼拜四的上午在我们高腰区的湖西路的南岸分院坐诊。那一般什么时候可以抢到您的号呢？什么时候放号呢？我们一般都会提前一个礼拜就放号，大家可以在 网上进行预约。是的，这个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对，那其实呢提到我们治疗这个脑卒中啊，网络上流传着非常多的神药，比方说很多人都听过的这个安宫牛黄丸，这个说是一种能够治病的神药，还包括了大家所熟悉的丹参滴丸或者是速效救心丸。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院长，那一旦发生了这个中风，也就是脑卒中，那这些药到底能不能用，应该怎么用呢？
0: 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可以非常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没有明确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之前，是绝对不能乱喂任何药物。安宫牛黄丸它是传统的中药，理论上它是用于药症闭塞型的一个脑卒中，但前提是必须由我们中医师进行一个辩证论治。那么在急救现场家属根本没办法判断这个患者是寒痹还是热痹，那完物胃服不仅没效，还可能因为患者吞咽功能障碍导致误吸窒息这种风险。
1: 对，就是说刚刚彭院长也讲到了，这个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神药安宫牛黄丸，它本质上是一种中药，对不对？它可能对于治疗急症，不是说能够马上起效，而且呢看还得看您是热痹和寒痹哪种引起的这个中风。那彭院长到底什么是热痹什么是寒痹呢？大概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热痹呢，在我们 中医的理论里面，它是那种起病很急躁，对吧？病人往往是烦躁不安，那种不言不语的，那种就是一个寒痹。就是呆滞了，对吗？对，可能语言功能也丧失了，人比较木讷，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寒痹。对，好，那这个是安宫牛黄丸。那刚才我们还问到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那这两个药如果发生了中风或者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能不能用呢？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他们是针对冠心病的药物，对于急性脑梗死并没有直接溶栓的作用，急救现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不喂药，不喂水，保持气道的通畅， 一直拨打120。
0: 这句话太关键了，如果说您身边的人或者是万一是自己一个不小心中风了脑卒中了，那应该怎么做呢？彭院长给了几句口诀，一个是不喂药，一个是不喂水，另外一个是保持气道的通畅并且立即拨打120。那彭院长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脑卒中和中风都是可能由高血压引起的，所以很多高血压患者就会觉得只要这个血压控制在一个标准线以下，比方说控制在140到90以下就没问题了，就不会得中风了。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对吗？
1: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高血压确实是脑卒中的最重要危险因素，但140只是一个合格线。对于高危的人群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那国内外指南推荐啊，高。

1: 血压合并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既往有卒中病史的患者，血压应该严格控制在130-80以下。更重要的是，血压的平稳比数值更为关键。有些患者今天吃药，明天不吃，血压忽高忽低，这种波动对血管内皮的冲击比持续的高血压
0: 危害更大，更容易诱发这种斑块的破裂和血栓的形成。所以说我们降压的核心应该是规律服药，平稳达标，长期坚持。
1: 那既然提到了高血压，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彭院长，那像这样的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它大概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呢？哪些人可能是高危人群呢？
0: 就是我们说的三高，就是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
1: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嗜好，比如吸烟、饮酒、熬夜、肥胖，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就首先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包括这个高血糖啊，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还包括了刚才彭院长所说的糖尿病，包括这个不良的生活嗜好，对吗？
1: 对对。那有家族史的人容易得这个中风吗？
0: 确实有家族的中风家族的史的病人啊，他往往也会容易得这个中风，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这个疾病啊，往往都跟那个遗传因素有相关性的。
1: 好的，那一般像这样有家族史的人，他们您建议他们多久做一次体检？是不是这个年龄要更加提前呢？
0: 对，没错，我们一般如果有中风家族史的人群呢，我建议40岁以上啊，每年做一次这种血脂、血糖、
1: 颈动脉超声，这是检查哦，对，40岁以上就要最好每年这个专门的检查一下哈，不要怕麻烦哈。对，彭院长，那其实呢，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呢是特别害怕中风偏瘫的，因为我们也能够想象，包括呢从小看了很多电视剧，那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一旦偏瘫之后呢，就会这个就没有这个子女的孝顺，就好像荡然无存了，可能自己的生活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很多人也觉得呢，一旦
0: 中风之后呢，就只能躺在床上等人伺候了，他们的这个内心特别的焦虑，那是不是中风偏瘫之后就不能恢复到正常生活了呢？这样的说法对吗？这是对我们康复最大的一个误解啊。我必须郑重的澄清，中风后偏瘫啊不等于废了，关键在于康复介入的时机。那么我们说发病后啊，
1: 24-72小时就应该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治疗。如果卧床超过3天，肌肉就会开始萎缩，关节也会出现挛缩，之后再想恢复啊就难上加难了。这里有个关键点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中风之后偏瘫之后的超早期康复的时间线是发病后的24-72小时内。
0: 如果说卧床超过了3天，肌肉就可能开始萎缩，关节也会开始挛缩了，之后的这个康复就特别难了，对吗？对。那我们这个当代的康复医学可能会怎么做呢？我们现代康复医学啊，有一套完整的体式，从这个良知位的摆放、被动关节的活动、到桥式运动、作战转移，再到步行训练和异常生活能力训练。 那么很多患者通过这种科学的康复啊，最终都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甚至重返工作岗位。所以啊，中风后啊，不是躺平，而是要动起来。
1: 听到这儿呢，我也长了一个知识点哈，原来这个大家所以为的这个现代医学的康复运动，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患者动起来那么的简单啊，它竟然是首先第一步就是良知位的摆放。
0: 包括这个被动关节的活动都特别重要。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彭院长，那对于那些已经发生了中风的患者，那康复是不是越早越好呢？那所谓的康复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事项呢？对的，康复确实是越早越好，但必须是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我们说早期康复的一个重点是防止并发症，比如压疮、深静脉血栓、肺部感染、 维持这个关节的活动度，预防肌肉的萎缩。对于偏瘫的患者，我们首先要做好这个良知位的摆放，就是把这个瘫痪侧的胳膊和腿摆在一个功能位上，防止肩关节的一个半脱位，还有足下垂。
1: 这个我想再单独请教一下彭院长哈，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所谓的良知位的摆放，能给我们大概举个例子吗？比方说，如果是左手臂偏瘫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摆放呢？
0: 左手臂
1: 但比如我们在卧床的时候啊，左边的手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这个很自然的就摆在身体两侧，我们这个因为中风了他不听我们的喜欢，我们要把这个偏瘫这左手啊摆放到我们平时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就是一个良知位
0: 哦，一个不会影响到关节的脱垂的一个位置。
1: 对对对，
0: 明白。
1: 对对，
0: 嗯，那下一步还要需要做什么呢？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由那个康复治疗师啊，对这个关节啊，可以进行一种被动的一个关节活动，每天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
0: 嗯，那等到这个患者病情稳定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让他来做一个逐步的运动训练呢？
1: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还是逐步的，先从那个坐，然后站立，然后再到行走，到异常生活能力的一个训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跟我们提问了哈。既然我们刚才呢提到了是越早做康复主动训练越好，那是不是能够让患者尽早的去运动就比较好呢？这么理解对吗？
1: 这也是不对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做康复呢，就是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在患者的肌力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强行拉着患者去练这个走路，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这个关节的损伤，还有这个步态的异常。
0: 哦，那以后再想纠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1: 对对对，
0: 好的，彭院长，那其实呢，针对很多的这个中风患者的家属啊，他们也会反映说，哎，家里面呢有一个这样中风的老人，可能还偏瘫了，那患病之后呢，他的性格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不动就发脾气或者是哭闹，性格会变得很古怪，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这个疾病有关系吗？
1: 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我们在医学上称为卒中后抑郁，它的发生率高达30%到50%。对，
0: 那像这样大脑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生率比较高，也是因为这个疾病会影响到大脑的某一个神经呢？
1: 对对对，我们的大脑损伤啊，不仅仅影响肢体的运动
0: 哦，
1: 而且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调节的中枢。我们想想，一个患者突然从一个健康人啊变成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残废人，他心理落差很大的，很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抑郁、暴躁甚至自杀的倾向。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让这样的中风的家属、中风的患者有一个比较好的康复过程呢？
1: 作为患者家属啊，我们最主要要做到三点。第一，要给予充分的理解，认为这是疾病的一部分，而不是患者自己做出来的那种情绪，第二呢，要需要积极跟患者沟通，多点鼓励，小点指责，帮助患者重建这种康复的信心，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啊，如果情绪问题持续超过2周没有缓解啊，我们就应该到神经内科或者心理科进行就诊。必要时啊，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抗抑郁的药物来干预。
0: 是的，听到这儿呢，其实我就想起了一句大家这个俗语啊，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其实一个家里的一个患病的家属，确实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和经济的压力。那作为家属，如果您家里不幸有一个中风的患者，真的需要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啊，多一点引导，包括需要具备主动去学习一些相关的这个帮助患者康复的知识哈。彭院长，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中风之后有2种方式可以治疗，一个是溶栓，那一个是取栓。那这两个治疗有哪些区别呢？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选择什么时候做溶栓，什么时候做这个取栓呢？
1: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专业，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一个知识点。对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啊，核心的治疗是再灌注，就是尽快把堵塞的血管给它打通，那目前我们有2种方法可以把这个血管打通，第一种是静脉溶栓，就是通过静脉注射溶栓的药物，例如阿替普酶、替奈普酶，这些药物把这个血栓啊溶解掉，那么它的优点是操作相对简单，缺点是它这个使用的时间窗比较窄，必须在发病4.5小时以内使用，而且它对大血管闭塞的那种脑卒中 效果是有限的。
0: 哦，它主要针对的是中小血管，对吗？
1: 对对。
0: 哦，那这个是溶栓，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取栓呢？
1: 哎，就是动脉取栓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静脉溶栓的一个补救措施啊。刚才提到了，它对大血管的再通率低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动脉取栓的一个补救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动脉取栓就是通过我们在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进行一个穿刺，
0: 嗯，
1: 把一根微导管呢、啊、一直送到我们的颅内血管，直接把这个血栓吸出来，或者通过支架把它拉出来。
0: 嗯，
1: 那这种治疗的方法它的优点是对于这个大血管的开通率啊相当高，对这个大血管闭塞的卒中啊这个效果也好。
0: 嗯，
1: 它的时间窗可以延长到6个小时。
0: 嗯，
1: 部分经过影像学评估的患者甚至可以延长到24小时或者更长。
0: 嗯，
1: 对吧。它的缺点就是需要介入的设备，还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0: 嗯，就是对这个手术的医生的这个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们患者应该让医生怎么来评估自己什么时候用溶栓，什么时候用取栓呢？
1: 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对于适不适合做，那么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
0: 嗯，
1: 头部 CT 或者 MR 的检查结果，
0: 嗯，
1: 血管闭塞的部位，测试循环的情况等等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时间就是大脑，我们越早到达有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呢、啊、他获得再关注治疗的机会就越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

0: 有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伊利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6: 大家好，我是来自肇庆市高腰区人民医院的彭木利医生。
5: 嗯，我们再次欢迎彭木利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节目关注的主题呢，就是沉默的真相，所谓的脑卒中，也是人们俗称的中风，到底应该怎么治，怎么早期预防。那彭院长，很多的听众关心啊，说这个其实房颤呢跟脑卒中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它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包括如果是有心慌和这个心跳不规律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平常这种症状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房颤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它表现为心跳快而不规律。
5: 嗯，
6: 房颤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房是没办法有效收缩的，
5: 嗯，
6: 那个血液就很容易在心房里淤积，形成这种血栓。
5: 哦，
6: 这血栓一旦脱落，它就会顺着这个血流跑到我们大脑，堵塞脑血管，
5: 嗯，
6: 做成这种心源性的脑栓塞。
5: 嗯，
6: 这是最凶险的一种类型的脑梗死啊，往往是大面积多部位，那么它的致残率和死亡率都非常高。
5: 嗯，
6: 所以如果你经常感到这种心慌、脉搏跳跳停停，一定要去做一个心电图或者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来明确诊断。
5: 嗯，那确诊房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治疗？我听说是要吃点这个抗凝的药物，对吗？
6: 对的。就是我们确诊房颤之后啊，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评估底下进行抗凝治疗。
5: 嗯，
6: 可以把我们的中风的风险降低到60%-70%。
5: 嗯，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这个中风啊，也就是俗称脑卒中，也就是俗称中风的知识。那最后一个问题，彭院长，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的。那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也不是专家，不是医生。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中风的风险？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教给我们呢？
6: 有，我叫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救命口诀。
5: 嗯，
6: 第一个是中风120口诀。
5: 嗯，
6: 那么什么叫中风120呢？它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非常简便。一就看一张脸，观察我们的面部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
5: 嗯，
6: 二就是查两只胳膊，双手平行举起来，看看是否有单侧的无力或者抬不起来。
5: 嗯，
6: 零就是聆听我们的语言，听听是否有讲话含糊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的话语。
5: 哇，这个120太好记了。一就是看一张脸，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左右脸不对称哈，口角歪斜。二就是看看我们两只胳膊哈，能不能平行抬起来，有没有一些部分抬不起来的症状。那所谓的零就是一个谐音梗啊，就是聆听啊，听听您的这个语言表达有没有这个大舌头和吐字不清的情况。那这个是120的一种自查方法。那还有哪些口诀，彭院长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6: 那么还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我们叫做Be fast 口诀。
5: 嗯，
6: 那么这个口诀是老外发明的啊。
5: 嗯，
6: 叫 Be， 我们就是 Be 就是 balance，
5: 嗯，
6: 就是平衡。
5: 嗯，
6: 平衡丧失，突然走路困难或者头晕，这种就是 Be。
5: 嗯，
6: 一呢就是
5: eyes， 眼睛 eyes，
6: 眼睛，
5: 嗯，
6: 我们的视力的变化，就是突然觉得视物模糊或者单眼的黑蒙。
5: 哦，
6: 这些都是一个中风的症状。
5: 嗯，
6: F 呢就是 face， 就看脸，
5: 嗯， 对吧，脸部有没有不对称，就是跟我们的一是一样的哈，看您的这张脸，一张脸有没有这个嘴角歪斜，是不是口眼歪斜的，是不是不对称啊，这个是 F face， 那这个 AST 又分别是什么呢？对了，就是
6: A 呢就是 arm， 就是胳膊手臂，对吧，有没有突然的没力，有没有突然间抬不起来哈，两边有没有一边是这个突然间就麻木无力哈，对对，那还有什么呢彭院长，这个 S 就是 speech， 就是言语不清表达困难，对吧，这个 T 就是时间 time， 就时间就是大脑，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中的任何一项我们都要立即拨打这个 120。
5: 虽然说这个 be fast 好像更加的全面啊，但刚刚我们所说的 120 这个口诀呢似乎是更加的好记，那除此之外我们平时到底应该多久的一个频率做一个体检会更加的心里面放心呢？对了，我们主如果
6: 40岁以上的人群啊， 就是有特别是有这种家族史，对对对的人群呢，每年至少查一次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心电图，必要时我们也要做这种颈动脉超声还有头部的核磁 MRA 颅内血管的检查。
5: 那就更加全面，就是平时可以做点这个颈动脉超声的检查，或者是头颅磁共振的检查，这个是预防和体检这个是否会发生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个最全面也是最科学的方式。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7: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7: 时聊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预见故事环节啊，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最喜欢的听故事的环节。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关注的重点是沉默的真相，也就是脑卒中的揭秘，早期识别，急救误区以及康复重生的全解析。那彭院长做这个领域也是很多年非常的资深，您一定遇到过非常多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给我们来听听吗？好的，那么今天我讲三个故事，
6: 分别对应三种典型的误区的一个破除。那么首先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小中风不管用的不用管的一个误区。彭院长，那能给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小中风的症状大概是什么呢？所谓的小中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它就是一过剩的讲话不清或者手脚麻木没力，但是很短的时间
5: 他就
6: 恢复了，比如30分钟，一个小时，他能自行缓解。这个是小中风哈。对对。好的，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故事呢？那么我曾经接诊过一例56岁的男性患者，他在有高血压病史，他有一天中午他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右手拿不出筷子了，讲话有点大力大舌头，他以为是太累了，他就趴在桌上睡了半个小时。
5: 醒来之后他的那个症状啊，他就完全消失了，但是他也没当一回事。那么接下来他就晚上也是正常睡觉，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起床的时候就发现那边右手右脚都没力了，直接当时就摔倒在床边了，话也说不出来。那么家人呢就是打120啊，送到了我们医院，结果在急诊啊，我们做了个核磁提示他的那个 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啊，已经是一个大面积的脑梗死。那么我问他，你昨天晚上手拔的时候为什么不来看？他说他以为睡觉就好了，他以为是太累了太劳累了，没有引起重视。对，然后我告诉他，那不是累啊，这个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是你的大脑在喊救命，如果昨天你来了我们做一个血管的评估，就做个溶栓或许栓，就是 你完全可以避免今天的那个偏瘫。那么最后这个患者啊，经过后来的康复，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他的右手的精细动作啊，始终没有恢复，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那真的太可惜了哈。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也反复讲过，那很多的人由于对自己的小中风的症状，比方说突然出现的这个一侧的手臂麻木，一侧的肢体麻木，或者突然这个大舌头说话不清，过了一会儿 他缓解之后呢，他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把这样的小中风真的拖成了大中风哈，那非常的惋惜。那像这样的一过性症状的话，是大脑真的是最后的警告哈。彭院长，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6: 好，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乱喂急救药的一个误区的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位68岁的女性患者啊，因为晚上 他半夜起床的时候突然间就摔倒了，那家人发现他口角歪斜，一丝模糊啊，当时也是非常的焦急啊。那家属啊，想起家里面备有安宫牛黄丸，他就用筷子啊把他嘴啊撬开，把这个安宫牛黄丸强行的灌了进去，
5: 强行喂了进去、啊、
6: 对对对、哦、结果那患者就出现了剧烈的一个呛咳，还有呼吸困难，嘴唇都发紫了，原来是这个药物啊给误吸进了气管了，所以他们紧急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啊，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肌肉性肺炎和窒息的症状啊，当时我们给他紧急做了气管插管还有吸痰、才把他抢救过来，而这个头部 CT 显示他是脑出血而不是脑梗死，
5: 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溢血吗？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6: 对对对、就是也就是说即便他没有误吸这个安宫牛黄丸，对他可能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可能会因为耽误了这种止血治疗而加重这个病程，所以后来这个患者的家属也就哭着跟我说啊，彭医生啊，我们真的是好心办了坏事。
5: 家属也是特别的着急，家里面刚好有安宫牛黄丸，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患者先喂了进去哈。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安宫牛黄丸的本质上它是一种中药，需要中医师来辨证施治，而且呢在服用之前您需要先确认到底是寒痹还是热痹引起的这个中风。那彭院长，那哪种是寒痹哪种是热痹，能给我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吗？
6: 对，就是热痹的话它是起病急躁啊，然后它那个烦躁不安，对吧，这种脑梗死就是热痹。寒痹呢它就是比较起病比较隐疾木讷逐步进展啊，这种就是一个寒痹的一个类型的中风。
5: 是的，那说来说去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很多人所以为的神药安宫牛黄丸，它不是说一有病就可以去吃这个药，这个药本质上它是一种中药，真的需要中医师辨证施治，而且呢需要对症下药，那它可能对于这个急症的治疗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好的，那彭院长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6: 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中风后只能躺着静养的一个误区的故事。那么有一位62岁的男性患者，他脑梗死之后啊，左侧肢体偏瘫。那么家里的儿女都非常孝顺，什么事都不让他干啊，吃饭就喂到嘴边，上厕所就用便盘，整天让他躺在床上静养。结果躺了2个月，他的左腿不仅没有好转啊，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肌肉萎缩和足下垂，左肩也出现了半脱位。
5: 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知识点啊，没有做好这个良知的良知位摆放啊，没有把这个做好，所以呢，可能因为他不能动嘛，等到这个疾病恢复到最后的时候，发现这个左肩都脱位了哈。
6: 对对对，当他后来转到我们医院康复科的时候，我问他，你想不想重新站起来走路？他说想，但是我怕一动就出事。我告诉他，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中风本身，而是卧床太久了导致的继发性功能障碍。后来我们给他制定了系统的康复方案，包括良知位的摆放，被动关节活动，电动起立床的训练，坐站转移训练，1个月之后啊，他就可以扶着拐杖步行器走几步了。3个月后他自己可以在家里拄拐走动。他激动地说，早知道能动啊，我就不在床上躺那2个月了。
5: 他也多亏是来到医院就诊的早哈，如果是因为家属的这种康复的误区再躺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肌肉的萎缩关节的挛缩就会更加的严重了，到时候再想恢复正常的行走就真的很困难了。那彭院长能给我们再重复一下，像这样的康复训练，那是不是有一个误区是很多人以为越早越好，有没有一些禁忌事项呢？
6: 这个是有的。就是虽然说我们的康复啊还是越早越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我们一般来说要等那个我们的肌肉有力量能站稳了才能去进行这种走路的训练。如果我们站的力量都没有，那肌肉的力量还没恢复，就强行拉扯那个患者去进行这种走路的训练，它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膝关节，还有就是恢复了之后它会引起这个
5: 异常步态。
6: 对对对。
5: 对，所以说这个中风偏瘫之后的这个康复训练哈，确实是越早越好。但是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等到你的肌肉恢复了之后，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再去让患者做主动的训练，而且康复呢不是等来的，是练出来的。
6: 嗯，对。

0: 对对对，
1: 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彭院长给我们一些预防和治疗中风的一些锦囊。那首先，如果说家里面出现了中风的患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卒中，我们有一些家庭急救三步走，那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0: 第一步，我们如果发现这个疑似的中风症状，比如喉角歪折、单侧肌体无力、言语不清，我们要立即拨打120，清晰的告知地址和患者目前的情况。那第二步呢，我们要让患者平躺或者侧卧，头偏上一侧，防止这个呕吐物聚集，松开他的衣领还有腰带，保持呼吸道的通畅。第三步就是要记录好他的发病的时间，这对于医生判断能否溶栓或取栓啊至关重要。不要喂药、喂水、喂食物，也不要摇晃患者，保持镇静，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1: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就是如果说家里面出现了中风、脑卒中的患者，不要盲目的喂安宫牛黄丸啊，也不要盲目的喂丹参滴丸和速效救心丸。那么这三种药呢，不仅可能会起不到作用，还可能会掩盖病情啊，耽误或者是让医生产生误判啊。那这个是家庭的急救三步走，预防中风的。那能给我们再教一些，再重复一下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的一些早期识别的两个口诀吗？
0: 好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中风识别的两个口诀。首先是中风120口诀。一看脸，二查胳膊，零听语言，只要有一项异常，立即拨打120。
1: 一看脸就是看你的脸有没有左右对称哈，有没有口角歪斜啊、口角歪斜。那二看胳膊的话，有没有一边的胳膊抬不起来。零就是谐音啊，听语言有没有大舌头。一旦有一项异常，就立即拨打120。好，这个是中风120口诀。那什么是 Be Fast 的口诀呢
0: ？Be Fast 的口诀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时间到打120。
1: 也非常的好记。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中风的康复，那这个也至关重要啊，尤其对于家属来说。那彭院长能给我们教一教中风康复期的四要和四不要分别是什么吗？
0: 第一就要尽早的康复，在生命体征平稳之后的24到72小时，我们就要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训练。第二呢，要科学训练，在康复指导师指导下循序渐进。第三，我们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及时发现和处理卒中后的抑郁。第四呢，要鼓励自理，鼓励患者自己穿衣吃饭洗漱。
1: 这个是这个脑卒中啊中风的四要哈，一个是尽早康复，一个是科学训练，一个是关注患者的心理啊，有他们这个脑卒中的抑郁啊，需要家属更加具有耐心和鼓励引导。那第四个是要鼓励患者尽可能去自立哈，做到这个自己穿衣和吃饭。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广说，那这个时候必须是阿司匹林这个药跟中风它合适吗？
0: 我们说阿司匹林适合于脑梗，对，它可以抗血小板聚集啊，它可以起到这个预防复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症啊，中风就是脑梗之后啊，应该长期坚持吃阿司匹林。
1: 那看来这个网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储备哈，说对了。
0: 对，
1: 好，那这个是中风康复的四要，那四不要是什么呢，彭院长？
0: 第一呢，不要绝对卧床，因为我们卧床超过3天啊，会导致肌肉萎缩，还有关节的挛缩。第二呢，不要强行拉扯，在患者肌力没有恢复的时候，就不要强行的拉他去练这个走路的训练。
1: 不然会引起异常步态哈、包括这个关节损伤。那这个是第二，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呢，就不要包办代替，什么都替患者做啊。也会加速我们这个
1: 功能的退化哈。
0: 对，
1: 那第四点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就是也不能忽视这个随访，我们需要定期的检查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那个阿司匹林，就是这种二级预防的抗血小板、降脂、降压这种二级预防的三块

0: 一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彭院长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来看第一题啊，说这个突然口角歪斜，说话大舌头，歇一会儿就好了，就不用管了，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是错的。
1: 嗯，
2: 那么这是短暂性脑出缺血发作，小中风是重度中风的强烈预警信号，必须立即就医排查。
1: 对，小中风之后就不要拖了哈，搞不好弄成大中风了哈。好，来看下一题，说发现家人中风，赶紧喂点安宫牛黄丸和降压药，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也是错的。
1: 嗯，
2: 在没有明确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之前啊，乱喂药物有可能加重病程，或者导致误吸、窒息的风险。
1: 嗯，
2: 正确做法是立即拨打120，不喂药，不喂水。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中风后只能躺着静养，不能动。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错，只要生命体征平稳，发病24到72小时，我们就应该启动这种超早期的康复，越早介入恢复越好。
1: 嗯，好，来看下一题。脑卒中啊，也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啊，说是可防可控的，控制好三高能显著降低风险。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是对的。
1: 嗯，
2: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脑卒中的三大危险因素。通过规范用药和健康生活方式啊，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70%以上。
1: 嗯，好，来看下一题，说高血压患者即使没有症状，也需要规律的服药。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是对的，高血压是沉默的杀手，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规律服药，平稳降压，才能有效预防中风。
1: 是的，这一点我们还得给大家再提醒哈，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呢，宁要平稳的这个血压，也不要因为你时而服药时而不服药导致的忽高忽低的血压，它可能对你的血管内皮的损害会更大。彭院长，对吗？
2: 对的，对的。
1: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经常心慌、心跳不规律，可能和脑卒中有关。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是对的，这有可能是房颤。
1: 嗯，
2: 那么房颤很容易在心脏形成这个血栓，
1: 嗯，
2: 脱落它会导致脑栓塞，我们必须做这个心电图排查和及时的一个抗凝治疗。
1: 嗯，抗凝治疗主要是吃一些华法林，那很多人说吃了华法林之后会很担心这个自己的凝血功能会障碍，那还有哪些替代的治疗吗？
2: 现在有一些新型的抗凝药物，像利伐沙班、达比加群子，它这个监测就不需要像华法林那么严密，而且它受到药物和食物的影响风险比较低。
1: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溶栓治疗有严格的时间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是对的。
1: 嗯，
2: 确实脑卒中的溶栓黄金时间窗是发病4.5小时以内，每早1分钟溶栓啊，就能挽救更多的脑细胞，减少自残风险。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听众跟我们提问了，说那我们作为这个中风啊，家里有中风的患者，什么时候用溶栓，什么时候用动脉取栓，该怎么去区分呢？
2: 就是我们主要看它的发病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发病在4.5小时以内的，我们都首先是静脉溶栓，
1: 嗯，
2: 然后接着就要评估这个有没有大血管的堵塞，
1: 哦，
2: 接下来可以做这个 DSA 啊，如果有大血管堵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动脉取栓这个补救措施。
1: 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动脉的溶栓的优点是操作快啊，手术简单，但它可能对大血管的这种这个溶栓的功效就没那么强哈。如果说是比较大血管的话，是不是还是推荐动脉取栓呢？
2: 对，动脉取栓是还是一个静脉溶栓的一个补救措施。
1: 嗯，它的时间窗口也会比4.5小时会多延长2小时左右，对吗？
2: 对，它还部分患者可以经过评估，它有那个可以挽救的缺血半安带，可以放宽到24小时以内，或者更长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1: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说中风偏瘫之后呢，家属多包办代替照顾，让这个患者最好不要动，就是好事儿。那彭院长，这个对还是错呢？
2: 这错的。那个康复，我们要鼓励患者自己动手，包办代替会加速这个肌肉的萎缩和功能退化，不利于康复。
1: 嗯，刚才的案例，第三个案例，彭院长给大家也讲了哈。
2: 嗯，
1: 那如果家里有这个中风的患者，反而家属包办的越多，那他的这个康复就越慢，那对于关节和肌肉的损害就会越大。好的，感谢彭院长的分享。
0: 一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

0: 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彭木丽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脑卒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风。那我们也知道呢，大脑是我们身体里一个最精密的器官了，它不会喊疼，但会用口角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和突发头晕等症状来发出求救信号。那要不要等大面积的脑梗死了之后呢才去就医，也不要乱喂急救药，不要把中风后的康复等同于躺着静养就好，而是要学会16个字，那就是早识别、抢时间、科学康复和二级预防。彭院长最后能给我们听众再送出一些健康的寄语吗？
2: 最后我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脑卒中虽然凶险，但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每年花几十块钱做一个体检，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食、限酒，就可以把中风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万一发生了中风，请记住，时间就是大脑，不要抱任何侥幸的心理，第一时间拨打120。如果不幸留下了后遗症，请不要灰心，现代康复医学足以帮助你重启高质量的生活。
1: 这个大脑的损伤哈是不可逆的，但是呢，保护大脑的行动永远不嫌早。我们也经常说，早一天行动就会多十分的健康。好，我们再次感谢彭木丽院长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昨天放榜，广东省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人民医院等9家医院有项目获批，其中多家创历史纪录。肇庆台报道，肇庆怀集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战略定位。据最新统计，去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全县拥有7个供港蔬菜备案基地，数量居全省之首。茂名台报道，作为粤桂互联互通重大交通民生工程，华北高速各项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项目锚定9月底开工目标，征拆用地报批等工作同步推进。云浮台报道，这个暑假云浮一起来，青少年公益下

0: 令营火热开营，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子女、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子女，提供10000多个公益学位。云孵3000多名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员、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投身陪护教学。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介绍，总会已经启动应急响应工作组，已于昨晚赶赴西藏日喀则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余箱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今天介绍，该所与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远古石炭纪地层中最新发现一种约3.24亿年前的早期昆虫先驱桥西虫化石。这种远古虫子已经长着昆虫典型的3对步行足，腹部却还保留着适合水中运动的桨状腿。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经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了冷却水吸入，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一首《庙堂之外》，开启咱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各位好，这里是由鲁阳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大家下午好。今天啊，在节目里面呢，又成了我一个人的声音了啊。这个估计咱们很多听众感觉这是薛定谔的新闻超广角，每天都盼着这个晨晨能不能这个准时上节目啊，或者说如果我来的时间少了之后，大家也会去问，哎，鲁阳去哪儿了？但今天更多的人应该问的是晨晨去哪儿了？哎，晨晨在上节目之前又被叫去开会了，所以今天不得不让大家勉为其难，只能看我一个人了啊。这个大家在这个手机打开您的各类视频软件，还可以啊在视频直播里面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啊，大家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新闻超广角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与此同时也可以啊，这个我相信咱们在收音机端啊，听众们也是有很多的啊，准时守候在了这个 FM91.4， 在咱们广东全省各地有不同的调频，也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于广东新闻广播的支持啊，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转到我们的视频端来收看一下。

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今天呢，咱们来关注几个新闻啊。82岁大爷跨栏跑出了世界冠军，商场里面办插秧大赛，40吨泥巴搬进了美妆柜。11岁男孩冲进派出所说：“我妈家暴我，究竟怎么回事？”小学生哭着给校长打电话说：“不让安老师走啊！”到底这个安老师对于学生们有怎样的执着啊？为啥呢？东航超售让座，立减50。50块买你的座位，你让还是不让？好吧，咱们先来聊这么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跟鲁阳一起参与讨论。方法很简单，老听众我们就不多说了，咱们还得忍着我再重复一遍，好不好？因为有很多的新的听众一直都是在广播端啊，开车或者说在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调频直播，通过收音机。但是呢，我同样欢迎您可以来到视频端啊，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看看我。与此同时，跟我一起来聊聊新闻。哎，别忘了我们的下方小黄车里边还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子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每天还都在持续的更新中，好吧？今天欢迎大家，咱们都可以啊，来跟鲁阳进行互动。我觉得能够互动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您直接来视频这里，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也可以给我点赞，好吧？我就特别喜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新闻，我并不是评论员，其实就是新闻广播的主持人而已，就喜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啊，听听您的看法。看看这个新闻，这个社会热点在您那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啊？我也跟不同的人来学习学习，好吧？好，那咱们先来看看这82岁的大爷玩跨栏跨出了一个世界冠军，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新闻来源来自于南方家《南方日报》，说这个在8月25号的上午，韩国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组，也就是什么呢？80到84岁这么个年龄组的这个80米栏决赛上啊，这个组别参赛的都是全世界最硬核的老年人。你想想，80多岁老年人啊，有些时候走路可能还走不利索呢，但是人家这跨栏啊，世界级的比赛啊，跑步啊，不光跑还得跳啊，而且这咱们都生怕80岁以上的老人走路被绊倒了，这一跤摔下去可能就得瘫床上，是吧？这一跤摔下去可能就真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这跨栏，这相对来讲对于80岁的老人可是个危险运动了啊！但是当这发令枪一响，所有人都被一位中国老人惊艳了，起跑那叫一个干净利索啊！这跨栏三步节奏拿捏的恰到好处，过栏行云流水，干净利落。落地衔接丝滑无比，全程没有一丝的慌张和停顿。成绩多少呢？15秒99。天哪，这个成绩15秒99，你让我跑，我可能别说15秒99了，我可能第一个栏就结束了。所以那当然了，凭借这优秀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啊，第一个撞线。这老人叫什么呢？这老人是丁明，今年82，来自辽宁鞍山。决赛结束之后呢，现场响起了国歌，而这位老将也给自己、给祖国一个最好的交代啊！这让我们觉得简直有点这啊，又颠覆大家的认知了，是不是啊？但是那我们也要为这位这个老年这个跨栏运动员点赞、鼓励、鼓掌。一对去归来的渔民叫卖着刚刚经历的风雨，叫他。那这个成绩它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呢？我跟你说，首先丁明跑出的这个15秒99是个什么情况啊？他是直接把此前由日本选手保持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硬生生的往前拉近了一秒，接近一秒啊，就是在短距跨栏这个项目上面一秒的差距，还用我说吗？别说短距跨栏了，反正就是在跑步这个短跑领域，我觉得这个0.1秒那都得是巨大的汗水加天赋啊！那这一秒可真是太厉害了，基本上是甩出得一个多身位哦。啊，我看新闻里写的是甩出了大半个身位，我觉得大半个身位很难做到能够跨出接近一秒钟，起码得是有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比赛的现场实况？因为我没看哈，如果看过的可以跟我来讲一讲。然后决赛里面呢，有2名日本选手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啊，都被这位中国大爷压在了身后。你再看同组的整体水平，
第六名跑了多少呢？跑了21秒开外，啊，也就是咱换句话说，丁大爷这个成绩叫做断层式碾压呀。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哎，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啊！刚才我这个开了半天，我都没有打开我的这个抖音的直播哈、啊，所以没有看到大家这个留言啊，只看到视频号这边啊。来吧，看大家，咱们的老朋友们都来了啊！我看看，下午好啊，嘿嘿，这是广佛通是谁呀、啊？啊，鲁阳哥好啊！今天有特别的嘉宾吗？没有，我就是今天特别的嘉宾。还有风和日丽啊，这体质不好还能繁衍后代，这一天天想的啊，都是人类起源的事儿啊。嗯，就他一人实在是太少了啊，确实，有时候姜还是老的辣，没错啊，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确实是啊。这个，咱们这个按这个丁大爷跑的这个成绩，确实是不得了啊。我其实还没跟大家说完，就他这个成绩，这还不算完。就这次比赛还吸引了像是土耳其、新西兰、法国、新加坡等多国的选手参加。这丁大爷呢，算是在全世界同龄高手里面是硬碰硬的啊，咱们靠硬实力在绝对实力面前拿下的这个冠军，这了不得，真的啊！我得换个歌，这歌实在是，来这个吧啊。而且啊，咱这丁大爷呢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年轻人了。欺负年轻人，你说这新闻里边用的这话哈，我非常赞同啊。很多人都以为老爷子是一战成名，其实人家这成绩早就已经写满了啊。今年五月份在长沙举行的中国田径大师赛上面，丁明就以16秒73打破了80岁到84岁的80米栏全国纪录啊，当时也叫做丝滑跨栏，这个视频应该已经惊艳过很多网友了啊。然后再往前翻，这是亚洲大师赛，应该是2019年吧，他一个人独揽了4块金牌。也就是说，这位大爷他不是在公园遛弯的那种老人啊，人家是常年征战在田径赛场上面的职业选手啊。这能比吗？这个是吧，咱这很多20岁的小伙子估计都跑不过他，真的，职业专业的跨栏短跑运动员啊。只是这个年龄一说，很多人真的是拍着胸脯佩服啊。管佛通说啊，这啥呀，这咋，你这是用什么打的字啊，这是啊，您这是用这个语音识别吗？识别的是我的语音吧，这是。管佛通，你想表达啥咱好好说行不行？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还是说那个，你这是不是咱们有些听众这个手机是被你们家孩子拿去玩了啊，然后就这开始看的我们的直播，或者您在看直播的时候手机被小朋友拿去了，然后就开始胡乱留言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赶紧管管啊，赶紧管一管。咱们来听听这大爷本人的回复吧。他回应说，站上领奖台，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这心里面满满自豪感。哎呀，我觉得就这就能够支撑大爷跑进第一啊，这荣誉感是吧，你搁谁谁不是这心里真的是就满腔热血啊，心潮澎湃的。而对于年轻人那句刷屏的28岁我都跑不过82岁的，他只回应了一句，说别羡慕我，迈开腿跑就行了。所以他也希望咱们年轻人能够因为他受到这么一点点的启发，真正动起来跑起来，而不是天天的躺在沙发上感叹自己年纪大了。真应了那句话了啊，趁年轻人死气沉沉，老年人朝气蓬勃。所以年龄呢，从来不能当作是一个借口啊，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评价。所以82岁的大爷都在跨栏了，咱们是不是也得下楼走两步了啊？不要天天窝在家里，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手机，还是应该动起来，锻炼起来啊！年纪再大也能创造奇迹。总是要说哎，土鸡哥来了，欢迎欢迎。 你看今天我们的运营同志帮我在前面摆了这个果盘，挺好看的哈，这里面有西梅、冬枣、苹果，哎呀，这秋天的食物啊，秋天的水果啊，冬枣现在下来了。这个我之前知道这个， 有段时间我们最近刚体检完，我给大家讲很有意思的事儿，一说这个冬枣，我这个岔开话题讲两句哈。大家喜欢吃冬枣吗？知道冬枣的营养价值吗？我之前两年呢，我体检有一个指标总是超， 就是维C含量，就是他那个体检报告里边总是说你有可能有维C中毒的风险， 说让我再去医院复查一下。 哎，我就纳了闷了，我说怎么还维C超量了呢？ 我说我这身体也忒健康了吧，是吧？ 正好咱们借助刚才这个新闻， 82岁大爷跑这个80米栏啊，拿着这个世界冠军，借这个事儿，所以咱们很多年轻人体检啊，那个体检报告上面估计都写的乱七八糟的，是吧？就好多行，我也是前两年总是说我维C超标， 啊，我说这咋回事呢？是不是这个指标错了，还是我在体检前一天晚上吃什么东西吃多了？我经过了两三年自我怀疑，我终于找到原因了。找原因的前提是我突然有一天得知，就这玩意儿， 这个冬枣啊， VC含量 属于叫VC炸弹， 是柠檬的11倍。 我是特爱吃冬枣的，而且每年我们体检都是在秋天， 那就是8、9月份， 这个时候冬枣开始陆续上市了，只要冬枣上市那一天，我就开始疯狂的吃，哎呀，停不下来啊！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是吃冬枣给自己把维C吃上头了，你知道吧？就吃太多了，就是我不提倡大家像我一样每天真的快当饭吃了，真的这个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往那儿一坐就能炫个这十几颗、二三十颗，真的一点不夸张。所以这是个维C 补充的非常好的一个水果，而且真是季节限定啊，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要吃就得等明年。所以我们就真的跟连夜跟我们运营说，上冬枣给我，别那整那些其他的了。我说这玩意儿我爱吃，推荐给大家，好吧？对，风和日丽你说对了，我真是把冬枣当零食吃，我还自己用那密封袋装起来，上班的时候带到单位来，哎，在那儿边工作， 然后边在那嗑冬枣，真的，我这，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不行，不能像我这么个吃法。这个维C啊，真的是我给大家测出来了，我真的用我自己身体给大家测出这个冬枣的维C含量是真的高。我这一体检维C连续两年超标，所以我去年就控制了一下，我就在这个体检之前就没有控制了一下，不要这么疯狂的吃冬枣，我发现就正常了，就这个指标就再也不高了。哎，真是的，哎呀。 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超广角啊，这个我们就是聊新闻。如果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听众们啊，这个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新闻超广角呢是有很多主持人的啊，而且有很多评论员，每天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节目呢类似于开盲盒，好啊，哎，就是开玩笑啊，晨晨出去开会去了，所以今天就只剩我一个人。昨天预告的好好的，说明天啊我将跟鲁阳一起做节目，今天你看他 又被叫走了啊！哎，这神秘男嘉宾这评价，人家外国80岁还能当总统呢，你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了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能乱讲啊。
1: 哎，刚才我说了半天冬枣是不是在3号链接啊？对对对对，在3号链接，我们也是给大家选的陕西大荔的冬枣啊。这个我教大家怎么挑吧，以我多年吃冬枣的经验啊，你就看到家之后呢，您收到的你大概率应该就这个样子的，黄中带红，千万记得冬枣不要挑全红的，或者已经红透了 60%以上的。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枣已经接近快要， 怎么说呢，就熟透了，知道吗？不能叫烂，它熟透了，熟透了就没有那个鲜甜的那个味儿了啊，就光纯甜了。其实好吃的冬枣啊，它是甜中带了那么一丁点酸，脆呢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像大荔的冬枣呢，它和我们老家山东那个沾化冬枣不一样，
0: 这个呢可能很多人喜欢这种很叫酥软的感觉，酥脆的感觉。像这个深秋季节产的这个山东的粘化冬枣呢，它是硬脆，它那个脆的就可能硬度相对来讲比较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吃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这个牙口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48块钱，多少呢？48块钱是这个彩盒发货， 是2斤装啊，礼盒装是有4斤装的，而且我以我在网上买冬枣的经历，我告诉大家，不要贪图那些便宜的，便宜基本上都是尾货啊，都是那些从树上老早就摘下来的，而且是青果，它不可能在树上把它，就是树上如果长到这样再摘，送到你家里基本上就已经熟过了，就带着一股酒味了。 所以它在树上摘的时候，多多少少是带一点青，然后摘下来再打包发货的过程当中，它是慢慢转熟的啊。而且记着，好吃的冬枣，表皮是泛黄的，然后红色的部分仅占它的一半或者一半以就是50%以下啊。记着，上面如果是青的，带有青色，表面这个冬枣可能熟的不是很透啊，或者带一点点青色没关系。如果都是青的，那大概率口感
1: 甜度就不是那么高，就现在这个状态，您收到最好。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 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步原则，确保生命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市。

0: 心意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即将来临，
3: 将来临，
2: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大家陆陆续续已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开始在浏览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商品了啊。今天主要给大家建议的是冬枣、西梅和苹果。洗脸巾，洗脸巾好像没有吧？有没有我们的后台的运营同事帮把洗脸巾弹上来？如果没有的话，估计没弹上来的话，估计应该现在是没有的这个产品啊。接下来我们就着这个喜庆的歌曲来聊聊，有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商场里面举办插秧大赛，整了40吨泥巴整到商场里边去了，你说这得有多疯狂。这个商场里面现在搞活动，特别是在暑假啊，这个整个暑假里面的活动就特别的多，因为人流量大一些啊，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插秧大赛，这商场里还搞过啥？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偷吃啥呀？这是偷吃大赛，看看谁吃了之后没被发现是吧？什么削土豆皮大赛、凿冰大赛，嘿，所以这些都是干嘛呢？是小区楼下大爷大妈自娱自乐的项目，而这些呢都搬进了全国各地的商场里面，而且瞄准的都是年轻人，商场们把人气聚起来啊，真的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啊！我之前看那商场里边有什么观赏鱼大赛。观赏鱼大赛，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卖鱼缸的。所以这里面最出圈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美妆柜旁边搞插秧。哎，这是发生在宁波一家商场的，他们直接把40吨的泥土搬进了商场的中庭，然后让上千名的市民穿上防水服，开始插秧，哈哈！而且就在这个美妆柜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起了秧。你想象那画面啊，一边是口红，一边是手办盲盒，这中间是一群湿漉漉的泥巴秧苗，现代都市和农耕文明在同一时空进行了对撞啊，这种反差感贼出片啊，好多人就是为了去打卡的啊，拍照的，所以这现场人山人海，大人小孩就忙得不亦乐乎的啊，而且这个商场中庭就活脱脱变成了一个开心农场了。所以你说这个吧，确实挺新奇的，但是你说这整完了活之后接下来怎么清理呢，是吧？这整完了活可不好清理啊，这个事儿。所以你说这商场它图啥呢？你细品一下，咱们把账算清楚，就是对于商场来说，它本质它就是一场流量的自救。在现在你想线下获客越来越金贵了啊，你办一场这种有话题度的趣味比赛，成本比较可控，传播性还特别强，是吧？把人拉到线下来，然后做线上的宣传，再用流量吸引更多的人来商场。我不知道我这个逻辑理解的是不是对啊？所以你看，主办方就这么说的吧，主办方拍了几条短视频发网上，全国网友都知道了，所以人们是被实实在在的吸引到了这个商场里面来。你人都来了，是不是得逛一逛，吃一吃，看一看，买买买。所以你看，把流量就转化成了生意，我没说错吧？所以这种花式办赛的商业逻辑现在在商场里边特别流行。嗯，好，那说回年轻人，年轻人干嘛？年轻人说穿了，图的不是什么输赢啊，图的是我参与了，我打卡了，我拍照了，我发了朋友圈。所以你说你参加了这个插秧大赛啊，就有了发朋友圈的素材了嘛，对不对？所以有朋友能够哎，就针对这个话题就可以聊起来啊，这就有了一个周末去哪儿的答案了。这其实就是叫典型的叫社交货币。所以我们买的其实并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一种体验。可是这种事儿一旦卷起来啊，啥事儿吧，咱别说这种事儿了，就你一旦这种能够卷的事情一旦卷起来之后，其实它背后啊就会涉及到大家的一种思考了啊。你说这个有人也会过来泼冷水，说这不就是一阵风的营销噱头吗？人家也没说长期搞呀，是吧？他只要有一波流量来了之后，那下一波再想想办法嘛，不然人家那商场请了那营销团队都干啥的，是不是？不能一招先吃遍天，是吧？所以说你看有人就是在这泼冷水，说哎，热闹归热闹，比完赛人走了，商场还能留下啥？还能留下啥？能留下钱，能留下客流，就这么简单，能留下下一次的期待。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呢，藏着一个更加值得细聊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商场正在从卖货的场所悄悄变成了什么呢？体验的场所了。
您家附近的商场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已经开始更多的体验项目出现在了商场里面。以前逛街买东西，现在逛街，哎，是去玩儿，先去感受体验一下。谁能把这个体验做好了，人就能够被你留住。所以你只会打什么价格战，搞大促销，你早晚会被线上直接干翻。你什么能够比那啥什么那西西啊，什么宝宝啊，什么东东啊，那个能便宜，是不是？再加上人家商家有便宜，平台给券，你搞不过人家。所以靠价格战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了。我记得我家附近的商场还经常搞什么呢，用积分来抽一个比赛的机会，就是叫13秒挑战，13秒钟，他给你设置了一圈跑道，跑道两边都是各类的日用品，有大有小这些日用品，然后也有那些特别啊，比如说洗衣机、冰箱之类这种特别大的。然后你13秒跑进去，只能拿一样商品出来，用商场的积分来兑换一次进去抢东西的机会，啊，只能拿一样。那你不知道有多热闹。我发现这个哇，到了这个人流量高的时候，那排队的人呢、啊、都能甩好几甩，那个圈排的好远好远的。然后观摩的人那是更多，那真的是从2楼到3楼4楼5楼里三层外三层，所有的栏杆上都趴满了人，就来看看看这个商场的这些顾客究竟能从这个超市里边能够抢走什么东西啊，非常非常精彩啊！那现场都是跟着一起惊呼的哈。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家逛商场变成了一种体验了，很好玩啊，而且还是锻炼了身体，在某种情况下说。所以这种花式办赛其实也不能说不行啊，能不能长红不好说，但是人家体验化这个大方向是搞对了。所以这体验一上来呢，你就回不去了。所以我们大家我看有这么一句话非常锐利的点评啊，说从卖货到卖快乐，商场这波操作挺有意思。他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聚起来的地方生意自然就起来了。那至于这股半赛热的昙花一现，是新常态还是说啊，就是昙花一现还是新常态，这个只能等我们拭目以待了。

陈先生，你这个提议，你去，咱们这很多评论都不能读哈。今天这个，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啊，嗯，剩下的你们自己品吧。主持人好啊，这边是说的啥？嗯，这个关于投诉的这些事情哈，我还是重复一下，可能有些人看到我们是新闻节目，或者看到我背后这个大大的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广播电视台啊，就开始在评论区留言，想要维权投诉之类的。您去关注每天早上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钟广东民生热线，好吧，然后去联系他们啊。好，看大家的评价啊，刚才我说。

哎，我问一下大家，现在多久没有去逛过商场了？在商场里面现在都要做什么？买什么东西啊？可以跟我来说一说，我看大家现在都是在做什么。你们家附近那些大商场里面都搞一些怎么样的活动啊？有没有特别奇葩的来跟我分享分享啊？像是这种在柜台旁边搞插秧的啊，搞了四十吨泥扔了商场的中庭，让大家穿上雨靴进去插秧。哎，我就想这秧插完了可咋办呢？就放那儿长，然后长成水稻。这，哎呀。二号链接有人买了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苹果啊，这个苹果不错啊，看样子就是想分泌口水，因为酸酸甜甜的，嗯，我觉得这个苹果我还没吃哈，所以我说跟大家一会儿形容一下这个苹果，要做个心理学小游戏啊，咱们有没有兴趣？今天我们新上的三个水果都摆在了我的面前啊，你看这都是红红火火的，冬枣富含维生素 C， 西梅，哎呦，西梅那好处，切勿贪多、哦，吃多了可就啊很顺畅哈，吃多了很顺畅。苹果就不多说了，苹果可是一个咱们平民老百姓最廉价的营养品啊，不对，什么最廉价的，性价比最高的，真的性价比最高的营养品，它的营养是极其丰富的啊。对，陈先生说，我去商场都不知道要买啥，网上啥都有，所以逛商场就没什么好买的，对不对？哎，那你还逛吗？小西说，这边商场有做过两层楼高的人鱼鱼缸，纯看表演是吧？里边是那演员穿上这鱼尾服在里边游泳。

广福通，来，我问你个问题啊哈，你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我看互动很活跃啊，问你个问题，您今年多大了？把年龄数字打到评论区上好不好？多少个今夜梦会经过。好，咱们继续来浏览新闻，现在是16:45，这里是新闻超广角，一起来说新闻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讨论啊，可以把您的想法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这个11岁的男孩跑进派出所报警，要抓他妈，因为他妈家暴他啊。这开场真的就是大案要案。怎么说呢？这辽宁大连西岗区公安局分局白云派出所，这两天呢就进来一对母子，妈妈康女士在前，11岁儿子跟在后面。本来民警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纠纷。结果孩子一进门，中气十足喊了一句：“我妈家暴我。”哎呦，民警当场神经紧绷，这个可是涉及到未成年人家暴警情啊，性质不一般啊，马上赶紧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仔细一问才发现，哪有什么家暴呀，事情的元凶叫做四个字儿：暑假作业。苦笑不得，眼瞅着这不假期快要结束了吗，是不是？这孩子作业没做完，妈妈一着急没收手机，孩子一气之下拉着妈妈来报案，说他妈家暴他，要找警察叔叔找回公道。嘿，就这么一波操作，给咱民警都整不会了。这真的，我其实之前在找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个长篇的评论，就是说现在啊，其实在我们这个报警这件事情上，哎呀，很多的社会巨婴啊，天天拿报警来说事儿啊，真的是给我们的这个公共资源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啊，动不动就报警啊，动不动就找警察叔叔。哎呦，你不知道这个，其实在基层的民警，这个我估计大家都有同感，如果有听节目的，其实可以过来说说故事啊，就是在不影响您工作的情况之下哈，确实是有很多巨婴。哎呀，就别说啊，咱先不说巨婴了，咱就先说说这个11岁的宝宝吧，好不好？暑假作业都没写完，给妈没收手机，就非得拉着妈妈来派出所，怎么给你妈送进去啊？你这，就是，你真是哭笑不得。你说民警怎么处理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妈妈我也得说你两句，孩子咋教育的？啊，这肯定是平时也没少惯呢，是吧？好嘞，我先站在这个角度上先说这么一点，咱们继续往下说，看看细节，好不好？

0: 大家刚刚回答了刚才我问那个问题啊，酷说我这里的超市办过羽毛球比赛。好，陈先生说我们这儿只有商场开业那一天人比较多，后面就不怎么多了。哦，对啊，陈先生您是在东莞哪个地方，是哪个镇是吧？好，回到刚才这个新闻上面啊，这个去到派出所说他妈家暴他啊，这个事儿要说这事儿的亮点全在民警的处理方式上。咱们来看看，面对这个气鼓鼓的小当事人，民警没有一笑了之，而是干嘛呢？认认真真的把流程走完了啊，先是轮番对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先安抚他说有事好好说，然后再暖心陪伴，让他把情绪呢先平静下来。哎，更绝的是他还顺势帮他辅导起了功课。哎，这我想起了昨天咱们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个谢霆锋演唱会之后，民警帮助现场疏导交通的时候，哎呀，念的那一段既文艺又有很多回忆的那段文字啊，真的我就发现咱们的民警多才多艺啊，也真的是基层民警能干的事情太多了，好辛苦的。你看这给孩子劝导完了之后还帮他辅导起功课来了啊，这孩子就直接愣在了派出所呀，哎呀，把落下的暑假作业就全写完了。哎，人家愣是在派出所把作业写完的。妈妈是不是心想啊，这对吗？这下次写不完作业要不就可不行啊，不能给咱们民警同志增加这么多的麻烦啊，你写不完作业再送派出所来那不行啊。好了，现在作业写完了，气儿也消了，民警这边呢才联系上了康女士。居中调解，把话说开，一场因为暑假作业引发的家庭大战就此和平落幕啊。其实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看的，想想还是挺治愈的，就是派出所变成了一个临时的自习室了，民警呢成了兼职的家庭矛盾调解员外加作业辅导老师。来看看网友评论，说这事儿走红之后啊，评论区全是点赞，有的说民警暖心耐心又负责啊，更绝的是网友神补刀，说我也想报警啊，能不能让警察叔叔辅导我写作业啊。还有家长含泪共鸣，说我家那位就差点没把家暴两个字喊出口了啊，一句话戳中了无数家庭暑假作业的真相。不过我也不得不说两句，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现在的孩子获取的信息渠道实在太多了，而且信息量巨大，他能知道的事情远比我们小时候能知道的事情多得多得多，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和管理要更加的细心，而且要科学。现在的孩子维权意识非常的强啊，也知道遇事找警察，这一点其实是不错的啊，值得肯定。不过你说这个事儿，他真正的笑点就在于他哪有什么家暴啊，这个孩子分明就是作业没写完惹的祸。其实你说这孩子他也是个聪明孩子，说到底暑假作业他真的是亲子关系的一个试金石，考验的不只是孩子，还有家长的血压和处理方式。那下次你要再喊孩子去报警啊，您不妨先问问自己，作业是不是又拖到了最后一天了呢？啊，这事儿他到底合不合理呢？你说是吧？
1: 光亮小小的，却能为人指引方向。
0: 我觉得再补充一点，作为家长，我们真的应该跟孩子好好科普科普，什么事儿能报警，什么事儿不要给警察叔叔添乱，别动不动这110就打了，真的是，你打110他就得出警，或者说他就得给你处理，除非你这个理由特别的不合理，或者特别就是刁钻起。

0: 说这些事情，也以防他这一上头啊，一冲动又跑派出所去了，是吧？你不也是给自己增加麻烦吗？
1: 可以温柔却有力量，让女儿可以。
0: 陈先生，您太搞笑了，你这真是找广东民社热线爆料，他爆料啥呀？爆料自己妈妈说不给自己这个玩手机啊。这更不行了哈！其实这个教育啊，在很多时候家长要关注的点实在太多太多的了，所以为啥我说这个教育这件事情它任重而道远，并且太考验家长了。来，现在跟我说说，咱们有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下个星期二可就开学了哈，没写完的赶紧。不能硬性催收啊，一定记着不能硬性催收，我们还是得和颜悦色的去劝导啊，积极劝导，让他产生自驱力，然后主动完成，好不好？这时候了，我告诉你，这时候了，如果暑假作业还有好多没写完，我告诉你，你发现他就是不睡觉他也写不完了，哎，你就不如就是让孩子面对现实，然后呢写一个诚诚恳恳的说明，开学的时候交给班主任，然后自愿接受惩罚，好吧，就这样子。你也别让天天啊，这后边拿着小教鞭，然后盯着孩子点灯熬油的去写那个暑假作业。他如果你目测他就是开学前真写不完了，你也别跟他死磕了，就是每天在保证正常的睡眠和休息的时候，剩下的时间就是让他写就行了啊，就也别让他熬夜了，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就不如保持好心情，保持好体力，保持好精力，迎接开学的那一天。
1: 就是这种爱呀，淡淡的
0: 啊。你看有些都是写完了作业才能允许出去玩啊，所以就家长嘛都有各种各样这个跟孩子讨价还价让孩子写作业的这些理由啊，每家都有。你们家是什么样子的？快来跟我说说。好，这里是差点说成了成长启航，可真上我这嘴呀。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听节目的里面有不少都是我成长启航的听众啊，今天又在节目里面听到我来讲关于一些教育的话题了。好吧，咱们接下来呢先进一段歌曲和广告啊，五点钟呢我们会有一段这个报时，但是呢广播端虽然说有广告和音乐，但是咱们的视频端呢还继续可以跟大家来聊天，帮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小黄车里面都有什么样子的好商品，所以咱们不用走开啊，可以继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和视频号和抖音，哎，差点又说错，好吧，那咱们就稍微休息一小会儿，我也喝口水，然后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好东西、好水果，好吧，那咱们稍后再见。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昨天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6周年之际，奇迹深圳经济特区百米油画长卷展正式亮相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这是该画卷展览首次走出专业艺术展陈空间，走进交通枢纽公共空间。茂名台报道，广东茂优机器人有限公司昨天完成注册落户茂名，该企业由本地国资与科技企业联合出资设立，标志着茂名正式布局机器人赛道，以人工智能赋能本地产业转型升级。梅州台报道，梅州五华普米近日获得一项关键认证，通过华测检测的低血糖生成指数 GI 食品评价。五华普米以稻谷为原料，经清水浸泡、土灶柴火蒸煮、自然通风晾晒等工序制成。2026年上半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5亿元。中山台报道，暑假期间医院眼科的就诊量激增，较平时增长了约1/4。

0: 专科医生提醒，导致视疲劳的不只是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所有的近距离用眼都有可能损伤视力，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休息10到20分钟。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然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所谓的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了5600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达到48%。26号，乌干达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确诊患者出院满42天，标志着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即将来临，
5: 将来临，
4: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等着马枪。
1: 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啊，跟大家来探讨新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如果在外面听节目听久了，不妨进来看一看，好吧？今天鲁阳独自当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有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子的这个新鲜的水果啊，应季的水果，还有最近主推的这个像是百香果啊，还有威露士的一些洗护产品，还有月饼还也很多啊，猫山王月饼、猫山王冰皮月饼，这个很值得推荐，很值得推荐啊！喜欢吃榴莲冰皮的，喜欢吃榴莲的，这个您都可以选择一下啊。风和日丽啊，这个歌年龄不老，我一听这个编曲和这个演唱，一定是新歌来的，不是好多年前的老歌，只是这个歌曲的风格啊。刚才我跟大家讲了一个新闻，就是孩子没写完暑假作业，妈妈把手机收了，然后这小孩一气之下跑去派出所，说自己妈妈家暴自己，是吧？啊，去报警。然后呢，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也是孩子主动打电话，也是和校长和老师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但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挺感人的，小学生哭着给校长打电话，要留下安老师，不要让他走。这是网上的一段两分半钟的一个通话视频啊，这应该是在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灵学校小学部，一个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小女孩，做了一个很多大人都未必敢做的一个决定，她鼓起了勇气，拨通了校长的电话。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而且这个原因很戳人，就是陪伴了自己两年的班主任安老师，新的学期要被调走了，要调到一年级去带新生了，所以这个小女孩非常不舍得啊。这个电话接通了，小女孩拼命的忍住泪水，哽咽着做了自我介绍，很懂礼貌。她说：“朱校长您好，我是即将升入三年级七班的李奕希啊，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啊。”说到这儿，天哪，一说不教我们了，直接声音控制不住了，哭起来了啊。他说，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不爱和同学交往啊。这后面呢基本上就是边哭边说，也听不清楚说了个啥啊，基本是被哭声吞没了。哎，这段约为两分半钟的通话被家长截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成想一夜之间刷屏了。所有人都在关注接到这通电话的校长是怎么回应的。面对一个孩子这种投诉式的挽留，他没有说哎呀，这是学校的安排，孩子我很理解你，他没有这么说啊，不是说这么就直接把人打发走了，而是他蹲下来用孩子的温柔语言解释道，他说安老师呢去教一年级了，那里的小弟弟小妹妹更需要他，你看你都已经要上三年级了，要学着坚强好不好？字字句句既讲清了道理，还接住了这个孩子的情绪啊，并没有否定他的难过，也没有敷衍他的认真。事后有记者联系到了朱校长，问他对于这件事什么看法。他说，接到电话是既意外也在预期之中的。为啥呢？这种电话不是第一次接了，他说每年都会遇到这样幸福的烦恼。一句话道出了教育工作者的日常，被孩子惦记是职业里面最珍贵的那部分啊。再说你给我打过预防针，就几个哥们儿哥快堆挺喝酒。好了，校长回应完了，咱听听安老师怎么说的好吧。然后记者辗转也是找到了安老师啊，这个安老师呢只回应了一句，他说其实我也哭了，更多的是心疼啊。啊，确实人家也人心都是肉长的。

跟自己相处久了，大家相处得很快乐很幸福，自然是不愿意分离的嘛，对吧？所以你看这份不舍的双向，老师同样舍不得这群孩子。那个曾经胆小不敢跟同学交往的小女孩，如今能为了喜欢的老师勇敢地拨通校长的电话，我相信这个安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他能给孩子如此强大的力量，让他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那种社交恐惧。这本身就是安老师两年陪伴出来的最好答卷呀，对不对啊？真的遇到这样子的老师，真的咱真的珍惜都来不及啊。一同原来了，下午好，直播间的主持人们，哪有主持人们，就我一个人。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净跟我开这种玩笑是吧？我就说了，今天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了，说回这个新闻，为什么全网都看哭了呢？为什么这个视频发到网上去之后就刷屏了呢？人民日报、半月谈等中央媒体纷纷转发，评论区一片泪目啊，说大人们之所以被击中，就是因为我们读懂了这通电话的分量。成年人眼里一次普通再不过的工作调动，在孩子心里却是一场天大的告别。而那个愿意认真对待孩子天大的事儿的校长，值得被记住。被孩子记在心里，大概是做老师最大的幸福吧。而这份幸福我绝对是有同感的，因为从事语言艺术的教育，我们的语艺团的项目在广东新闻广播也运行了七八年了啊，现在应该马上进入到第九个年头了。所以面对的孩子年龄大大小小都有啊，最小的从一年级，从幼儿园大班一直到现在上到初中三年级，所以面对他们的成长，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之后，其实就是一种朋友关系了，所以说这则新闻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小女孩的勇敢，更是大人如何回应这份勇敢，认真的倾听，温柔的共情。原来其实教育的温度就藏在这些小事里面。我读到这儿，我真的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件事情，和这个很像，吉祥玉说，冰皮榴莲月饼收到要放冰箱吗？要放，而且要冷冻，要冷冻，记得啊，一定要冷冻。我们都是冷链发货的，所以到您家应该它还冻得挺瓷实的，都是里边放了冰包的。您吃之前再把它单独拿出来化冻，吃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盒上是有这个食用的说明的啊，就是一定是冷冻哈，切记不要冷藏，冷冻它跟雪糕一样。您可以尝一尝，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您可以尝尝，真的没吃过榴莲冰皮月饼的，这个机会非常好。您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九号链接就有啊，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每年中秋节我都会吃，每年都会买，所以我希望大家没吃过的可以尝一尝，就像吃榴莲冰淇淋一样啊，榴莲的味道非常的纯正，所以拿回家一定记得放冰箱冷冻，吃的时候怎么样呢？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让它慢慢化，或者放在常温下8到10分钟您再进行食用就刚刚好，不然刚拿出来直接吃冻得像冰疙瘩一样不太好啃，不太好啃啊。好吧，刚才说到这个新闻之后，我想给大家讲讲我在语艺团这个工作上课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我在很多年前，我的班上也有一个二年级升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现在孩子今年刚刚考上了广州市的一个重点高中，现在是开学之后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而这个小姑娘就像新闻当中这个小女孩一样，她是一个非常胆小腼腆不太敢跟人交流和说话的一个小女孩。而在我的班上呢，有一次上课我做了一个练习，是要让大家上来做自我介绍，并且要讲一讲自己的爱好，其实就是让孩子们相互之间增进了解，然后呢能够迅速的融入到一个集体里面去。当轮到这个小姑娘上台

的时候，他走到台上的那几步，我都觉得这应该是他小小年龄里面非常艰难的几步。我们的教室里面是有一个小舞台的，然后这个班上大概有12-13个孩子，当他被点名站起来说来到舞台上给大家做自我介绍，讲讲自己的爱好的时候，他走的每一步都在颤抖。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度内向的小孩，那这时候我就要引起我的警惕，不要太过这个严厉，而且一定要关注到他内心的变化。好了，当他敢于站到舞台上的时候，他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其实这个时候我很想上去抱抱他，告诉他，孩子不要怕，你只需要说出来就好了，大家都是喜欢你的。但是在这一刻我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要给他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他在舞台上经过了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年级，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邀请了另外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小女孩，我说来，你过来牵着她的手，然后我们一起给她掌声鼓励。这是她迈出的非常重大的一步，因为学语言艺术的孩子终究是要走到舞台上，走到镜头前的。这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然后我跟孩子说，我说没关系，你今天已经完成了非常大的进步，你做到了。孩子非常高兴。然后我就邀请了年龄比他大一岁的一个小姐姐，然后牵着他的手回到他的座位上。而这个时候孩子已经是紧张到泪流满面，你知道吗？浑身还在颤抖。就是类似这种特别内向，不太爱在这个人多的时候讲话的孩子，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我们不要认为他们是一种性格的缺陷，太正常了，这不是缺陷。也不要给他贴上一个内向的标签，或者现在流行的什么 I 人 E 人贴个标签，不要贴，这就是他本身的性格，我们尊重他且保护他就可以了。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孩子后来的变化，从那一次之后每节课上课都给他一次上台的机会，都给他一次自我表达的机会。等他到了小学4年级到5年级的时候，就也就等于是经过了1到2年的锻炼之后，我们有一次在演出时候，我跟我的搭档楠楠老师，我们俩就在商量，因为这个演出正好是这个作品呢，需要一个声音特别甜美而且特别漂亮的小女孩来做开头，有一段读诵朗诵啊，选谁呢？我说咱们要不大胆一点，咱们就选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可以，我们相信他。哎，我跟我的搭档一拍即合，说我们相信他，给他这次独自在台上朗诵挑战的机会。而且那一次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20年我们广东广播大爱有声的大爱日，是一个启动仪式加文艺演出，由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孩子在舞台上跟贵州山区的孩子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朗诵，叫在山的那边。而这个孩子是全场第一个出场并且完成了一小段独自的朗诵，然后再引出其他的孩子，他完成的非常棒。但是我站在后台，在舞台的那个角落，我看到他在走上台的那个瞬间，他仍然浑身还是在颤抖，但是他仍然可以微笑着完成这段独立的表演。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一年级了，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于团邀请了所有这个曾经在于团参加过演出的这些孩子们，而且在核心团也是贡献了很多演出的孩子们回到于团，现在孩子长得比我都高了，而且见到人落落大方，也会有礼貌的称呼老师好，而且 她还仍然保持着她天性当中的那份羞涩和害羞，但是她不再是那个面对很多人、面对不认识的众人的时候不敢张嘴的那个小女孩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小姑娘了。所以我就想象到，如果当时我们没有保护她这份内心的敏感，而是用一个比较严厉的语气去教育她，或者说去批评她， 可能他就不再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保护好我们身边生活中那个不太敢说话、胆子小的那个小孩，他未来将会感谢你，并且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好吧？嗯，哎呀，在我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在下单呢啊！九号链接是那个榴莲冰皮月饼，真的没有这个吃过榴莲冰皮月饼，但是呢，对于 榴莲特别喜欢的，真的要尝一尝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就像吃榴莲冰激凌一样，口感真的是棒，我吃一次就爱上了。九号链接快到中秋节了，给家人准备一份，同样也给自己准备一份中秋节的月饼礼物。我们都知道有些月饼拿来都是送人的，是不是？但是唯独榴莲冰皮月饼，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留下来品尝享受。

一盒是88，360克，净含量不低啊，净含量可以的啊。然后拿回家之后，记得把它放在您的冰箱的冷冻区域里面啊，不要冷藏啊。好，不安的上台，发光的退场。小西啊，我发现你真的是挺有文采的啊，你总结的真好。你这句话我很喜欢，不安的上台，发光的退场，真棒。小西，你真的是，我发现在认真听节目，真的也在认真听我讲故事。

0: 老师就是一份职业，不要过度道德绑架。你看说啥你都有另外的角度，我也这个尊重大家在不同的角度能够说出来的事情，但是我刚才说的不是站在老师的角度，是站在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角度上，你遇到生活当中你身边的这些腼腆的小朋友，要记得保护他们的那份内心的敏感。
1: 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一般内心敏感的小孩都比较的，就是咱们通俗来讲就内向一点，而内向的孩子呢，内心情感其实非常的丰富，他所体验到的情感或者观察到的事物是比咱们周围的普通人要多很多的，所以给予他们的要有更多的耐心才可以啊。好，小希，你这句话我记下来了，不安的上台，发光的退场。真的那一刻我看到他独自完成了那个朗诵之后，确实浑身都在发光，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种蜕变，是吧？

所以这个新闻啊，估计涉及到好多小学啊、幼儿园的孩子。 可能都有同感，因为都要升新学期了嘛，新学年了，9月1号开学一般都是要升级了啊。我儿子也从小班升入到中班了啊，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老师班主任还会不会继续教他。所以孩子们都会是这样子，他跟一个老师相处的快乐之后，相互之间他会留有一定的牵绊啊，所以就还是不愿意换掉自己的这个班主任啊，其实都会面临这个事情的啊。

傍晚即将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好，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感谢您在收音机前和手机屏幕前的陪伴以及点赞评论。我们的节目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先来听首歌，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新闻。刚才我看到在我讲故事的时候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了，我刚才说的榴莲冰皮月饼啊，是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好吧，喜欢吃榴莲的，喜欢吃冰激凌的，不要错过这份月饼，一定要买给自己吃。

0: 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一万，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2: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陪伴。两个小时过得很快，现在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我们的下方小黄车里面有月饼，榴莲冰皮月饼，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苹果和西梅啊。今天的这个冬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等一等啊，我去跟供应商 battle battle， 让我们同事先去问一问啊。冬枣大家先不要下单，这个价格不合适啊，我要跟我们的同事说一说。月饼可以买，榴莲冰皮我看很多朋友是下了单了，哦，好，下了这么多单。九号链接给大家准备的是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有360克，才88块钱，里边多少个，哦，好几个呢，我觉得这个含量挺多的，因为我们每年都会买，每年家里的月饼只有榴莲冰皮吃的最快啊，这个一定记得快点吃啊，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放到零下18度去冷冻保存。360克，里边有6个，每一个有60克，不小哦，好大。我看这个样品有没有那个啊，样品里边只是盒子。好吧。陈先生，今天你就非得给我开着玩笑，怎么你同事站在你身后吃起月饼来了呢？可不呗，你看把这留，你看。全炫完了，这榴莲冰皮都没了，全让他吃了。你看，就刚才我做直播的时候，那你里边都没了。你看，哎呀呀呀呀，盒子都掉出来了。别吃了啊！怎么都吃上月饼了呢？在这里还没过节呢啊！吃完了，那我们一会儿样品怎么吃是吧？开个玩笑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广播端听广播的各位，方便的话，您打开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看看。还有。如果您是直接在视频平台刷到我们节目的，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方小黄车啊，咱们这是个百货超市，什么都有。嗯，好，最后半个小时了，我给大家再讲个新闻啊，关于在航班上让座这个事儿，这是也不是新事儿了，这是个老生常谈的事情了啊。在这个国际航班，就是无论是国内国外哈，其实航班在卖票的时候，它基本都是要超卖的，就是比如说120个座位，它可能会卖到125个，甚至可能再多一点啊。每个航空公司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具体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但是超卖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因为它为了保证它的利润。为了保证这架飞机能够坐得满一点，因为有些人会面临着退改签嘛，对不对？所以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哎，巧了，卖的票全都到，没有人要下飞机，所以120个位置来了125个人，怎么办？或者来了121个人，这个时候在国外其实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就是竞价。啊，比如说拿100美元，你要不要下飞机？200美元、300美元到500美元，然后要不要下？有没有人要下飞机的？直接下飞机拿走就行了。一般就是这样子。然后现在这个事儿呢，不少人发现，哎，在这个东方航空 APP 买机票的时候呢，这个付款页面就多了一个选项，就是不再把这个事儿放到飞机上了。因为有些时候，如果大家都赶时间，都不想下飞机，那这飞机就不能起飞。你不能有些人站着飞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给再多钱他也不下飞机，那就僵住了，这就很尴尬啊。好像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之前在美国的某个航空公司就出现过这事情，真没有人下飞机了。然后飞机呢晚点非常严重，就是干嘛呢？机上的安保人员将最后晚到的这个乘客强行架下了飞机。这个事儿后来还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导致这家航空公司的股票大跌啊！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这个事情啊。好了，这个事情说完之后呢，我也就讲这个事儿。就现在呢，在我们国内买机票，这个东方航空的这个付款页面上面就多了个勾选项，就是超售座位立减50。听懂什么意思了吗？就是那个国际航班立减100，如果你勾选了之后，这个票价立即就减去了啊。但是页面下方有一行小字儿，就是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这是一个选项，而这个选项在网上直接就炒翻了，就等于是他把这个选择权
放在了购买机票的时候去选择了。以前呢是超卖了之后，不知道谁是超卖的那张，反正就是我卖多几张，然后大家上了飞机之后，如果哎后上的那几个发现飞机上坐满了，那现在就是竞价，哎出钱竞价能不能下。我记得我爸以前出差的时候就面对这个事儿，就是你下了飞机之后，不是说你这个机票就作废了，而是你下了飞机之后，他会再给你安排其他的航班，你还是可以按照自己那个目的地去飞的，只不过就是时间换掉了，而且还能得到，比如说有些是住宿补偿，有些直接就是现金补偿。然后现在把这个事儿直接搞到了这个付款页面的这个付款之前，你就勾选上立减50、立减100。好了，很多人第一次认真的思考了这个超售的概念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讲了吗，就是120个座位卖125个。因为根据历史的因素，总有那么几个人会退改签误机啊，没来了，说这部分座位空出来航空公司不想浪费的。所以刚才这个原因我给大家其实已经讲过了啊，包括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就临近登机了，广播里边会反复的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然后现场加价升舱给赔偿。啊，一路加到有人愿意走为止，哎，都有过。现在呢，这个选择题放到了卖票之前了，就是你要愿意让座啊，咱就别在飞机上掰扯这个事儿了。就是反正你买票的时候，你可是选了啊，优惠50，你可以优先让座。就比如说，哎，这个飞机坐满了，好了，您先下飞机，因为你已经同意了，这事儿咱就不在飞机上掰扯了，可以极大的增加航班的准点率，是吧？你一掰扯，飞机不能起飞嘛，是不是？所以自愿让座，所以这个争议来源于啥呢？来源于不是在卖票前把这事儿就落定了，而是你就给我50块钱就打发了，这50块钱太少了吧？争议是来自这儿，所以说网友们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就觉得反正也不赶时间，勾一下，白减50，对不对？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另一派一算账，行程被打乱的成本可远不止这50块钱能弥补得了的呀。你给我耽误了啊，你给我改签了，耽误半天，甚至有些时候你是晚上的航班，今天晚上已经没有后续的航班了，不好意思，您只能乘坐明天凌晨或者说明天一早的航班，你还得住一晚上，这行程不就订的酒店接机见客户全打乱了。所以哪比这50块钱贵啊，啊不对，就是哪个不比这50块钱贵，你想对不对？还有人说以前呢这个现场超售了，航空公司往往就是加价招募志愿者，甚至免费给你升舱，还包食宿。你现在50块钱你就给我打发了这个让座权了，你就让我买断了，你这个生意打做的是真的太精明了。而且更有网友就提醒说，你勾了之后你就不能反悔了哟，啊，他真的超售了，这个补偿标准也得提前看清的哟，你到时候你就是要下飞机的哦，啊，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要不下就给你抬下去，真的。所以在这种更大的背景下，机票超售这个规矩应该如何立，怎么立才能被咱们广大消费者能够接受得了啊？其实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新闻，就是在今年的7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宣布牵头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售这个超售信息告知范围、分级补偿方案、处置流程标准等等。那也就是说，超售这个行业里的灰色地带正在被摆上台面啊，走向一个规范化。而东航的这个选项呢，也就可以看作是航空公司在标准的，在这个标准落地前的一次试水，他先试一试。所以50块钱让您到时候有可能这个不能乘坐这个航班飞行，让您下飞机，您愿不愿意啊？这个事儿，这个让座权大家接不接受？这到底是一种精明还是占便宜，每个人心里都一杆秤啊。但是咱们抛开争议，这件事儿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超售这件过去总在登机口发生的事情，哎，提前摆到了你的面前，让你自己选择，就是明明白白的消费总好过稀里糊涂的被改签吧。那至于这50块钱要不要省，就看您的时间到底值不值这50块钱了，您说对不对呢？

陈先生说，虽然晚到，但没有迟到呀，凭什么不给上飞机？您没弄明白这个事儿。我现在讲完了，你应该能够搞清楚了吧？说每一个航班都没有人勾选，那咋办？那他还敢超售吗？那就到了现场了哦，那就现场执行原有的标准嘛。这种超售的标准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了，很成熟了。现场直接就竞价，升舱，然后包食宿，有谁愿意下飞机？来，愿意的举手，就这么简单，肯定有人愿意。如果实在就都刚上了，继续加价，从100块钱加到200块钱，再加300、400、500。可能有个加价上限啊，但是我没有亲历过这种事儿。但是我爸之前出差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每个人都获得200块钱的赔偿，并且包了食宿，然后第二天再飞，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看大家，反正就是这个50块钱到底合不合理。其实我觉得把这个选择这个让座权放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就勾选上是个很好的一个行为，但是50块钱确实是值得商榷。啊，就我的时间就值50吗？那我觉得50块钱这个优惠实在是太少了。那相比于那种动辄就这个1000多，接近2000的机票，那50块钱算啥？是不是？那我都这么贵的机票我都买了，我可不勾选，我要按照我的行程，不然的话我后面的行程都被打乱了，谁给我赔偿？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咱们个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假设所有人都勾选了，那最后又得谁下飞机呢？哎，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通常航空公司是会按照上飞机的先后顺序，就是在你勾选这帮人当中看谁是最后一个上来的，那他就下去，知道吧？就按顺序，你来的晚，你人家来的早，人家先到先得了，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超售嘛，你就等于是先到先得，那个座位有人坐了，你来晚了，那你也勾选了这个让座权，你不就下去了吗？是吧？就这个样子啊。 或者这个勾选了让座权的都早到了，都已经坐下了，然后呢是后面的那些旅客来了之后，他们没位置坐了，那好了，仍然还是按照您上飞机的先后顺序啊，在所有勾选者里边的按先后顺序最后一个上来的你就下去，就这样子。那一寸光阴一寸金，50块钱能买多少金子？能买多少金子？那差远了，那是零点几。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我是鲁阳啊。大家现在呢还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下方小黄车里面啊，都有哪些东西啊？哈，这个有人问金九月饼，金九月饼有吗？今年好像还没上我们这个小黄车啊。金九月饼目前是没有的，我们现在是这个叫华美月饼，还有就是刚才那个9号链接，大家都很喜欢的榴莲冰皮月饼啊。这个榴莲可是猫山王榴莲。

大家还下单了什么？41号链接，好多朋友都在买，这是啥？今天我没讲的都在买。41号链接是那个，哦，是牙膏，是好益康的双效清洁稳白溶菌酶牙膏。根据大家的喜好，我建议大家今天买什么呢？就是买榴莲冰皮，只要您喜欢吃榴莲的，我觉得榴莲冰皮你一定要尝一尝，一口就能爱上，真是这样子的。 好吧，就是只要能接受榴莲，你就放心大胆的买。要是难吃才怪呢，真的，绝对是能够完让您这个一口就能爱上这个感觉啊！但是如果吃过了的啊，每年都吃榴莲冰皮月饼，那我就不多说了啊，您就尝一尝我们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很好吃的啊。放到冰箱里冷冻18度，-18度啊，吃之前拿出来，稍微在室温下静置个8到10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口感啊，咬起来就是冰激凌那种软糯香甜，因为它所谓的冰皮，它外面那层皮也是用糯米做的啊，也是晶莹剔透的，很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推荐大家买的就是我面前的这盘水果，这盘水果里边最推荐的是这个苹果，苹果真的很好啊，这个苹果很香，而且我觉得看这个样子我就很想吃，就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啊，可能六成甜四成酸那种感觉啊，喜欢的朋友可能非常爱。然后还有就是这西梅很新鲜，这个西梅啊，也是吃西梅的季节，不过这个季节吃西梅呢，你大家也得注意啊，不要吃太多，适量，一定要适量啊，咱们的肠胃吃太多了，就是它本来就是有这个通便啊，让我们的小便便可以非常轻松的排出体外，但是多了可能您这个小肠肠小胃胃就有点受不了了啊。今天这个听你的，红绿灯下个单，谢谢，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太阳。您听我的是哪一个？您买哪一个？是这个榴莲冰皮啊，还是那个水果，还是苹果啊，还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华美的这个蓝盒这个月饼啊？沿着月饼，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月饼的包装，是吧？送人很有面，950克，一共有8颗月饼在里面啊。这是华美的这个礼盒装，然后榴莲冰皮，还有带一个保温袋啊，一个保温袋，这个挺好的。然后哎呦我的妈呀，给我耳机给我蹬断了。榴莲冰皮是8号链接哈，啊9号，不好意思说错了啊，9号链接。喜欢吃冰激凌，喜欢吃榴莲的，这个一定要奖励给自己，不要买去送人。哎，如果你觉得好吃，买2盒自己吃一盒，送人一盒也行啊。但是呢，这个我真觉得大家买了自己吃。如果家里人有喜欢吃榴莲、吃雪糕、吃榴莲冰皮的，买了跟他去分享。好吧，真的，这是每年中秋节我们家唯一能吃完的月饼，就是这个，其他月饼都吃不完，就这个控制不住，每天都想吃一个，像冰激凌一样啊，真好吃，榴莲冰皮，9号链接啊。今天我不推荐大家买我们的直播间的冬枣啊，今天这个，我要跟我们的运营去说一声啊，大家不要买冬枣，冬枣太贵了啊，3号链接是冬枣，太贵了啊，如果您不嫌贵，你想看看啊，卖这么贵，我得看看这里边卖的是什么东西，我得尝尝的好不好吃。你也可以下一单啊，但凡您收到觉得不满意，可以啊，放心大胆的去找上下去理赔啊。如果是收到不是这样子的啊，表皮是黄黄淡黄色，然后上面红红的啊，这种大概20%-30%是这种红红的啊，不是这种的，你收到的是那种青的。啊，或者青只带一点红，就是发绿的那种的，您就去找商家理赔啊。这么贵的冬枣发给大家，如果还是这种没熟透的、不甜的，那我饶不了他，好吧？啊，冬枣现在先不要买啊，3号链接不要买。1号链接那个西梅和2号链接的苹果，大家可以买一买，不错。这个苹果我觉得很好吃啊，苹果我很喜欢。百香果4号链接的这个黄金百香果，个儿大，汁水多，这个季节也是吃百香果的。刚才我说冬枣是维 C 炸弹，但是如果我们想补充维 C， 今天我不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冬枣，但是你可以去买我们的百香果，百香果维 C 含量也特别高啊，足够补充咱们这个维 C 需求。

感谢感谢下单啊，听你的红绿灯，太阳太阳你买了什么？下班了，鲁阳老师，啊，是的，马上就要到点了，还有三分钟，嗯，有榴莲卖吗？榴莲暂时没有，我就建议您买榴莲冰皮月饼，榴莲现在我们没有上架啊，想吃榴莲其实可以选择九号链接榴莲冰皮，尝一尝。 绝对不会后悔的，您只要喜欢吃榴莲，我保证您一定喜欢吃榴莲冰皮月饼，啊，味道是很纯正的，绝对不是您吃到的是那种什么香精啊，那种水果，人工添加剂的那种味道，就是纯榴莲的味道啊。而甚至我还觉得这个猫山丸的榴莲冰皮月饼还带着一股真的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因为它全程是冷链的，冷冻冻到零下18度，就是像冰激凌一样冻成一个冰疙瘩。 所以吃之前拿出来放到室温，让它缓个8到10分钟，然后您再吃是最佳口感，啊，也没有完全化透，但是也没有冻的那种邦邦硬，口感刚刚好。哎呀，香甜软糯，流口水了。感谢太阳下单了榴莲冰皮是吗？谢谢谢谢啊，大家可以买买买啊，九号链接啊，你试一试，试一试，真的试一试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我就说每年。 中秋节都有榴莲冰皮月饼，然后呢，如果您还没有吃过的话，我建议您真买一盒就留给自己。月饼在前几年大家通常就是拿来走亲访友的，是一个这个交际产品啊，社交产品，它是一个说真正到了后来自己吃的不太多，唯独我提倡大家榴莲冰皮要留着自己吃。 因为你走亲访友，你提着其实也不方便，你就是拿的这个冰袋是吧？这个保温袋里边放上个冰块，然后冻着，你从冰箱里拿出来。如果路途稍微远一点，如果您没车的话，坐个公交啥的，其实它会影响，它会化掉的。化了之后呢，再冻起来，那个榴莲冰皮它会变形的，会变形的。哎，我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回到家收到这个榴莲冰皮月饼，拿出来之后啊，我提醒你啊。 这一个里边是6个哈，6个，它一定是圆圆的，老老实实的躺在这个格子里面的。好，我先等会儿啊，我们马上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广播端要结束了，结束之后我们在视频端，先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啊，先不要走，月饼一盒有6个，有6个哈，先不要走开，我跟大家先讲这个事儿，好吧？我先。 把广播端这边先搞定啊，稍微等我一小会儿啊，我们听首一条路，好吧？好，咱们各位广播端的朋友们，我们拜拜啦！如果您还想再多听一会儿的话，舍不得我，大家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好吧？来吧，咱们视频上见。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1: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啊。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2-0333 6232-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赵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1: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你想想，20-30年前哪有这么多的装修公司呢？对吧？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对，后来就有了一种

0: 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1: 对的
0: 对，
1: 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1: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的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对比品牌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1: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啊，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啊、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接方，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2-0333 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开幕，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除广州主会场外，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以及新疆喀什同步设立分会场。本届书香节邀请了茅盾文学奖得主徐泽辰、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等多位人文社科领域人士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张浩报道，南国书香节上2026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举行了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是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近200位嘉宾与观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属于全民阅读爱好者的文化盛会。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今天也在南国书香节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性情教育在湾区全民阅读活动也在今天的书香节现场启幕，活动以文化回归生命、读书长养性情为主题，共同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湾区实践。中山台报道，在2026南国书香节中山会场推出了系列主题对谈、文化沙龙与公开课，内容涵盖文史国学、中医养生、家庭教育等，现场还为读者提供了20万元无门槛电子购书券。江门台报道，在2026南国书香节江门分会场活动创新融入喀悦空间全民阅读项目，探索开展国潮动漫相关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广东、浙江、福建等地雨势强。省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环流的影响，明天到30号广东北部、南部沿海实现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强降水有所间歇，以雷阵雨为主，后天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南压的影响，雷雨

0: 右区明显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秘鲁推介会26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中秘两国工商界代表围绕深化经贸合作、推动企业和采购商参展对接等议题进行交流。本台记者谢欣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沉香人工林种植面积达7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据初步统计，截至8月27号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据尼泊尔媒体27号最新消息，救援人员已经找到162具遗体，另外有41名伤者被送医治疗。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26号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四季豆是一种常见的蔬菜，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季豆在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可能会残留有毒成分，从而引发食物中毒。四季豆含有红细胞凝集素和皂苷2种天然毒素，其中的红细胞凝集素就藏在豆粒里，会破坏红细胞引发呕吐，而皂苷主要存在于豆荚外皮，容易刺激胃肠道黏膜。若烹饪时没有充分的煮熟煮透就食用，通常在半小时到5小时内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可能有头晕、心慌、出冷汗等反应。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四季豆时应选择新鲜、无虫眼、无霉斑的四季豆，处理四季豆时摘掉两端和茎丝，务必煮熟煮透，可以水煮20分钟以上，煮到没有生绿色，闻不到豆腥味儿，再炒制食用，不建议短时快炒，更不要凉拌。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6: 嗨，我是亮亮，
8: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5: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7: 一个超级乐天派，
8: 一个斯文有点帅，
7: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6: 大家好，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6: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5: 嗯，
6: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5: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6: 嗯、
5: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6: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5: 嗯、
6: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5: 嗯，
6: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5: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6: 但是他们很快乐。
5: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6: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5: 对，
6: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5: 环卫工人，
6: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5: 是的，
6: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5: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6: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5: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6: 对、
5: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6: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5: 没错，
6: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5: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6: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5: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6: 比如说颐和园，
5: 对对对，
6: 比如说国博。
5: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这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6: 而且越来越牛。
5: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6: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5: 打交道了，
6: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5: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6: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5: 没错，
6: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5: 是的，秋天啊，
6: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5: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6: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5: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6: 对，
5: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6: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十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5: 是的，
6: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5: 是，
6: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 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5: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6: 对，
5: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6: 对，
5: 好逗啊。
6: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5: 哇，你排到队了。
6: 2个小时、
5: 哎、呀，
6: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5: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6: 啊。
5: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6: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5: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6: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5: 玩。还是没有克服。
6: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5: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6: 特别好玩，木乃伊
5: 太好玩了，
6: 你玩了是不是？
5: 北京没有，
6: 你玩了是不是？
5: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6: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5: 那个好玩。
6: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5: 对，
6: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候
5: 眼不见为净了，
6: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5: 我也玩了2次，
6: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5: 对，
6: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2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5: 就觉
6: 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5: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6: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5: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6: 比如哈利波特
5: 呀。
6: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2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5: 期待你来哦。
6: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5: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6: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5: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6: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2个字就进去群吧。
8: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7: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9: 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0: 陈静文。
9: 你几岁了？
10: 9岁。
9: 9岁了，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0: 广州的。
9: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火车研学团的？
10: 我妈给我报的，我不知道啊。
9: 以前有没有坐过这种绿皮火车？
10: 有。
9: 有坐过啊？你上次坐绿皮火车是去哪里？
10: 黄山。
9: 那也坐了很久吧？
10: 20个小时。
9: 你看这次我们从广州坐到西安差不多有28个小时，你在上面体验怎么样？没有带手机啊？
10: 我妈不给带。我妈玩具都不给带。
9: 玩具都不给你带啊？为什么呢？
10: 我妈说会没收。
9: 会被老师没收是吧？那你在车上都用什么方法在打发时间呢？
10: 就是聊天呗。
9: 就跟你同宿舍的人聊天吗？你有认识到新的朋友吗？
10: 没认识名字，反正就是玩嘛，没认识名字。
9: 就看到脸就认识是吧？你对这场行程当中哪个城市比较期待？
10: 西安。
9: 西安就是我们的第一站是吧？为什么对西安很期待呢？
10: 说是大唐不夜城。
9: 你知道大唐不夜城有那个不倒翁吗？
10: 不知道。
9: 不知道。那对于这个兵马俑呢？
10: 知道一点。
9: 你知道兵马俑是哪个朝代的吗？
10: 兵马俑，那我不知道。
9: 兵马俑你不知道，是秦始皇呀，秦朝的啊。那对这个，我们去四川去成都会看到大熊猫，你期不期待？
10: 不期待。
9: 因为你看过大熊猫吗？
10: 啊。
9: 在哪看的？
10: 我之前旅游看过。
9: 哦，好的，那希望你这趟行程能够玩得开心，有所收获。好，谢谢你。
11: 好，我们来问问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吴淑林呀。
11: 啊，吴淑林今年几岁了？
12: 十二。
11: 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12: 深圳。
11: 这个绿皮火车是不是你的第一次体验？就以前有没有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呀？
12: 没有。
11: 啊，你觉得这绿皮火车跟坐高铁啊，或者说其他的交通工具有什么不同吗？
12: 这个有床啊，然后可以一直可以长期的坐
11: 啊，就是时间比较长是吧，然后你有这个自己的铺位可以躺着是吧，然后可以在你的小空间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
12: 对，
11: 那有没有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是特别期待的？
12: 就是到下车之后玩的时候，
11: 就每个城市能下车了可以去玩，你就很开心。那像我们去西安呢，会看兵马俑啊，然后会去这个兰州看马踏飞燕、铜奔马，然后会去到像成都看大熊猫，这些有没有比较想要实现的？
12: 都挺想实现的。
11: 你以前有出去旅游过吧？
12: 对。
11: 去过哪里？
12: 去过哪？我忘记了。
11: 白玩一趟，想一想，不会都在广东吧？
12: 去四川。
11: 哦，四川。啊，那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12: 因为四川是我老家。
11: 啊，你是四川人啊？那你能吃辣吗？
12: 能啊。
11: 哇，那我们去的几个地方其实都有辣的食物。四川的火锅是吗？
12: 对，四川火锅。
11: 这次在火车上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12: 有的，有的。
11: 嗯，其实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嘛，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呀，社恐啊？
12: 没有。
11: 啊，你是一个社牛是吧？
12: 对，
11: 很快就可以融入大家。
12: 嗯
11: 嗯，那你觉得在这个火车上的时间，可以找一些什么事情来做呢？
12: 就玩一些自己带的东西。
11: 你带了啥？
12: 魔方。
11: 哦，你带了魔方。哦，你是个魔方高手吗？我看你昨天就拿着魔方。
12: 也不是很强呀。
11: 不是很强是谦虚的说法吧？
12: 没有，就很菜。
11: 很菜，但是你玩魔方多久了？
12: 两三年吧。
11: 两三年，就是你能把这个每一面都转到同样的颜色，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12: 快，十几秒，二十几秒。
11: 那你还说你菜，你太牛了。那如果就是对于这个魔方高手来说，大概多快？不会是一秒吧？
12: 像世界纪录啊，四秒吧。
11: 世界纪录四秒，那你离世界纪录也就差十几秒了，加油好吗？
12: 嗯，因为我还在练。
11: 好的，谢谢你，谢谢吴淑林，赶紧去吃饭吧。好，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我们的老团友的旁边啊，这位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也参加了，曾祥坤同学，你好。
13: 你好。
11: 你今年几岁了？
13: 我13。
11: 哦，你看你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去了好多地方啊，比如说有这个内蒙古啊、河南啊、北京啊，还有安徽啊。那今年我们是完全全新的一条线路了啊。你为什么今年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3: 因为好玩吧。
11: 啊，
13: 能出去玩，
11: 就是不用在家待着，就是暑假可以更丰富一点，是吧？你对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哪一个景点你最感兴趣，或者哪个城市？
13: 那个青海。
11: 青海啊？
13: 那不是那个叫西宁是吧？
11: 西宁的青海湖、日月山那些是吗？
13: 对。
11: 啊，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13: 我没想过，但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的吧。
11: 但你知道它的海拔吗？
13: 2000多吧。
11: 啊，所以是不在话下是吧？
13: 啊，
11: 没有说怕自己会有一点点高反啊？
13: 不会
11: 啊。那其他呢？
13: 其他我倒还好。兰州也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11: 兰州想去看那个铜奔马吗？马踏飞燕。
13: 对，主要我觉得兰州我们班主任一直跟我们讲过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期待吧。
11: 哎，兰州你们班主任给你怎么介绍的？
13: 班主任老家他就说是个、对，他是他老家的，跟我们讲过。
11: 好，想去你班主任老家看一看，然后回来也跟他分享一下，是吗？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兰州牛肉面？
13: 我没吃过，就是挺好奇的嘛。
11: 哎，对，其实他的正确的说法叫兰州牛肉面，但是它传到其他地方之后呢，就人云亦云的被说成了兰州拉面。正确说法是兰州牛肉面。这一次我们去兰州就可以体验到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了，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说法啊，到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
9: 这五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啊？那看我们去这个成都，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13: 看就看大熊猫嘛。
9: 见过吧？
13: 没见过，我还没去看过。
9: 你没见过大熊猫吗？
13: 我没见过，
9: 在咱们广东的动物园也没见过。
13: 我没去，我不太喜欢去动物园这种地方，啊，我没去看。
9: 好吧，那你知道这个成都有一只非常出名的大熊猫，叫什么名字吗？
13: 那个花花是吧？
9: 对对对对对，叫花花。好，那希望你这次旅途愉快。
13: OK，
9: 我们再来看看，哎，又抓到一位老人，老人，
14: 哪一个老人？
9: 来，扎同学，我昨天采访过了哈，今天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已经上快上高二的，这名儿叫，等一下，我想得起来，鲍周子阳，对不对？
13: 嗯，对。
9: 鲍周子阳现在已经是上高二了，对吧？马上高二了。
13: 对，
9: 今年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年是去的北京团，我还记得哈，今年选择了我们的火车团，为啥呢？也是不想在家待着吗？
13: 没有，主要是顺便出来看一下，就是国家这些美丽的一些风景景观什么的。
9: 哎呀，真是
13: 像什么，像什么人当一些当地特色什么人文景观之类的。
9: 你看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呢，跟这个古丝绸之路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会从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出发，然后会去到像敦煌，然后在敦煌的地方呢有一个叫阳关，你知道阳关吗？
13: 西出阳关舞。
9: 啊，对了对了，那首是怎么背的？
13: 我也忘了。
9: 你也忘了？张同学会吗？
15: 渭城朝雨，
16: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9: 谁写的？
14: 劝君更尽一杯酒，
16: 王维吧。
9: 对，我们到阳关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很大的那个王维的雕像，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烽燧在那儿，那烽燧其实已经坍塌了哈，但当时古人过了这个烽燧就去到西域了哈，就不归我们这个大汉的管辖了。所以这些历史知识咱们都在书中都学到过，但这次可以映入现实，是不是感觉也挺爽的？
13: 嗯，确实。
9: 那我们会去这个成都，你对成都有什么期待？
13: 成都辣的比较多吧。
9: 能吃辣吗？
13: 不能
9: 吃
13: 不了。
9: 是正宗广东人啊？
13: 对。
9: 你看我们这趟行程有十几天的时间哈，你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吗？
13: 不是，又更久了，但是和同学一起出去吧。
9: 去哪儿啊？
13: 增城吧，都没出广州市。
9: 增城，那是离家也不太远哈。那你期待这十几天的行程过后，自己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成长吗？
13: 出来研学嘛，研究学习嘛，对吧？研学，肯定学习知识，对吧？了解什么当地特色啊，一些什么，一些什么民族文化吧。因为各个地区的什么文化肯定就是有差异。学习能学习就行，能学习新知识。
9: 而且不类似于在这个书本上看到的知识哈，可以真正的走进现实，
13: 感受
9: 啊，亲身的体验，亲身的感受。所以这趟行程也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是你特别想去的？
13: 兰州啊，兰州拉面嘛，想吃一下当地。
9: 那这次不就实现了吗？
13: 想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和我们自己广州那边吃的。
15: 在广州吃的
9: 我跟你说，跟广州吃的区别可太大了，
15: 小意我感觉
9: 太大了，真的口感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希望你这次能吃得开心哈。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种影响视力且不可逆的眼部疾病，其晚期形式地图样萎缩，会导致视网膜感光细胞逐渐萎缩死亡。该病病灶一旦累积黄斑中心凹，约66%的患者会发展为法定盲或严重视力损伤，而过去临床上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局，只能随访观察或低视力康复。近日，用于治疗继发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地图样萎缩的补体 C5 抑制剂，在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深圳西马林

0: 顺潮眼科医院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首位患者给药注射，标志着这一眼科公认治疗难点被打破。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随着疾病进展，病灶可能变大并向视网膜其他区域扩展，阅读、驾驶、识别人脸等任务会逐渐变得困难。而该药的临床应用实现了早干预、缓进展、保护中心视力的治疗目标。近年来已有多款临床急需的创新药械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经大湾区内地指定医疗机构审批后服务于临床治疗，让更多患者受益于前沿医疗方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我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

0: 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8: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9: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2: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3: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4: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8: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 更为直白。
2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

0: 是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4: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 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邀请了包括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茅盾文学奖得主徐泽辰、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等人文社科领域人士参加活动。惠州市公安局针对女子在高速驾驶两轮摩托车时速超过200公里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称，现查明8月23号6点左右，曹某女20岁驾驶两轮摩托车与陈某男30岁驾驶小汽车在沈海高速惠阳沙田路段超速追逐竞驶，目前曹某、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肇庆台报道，2026年职业男子篮球挑战赛 CBA 肇庆站将于9月4号晚上8点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广东宏远与深圳新世纪两支 CBA 劲旅将上演万众瞩目的广东德比。美洲台报道，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百场县镇职工义诊活动昨天在梅州举办，广东省工人医院专家医护团队坐诊，为职工提供一对一专业问诊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同时开设一夜好眠的秘密健康知识讲座，针对职工常见的睡眠问题纠正认知误区，科普实用调理方法。云浮台报道，开学在即，各大眼镜门店迎来学生配镜高峰，专业验光技师建议青少年应当每半年到一年开展一次视力筛查，视物模糊要及时到正规机构验光配镜，开学前家长可为孩子做全面的视力检查，配镜以最新的验光结果为准。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日本气象厅对石川县、富山县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截至27号13点的12个小时内，日本多地降雨量均刷新了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美国阿拉斯加州公共安全部门26号说，一架载有4人的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水中，机上4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雪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总是整些嘎啦鼓气儿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空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0: 时间来到星期四晚上的7: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暂时有段时间可能不会出现的浩浩
0: 啊。怎么这么说呢？
1: 哎呀，因为这个我也要学习一下咱们爽姐啊，
0: 该休假了，
1: 对，
0: 你该给我浩哥放个假了。
1: 哎，其实换句话说，接下来的这个9月、10月，这个11、12，基本上这周末就已经爆炸了。啊就已经快忙得不行了，
0: 爆炸了，周末爆炸了。
1: 这周末这年底可能是些什么什么婚礼啊，或者是活动一些旺月，基本上可能没有完整的一个周末再加上日常的工作，可能就很饱和了哈。
0: 所以那你该不会是接下来的1-2个月都不会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包不会的，你放心。
0: 吓死我了！
1: 不会超过你3个星期的这个记录，放心。
0: 3个星期吗？
1: 不会的啊，
0: 我是有3个星期是吗？
1: 那你居然忘记？
0: 我居然忘记了
1: okay,
0: 因为有2个星期休假了，然后有1个星期出差了，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吧？
1: 然后再回来，好不容易隔了1个星期，又出去1个星期，就基本上算你1个月了，4个星期1个月不在，我就独守空直播室。
0: 啥人呢？这是
1: 啥人呢？
0: 摊上我这搭档啊，你可小老虎了，
1: 小老虎，
0: 直播间。那个粉丝朋友们指认杨浩，指识杨浩，不识李爽。
1: 你以为你看小老鼠说啥？下周又能下周。

0: 就能天天看爽姐了，天天就很激动，看到没有，老激动了啊！
1: 小老鼠啊，咱们相约下个礼拜
0: ，OK，
1: 好吧？大家记得下个礼拜的每一天都准时来直播间陪伴我，好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争取啊，争取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新面孔。
0: 哦，怎么说？准备了一堆新衣服。再准备一下新节目啊，再练歌，最近
1: 准备了一些新搭档，
0: 粤语诗朗诵，朋友们，那下周即将能看到这个爽姐这样的一个节目哈。
1: 没有你在我说的粤语，谁还笑我呀？你不在，谁还笑
0: 我
1: 的粤语、啊？我
0: 是 VIP 的嘲笑位是吗？
1: 当然了，
0: 这个位置 ，OK，OK，OK， 嗯。
1: 九月结婚的很多，对，因为九月是这个秋高气爽嘛，然后属于是良辰吉日嘛，
0: 良辰美景奈何天，
1: 哎呀，
0: 马上四个台风过来，看你怎么颠。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没办法，
1: 这还挺压的呢，
0: 的确是这样啊，一天练歌，一天学粤语，你看这一周啊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可以啊，那我就一天找一个会唱歌的，一天找一个说粤语的过来跟我搭档，怎么样？
0: 哎，我觉得真可以。然后下周再回来就，哎，你是哪位？我一进门，哎，您是这位兄台似曾相识。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下个礼拜三我跟亮哥两个人的那个专场，
0: 看一下是通过一些技术的方面的处理，还是怎么说吧。
1: 可以，
0: 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
0: 哎呀，我们现在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都给我安排好了。
0: 哎，越来越多的新人现在都来了啊，我们的这个巴不得多点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新鲜血液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把更多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方式和风格分享给各位。毕竟本地生活本身就多姿多彩，那肯定大家听来听去不能就这么两张脸吗？就这么两把声音吧？肯定还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也祝你能够早日找到一个如意搭子，如意搭子，
1: 如意什么？
0: 如意搭子 ，OK。
1: 这个中间喘的这口气有点大呀，差点没上来，
0: 吸一口大喘气 ，OK。
1: 李爽，你同事怎么在你后面偷吃月饼？
0: 谁？
1: 没有偷吃月饼啊，咱们吃月饼都是正大光明的吃。
0: 咱们吃月饼还需要偷吃？
1: 咱们在直播间都是正大光明的吃，昨天都给我吃央食了。
0: 央食是什么词儿？
1: 央食就是吃鸡食了，回家得吃健胃消食片。
0: 就鸡食，你们那边叫央食。吃到饱饱滋滋。
1: 吃到饱饱滋滋。
0: 哎，对了，没问题，OK 了。老智了，要吃各种各样的。这说实话，吃撑了人很难受，
1: 对，
0: 不舒服。
1: 是，
0: 大家吃的时候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
1: 刚才还有朋友说等着来买牛奶啊，不用等啊，现在我们的那个官方号广东新闻广播，大家直接去抖音或者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里面的小黄车里面就有我们风行牛奶的链接，然后一直卖得很好的那个69.9的一直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
0: 啊，一直陪的。
1: 对，这个就不用给大家过多的赘述了。可能大家说等着买牛奶，是不是想说看我跟杨浩两个人做的那个不辞常做岭南人是风行牛奶的专题
0: 哦？
1: 是不是觉得可能会有风行牛奶的专场直播
0: 哦？
1: 也背不住吧？
0: 背不住，
1: 也背不住。
0: 不是你这讲的就像你在计划一样，你在提醒大家，你在暗示大家。
1: 我没在暗示了。
0: 起场场跟广东，
1: 我其实是在看我浩哥的意思了，我都无所谓啦。
0: 怎么说？
1: 就是有时间啊，咱们就去做专场都没问题、
0: 我觉得没问题啊，但到时候就委屈你这个乳糖不耐的肚子了。
1: 你喝嘛，
0: 就全我在喝。
1: 我介绍就好了。
0: 怎么？你在旁边挤个浴缸，你泡在里面，搞个牛奶浴，我在旁边喝，
1: 很有可能播不了啊。
0: 我也觉得
1: 这个画面有点太
0: 有点太那啥。那我觉得就直播间又爆了，又炸了。跟你说，谁要看你在喝牛奶？那个胖子给我滚开！
1: 怎么不算流量呢？
0: 牛奶一直买，谢谢支持啊，谢谢支持。
1: 还有朋友说从来不喜欢吃月饼，不知道咋回事，是不是不怎么喜欢吃甜的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月饼啊，不一定是非得要就是过中秋节不一定非得要喜爱才能买，因为就是讲我们就像冬至要吃饺子。然后过年
0: 我们吃汤圆
1: 啊、冬至吃汤圆，过年吃汤圆，就这种感觉。
0: 对，
1: 中秋呢，月饼也是一个仪式感，就是你不爱吃，肯定还是要有。
0: 那天开会听谁说来着？说现在月饼是货币了，
1: 啊、
0: 已经不是食物了。
1: 对对、
0: 它是一个
1: 我给你一份这样，你给我一份这样的。
0: 它是个，而且不是很多梗嘛，流传了好多年。就是我今天送了一份这个月饼出去，然后四七大姑八大姨转了一圈。

0: 最后回到我手上，最后
1: 哦，
0: 又
1: 对对
0: 送
1: 对
0: 回
1: 对
0: 我
1: 对
0: 手
1: 对
0: 上
1: 对，
0: 了，一
1: 是。
0: 模一样的那份啊。所以现在更多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过节嘛，就喜欢讲究一种意头啊，讲究一种大家的习俗，
1: 对，
0: 互相之间可能你传我，我送你这种
1: 人
0: 氛围，
1: 情，
0: 哎，人
1: 哎，
0: 情世故可能就已经在里面了。具体吃不吃，好不好吃，那可能真是另一回事。
1: 长大了都不喜欢吃月饼，
0: 真的
1: 哎，
0: 不一
1: 我
0: 定。
1: 其实长大了之后啊，反而会喜欢吃五仁的月饼了。
0: 哦。
1: 我以前是非常，我小的时候是非常不喜欢吃五仁月饼，然后我们老家还有青红丝，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
0: 没
1: 叫
0: 听过。
1: 青红丝，就是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红色的，然后做成那种甜甜的，嚼起来有点嚼劲的那种丝状的，包在月饼
0: 它
1: 和
0: 本
1: 五
0: 质是
1: 仁，
0: 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
0: 它的原
1: 果
0: 料是什么？
1: 仁类的，
0: 果仁。
1: 那对果干类的一个东西。但是你要
0: 不
1: 说，
0: 是冬瓜蓉吧？不是那种冬瓜糖
1: 我
0: 那
1: 觉
0: 种
1: 得类
0: 丝儿。
1: 似，哎，类似，
0: 因为云贵川的冰粉，它会放那种红红绿绿的一小丝，很甜
1: 类
0: 的那
1: 似，
0: 种。
1: 类似，是的，类似，
0: 哦哦，那有点像啊，而且很多的饼干啊，或者里面可能会放那玩意儿。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吃到这种五仁月饼，然后里面加这种青红丝的，我觉得哇，我好难以接受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口味儿？然后小的时候就喜欢吃一些什么，比如说，像那个蛋黄的啊，流心儿的，巧克力的，就喜欢吃这些。但是我发现我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喜欢吃五仁的月饼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广东人五仁月饼是广东很多的老人家特别喜欢吃？
1: 为什么呀？
0: 就他们就是跟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旧时候吃的东西有点像，因为它比较杂，而且它这种糖呢，相对比较原始那种味道，就没有那么多的跟他们以前的口味比较接近。但为什么现代人不喜欢五仁呢？原因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它是甜咸口的，
1: 对，
0: 就它很复杂。你究竟想整甜的，定系想整咸嘅？你甜你咪甜落去咯，咸咪咸落去咯。但是甜咸就会给人感觉，两头不到岸，
1: 又甜又咸，
0: 又
1: 我
0: 甜又
1: 觉得
0: 咸，
1: 现在更好接受。
0: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它就一块的馅儿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它就会感觉很腻。你说莲蓉月饼的话呢，起码有个蛋黄的可以解解那个莲蓉的腻，对吧？它有一颗黄的蛋黄，但是其实说到蛋黄的话，还是很讽刺。小时候吃鸡蛋都是吃蛋白，把蛋黄丢掉。
1: 谁呀？你呀？
0: 对一部分的人 吧，
1: 你吧？
0: 我也有，哎呦，我也有，就因为它干巴嘛，干巴不好吃嘛。但现在人吃月饼呢，优先会把里面的咸蛋黄给抢走，然后
1: 对，
0: 就把外面的那个莲蓉给丢，不吃，直接
1: 是
0: 放那
1: 的，
0: 不吃，因为太甜了那玩意儿。
1: 是的，
0: 不过
1: 但
0: 呢，
1: 是我小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蛋黄丢掉的，
0: 也不
1: 我
0: 会，
1: 就从小就吃，愿意吃鸡蛋，
0: 反正整个就丢嘴里。
1: 整个吃，
0: 整个吃，
1: 对。
0: 反正所以为什么我们后面广东人的智慧，他会把它做成茶叶蛋，鹌鹑蛋、什么盐焗蛋等等，就为了让里面的那个蛋黄
1: 有味
0: 有
1: 道
0: 味道
1: 然后让大家好接受
0: 对，好接受
1: 但是咱们扯远了，今天
0: 扯
1: 不是
0: 远
1: 这
0: 了，
1: 个中秋专题，
0: 不是这，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中元节，
0: 怎么今天是中元节吗？不是昨天，
1: 因为你们南方过的应该是7月14日，
0: 7月14
1: 对，
0: 你们是过
1: 我
0: 七月
1: 们
0: 十
1: 七月
0: 五。
1: 十五，对，我们是过七月十五，
0: 哦，OK，反正差不多昨天也跟大家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不要太过于害怕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无非也是一个节，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习俗文化在的
1: 对，
0: 只不过它可能跟我们平常的不是活人相对的一些节日而已 无所谓，
1: 但是人家不是说什么，你害怕的那个人，什么是人家朝思暮想，什么想念那个人，还有这种说法吗？所以我觉得这种话也挺浪漫的
0: 这
1: 挺
0: 句话浪漫
1: 不
0: 吗？
1: 浪漫吗？
0: 不是说你那些离开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在看着你们，我觉得这个浪漫呢。
1: 也可以150一直在问这个我们电台电话是多少，但是我告诉你，你没办法打呀，我们的节目是不接入电
0: 我们
1: 话
0: 不
1: 的，
0: 连
1: 对，我
0: 线，
1: 们不连线的，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就不说了啊，
0: 说回月饼嘛，就是其实，
1: 说回月饼吗？我是说回中元节吗？
0: 中元节 OK，
1: 那说回月饼吧。
0: 说回月饼，其实就是广东。很多的，因为以前那些就是莲蓉和蛋黄，而且呢，一个大大的莲蓉里面就只有一个小小的蛋黄，那些商家真的是越做越小那个蛋黄，因为蛋黄成本高嘛，比莲蓉成本还高，所以现在后面呢，慢慢的衍生出就是什么双黄莲蓉，那些也少， 该甜齁的也是甜齁。
1: 好久不见说我就不喜欢吃五仁月饼，
0: 嗯，
1: 这玩意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0: 对，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是江苏的吧，江苏就有这样的青红丝，我也不喜欢吃。
0: 哦，
1: 我是东北的，我们东北五仁月饼里面也放青红丝。
0: 哦，
1: 嗯，
0: 那我大概应该知道你们类似的那些东西了。
1: 哦，嗯，应该你也有见过，
0: 有点硬硬地的，
1: 硬硬地的，
0: 硬啊，
1: 硬啊，
0: 硬硬地，啊，对，有点韧，
1: 啊，对，韧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 ACC 说老鼎峰最好吃，你知道老鼎峰吗？
0: 老鼎峰。顶峰我知道，
1: 老顶峰，
0: 老顶峰
1: 不知道，
0: 知道，
1: 这个也是我们北方很出名的一个月饼品牌，
0: 哦，
1: 就有点像广式的美心月饼这种地位。
0: 广式的美心月饼，
1: 广州这边听美心月饼你也不知道？
0: 美心月饼我知道，但是广州的美心月饼有这么，广式美心月饼有这么 top 吗？
1: 啊，那你们这边吃那什么牌子的月饼 top 一天？
0: 我们这边广州九家。
1: 哦，
0: 广州九家月饼，滔滔居月饼。
1: 哦，
0: 就这两家是做，基本是就是你要送东西的月饼，吃是不会吃的了，因为太甜了。它就很纯正，很传统的莲蓉。
1: 对，原来 top 的是九家和滔滔居吗？
0: 本因为这两个九家它 top， 而且这两个九家也是百年一百多年了，老字号，所以他们每年的中秋节都陪着广州人过了无数个中秋节。
1: 哦，
0: 每次中秋节都做月饼。所以
1: 因为你知道，
0: 嗯，
1: 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
0: 嗯，
1: 我来到了广州之后呢，
0: 嗯，
1: 大家就会推荐我去吃早茶嘛，
0: 嗯，
1: 那普遍会觉得这个连锁，比如说像广州酒家呀，啊，陶陶居啊，
0: 嗯，
1: 那可能连锁的做的已经非常流水线的这种早茶了，
0: 哎，
1: 那它就会没有一些特色，
0: 嗯，
1: 所以就会给我推荐一些比较本地的，比如说那个六韵绿茶，
0: 六韵绿茶，
1: 啊，我忘了人家叫什么名字了。
0: 啊， 啊，
1: 啊，然后还有那个七彩，啊，你都不知道，
0: 完全没听过。
1: 好吧，好吧，好吧，
0: 不好意思，
1: 反正就是不是这些连锁的。
0: 啊，
1: 然后我就会默认为，那它的月饼可能也是比较太过于大众化、流水线的那种。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每年单位还会发陶陶居的月饼，
0: 哦，
1: 我都一点都不珍惜。
0: 哦，
1: 我每次都觉得，
0: 嗯，你反正觉得它不行。
1: 对，我觉得它不行，我还要再买。
0: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点不怪你，因为你不是广州的，
1: 嗯，
0: 你对这个陶陶居这个名字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联系和亲密，
1: 嗯嗯，
0: 这个名字并没有 remind you something， 没有让你联系到什么东西。对，一旦知道老字号，很多人就奔着他的老字号去。
1: 嗯，
0: 所以就像我们回到刚才说的，月饼现在更多是一个送东西的意义啊。如果一个人推荐你买广州酒家和陶陶居，他绝对不会叫你去吃，一定叫你去送。
1: 哦，
0: 但是送广州酒家的月饼和陶陶居的月饼类似的话呢，它体面，因为这俩月饼它不便宜
1: 啊，
0: 他们那些，而且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分量啊，有一定的档次。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明白了，学到了。
0: 是的，
1: 嗯，就所以你们这个老广这边说到这个陶陶居和广州酒家的月饼，就在你们心里面会稍微 top 一点嘛，
0: top 一点。
1: 那我们老顶峰在我们北方人的眼里也是，
0: 那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1: 这个，
0: 啊，
1: 对，差不多的。
0: 每个地方，
1: 老顶峰呢，它是专门做糕点类的。
0: 哦，
1: 嗯，它只做一些像是这个酥皮糕点呀，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反正就是有点像蛋糕店。
0: 蛋糕店，
1: 嗯，蛋糕店，它不是酒家，
0: 那其实是烘焙类嘛。
1: 对对对，烘焙类的，
0: 嗯，
1: 对，
0: 嗯，
1: 是的，
0: okay，
1: 没错啦。
0: 嗯，那反正其实就是月饼，真的要用心做，做好的其实不多，因为本身做月饼呢，它的工序啊、材料啊不复杂。
1: 咕噜说好怀念以前那种纸包的月饼，
0: 纸包的，哦，那有点久远了。
1: 哦，
0: 我们，
1: 哎，但是其实现在也有为了做怀旧感觉的那种纸包月饼，
0: 有，但味道肯定是回不去的。
1: 哦，
0: 嗯，很多东西因为失传了。
1: 哦，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味蕾不一样。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有一个月饼，我不知道很多收音机前或者直播间的一些广东人知不知道哈。
1: 嗯，
0: 白天鹅月饼。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1: 我还知道白天鹅的沙琪玛。
0: 哦，啊，白天鹅沙琪玛也是获奖的。
1: 也很权威啊。
0: 也很权威的。
1: 很贵啊。
0: 你吃过白天鹅月饼吗？
1: 我没吃过它的月饼。
0: 嗯，老贵了。白天鹅月饼呢，一开始第一次接触它是就这么大一个。
1: 哦，这么小啊，
0: 就基本上算一口到两口月饼
1: 哦。
0: 我们其他那些都要切切切，老费劲的。它所有的月饼一个可能六盒，一盒可能六个到八个，每一个就这么大。
1: 那多少钱啊？大概？
0: 重点啊，先听我介绍完哈。
1: OK OK。
0: 重点是一个月饼这么大，里面刚好就一个完整的咸蛋黄
1: 哦，然后再加一点点莲蓉，
0: 也就是它莲蓉的分量就很少
1: 哦。
0: 那么这一个下去的话，你就比那些什么甜腻的就差很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第一次吃白天的月饼还在十几块，二十年前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一口下去真的是惊艳。
1: 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还好，
0: 那个时候哎，
1: 那个时候还能吃，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挺好的啊，很多人都挺好的。
1: 别低调了，浩哥，
0: 没有
1: 把身份证亮一下。
0: 因为他会联系，会跟一些单位什么的合作，有时候过年过节像送嘛，就是作为单位的一些中秋礼物。
1: 家里面殷实
0: 啊，没有家里反正有单位里面会有合作。
1: 哦，明白明白。
0: 现在是没有，
1: 不方便多说。
0: 没有，现在是没有了。现在你想。想吃只能自己买了、也没有这个券。但是重点在于我感觉都是忘初心了、
1: 就做的、东西不一样。
0: 第一次吃的时候真的很惊艳，现在的话它已经没有当初那种低糖的感觉、而且蛋黄也小了，然后价格也涨了、反正各种各样的导致现在不会说每年都好喊着我要吃白天鹅月饼，没有的、但我又不是每年吃，你以为呢？我这么多年才有，中间三四年吃过、十几二十年我才吃了三。
1: 哎，它现在还有吗？我想
0: 有，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
0: 每年它一定会有。
1: 很贵，
0: 非常贵。
1: 多少钱一盒？
0: 两三百一盒、
1: 哦、
0: 绝对有的。就八个，
1: 那一个月饼要五十块钱左右，
0: 那差不多，反正、六个八个吧，差不多、自己算了，自己算了。
1: 好的好的，
0: 是好吃，它其实它整体是好吃的，因为它相对的莲蓉低糖，而且它是纯白莲蓉、不是黄莲蓉、但是反正我现在吃感觉它也是开始齁了、只要我感觉齁了就
1: 跟以前的味道也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现在的新师傅可能、这个齁也齁不到火候啊，
1: 掌握不好火候啊，
0: 对，差不多就没有学到精髓
1: 哦、
0: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好的啊，看时间到7:26了，我们广播端要进一段广告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聊天啊、咱们继续聊一聊这个白天鹅月饼，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0: 哎呦、OK 好
1: 的，那我们广播端稍后见了、朋友们。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2: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1: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2: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1: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2: 没错，
1: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2: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1: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2: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1: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扇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2: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1: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向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干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9: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四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隔壁突然吃东西我都吓一跳的浩浩。
0: 对，刚才我在直播间浅尝了一下冬枣，
1: 好浅呐、啊，那声清脆的，我耳膜都震了，老浅老浅。
0: 直播
1: 啊，哎呦，对，还拿着磨一磨，拿个什么东西扫一扫是吧？没少看呐啊。
0: 什么样脆吗？
1: 啊。好脆，老脆了，
0: 嗯，
1: 而且脆的那种枣香就是这样子，一咬啊，它直接就是很清新的那种枣的味道啊。三号链接，朋友们啊，三号链接，这个陕西大荔冬枣，这些枣呢，之前我们给大家卖过枣圈，就一个枣，它不同的这个形态，给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鲜枣啊，作为一种水果啊，水分也好，甜度也很不错。那么干枣、红枣啊，或者是枣干啊等等，在生活当中它又变成一个很滋补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啊，平常吃一吃都不错。所以
0: 但是我感觉啊，这个冬枣、如果只是自己吃的话啊，就去买采香的就可以了。
1: 采香的，
0: 采香的，对，
1: 是用脚踩的踩，是彩色的
0: 采香喝的那个采，不是彩色的采，就是自己吃的话，就是普通的箱子包装就可以了，因为它礼盒装的确实我觉得有点，我反正是难以接受这个价格啊，有点贵，因为如果你要送人的话肯定要好看嘛，就考虑到可能是要中秋节了，大家要走亲访友啦，送人的话那肯定就去买礼盒装的好看一点，但是你要自己吃呢，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因为现在也是冬枣上架的季节了，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你来对比一下啊，合适咱们再下单啊，
1: 没问题，反正我真的以为吃枣也要采香吃一箱一箱采来吃，什么东西不能贪多啊，水果也是要控制量的，
0: 对
1: 啊，部分的一些水果，但是我们这些水果呢吃就吃到一个新鲜，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西梅啊，西梅还有这个苹果，你看云南的昆明的有机红露树上的啊苹果，这真的是脆甜多汁儿，刚才那个枣就已经嘎嘎脆了，这个苹果它要是一张嘴咬一口的话，那又响彻云霄。
0: 这个苹果真的很好吃，
1: 又很好吃。
0: 这个我昨天晚上吃了一半，好吃。
1: 听这个语气就是真实评价，
0: 就是我跟大家说，可能看它长得不好看，但是确实很好吃。然后敲一敲吧，
1: 老硬脆。
0: 吃就不能吃了啊，在直播间这种带汁水的就没法吃了，就可以给大家听听声音。这种就是感觉是很脆，你就能听出来咚咚的这种脆，
1: 一听就脆，
0: 然后就甜。
1: 你去买西瓜会拍它吗？
0: 不行，我买不了一整个西瓜，我就自己，我一般都是切块，
1: 半个或者是剩的跟别人分
0: 的，对，
1: 你要一半我要一半啊，
0: 或者四分之一了这种。
1: 我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说到买这个水果有一瞬间，我跟我父亲去买甘蔗
0: 啊，
1: 那个时候甘蔗，那时候的甘蔗车它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已经切好一节一节的，放在桶里面，那种是那个时候卖1块钱一根，然后呢一整条呢它是论斤卖，就10块钱一斤或者是什么8块9块一条，那个时候桶里面有巨多的甘蔗，但那些甘蔗呢通常可能别人会什么蔗头啊蔗尾啊才放在一起，可能质量可能一般般，因为卖便宜嘛，1块钱一根，那好的粗的肯定都在一条上面，他就要卖，结果呢，但那天我自己想吃，我自己想吃，但是就想吃好的，就那些又看不上，结果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他费了九牛二虎还是三寸不烂之舌，让那个小贩愿意抽一条全新的
0: 1块钱，
1: 然后没有从中间
0: 砍了一截给你，
1: 正中间砍了一截，然后用1块钱卖给我们。哇，那会儿我真的眼都亮了，我觉得我爸是英雄。那个我吃那根蔗，我就
0: 在你心里留下了一个非常神圣的形象，
1: 很神圣。我就看到那一桶，我讲的怎么可能嘛，这肯定会卖这些的嘛。然后那一条就买三条啦，三条雷啦那种嘛，他直接从中间买的又长。又甜又多汁，
0: 那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把那个话术 copy 一下。
1: 我忘记了他讲了些啥，他跟他说了些啥。
0: 现在给你爸打电话联系。
1: 又不认识，就是他跟那个小贩又不认识。
0: 我好想学会这项技能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在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这种说法了，很少会给你专门废他一根完整的蔗，再给你中间这样砍出来那种，没有这种，就一个小细节。突然想起你说买西瓜啊，买西瓜也是这种，葡语版。 不要听月光光、啊、
0: 然后播首月光光，月光光咋了？
1: 月光光是也以前那个林正英你知道吗？
0: 嗯，
1: 林正英是那个僵尸道长，
0: 嗯嗯，
1: 就是他晚上会抓鬼，他那个系列的一个主题曲、
0: 哦、最近这两天俊胜很活跃啊，就因为过节嘛、嗯
1: 啊、这样子吗？
0: 对、啊、因为过节嘛。
1: 为什么过节俊胜活跃起来了？
0: 就我也不知道啊、嗯、他最近在直播间就是很活跃 啊，
1: 啊，
0: 我以为是属于自己的专属节日啥的、
1: 啊、别很奇怪啊，这个
0: 不知道 啊，
1: 啊，你说的那个是雨冷光光，雨冷光光那个吗？
0: 我不知道、
1: 那个、
0: 我没有听过那首歌
1: 啊、
0: 啊、嗯、
1: 但我们小时候是雨光光照地堂
0: 啊，
1: 阿仔你乖乖上粉
0: 啊，这个是摇篮曲来的吧？
1: 粤语的童谣。
0: 嗯，
1: 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
0: 哦，
1: 阿爷睇牛啊，类似的那种啊，啊，反正很多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多的粤语的歌曲。嗯，
0: 请问明早早安广东是李爽顶班吗？不是哦，现在我不用上早上的节目了。
1: 哦、现在我们早上人广够。
0: 对，早上有人了、
1: 啊早上
0: 已经不需要我了。
1: 嘎嘎多。
0: 嗯嗯
1: 嗯，放一首《飞鸟和蝉》。好像有
0: 飞鸟和蝉，应该是有啊，
1: 应该有，我记得我们播过啊。
0: 我来搜索一下、啊、
1: 我以为你说月亮光光那首啊，我以为你说林正英是英林师傅那首啊。啊 OK， 没问题哈，给大家搜一搜
0: 飞鸟和蝉是有的，
1: 有的哈，有的哈，可以安排、嗯、没问题。你看嘛，就像我们昨天是基本上是点歌专场啊，他们俩在下面吃的欢，那我们在这里就基本上、就是、
0: 听得欢，
1: 听得欢，这个有求必应。那现在我们聊得欢，大家的这个点歌就不一定点的那么及时了。
0: 嗯， 嗯，有的话就给大家来安排
1: 月光光，你可以搜一下有没有月光。
0: 别了吧，
1: 是
0: 要是吓人的、
1: 这个、不是，他说的是那个童谣，我刚才那首、
0: 哦、
1: 童谣可以听，那首真的是可以就激发很多人的一个

0: 徐爽，你们东北的中元节怎么过的呀？拜保家仙吗？我们可能就是会烧一些纸钱吧，就是会祭拜祭拜，家里的祖先就。
1: 保家仙是咱们这个跟我们
0: 封建迷信吧，
1: 跟我们这边的什么王大仙是一个道理吗？
0: 什么叫王大仙？
1: 王大仙，黄大仙
0: 哦，黄仙
1: 啊，你又不知道黄大仙了。
0: 黄仙、狐仙、蛇仙
1: 不是，
0: 那什么
1: 王大仙哦，
0: 我不知啊。
1: 广州每人初一、初二、初三都去拜过，
0: 我不知。
1: 你又没有第一个了啊？点解嘅咯？你嚟广州咁耐，佢都冇有啲皇帝先嘅咯。
0: 冇听过
1: 呀。哎呀，更好笑嘅咯。哦，得闲要去拜一拜佢转转运嘅咯。
0: 唔知啊，
1: 仲系冇有啲哦，好嘅咯，好嘅咯啊。OK，OK，OK。
0: 嗯，
1: 那我就不知道，反正就还是那句话，各处乡村各处嚟，教过你的啊。
0: 啊，
1: 各处乡村就各处嚟。
0: 我忘记了。
1: 各处乡村各处立。
0: 各处乡村各处，这个教过我吗？
1: 教过你啊，包教过的，我很记得很清晰。
0: 那我不记得、
1: 啊、就每个地方有他们自己的习俗 啊，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
0: 嗯
1: 啊，反正我们是不知道的了。嗯
0: 嗯，
1: 就像刚刚的月光光啊，就是我们广州的童年哦，广东的孩子们小时候经常会唱的
0: 啊、嗯。
1: 还有什么氹氹转菊花园，听过没有？
0: 嗯，
1: 炒米饼糯米团，
0: 这个我知道。
1: 嗯，
0: 那个、
1: 下一句。
0: 小小世界，这个我也知道。
1: 啊、小小世界是啥？
0: 世界真
1: 妙，这首是香港那边
0: 哦。
1: 啊，世界真妙妙妙
0: 啊！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1: 啊，很多。这个歌你知道现在最常用在哪里？
0: 收垃圾。
1: 错。
0: 嗯。
1: 洒水车。
0: 哦，洒水车吗？
1: 啊、得得
0: 我以为是。
1: 还有那个得、
0: 啊、
1: 对，就是这些啊。老高音了这个歌、啊、
0: 对
1: OK
0: 有一点这个歌声的记忆、嗯、
1: 有点歌声的记忆、嗯、
0: 广东黄大仙跟东北的黄大仙根本就是两码事、
1: 啊、东北也有黄大仙了、啊、
0: 什么叫广东黄大仙是什么呀？我还真不知道。
1: 广东黄大仙就是一个你就把它当作是祈求保佑我们广东的一个神使、
0: 哦、
1: 然后一到逢年过节大家就喜欢去拜他庇佑新年可以一路顺富顺财神，对，这样。
0: 我们的黄大仙是指着黄鼠狼得道成仙
1: 啊、
0: 属于是妖、
1: 哦、这样妖得道成仙了、
0: 对，这样的感觉、
1: 那还真的是差很多，在、整个意义上。
0: 对
1: 啊，本身
0: 是，但是其实这个属于是迷信啊，大家就是听一听就可以了、不可取啊，不可取
1: 啊、我压根就没见过黄鼠狼这个动物。长啥样啊？黄鼠狼，它长得像鼠还是像狼还是像狐狸还是什么？
0: 长得像黄鼠狼。
1: 对啊，我就没见过活的黄鼠狼。这
0: 你到时候可以搜一搜，
1: 就
0: 是它是一个黄色的外身是黄色。
1: 我以为你说它就是一个黄色的鼠狼。OK 啊，
0: 嗯，
1: 好。那反正还是今天正如我们直播间所言哈，就摆了这么多水果还有月饼，没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啊。
0: 我这放的这个月光光对吗？

0: 你看我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像貂，你又不知道貂长啥样。
1: 貂就貂毛嘛，貂绒嘛，
0: 对，
1: 就那种披在肩上那种。那貂我觉得像狐狸啊，
0: 嗯
1: 啊，长得有点类似，
0: 对，
1: 那个种类的，脸嘴鼻子尖尖的，小小一只，四脚的，
0: 是的
1: 啊，
0: 四脚的，还是两脚吗？
1: 就黄鼠狼就经常是偷鸡。
0: 对，爱吃鸡，
1: 偷鸡不行，就是那种感觉。
0: 打你迷信，我每次去香港都拜黄大仙。我是说我们讲那个我们东北的黄仙啊、狐仙啊，这些是迷信来的啊。

0: 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吃这个中秋节月饼相关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广州大酒店的月饼有没有什么印象？
1: 广州大酒店，
0: 嗯，
1: 怎么这个
0: 哦？中国大酒店，
1: 我就说这个酒店的名字我就没印象，你别说
0: 中国大酒店啊，讲错了，中国大酒店。
1: OK，中国大酒店我常去，但是它的月饼我没吃过。
0: 哦，因为我们不就是在中国大酒店和那个东方宾馆旁边嘛，所以一到过中秋节的时候，就会发现门口有很多很多人在那儿发那个月饼的兑换券。
1: 哦，
0: 嗯，但是要花钱，有发的也有收的。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现象我还挺新奇的，我没见过。
1: 因为就像还是那句老话，现在月饼它就是个货币，
0: 对吧？
1: 它是个货物，
0: 嗯
1: 啊，就有些人就想用便宜的少的钱来买高端的月饼，
0: 嗯，
1: 因为月饼有时候在很多人的现在，尤其是在我们老广的这个心目当中啊，它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就互相就开始炒啊，或者是互相的这种价格之间呢、啊，还是很多是掂量的，
0: 嗯，
1: 而且再加上它每一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几个地方的月饼。它有这个档次在，但是呢它里面也分三六九等，
0: 嗯
1: 啊，也有一些好的参差不齐的或者各方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就会在里面去倒卖，也有黄牛
0: 啊、哦、
1: 就比方说我真的就是想吃白天鹅的月饼或者想送白天鹅的月饼，但是不好意思卖光了，
0: 嗯，
1: 那仅有的券可能一些内部的人卖了，或者一些比他熟悉的有合作的人拿了一些送的券，那么他们就会拿那个券来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做法
0: 了、
1: 哦、啊，是这个，它就变成了送礼上面的一个转来转去的东西，明白吧？
0: 学到了，学到了，
1: 很正常啊。
0: 所以刚才我们一提到了这个白天鹅的月饼啊，好多我们广州的朋友啊，在直播间里面都有留言说一盒是很小个的，
1: 哎，
0: 啊，还有说这个以前的这种月饼是很好吃，还有那个广州老字号的月饼叫白花月饼，
1: 白花
0: 这个你有听过吗？
1: 我没听过。
0: 哦，我也不知道、啊、
1: 真没听过。
0: 嗯，
1: 那可能更老一点了啊，应该是，
0: 可能是更老一点了、
1: 嗯、五仁月饼什么时候上架，我们也后面会上的哈，现在我们先可以看看我们的榴莲月饼、嗯、先看看我们的这个美这个还有其他的这几样啊，真的是
0: 有华美
1: 的
0: 月饼，华美的月饼，然后那个金九的月饼，因为要同步两边的平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1: 嗯，
0: 然后昨天晚上我跟金亮的专场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了，
1: 也吃得很详细了，
0: 也吃得很详细、嗯、吃得很及时了、
1: 嗯、OK 啊，很全面，
0: 给杨浩吃的
1: 了解得很透彻，
0: 馋的哈喇子直流，
1: 这哈喇子直流啊，直流流，我偶尔会点进去看一下你们这哈喇子啊，发现陪伴我的只有歌声，
0: 太可怜了，浩浩。
1: OK， 就像大闸蟹一样的，对对，就那种券嘛，换来换去，就那些券就变成了一种另一种的货币了。
0: 嗯，先给大家谈一下我们的那个华美的月饼吧。
1: 嗯，
0: 就是一到中秋节呢，可能大家都要走这个人情往份啊，或者是礼尚往来。
1: 嗯，
0: 对，所以自己要留一些比较性价比高的月饼，然后华美的这款月饼呢性价比就很高了，99块钱里面有两盒啊、两盒那就相当于一盒是50块钱呗，
1: 嗯，
0: 然后50块钱里面有9个饼，但是都是小的啊，小的克重的这种。
1: 现在你没发现现在的月饼越做越小、嗯、
0: 对，你不要做很大，
1: 对，
0: 做很大感觉就很腻嘛，
1: 嗯，
0: 你吃不完，然后它又慢慢的就又变质了啊，又不卫生，对吧？
1: 嗯，
0: 你做这么小，哎，我说到月饼啊，我们南方跟北方吃月饼的习惯还不太一样。
1: 请讲。
0: 我们吃月饼啊，真的是一块一块吃的，就这种
1: 整个丢嘴里吗？
0: 对，咬着吃。
1: 咬着吃，而且我知道北方的月饼它不像我们这种，所以会用什么抹什么鸡蛋液呀、啊，或者那种东西烤。你们那人是酥的更多是不是？
0: 我们也烤的、
1: 哦、
0: 我们也是烤的、
1: 哦、
0: 嗯，但是呢就是也有酥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就是一次就吃这样的一块儿，
1: 哦，
0: 就吃完饭了还能再来一块儿。
1: 哎呦、啊、没少干这种事、啊、也看着没少干、啊、
0: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长得很高、啊、很大了是吧、啊、吃太多了。
1: OK， 你知道这他这么说

0: 那你看这样品东西放在这儿就是要给大家吃的嘛，对吧？
1: 没毛病。所以咱们说回月饼啊，这个华美的月饼，华美的这个集团大家作为广东本地人应该会了解一下。你了解吗？
0: 华美的了解啊，华美也算是一个品牌了，已经很出名的了。就反正就是那条线，就是送这些月饼肯定不会差，送这些月饼肯定是体面的， 肯定是拿得出手的啊，这个意思。华美啊，包括以前的大班，大班那时候大班是先做冰皮月饼，好，而且大班冰皮月做越多。
1: 有朋友就说我现在很多客户都不收月饼了，干脆就不送了，省钱了。
0: 哎，那如果中秋节不送月饼的话，你们送什么呀？给我们提供一点心思路，看看我们联系联系这方面的品牌商。我以为你要说你们不送的，不送月饼送点什么别的给我。
1: 我不硬要啊。
0: OK，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但我感觉后面我们节目做起来，大家人多了，偶尔中秋那段时间给大家抽抽月饼券啊，送送月饼福袋什么的，我觉得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0: 不大呀。对，当个事儿办。华美的工厂在东莞吧？对，在广东东莞，还有全国一共是三个地方，剩下两个地方我好像有点记不太住了。哦，嗯，一会儿我看一下。反正就是都可能华美的主要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基础款的月饼，现在我们卖的呢都是它现在后面的一些新款的哈。嗯，大家可以看到九个的这种味道，九个味道我都很好奇，它分别都有哪九个。
1: 你好奇？我好奇，来，我给你拿过来看一看。哦，真有，而且样品还是在咱们直播间还是有的。
0: 明白，能守住不？它
1: 什么？
0: 哎呀，还挺漂亮这个盒。
1: 这个铁盒很好看，而且昨天我跟亮哥直播的时候，他说，他先介绍那个纸盒子嘛，纸盒子介绍完了之后，介绍铁盒子，说这个铁盒子。 我说那价格就贵一点，99块钱一盒，结果他是99块钱两盒，我就很意外嘛。然后这个里面有啊，咋了？我以为你给我一种感觉是本来商家跟你说好是99块钱一盒的，然后突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亮哥突然说不行，两盒。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记错了，
0: 感觉有剧情，亮哥不行啊，两盒亏本啊。
1: 没有那种剧情啊，
0: 亮哥说不管。
1: 我的直播间我说了算，这个呢就是一些比较类似于水果的，你比如说像桂花乌龙茶呀，还有软糖山楂呀，还有什么这个
0: 颜值也好高啊，
1: 芒果的这些，就是很好看啊。但是你要说它的性价比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划算呢？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个蛋黄的嘛。
0: 它能味道都不一样，它就不一定每个都配蛋黄。
1: 有蛋黄的话，它肯定会贵一些。
0: 对，它如果要做这种味道，你看，比方说这个哈，手上这个低糖的芒果黄桃软心，朋友们，芒果黄桃软心，它已经是有一个心在的了。
1: 哦，但是它还带了一个耶，
0: 有总有金，有一个经典款的，有一个是经典款的。其他包括一些水果啊，然后一些什么豆沙多元的一些味道。
1: 嗯嗯，都在里面。嗯，所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链接里面给大家弹出来了。
0: 没错。
1: 哎，要不这个就立在这儿给大家展示吧。
0: 我觉得真好看。
1: 嗯，好看。
0: 真的挺好看。然后我们那个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然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正好可以看一看这个月饼长什么样子。
1: 可以搜一

0: 永福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邀请了包括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茅盾文学奖得主徐泽辰、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等人文社科领域人士参加活动。省气象台预计，受台风沙德尔环流的影响，明天到30号，广东北部、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强降水有所间隙，以雷阵雨为主。后天到31号，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涡南压的影响，雷雨又趋明显，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展望9月1号起，受副热带高压弱级的影响，雨水减弱，气温上升。广州沙河服装商圈龙头沙东南城服装批发市场近日通过广州农村产权交易所面向社会正式推出144个黄金商铺，租期1年，在供需紧张的市场格局中极为稀缺。本轮竞价3、4楼商铺挂牌年租金均价约54万元。河源台报道，据河源市商务局介绍，7月1号到8月22号，河源市家电换新、数码购新活动累计核销资金2225万元，直接拉动家电和数码产品消费超过1.5亿元。茂名台报道，茂名市文农旅旅行社今天正式开业，旅行社将深挖茂名本土的文旅资源，串联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文旅点位，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进一步激活茂名市农文旅融合发展活力，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肇庆台报道，将于11月29号鸣枪开跑的2026肇庆马拉松目前已经开启报名通道。本届赛事总规模15000人，全程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12000人。赛事采取预报名缴费后抽签的模式，抽签结果将于11月上旬对外公布。国内首例双花分枝莲今天在广州莲花山悄然绽放，这一罕见的荷花自然变异奇观首度在国内现世，凭借独特的形态与稀缺的属性，成为今夏不可复刻的自然生态惊喜。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6: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哪呢搁哪呢，
15: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5: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4: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四晚上的8:1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摇的不行的浩浩。
0: 为什么摇的不行啊？
1: 这李白太好听了，晃着晃着就来了。
0: 果然，这个歌还得是经典的啊，
1: 必须的，
0: 朗朗上口。
1: 哎，
0: 刚才有朋友说，我前几天刚买了2盒。牌子的月饼回家吃了，有股卡拉味儿，
1: 哈拉美。
0: 你知道什么叫卡拉味儿吗？这个一看就是
1: 像我们这种油哈味。
0: 对，就是它油不好。
1: 就而且已经放了相当暴露了相当长的时间在空气当中。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北方吃这种油性比较高的食物啊，经常能吃到这种味道。
1: 我也觉得，
0: 就食品那个用料啊，
1: 这个一看就是没
0: 差点意思，
1: 差点意思，没上心，不够好。但我们这华美这不会了，
0: 华美的不会啊，华美的我替大家尝了，好吃，没有卡拉味，
1: 一点卡拉味没有，
0: 一点卡拉味没有。
1: 吃卡拉味那就是小卡拉了，这饼小卡拉咪才会有卡拉味，
0: 小卡拉咪。
1: OK
0: OK
1: 啊，什么时候发货？顺丰明天发啊，如果在广东的话，明日发，后日达啊。志鹏，右边这个帅哥，我叫杨浩啊，广州人。
0: 终于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要不然老说是李爽旁边的那位男士。
1: 那也正常，没问题。你在的时候我就做个绿叶又何妨呢？
0: 不行，你必须做红花。
1: 啊，我必须做你身旁的牧民吗？OK。
0: 好的，那刚才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大酒店中酒，最近呢也有一条关于它的相关信息吧，登上了这个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新的电影《空枪》
1: ？Empty Gun。
0: Empty Gun。哦，你有去看？
1: 我直译的啊，我有看。但是 Empty Gun 是我直接自己翻译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笑。
1: 那不对吗 ？Empty Gun。
0: 对，你直译的仅代表杨浩个人的。
1: Chinglish 啊 ，Chinglish。
0: 对，只代表杨浩个人的那个。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虽然我也没有去看啊，但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电影啊是韩延执导
1: 啊，
0: 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主演。
1: 你说就说着，像真的完全像没看过。
0: 我真的没有看过。
1: OK， 还可以。
0: 啊，你有去看？
1: 我看了，我真看了
0: 啊，
1: 真看了，
0: 真看了
1: 啊，只是这个人有各花入各眼吧，就没有八仙或者是那个龙餐馆那种那么后劲儿那么大
0: 啊，
1: 但是他里面的演员全员在线，没问题，
0: 演技在线，
1: 演技
0: 对，
1: 演
0: 技
1: 全员在线是 OK 的。
0: 好，
1: 毕竟因为他的背景港片翻拍过很多次，他都是翻拍自真实案件，就是他有真实的罪犯原型，有真实的那个犯罪记录，然后把那个作为戏剧化来处理啊，特别多，所以就可能万变不离其宗吧，就看的比较多一点。
0: 你看这个空枪啊，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主演，然后猫眼、淘票票双平台评分呢是9.7，微博大 V 开分是100%，豆瓣涨分到了7.2分，上映7天票房突破了2.62亿。就你看这个阵容啊，演出的阵容还是挺权威的，
1: 权威了，
0: 真是挺权威的。
1: 而且我觉得最近梁家辉老师高产呢。
0: 啊，是吗？
1: 基本上从那个《捕风追影》，然后到《寒战》1994，然后再到这一部，再到那个啥，反正基本都有他。还有那个谁，反正都有啊。

0: 梁家辉老师，
1: 嗯，
0: 反正还是很高产的，后面还有很多戏。
1: 所以刚才讲了，它是真实案件还原的，
0: 对，
1: 但是真实的案件是什么呢？
0: 真实案件就是它里面这一部电影的主角呢，他汇集了几个真实的罪犯，
1: 嗯，
0: 他觉得他有几个人，他把几个人的几个案件全部汇聚到一个角色里面去演了，
1: 嗯，
0: 里面当中一个最大的角色就是那个时候香港，
1: 嗯，
0: 香港那个时候回归之前，
1: 嗯，
0: 回归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罪犯，他是抢劫一个劫案，
1: 嗯，
0: 一个劫案，另一个呢是绑架了那个富商李嘉诚，知道吧？
1: 嗯，
0: 李嘉诚的儿子，他绑架了李嘉诚的儿子，
1: 嗯，
0: 啊，然后还就是用各种方式方法去讹他的钱嘛，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没有被这个惩罚，没有被司法惩罚，反倒是还用了他自己的一些聪明伎俩，来导致自己还反捞了一笔。
1: 哦哦，
0: 啊，等等等等，这样就真实的都是真实的，
1: 哦，
0: 啊，所以他这些情节我刚才说的这些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呈现啊，就每个角色都有原型，梁家辉演的就是那个李嘉诚，
1: 哦，
0: 啊，就是那个李嘉诚的原型，
1: 嗯，所以其实这个故事设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打工仔万子强，也就是朱一龙饰演的这个主角，
0: 嗯，
1: 五次扣动扳机都是空响，
0: 哎，
1: 嗯，从此呢他就认定自己是被上天眷顾的，
0: 嗯，
1: 然后就踏上了一条赌命的道路。
0: 一开始的空枪就是先是这个来
1: 引入的
0: 点题，
1: 嗯，
0: 啊，点题引入，
1: 嗯，
0: 就是他打了五枪空枪啊，这个意思，
1: 嗯，所以你看这种老港片啊，尤其是定位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港片，
0: 嗯，
1: 那你肯定少不了这个什么花衬衫呀，
0: 嗯，
1: 霓虹灯啊，茶餐厅啊等等的这些香港的元素，
0: 还有港乐，就各种那种音乐，
1: 香港的音乐，
0: 我得了一班打工仔，这个歌在那个电影里面穿了很久，
1: 是，
0: 嗯，
1: 是，所以尤其是像这种复古的港片，
0: 嗯，
1: 再就是我们东北人对这种香港的记忆啊，
0: 哦，
1: 一直都是那种花花绿绿的衣服，也是花花绿绿的，
0: 灯红酒绿
1: 啊，
0: 霓虹灯，
1: 霓虹灯也是绿，花花绿绿的，就全都是这种很我们就形容这种片子呢就很有港味儿
0: 啊，
1: 嗯，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一部很有港味儿的片子呢，其实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粤产片，
0: 那是，
1: 就是，
0: 因为很多地方都在我们广东取景，
1: 对，是的，
0: 而且因为本身的原型它就是内地到香港去发家的，
1: 嗯，
0: 他不是香港人，
1: 嗯，
0: 就那个罪犯本身，
1: 但是所有的外景全部都是在广州、江门、珠海，
0: 嗯，
1: 还有哪，佛山，
0: 嗯，
1: 中山，
0: 哎，
1: 这几个城市完成的，
0: 嗯
1: 嗯，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骑楼老街呀，还有祠堂啊，还有一些那个就刚才说的茶餐厅啊，
0: 嗯，
1: 是吧，其实还原的还是比较像的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感觉，
0: 就是怎么说呢，怎么判断一个还原的像不像，
1: 嗯，
0: 就是你在里面看不出来，
1: 对，
0: 如果你是看不出来觉得很自然的融入其中，
1: 嗯，
0: 哎，这个场景好像那个时候就该这样，你不会说哎，这一看就是哪里哪里取景的啦，啊，这个一看除非你家住隔壁哈，除非它真的是很地标式的什么广州塔啊那些东西，不然的话呢，如果你是完全跟着它的情节走，深陷其中的话，就证明它还原度很高了，
1: 嗯，
0: 啊，这样一个评判标准。
1: 而且我不知道你在电影里面有没有看到钟九的那个，
0: 难道是最后他被就是被打的时候那个酒店吗？哦，这个地方钟九啊，哦，
1: 这个是在室内取的钟九，
0: 因为我没有住过钟九的房子我怎么会知道他的房间是取景地呢？ OK，
1: 对，因为这个披露出来的啊，这个钟九呢有一个空枪的取景地就是在中国大酒店的地座公寓里面，取的是他的内部的一个景，然后当然了，现在这个中国大酒店啊，它就坐落在我们的广州解放北路和流花路的交界处啊，那可能不了解这个钟九的朋友们不知道它的权威性啊，你知道吗，
0: 权威性，不知道
1: 它怎么能叫中国大酒店呢，对吧，
0: 它的权威性在于呢，
1: 权威性在于方方面面，咱们今天就是挨个剖析，
0: 挨个剖析
1: 为什么能够这么权威。
0: 说实话，钟九现在给我的印象，
1: 老酒店，
0: 或许给很多人的印象都不是老酒店了，
1: 那是啥，
0: 而是外国友人们来基本上都会优先住钟九，
1: 对，
0: 尤其是来广州，
1: 那为什么外国友人们来会优先住钟九呢，

0: 我真不知道了，因为这里边曾经举办了69届广交会吧，所以它里面偶尔也会有广交会的，不是现在，现在不会了，就是之前，现在不是一步到了琶洲嘛，广交会那边的琶洲展馆了，但是在一到广那个琶洲之前，我们是一直在刘花这边，在这个中九这边举办的。
1: 举办的这个广交会，就以前一直广交会都在那里搞，
0: 不是在中九举办，是在流花，就是跟他隔一条路，
1: 都住那里，
0: 对，所以来了之后大家都住在中九，
1: 习惯性了，
0: 而且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经济还有文化还有对外交往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外国的友人来了广州之后就首先要住中九，住习惯了。
1: 对，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给你讲这个九九的故事，
0: 而且还是终身会员制，很多的外国人，哦是吧，
1: 就是他们的可能是老一辈的时候，他那个年代的人就已经在那住了嘛，他们可能会有什么会员卡呀，可能充了钱呢等等的，就传给他们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子子女啊什么的，他们每次哎我有卡，你每次去广州玩你就住那儿就行了，这样子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1: 代代相传了，属于是。
0: 嗯，是的。对，好像去年还是今年年初中九还翻新了一下。哦，你坐地铁来回有没有看到？没有。哦，我坐地铁的时候来回就看到，
1: 我每次去中九只有工作，
0: 二号线，
1: 仅仅是工作。
0: 哦，还是会出入中九的，不像我中九，我都是路过。
1: 这样子吗？但是中九停车贼贵。
0: 是吗？
1: 平常要去不要停车，
0: 不要开车去。对。 然后这个中九啊，中九它是1984年落成开业的，属于是我们开创了改革开放后政商合作、穗港合作的先例，也是中国首批中外合作经营的大型五星级酒店之一，所以现在它还是五星级吗？只要它一直，如果它不是五星，那一定会接之相闻，就一定会，这是一个大新闻。如果一个
1: 这么久远的酒店从五星降星了，那它一定是出了很严重的大事情，不然的话它如果现在还在正常营业的话，它应该还是五星。所以你其实也是去到过中九里面工作的吗？就它里面宴会厅嘛。
0: 对啊，
1: 就主持活动嘛。
0: 对啊，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就是宴会厅是什么样子，你没去过呀。
1: 说实话，如果它的宴会厅如果真的要横向对比它现在同类型的其他酒店的话，小。
0: 哦，小，
1: 真不算大，但是小的，但是咱们不说它大与小，咱们就说里面的这个，装修装饰，装修偏还是会有年代感一点，会偏年代感。你看我浩哥这个用词啊，说年代感，他不说老，也不说旧，
0: 因为老旧这种有相对性的嘛，也要看跟谁比，跟什么比嘛，对吧？
1: 就像白天鹅酒店，它也有一些地方看似装修还是比较古早的呀。 但它还是会有比较新潮的地方，就它后面会设增设很多的宴会厅，会把很多东西改造成现在的宴会厅。但起码至少哈，我只能代表我个人，我去中九工作的时候，我所处的那个时候的宴会厅是小的，是相对比较小的。那它里面的建筑风格还是挺我们岭南的吧？很岭南啊，那肯定很岭南。那相对一些广州的特色，它融入很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0: 所以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其实这个建筑啊，载入史册的呢是正门外墙上面那幅巨型的鎏金壁画。这个壁画，有没有注意到？
1: 这个的话呢，你要说的这个的话，其实你每次假如我们某一天有机会，假如哈，四五点多的时候可以下班的话，假如我说了假如，
0: 不存在咱俩能一起假如四五点钟一起下，
1: 然后经过走去越秀公园地铁站的路边，你会看到金色的霞光在照的这个壁画上。这一个壁画就是刚刚好是那个太阳下山，那个夕阳整个金色的，就这两堵墙啊，整个就闪闪发光。有一次我早走的时候，那会儿有其他工作，
0: 提前要去坐地铁，正好就看到这一幕，所以你提起来我突然是想起来了。所以可以跟我们讲讲这个壁画的历史。
1: 这个壁画呢，它是一种传统的工艺，以及和当代先进的这个先进的建筑技术还是结合了很多。那么它还是有一个殊荣的哈，是中国建设部最佳设计奖。 以及国家建筑的二等奖，怪不得能在晚上夕阳照到他身上的时候有一种那种金光灿灿的感觉，一切都计算好的。所以呢是潘鹤先生，这个如果是雕塑界的人对这个人一定是不陌生。潘鹤老先生，那么总面积是1300方，就整个外墙，整个外墙全都是41.5米左右，也是当时 就现在国内是不是最大我不知道，当时国内是最大的，作为这个建筑，就你想一下，就在墙外面雕刻，它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都有啊，对啊，现在有，所以后面肯定是更多的成本是放在保养和维护阶段了。那么所以整一个鎏金线刻的手法呢，也是把这种西方那种形式美的追求，以及我们中国的意境美，也就是什么呢，它有点中西结合那味儿。
0: 就是它不仅完全是中式，它还加了点西式的审美，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外国人也喜欢过去，外国友人来这边住，他们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也有赏心悦目的感觉。那么所以这个酒店呢也是为什么能够列入第一批历史建筑，不是每个建筑都能列入历史建筑的哟，
1: 它还是第一批，
0: 当然那个时候的评选嘛，
1: 一瓶可能就是一瓶一个准儿，而且人家还是五星级酒店，一瓶一个准儿，
0: 对，一瓶一个准儿。
1: 而且其实现在对于中酒来说，它不光是现在吧，之前也是，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酒店这么简单，它是第一个引入了酒店加商业展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你来到这个酒店，你住进的酒店之后，你能看到它就是有相 关于酒店的一些展览的服务，有自己的展厅，这个我还是去到里面看到过的，因为他以前是做过广交会嘛，所以他对这些展览呢，他没做过，反正他旁边做，他跟广交会是亲戚嘛，所以的话他这个常在河边，邻居嘛，总是没见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
0: 受到了熏陶。OK，
1: 多少还是会一点的。对，除此之外他还是酒店加高端零售，比如说曾经啊，这他也是 我们首家在酒店内开辟了奢侈品购物廊的酒店， 说LV啊卡地亚呀这些品牌啊都是首次进驻酒店的业态，那广州友谊商场的第一家分店也是选择在这里开设，不过现在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是历史书里的东西，已经是历史的了。然后再就是酒店加餐饮娱乐， 现在一提到吃这个早茶，我能想到除了白天鹅以外，比较厉害的那就是吃中酒，
0: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18家不同的餐厅，就每一家它的风格都不同，
1: 对，
0: 而且你说五星级当中呢，真的他第一次是在酒店当中搞了一条美食街出来。
1: 是啊，一旦叫做街这个东西就非同小可了，那就不是一般般的东西啊，就不是不跟你嘻嘻哈哈的了啊。那也是南北小吃啊，包括什么川阳金月等等，100多道传统菜式。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些菜式对中国人来说或许不外如是，但对于老外来说可能就天堂，本身他们可能对中餐就有一定的这个 痴迷或者有一定的兴趣爱好，突然告诉你，哇，我来这里可以吃到这么多的东西，哦，我好荣幸啊。所以为什么感觉我们的粤菜会在国外更流行一些，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也来我们广州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吃到的粤菜也是，尤其是以前的粤菜可能会更粤一些吧。<笑>
0: 以前的粤菜呢更多讲究一种最基本的，就是食材简单，烹饪方式简单，最简单，炒的东西有锅气，蒸的东西就是够嫩，就是说蒸的肉啊什么的一定要够嫩就 OK 了，像蒸鱼简单的豉油往上一倒搞定，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什么肠粉啊粤菜啊可能真的是挺好吃的，包括早茶早点。只是现在呢很多人总是不拘泥于传统， 总想要创新，总想要搞点东西，姜葱白切鸡，风味牛奶，这突然 Q 人家吗，人家也是很冤枉的，就突然就要总要加入很多一些潮流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不给创新，但是我总觉得大部分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创新而丢掉了很多
1: 原本应该坚守的东西。是的。好的，那我们广播端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年报时的时段，那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咱们来继续聊，然后广播端稍后再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拜拜。

0: 错误。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7: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6: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7: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6: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7: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6: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7: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6: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四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旁边的月饼撤掉就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的浩浩
0: 啊，怎么这前缀也太长了，叽里咕噜说啥呢
1: OK、
0: 对，月饼给大家撤掉了啊，在但是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大家看有需要的按需去购买就可以了，好吧？
1: 我以为你说虽然撤掉依然在我们心中常在我心，
0: 常在
1: 咱们车OK，
0: 常在咱们的小黄车里面，
1: 咱们小黄车啊、这个没办法，我特别也想看他在旁边嘎嘣两个月饼给大家看一下，但我们就这么一盒，
0: 别吃 了。我刚才还跟杨浩说呢，我说他一共保质期就90天，你说不吃留着他，他不过期了吗？
1: 啊，他就不等你了。
0: 但是不能在13楼直播间吃
1: 啊，
0: 嗯，
1: 就悄咪咪囫囵吞两个枣，
0: 可以带走，
1: 可以带走。OK
0: OK， 那最后的时间依旧是来跟大家说这个周末去哪玩的系列吧，
1: 不讲 Mting 干了。
0: 安平干呢？讲完了吗？
1: 啊，讲完了啊，讲完安平干呢？
0: 啊，那你做个收尾了，
1: 收个尾吧啊！其实刚才的中酒啊，其实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听过或者去过啊，就是中国大酒店啊，中国大酒店，它也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大火，又再一次的
0: 翻红
1: 了一遍。
0: 其实，在我们广州本来就很红，
1: 哎，对，本来就
0: 人家是顶流来的，
1: 顶流来的，对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一出电影又重新认识了一座城市，或者重新认识了某一个地方。你看之前那个阿嬷的情书，你看那个潮汕那块那条什么桥啊，就过的那条桥现在还在排队。
0: 是的，还有之前的那个狂飙里面的那个
1: 湛江的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取景地，
1: 哎，就各种各样。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人要说的一种，就是现在新时代的一种经济现象，就会带火了很多东西。
0: 这个属于什么文旅家吗？
1: 文旅家也可以这么讲吧，反正都肯定是好处啊，肯定是正向的，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一来推荐大家多点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我们优秀的电影人，去看更多的一些好的电影作品，那么同时也推荐大家走出来啊，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归到我们的周边的一些建筑、美食、美景，你会发现其实屏幕里的东西其实离我们不遥远，
0: 就在我们身边，
1: 就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好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可能我们伸手可能就能感受得到，就包括我们的华美月饼，包括我们的苹果枣子，对吧？伸手就能够感受到，
0: 伸手就感受得到，
1: 就可以触到
0: 这个
1: 对吧？
0: 苹果
1: 啊，这个西梅即将一会儿要被爽姐姐消灭
0: 啊！我不消灭西梅了，不消灭西梅了。
1: 你不消灭西梅，
0: 我说一下这个苹果吧。就是既然提到了苹果啊，最后的时间段了，这个苹果呢是我们云南昆明的有机红露苹果。就是非常的脆。然后它脆呢，但不会硌你的牙花。
1: 牙花是
0: 上牙糖。
1: 哦，这个我记得，学过，
0: 这个跟你说过，
1: 上牙糖我知道。
0: 对，就是可能很多脆的苹果，大家吃起来呢会觉得它有点硬邦邦。但是这个红露的这个云南的昆明有机红露，树熟的苹果啊，非常的脆甜，然后很多汁，而且呢，大家能看到它的苹果上面一面是很红的，一面又没有那么的红。其实这个是属于自然现象，因为它日照的这个面儿不一样嘛，有的地方红，有的地方就没那么红了，但是完全不影响它的口感。听这个声音，就很脆爽。
1: 不知道以为你嘴巴发出来的。
0: 对，就很脆爽。然后自己买的话，我觉得朋友们，咱们就买那个三斤中果，咱们就可以了。先感受一下它的品质，觉得不错的，后面咱们再买礼盒装，周秋送礼也都是可以的。
1: 先自己先吃一点。
0: 对，提前买的话，就是有一点试错的时间嘛。反正我吃的这些品质都没问题啊，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给我寄的样品好啊，还是怎么样。反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你就回来找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有任何问题，我们的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大家放心，这一点就放心就可以了。
1: 可能因为你名字里有爽，吃啥都感觉脆爽。
0: 不是，这个不是
1: 爽家军的，都是
0: 这个不是我感觉脆爽，这个是真正的脆爽，
1: 真的又脆又爽，还鲜甜多汁。
0: 是的。然后这个三斤的话大概能有多少个呀？中国 可能是，哎呀，我收到的是大果的礼盒装啊，礼盒装的话是有12个的，有9个的，主要是看它的大小，
1: 那中果可能会更多一点，
0: 对，中果会稍微多一点吧。但真的要具体多少的话，因为我们收到的样品都是礼盒装的，还真不知道要是3斤的话它是多少，
1: 而且它里面写了一个很重要，它是头茬果，就是这棵树的第一批果就是我们卖的这一批。
0: 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广州买这个苹果啊，也是很贵呀。而广州这边吃苹果就是很贵吗？
1: 这个每一样水果它每一年的收成都不同。
0: 我老家吃苹果没有这么贵。
1: 但反正在我们广东，因为广东的天气气候它有点多变呢，有时候打台风的，有时候就收成不好。你看那个荔枝有时候是滞销的，有时候是天价的，某一年突然一打台风，增城那边突然那些荔枝田不产荔枝了，就嘎嘎贵。有一年我忘了是哪一年了，23年吗？还是20几年？
0: 有一年台风很严重的那一年，
1: 是吧？
0: 还有那一年的那个陈皮也很少
1: 啊。对，那都没了嘛，所以就都会受影响。
0: 跟大家说啊，4斤的中果，是12到15枚，然后4斤的大果呢是9到12个果。看到了。
1: 狂飙在江门取景，好的好的，谢谢。
0: 刚才你说错了是吧？
1: 说
0: 成了湛江。
1: 我说成湛江。
0: 对啊，
1: 湛江是那个隐秘的角落取景地。我一定没讲错，隐秘的角落在那里，
0: 反正就是有它的取景地，
1: 有，
0: 只不过是记混了，
1: 哎，都是沿海城市嘛，咱们大广东的沿海城市每一个都很好看的，
0: 没错。好的，那最后的时间啊，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周末去哪玩吧。这个礼拜啊，也是非常勤奋的出了一条短视频。大家有没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抖音号里面看到我录的那条短视频啊？
1: 朋友们，

0: 爽姐在短视频里老好看了
1: 啊，
0: 那个发型
1: 带点美颜，
0: 那个旗袍，
1: 哎呀，
0: 那个笑容
1: 绝了，
0: 我的个乖，
1: 记得给我点赞
0: 啊，
1: 尤其视频号这边点赞我能看着啊，
0: 哦，看不着的都不算是吧，
1: 对，看不着不算啊，嗯，
0: okay，
1: 看不着以后在直播间不念你们大家名没有什么其他的权限了，只有念名不念名的权限了
0: 没毛病，
1: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末去哪玩，首先就是还是按照我们视频里面推荐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广报的这个活动，大家可能有关注这个各种各样的集市的，可能就会知道广州报业这个中心有一个潮玩的广报潮玩嘉年华的，然后这个集市上面就有这个巨型的机甲熊猫啊，还有大弯机啊，顶流大弯机啊，还有张雪的张雪机车啊来亮相。然后周末呢有
0: 张雪机车，是张雪骑机车还是张雪牌机车？
1: 张雪的机车应该是，
0: 还是张雪这个人？
1: 因为这个他没有展开说，他没有展开说，我不知道他现场到底有还是没有，我就看有的新闻会提了一嘴，所以就写到里面了。
0: 这样子，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这个是个亮点嘛，可能对于大家那个吸引力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就写到里面了。
0: 张雪机车很多种歧义。
1: 啊，是吗？
0: 是张雪牌子的机车，还是这个人叫张雪，他的机车？
1: 啊，就有点像什么零添加酱油，
0: 还是纯粹形容张雪这个人很机车？哎，
1: 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吗？
0: 啊，还是哪种嘛？这总有可能的嘛？不知道哈，不知道。
1: 大家去到现场可以去看一下，给我发回来一些现场的这个实时的视频，好吧，对，然后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些 coser 巡游啊，然后还有乐队的现场的互动啊，还有喜剧啊， DJ 电音啊，当然还有一个这个篮球赛啊可以看。
0: OK，
1: 最主要的是要跟大家说它的时间，因为它不是24小时开放嘛，每天的是上午10点半到下午的7点。
0: 好，那么还有我们佛山哈，佛山的美桃湾集物志士集。
1: 美桃湾
0: 集物志士集啊，这个
1: 集物志士集，
0: 普通话训练啊，够不够包准呢？啊？
1: 断句儿 啊，注意断句儿
0: 啊，也是28到30号同一天，但是呢，这个可以先去玩了嘉年华，再去佛山也不着急。
1: 它是两个地方，
0: 两个地方
1: 觉得二选一就行了。
0: 没错，
1: 毕竟佛山其实相对我们广州来说稍微有点远啊，但是如果有这种对美学呀、这个手作呀、器物茶具呀或者独立品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现场，而且现场我觉得比较出片儿。
0: 没事，这个广佛同城其实地铁也很方便，嘎嘎几个站就到了，半个小时你现在就能去顺德吃完这个鱼生，吃完那个双皮奶再回来。
1: 半个小时吗？
0: 半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去
0: 地铁能到。对对对，
1: 哦，
0: 地铁半个小时
1: 就能到。从方村啊？
0: 从方村差不多。
1: 哦，
0: 其实我们
1: 那我们从广州从这个地方到方村，再
0: 比方村就多了3-4个站而已啊。
1: 哦，
0: 那给你就50分钟，50分钟10分钟嘛。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0: 好，那么这个佛山美桃湾集物志士集呢，还是汇聚了很多的一些主理人啊，包括什么生活美学类啊、手作呀、器物啊、茶具啊、独立品牌、美食等等哈。每天的2点到晚上的8点啊，每天晚2点到晚上8点都有啊，而且这个艺术装置啊、手作体验以及民谣爵士演出，就特别喜欢那种有文化又有情调的人，过去感受感受啊，又有手作。又可以感受到一些文化啊，又可以
1: 小狗不跳舞说我要给你冲业绩
0: 啊，怎么说
1: 月饼满了多久能到？差不多2天2-3天。
0: 月饼我们一般都是对，是那个明天发货。
1: 哎，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等一等。
0: 怎么说？
1: 因为金九的还没上
0: 啊。
1: 你金九的上了，你可以对比对比金九的那个比较有广式的特色。现在吃的这个月饼呢就是性价比高。送礼或者人情往份啊，比较合适。
0: 但是我是建议现在性价比高就赶紧先拍为敬，等你金九再上，这个性价比还有没有就不知道
1: 了。没有
0: 了，
1: 没有，金九的价格会贵一点。
0: 对对对，肯定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得对扫法要扫满谋嘛，从来都还。OK， 好，那么还有一个南国书香节啊，也是8月27到31，也是最后这几天了。那么主会场呢也是在琶洲了哈，老地方。全市的22家实体书店也是设了一个分会场，所以大家喜欢看书的朋友们有福了啊，各位书友们该去的可以去一下。而且周六下午还有这个 希腊神话故事会，
1: 阅读绘画工坊，
0: 哎，没毛病啊，
1: 对，然后最后这不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日了吗？
0: 就最后要捞家长们一波，
1: 也不是捞家长们一波啊，就是带孩子抓紧时间出去玩的这么一个礼拜六日了，
0: 玩起来，玩起来。
1: 对，还有那个戏水季的尾声啊，我们广州的戏水季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这个戏水季呢，它就是以白江湖森林公园为主会场，然后全市有11个点位，可以去溯溪啊、亲子戏水呀、啊，然后还有一些皮划艇啊，还有飞拉达呀、啊、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广州市儿童公园。这个地方有一个龙舟戏水乐园，新增的一个龙舟戏水乐园，
0: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啊，我们广州几个可以带孩子去玩水的地方，
1: 对
0: 啊，这个其中就一个，你玩过飞拉达吗？
1: 我没玩过，但是我刷到了，然后我刷到他们很出片很帅嘛，我就很想去，但是我又刷到了他们给这个腿儿啊、胳膊呀、
0: 啊，
1: 蹭破皮了，
0: 蹭破皮吗？
1: 对，因为你要在那个飞檐。这个悬崖边上给你吊起来嘛，吊起来就这样出片嘛。
0: 你应该还没有完全了解飞拉达，
1: 不是这个吧？
0: 你回去再搜一搜，你搜一下老君山飞拉达。
1: 我搜一下啊。
0: 啊，你应该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说怎么可能蹭到皮儿？那个蹭不了一点儿啊，那个只会把你自己的腿给抖掉。你有可能，如果你但凡有一丢丢位高的话，你就抖掉了。
1: 你这个飞拉达就是站在山边吗？
0: 是那个。反正它有什么 AB 线
1: 啊，
0: 你要看那些人，
1: 就是类似于这种，但是我们广州清水就是清水季嘛，戏水季嘛，它就是在瀑布边上飞，
0: 那个而且高度
1: 就很帅
0: 啊 ，OK
1: 啊，很帅，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出片嘛，但是会就是你看这种，
0: 对，类似
1: 露着胳膊腿的，
0: 这种没有难度，一点难度没有的。
1: 露着胳膊腿的，我觉得就会蹭破。那如果你要捂得很严实的话，又不会很出片
0: 啊。爽姐就喜欢这种山山水水的，特别出片。
1: 对，是的。但是现在有点晒啊，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0: 没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喜欢花的话呢，可以去花都了。花蕊市集，每天10点到晚上的9点。
1: 晚上十点。
0: 对，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1: 对
0: ，OK， 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
0: 私自给他提前一个小时下班，笑死了。
1: 你决定？
0: OK， 持续到8月31号啊。越秀的帝王广场的谷子集市也是周五到周日开放。余荫山房紫薇记每周末也有国风展演、古筝等等。那么广州的音乐公园呢，也是25号开园了，10万平米全天候开放。那么详情可以再搜一搜，具体看看哪天有什么具体的节目啦。
1: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
0: 啥？你现在脑子已经在飞拉达上了，
1: 已经宕机了，
0: 已经宕机，
1: 今天刚出的一个，
0: 今天刚出的，
1: 对，
0: 这么新鲜滚热辣，
1: 对，因为我的视频里面都没有开放，都没有开放去了，没给大家准备。
0: 哦，
1: 嗯，
0: 刚想问你的视频有什么不能开放的？
1: 没有啊。
0: OK，
1: 广州城建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
0: 哦，
1: 嗯，这个呢是在广州艺术博物馆的3楼10号、11号馆，
0: 就是三馆里面的啊，大。白鹅潭大湾区的三馆，那边
1: 这个是汇集了41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51件，免费免预约就能去看的，这个还是挺好的。不过这个没有提前准备好，
0: 没关系，
1: 没有放到我的视频里，
0: 大家知道就行了。知道。
1: 刚才直播间好多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声音，音乐的声音太小了，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赶紧给我们放一放歌吧，来吧，最后跟大家互动互动，咱们就准备结束了，好吧？刚才还有个朋友说，爽姐你茶子味好重，
0: 此言差矣，我不同意。
1: 我
0: 觉得没啥茶子味
1: 我就在你一步一步的捧杀当中迷失了方向，
0: 你就在我一步一步的渲染当中慢慢的走向广化
1: 说的其实都是粤语啦
0: OK 了，应该就是这样。来这段来个粤语来一遍。
1: 云暖是我第二故乡，所以我下咗了苹下单了苹果。昆明，来广州1200多公里，
0: 加油。
1: 丹云飞韩

0: 毛病。
1: 回购记得来我们那个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下单啊。
0: 那必须的。欢迎下单，但最好在这个时候下单。
1: 对，欢迎下单，最好在这个时候下单。
0: OK，
1: 好的，那今天也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那我们后天这个下周一见一下李爽爽姐啊，然后她就开始开启5天不同风格，
1: 对，
0: 5天都有5种节目，
1: 5天5个男嘉宾，
0: 五个男嘉宾，哎呦，你说到做到啊，
1: 我希望如此，
0: 海贼王啊。
1: 好的，那最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放一首歌吧，不如回家喝自来水，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啊，也希望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吧？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段的话是自由自在
0: 啊，当然还是要这个推一下大家，明天自由自在还是要支持啊。我们亮姐和刘红，他两位老师真的一直以来带了很多团，
1: 是的，
0: 每一个团都很成功，
1: 是的，
0: 所有的家长孩子的反馈没有差评，
1: 没错，
0: 每一条线路就他们规划的非常完整，他们中途的所有的景点真的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就孩子每一个大部分都说，哎呀，我突然觉得原来旅游可以有这么大的意义，就可以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1: 所以这就是选择我们广电的好处
0: 啊，广电研学团。
1: 选择金话筒主持人亮亮的好处，
0: 没错了啊。那所以的话，与此同时，可能还会培养一些就是主持方面呢、交流方面呢、语言方面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啊，在这么多天的研学过程当中，在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当中，你的孩子的收获肯定是远比照片里、手机里的照片收获要大的，
1: 多的多的多。
0: OK， 所以明天也可以支持一下7点钟，看看我们又有些什么新的套餐、新的研学路线要跟大家分享。
1: 好的，那最后的一首《不如回家喝自来水》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晚安啦，
0: 晚安。

最后几秒钟夹带一下私货哈，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各位可以去点点赞哈，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最新发了一条视频，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香港的这个女歌手 JW 哈，马上也要在香港，也要在广州开演唱会，大家可以帮忙点点赞、点点收藏、点点关注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调查组，
1: 焦虑的
2: 脚步进一步缩小1.7米。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节目时间。那这也是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提起装修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呢跟我想的一样，哎呀累啊，超级累。但是呢今天啊我们要告诉您，装修其实也可以不累，可以很简单。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呢？
7: 是的是的，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低频消费，那大部分的人他十年都不会装修一次，所以有这种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装修行业的确发展了几十年，从之前的轻包半包再到全包整装，其实模式一直在升级。现在精明的广州街坊们基本上都会选择一站式的整装，因为可以省时省力更省钱。
0: 是的，还是我们的装修资深顾问阿昭说的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现在装修可以这么轻松，整装到底它包含哪些内容，哪些人比较适合选整装呢？啊，当然啦，咨询热线还是要首先去告诉大家，让大家呢一旦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问啊。电话呢是020-6230-333 6230-333，大家有任何关于装修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打过来。昭哥啊，其实呢有街坊就会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什么省时省力省心太理想化了，大家固有的装修印象就是这个装修肯定是要亲力亲为的，那如果我自己不盯着怎么行呢？
7: 其实这个想法很正常啊。那装修从之前的累死人到现在好轻松，就像咱们的生活一样，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那你想想，二三十年前哪有这么多的正经的装修公司呢，对吧？全部都是轻包，也就是说自己要去买水泥、买瓷砖、找木工、找瓦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手一脚自己搞定的。装一套房子要耗上大半年的精力，因此那时候的行业不成熟，是没有人能帮你做整装啊。
0: 哎，对，后来就有了一种承包的方式叫半包，
7: 对的对的。
0: 我们家当年装修就是半包啊，
7: 是吧？
0: 我还记得我们呢，就是我公公婆婆周末天天就泡在那个建材市场，真是累得够够。
7: 是的是的，那其实就半包的确是省了点事，但是业主还是自己去跑几十个建材的市场啊，
0: 对比品牌
7: 啊，砍价格啊，踩坑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对，
7: 那发展到现在真正的一站式整装已经成为了大趋势了。
0: 其实是不是就像大家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做饭啊，现在呢是有外卖，有上门厨师，上门家宴其实不是大家变懒了，而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咱们专业的事儿呢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啊？
7: 对的对的，以前呢人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哈，选择也是少一些，慢慢来，折腾一下无所谓啊。
0: 对，
7: 但是大家现在上班我觉得都十分的累哈，也很忙，周末就想好好的休息，喝喝茶呀，带带孩子啊，一起出去玩玩，这样子哪有这么多的精力还耗在整个装修上了，对吧？所以整装现在越来越火了，就是因为它的确能够让业主省时间省精力，而且能够装出好的效果。
0: 哎，说到底啊，装修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装出舒服的家吗？
7: 对，
0: 好好生活啊，而不是证明自己在装修上哎呦老厉害了。如果说装修的过程真的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我觉得就是本末倒置了。
7: 没错没错，所以说了这么多，整装就是轻松核心的三个词语，省时省力省钱。那接下来咱们一样样给大家慢慢来拆解。
0: 好嘞，想了解什么是一站式整装，而咱们的无忧美家一站式整装具体有包含什么的，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街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020-6230-333 6230-333。
6: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0: 好嘞，我是玉子。作为媒体护航团的成员，听业主说起装修最累的地方呢，就是对接的人要太多了，跑的地方呢也很多，实在是太折腾了呀。
7: 是的是的，自己搞装修的话，前前后后最少要对接几十个人，包括设计师啦、工长啊、瓷砖商啊，还有橱柜商啊、家电商、软装等等等等，一天下来最起码要接十几个装修电话，
0: 对，
7: 上班都接不过来了。所以很多业主都称自己为免费的项目经理。
0: 哎呀，这个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自己就当过哈。而且你知道吗，最烦的就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就第一时间互相踢皮球，互相推诿。比如说这个橱柜装的不合适，商家呢就说是墙面不平，工长呢又会说是尺寸量的不合适，最后呢就是我们业主自己在中间当一个夹心饼干，花了钱还受气，哎呦太难受了。
7: 哎，以上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很多业主的共同痛点啊。所以咱们无忧美家整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对接累活的问题。
0: 对，
7: 对于每一位的装修业主都会专门配备一位专属的管家，他会给您全程只需要对接他一个人就行了。
0: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咱们找管家就行。
7: 没错，
0: 不用跟十几个商家去扯皮。
7: 是的是的，从选材再到施工、安装、售后，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管家来做，你只需要确认方案、验收节点就行了，省了很多精力，不用天天被装修电话打来打去的打乱你的生活节奏呢。
0: 哎呦，那真是轻松多了。
7: 那除了对接省事以外，还有跑建材市场也省了很多事。咱们有15000平米的大型实体展厅，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都有，风格、材质、型号一目了然，一个下午过来全部都给你选完。
0: 哎呀，这个真的太舒服了。广州现在30-40度的高温，跑几个建材市场真是半条命都快没了。有个大展厅可以一站式吹着空调选完，省时又省力啊。
7: 而且还有专业的设计师能够陪同你一起去搭配，不用自己乱搭配风格，避免出现哎这个喜欢哎那个又不搭的情况哦。所以装出来的整体效果肯定是统一的。
0: 哎，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热线预约的粉丝呢，我们还会特别安排金牌管家给您跟进对接，马上拨打电话02026320333来预约吧。3, 2, 1，
6: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啊，我是玉子。那除了对接麻烦之外呢，我觉得装修第二类的就是心累了。好多人为了不被坑呢，熬夜刷十几篇、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攻略啊，逼自己变成半个装修专家，最后呢还是防不胜防。
7: 这个也是太普遍了。那从研究瓷砖的等级到防水的高度、电线的规格，看也看得相当眼都花了。
0: 对，
7: 最后还可能会踩坑，因为材料一次冲好啦，施工偷工减料啊，预算越装越贵等等，都会让你的心觉得很累啊。
0: 哎呀，就是很多听众都跟我说啊，自己又不是专家，又不想被人骗，那怎么办呢？
7: 那就选正规的整装公司呗。从源头上可以杜绝这些所有问题，那你就不用那么操心了。就拿咱们广州无忧美家来讲吧，从选材再到施工到预算，全部都有标准有保障的，不用你自己天天念记着这些事情啊。
0: 哎，我们先说说选材来吧。
7: 好啊，
0: 这个普通街坊咱们怎么分得清材料的真假好坏呢？
7: 那首先呢，咱们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源头的工厂直供的，比如立邦、东方雨虹、大自然、海尔、老板，这些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的家电啊、建材的型号，包括等级全部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每一批货都有原厂的一个检测报告，业主可以随时来查。
0: 哎，还有这个材料保真协议是吧？
7: 哎，是的是的，这个材料的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将会写入到合同里面，那你自己去市场上买还可能被商家一次冲好啊，价格还有不一定会低呢。 呢？
0: 哎，我很关心环保这个问题啊！你要知道，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是最最在意这件事儿的。
7: 是的，是的。那这方面大家不用愁了，因为全部的材料都是符合国家的环保标准。咱们海港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
0: 哦。
7: 装修完以后，如果第三方检测是超标的话，检测费用、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媒家来承担。
0: 哎，那施工呢？好多人说装修一定要自己盯着，不盯工人就会偷懒。哎，
7: 那这个就是油漆队跟正规装修公司的区别了。咱们无忧美家全部都是自有的产业工人，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手艺不过关的根本不会进到你家的门口。
0: 哦，
7: 那所以这些也不是干完就会跑的油漆队。
0: 那就不用天天去工地看啦。
7: 是的，是的，真的不用了。那首先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云监工的一个系统，大家只需要用手机打开就能看到实时的进度，看施工的照片，有空刷一下手机，就知道自己做到哪一步了。另外还有媒体护航团将会上门巡检，质量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
0: 哇，真的很好啊！也就是说，选材施工全都有人帮你把关，
7: 对，
0: 不用把自己逼成专家，这当然很省心啊。哎，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材料样板、施工标准的街坊，马上呢就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来预约，还可以呢安排去在建的工地现场参观，亲眼看过，咱们就更放心啦。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我们继续回来聊装修啊。说到这里呢，肯定有街坊会问了，整装会不会很贵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装修嘛，应该是更省钱的。
7: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因为很多人只会看到明面上的一个材料费，不算自己的一些隐形成本。真的一笔笔算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去装修可能比整装还要贵呢。
0: 那今天我们要请阿赵给我们算一笔明白账啊，让大家看看到底哪个更省钱吧。
7: 首先第一笔就是时间账，你自己去装的话，跑半个月建材市场，请假盯工地啊，全勤奖这就没了，加班费又没了，那分分钟几千块就这样没了不？那广州人什么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7: 你的时间也是很值钱的，对吧？
0: 哎，你说的真对啊，好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点儿，为了省几千块的材料费，自己呢耗的时间整整一个月，其实啊这么一算下来，自己是更亏的。
7: 对的，所以还有第二笔账就是踩坑账。自己去买材料，什么自己不懂人，自己不懂行啊，就很容易会被人骗了。
0: 对，
7: 一次充好了，买贵了，分分钟要多花好几万。
0: 对，
7: 施工没盯紧，后期出现问题要返工，又要一大笔钱。还有预算当中的低开高走，中途不断加价，超支其实很正常啊。这些坑的钱加起来，随随便便都好几万啊。
0: 哎呦，这些其实才是最大的开销啊。其实好多人一开始是把钱往少处算的。
7: 对。
0: 他根本就算不到这个真实的开销会有多大。
7: 还有第三笔账就是精力账啊，
0: 对，
7: 天天要接装修电话啊，对吧？跟商家扯皮，熬夜做攻略，自己的精神很内耗，这些成本根本算不清。那可能你装修下来以后，整个人都瘦了好几斤，
0: 对，
7: 还影响你的正常工作跟生活，这些全部都是隐形成本。
0: 是，这么算下来，自己装还真的是不一定省钱啊。
7: 另外啊，无忧美家在价格上还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无忧美家是跟176家供应商签订了职工协议的，集团式的采购价，中间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比起你自己去市场啊，起码低了一半。
0: 哎，就是厂家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是不是？
7: 是的，是的，大公司拿货量够大，所以厂家愿意给优惠自然会更多，比起散户肯定比不了的。那所以省下来的钱分分钟够您去买多几件大的家电呢。
0: 而且我们还有标准工艺闭口合同，是不是？
7: 是的，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是有标准的工艺跟闭口合同，没有隐形消费，不会踩翻工的坑啊。省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开支，再加上您省下来的时间跟精力可以专心工作赚钱，那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整装更划算呢。
0: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关于整装的服务的具体流程和您家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想要报价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2320333，62320333。
6: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聊装修啊。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好房子无忧装，聊的就是整装。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装修顾问昭哥，到底哪些人最适合选整装呢？
7: 我总结了有五大类人是比较适合整装的，那看一看有没有你是其中的一类哈。
0: 来看看啊。
7: 来，首先第一类就是朝九晚六还要加班的职场忙人，根本抽不出时间来跑工地啦，看材料啦，时间成本特别高的人。
0: 这个朝九晚六不够，朝九晚五不够，要朝九晚六啊。
7: 是的是的。哎，还有第二类啊，就是像玉子一样要带娃的，
0: 对，
7: 还要顾家的一个宝妈宝爸，因为每天要带着孩子根本忙不过来，哪有精力还耗在装修上了，对吧？
0: 哎，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哈，都是管小孩了。
7: 对了，还有第三类就是完全不懂装修的小白，怕被踩坑，怕走弯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直接入住。
0: 对，不要踩坑。
7: 对，第四类就是买了二手的学区房旧房改造的家庭，想快一点装修好入住，不想慢慢的折腾。
0: 哎，而且他们是很看重环保和安全的。
7: 是的是的，
0: 材料一定要真才行。
7: 对，还有第五类就是纯粹怕麻烦的人呢，不想周围的扯皮，不想折腾，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装修完马上入住新家。
0: 哎呦，你这五类人样样都踩到我的心巴上
7: 对吧？
0: 你知道人特别讨厌的就是费事儿啊，尤其这个扯皮的过程，太内耗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广州街坊其实都适合，毕竟大家呢都那么忙，就算没那么忙，人也不愿意费心啊。
7: 没错，
0: 是不是？
7: 那如果呢你也中了以上我说到的任何一条，那整装的确非常的适合你，省事省力又省钱呢。
0: 哎，想知道自己家装到底要花多少钱，而且想免费做户型方案的街坊，咱们马上来打电话，专业顾问呢帮您算一笔明白账，电话一定要记好啊，020-6232-0333，0232-0333。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嘞，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好房子无忧装。说了这么多整装的好处啊，最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质量怎么保证呢？
7: 那毕竟呢，装修不是几百块钱的小事，都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一起投进去的，所以一定要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施工要有标准的，敢与业主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要保真，环保要达标，最好还有媒体监督。
0: 哎，是啊，我们媒体呢还担任了护航团的工作。
7: 对，
0: 我们真的会去工地帮大家监督的，全程监督装修的过程，开工啊、水电啊、竣工这些关键节点，我们会去工地巡检，有问题呢直接要求整改，不会让装修公司蒙混过关。
7: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咱们无忧美家的重要原因啊，就是有官方媒体作为第三方的监督，就等于多请了一个监理，那你说放不放心呢？
0: 哎，对了，想让我们媒体护航团帮您跟进装修的，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报名，020-6232-0333，6232-0333。3, 2, 1。
6: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好嘞，说起无忧美家呢，已经是深耕广佛地区五周年了，我们媒体护航团也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优惠力度超大，想轻松装新家的街坊，这一次真的是好时机。
7: 没错没错，五周年的专属有五重好礼，总价值超过了50,000元，而且每一样都是刚需呢。
0: 哎，到底有什么样的五重好礼呢？
7: 首先第一重是感恩回馈礼， 签约只减工程款的10000元，没有门槛，没有套路，直接从你的总工程款里面扣，真金白银为您省钱。
0: 哎，第二重好礼是什么？
7: 第二重是省心减负礼，全屋拆旧服务是免费送的，包括旧房的翻新、改格局的砸墙、垃圾清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不用你自己在外面找人来搞了。开局已经帮你省了一大笔啊。
0: 哎，第三重呢？
7: 第三重是全屋的安家礼，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其中五大件一线品牌家电免费送，装修完直接你拎包入住。
0: 哎，还有第四重好礼啊。
7: 第四重是品质的升级礼，冲金澡瓶、圆弧脚工艺免费升级，再加上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顶配工艺直接标配。
0: 哎，最后还有一重到店礼，是不是？
7: 是的，是的，是到店的见面礼，预约到店参观，直接送您一个深邃记忆枕，不用消费也有礼品可以拿。
0: 哇，减钱送拆旧送家电，还有工艺升级以及免费的到店礼，这五重礼加起来真的是超过50000块钱了，力度确实很大。
7: 是的，是的，还有媒体的专属福利啊，就是每天前五名报名的业主可以入选总裁瓷管样板房，总裁节点验收，再加上媒体全程的巡检，双重把关，质量更有保障。
0: 哎，那这个样板房名额是不是很抢手？
7: 那肯定啊，名额一满了以后，所有的升级和赠送全部都会恢复原价。
0: 哇哦，
7: 总裁瓷管再加媒体监督权益也不再开放了，想要这个力度的优惠，起码要再等一年咯。
0: 哎呀，所以近期有装修计划的街坊真的要抓紧机会啊，不管您是新房毛坯、二手房翻新、旧房改造，还是学区房升级，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媒体专属热线62320333 62320333，预约免费的量尺、免费出方案，还可以锁定咱们的五周年福利。
7: 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报名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只是预留优惠和样板房的名额，你可以先过来展厅看一下，看一下工地，对比一下方案也可以，觉得合适了再定，不合适的完全没问题，到店就有礼品可以拿，完全没压力。
0: 哎，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句啊，装修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了折腾自己啊。
7: 是的，
0: 选对方式装修可以很轻松。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电话02062320333 62320333来咨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夜晚呢？当你躺下了，关掉灯，但是脑子里面还是一直在放着一部好像无法停下来的电影。电影当中看到画面当中反复着去重播自己做过的某件事，说过的某句话，做出的某个选择。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过好多好多遍了，每一遍呢都会给那个画面添加一些新的注解。你好像一位特别认真的编辑，试图把画面当中的每一个帧都修改到当时应该这样做的完美的程度。有的时候翻个身，对着很深的黑夜，也对着自己说一句其实还蛮残忍的话，当时的我怎么会那么蠢呢？也许那句话说得很小声，但是它的锋利足够切穿我们那天晚上的睡眠。那今天我们想讨论一件事，是不是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过我们自己呢？

其实不瞒您说啊，我觉得自己呢，就是在前些年还真的是很多时候都会比较追逐极致一点的做事情的状态，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觉得有一个状态蛮酷的，就是这个事情要么我不做，我一定要当我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的一种信念呢，好像在自己年轻的周期里面还是真的看起来很酷的一件事情哦。有的时候会让自己蛮累的，但是也许不断的跟自己死磕的过程当中，你确实可以做成一些事情，或者说做好一些事情吧。就算一些事情最后搞砸了，可能毕竟你很努力的去挣扎过、尝试过，所以好像你也可以说服自己，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拼尽全力之后啊，对自己说哦，反正我已经试过了，我已经如此的为此付出了，所以这个结局我可以非常坦然的去接受啊。但是我想，人不可能一直都是保持这么高电能的一个状态，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间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完美啊？包括人呢、啊，包括生活当中的事情啊，其实大部分可能都很难做到完美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看上去比较完整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不然呢，就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啊，要不然呢，就是那一两次真的老天眷顾你、就是你觉得哇，我好像人品爆发了啊。那有的时候呢，适当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柔和下来，放松下来，让没有意义也成为一种意义，对不对？那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的夜晚，大家就可能在一个自己舒适的灯光氛围里面，然后用你喜欢的耳机，或者用你喜欢的功放，用你喜欢的外扩的音箱，用你喜欢的姿势，用你喜欢的所有的一切，来和我们的星空夜话相处。有的时候好像也就是说，今天反正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了，对不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适当的放过一下自己吧。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你过去的生活经历当中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今天晚上你觉得你仍然可以想得起来，想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的，就是你曾经有尝试在某件事情当中说，哦，这个事情我来尝试放开一下我自己啊，放过一下我自己。有时候可以的，对不对？忽然下雨该往哪躲，谢谢开场，看到我们的Alison 的荧光棒，又看看呢我们的花花的黄三岁和新小空啊，谢谢朋友们呢依旧用你们真诚的守护来伴随我们的节目继续往前推进啊。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乐听应用啊，这是一个手机的 APP， 乐听，粤语的乐啊，听见的听，乐听，大家可以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直播的这个时段呢，你就可以戳进来，好不好？然后就在首页呢，也非常容易的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这个直播间的入口。对，就像勺子示范的这个样子啊，时不时的你可以在我们右下角的这个橙色按钮里面找到我们的月点特权啊，刷一点小礼物啊，然后尽自己的心意啊，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有一个存活下去的陪伴你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好吧？如果这不只是场梦。谢谢勺子 Flower 的小星星，1313亮晶晶，所以他才是我们的小星星的。那有的时候呢，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就把它点缀一下，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没有意义的意义。而有些时候生命当中呢，你拼尽全力啊，就是每一天我们白天冲出去啊，在你奋斗的那个场合，在你学习拼命的那个场合，我们给自己一点点小空间吧。我不是说让你摆烂，我只是说或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考虑说，有些事情真的可以适当的放过一下自己呢。就比如说以前你非得跟自己死磕到100分99分98分，但实际上我觉得当下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认为说，一件事情也许完成比完美可能更重要一点点，对不对？
所以呢，情愿把一件事情做到88分，但是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把它完成，好像也 OK 吧？好，就是好像以我现在的心态来看，我觉得蛮不错的，88分可以做完一件事情哦，挺好的。Flower 说：“天哪，我刚刚心里面冒出来一个分数，我刚想说88分就可以，怎么办啊？在节目里面待久了之后，很多的想法会比较趋同，这可能啊，真的一个地方的磁场它会很特别的。”

0: 欢迎季灭，欢迎Casty，谢谢小女神的陪伴和关心哦。欢迎小茹，欢迎每一位今天晚上走进我们星空夜话直播间的伙伴们，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呢，你是通过大气电波的方式收听我们的广播呢，还是已经钻进了我们的星空夜话的乐听视频直播间里面哦。 来，我们有多种多样的方式，如果你只是平时的习惯了用这种大气电波的方式，你也可以记好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等到有一天你拿到了智能手机，或者你有条件的时候，或者你停下车的时候，你有办法，你就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比如说找到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或者说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去搜索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这些就可以了。更多防丢的方式，当然更重要的是要记好我们的星空夜话，大家在我们目前所及的这个未来，它还在直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乐听直播间，或者说用你现在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方式，一起来在睡前的时光里面相互陪伴一下。 云彩说，以前年少不懂事，会偏执又执念，后来呢，真是被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磨平了自己的棱角，就觉得有的事情是不是不完美也可以坦然接受呢？开始学会让生活当中的一切发生，有些事情当你看清楚了，也许你就可以把它看得更轻一些。曾经的我们是那么快乐，现在呢？
1: Elison说，刚云彩说的这番话很赞同，跟他的想法一样。
0: 就这样我上了一课，不愿心情如此忐忑，也许是万般，
1: 夫妻小孩说，如果
0: 遇到超大雨的时候，威少你在那个情境之下，你会带伞吗？
1: 我会带伞的。
0: 现在作为一个害怕面对自己，可能并不会跟自己死磕，但是会在生活的细节上保持照顾自己的更好的那种状态的感觉，好吧？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你有在什么样子的事情当中尝试过放过自己，或者说打算放过自己呢？

什么哈哈跟我说他今天喝到了放哈？什么？你不声不响，你现在跑到那个城市去了吗？你很厉害哎！你现在不是放过自己哦，花花最近经常是在放飞自己，好酷啊！来，欢迎蓝胖，欢迎每一位走进直播间的伙伴们。小勺子说，我自己呢是一个不喜欢带伞的人，所以呢就真的是感觉可以想得起来的时光里面已经被淋了两次哦。

想就是采访一下花花了，那你尝到的这个甜胚子奶茶到底怎么样？我没有推荐错吧？如果我们两个人心里面冒出来都是刚刚那个88分的话，我爱喝的甜胚子奶茶你应该爱喝吧。谢谢点点的点赞哦。

是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常常陪伴我们的老朋友花花呢，哇，一声不响，他居然飞到了兰州啊！你厉害哦。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会周期性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开始给自己一些放空的小许可。就以前呢，我觉得刚工作的大概头五年左右吧，就几乎一天年假都没有尝试去休过，当时就真的是一个是好像完全不敢停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干劲很大，然后也可以说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些许的这个幸运，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做到一份自己还蛮喜欢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整一个状态也相当的投入。完全没有办法去割舍，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外在的一些激励，你就是完全就是发自内心的，你就会出于自己的喜欢和投入，你就会不断的去 push 自己，就是你不断的会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说，哇，我要不要把这个细节做得再更好一些。我记得前不久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比方说呢，白天当时上完班，然后晚上在家里面待着，就可能会去琢磨一条片花。那条片花呢，首先呢，也没有任何人说你必须要做这个东西，你就是想着说我可不可以为我的节目再做多一条我想做的片花。我做完之后呢，你自己听了一遍，就是换了一种监听的耳机，或者说换了一种监听的方式，然后你忽然听到了一个刚制作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听到的小细节，你就为了这个小小的细节想要把这个99分修改到100分，然后你可能就会为此要把很多事情推倒重来，然后呢再花上2-3个小时去修改这个东西，做完之后自己心满意足的就可以去睡了，然后就花掉了一整晚上的时间。当然这个变化呢，如果你拿2个版本给另外一个小伙伴听的话，他就会反问你，你到底改了什么。所以呢现在20年之后吧，好像现在不大会这样子去死磕了。反正那个大家都听不出来的小细节，我可能会让我的耳朵也放过它，允许它的存在。

是吧？有的时候，但是你用心了，还是会听到的。嗯哼。所以用心做的东西，它会传达一些很美妙的感触出去哦。也希望此时此刻呢，有缘正在收听我声音的小伙伴，不管你在车上、在家里面、在家的楼下，或者说还在加班的案台，还在赶这个寒假作业的桌子上，朋友，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缘分呢。刚刚过去的我们互相陪伴的这几分钟，你已经无法更改了，已经追不回这一段三分钟，对不对？这三分钟当中，我们是可以是一辈子的伙伴了，所以留下来吧。

孙宇说呢，最近呢他中招了，刚刚输完液，一直呢被自己生活场景当中的一些事情就是刺激到，因为有的时候会跟同事开玩笑说是脆皮，但没想到轮到了自己的。不知道生活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开始某一天呢在里面呢有点小嘚瑟，就是把一个话说的挺嘚瑟说的挺满的时候，他就会抽你一下有没有感觉啊？

Sorry， 他说最近真的哎，说起这个事情呢，就是刚刚就被抽了一下，所以人真的不能够有的时候太嘚瑟，哪怕是一秒钟啊，求放过是吧？生活你放过我啊。但今天我们也得学习一下，在生活放过你之前，你是不是得先自己放过你一下下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应该像此时此刻的 Flower 一样，上到我们的公屏上面呢，来放纵一下，发泄一下，是不是哦？所以突然间呢，你就会感觉说，哇，我现在，哎，这几天我就想放过一下自己，我就想突然间换一个生活的环境，我就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我就想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中去感受一个陌生城市里面的陌生氛围，在一群陌生的人的陌生生活方式当中去重新找到生活的某一些小快乐跟小意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喜欢去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城市，然后呢穿街走巷，不一定光是走那些就是各种推荐各种攻略告诉你说你应该去打卡的地方，其实我更喜欢有的时候就是走进当地人很喜欢扎堆的那些，哪怕是一条小巷子，然后你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个烟火气很足的一家小店。通常本地人很喜欢去的那家小店呢，如果它出现在一个很接地气的地方，它通常在这个外观上面呢看起来都不会说特别的讲究，对吧？所以很有可能它的外观就不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呢里面大家都很热闹，讲着本地的语言，用他们本地人的集体的性格在聊着他们关心的某些事情的某些角度，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最不好理解的你大概听不懂的方言呢差不多都在广东以及广东周边的地方，尤其你去到这个比较北方啊或者西边的一些城市呢，其实他们也讲自己当地的方言，但实际上并不难听懂，因为我觉得最难听懂的方言基本上都在广东以及广东的周边了，所以你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地人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关心哪一类的事情，他们聊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意的侧面和那个点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慢慢的发现说，哇，原来生活不止一种样子，对吗？所以在旅行的途中你好像也可以放过自己哦。

Service 说最近经历的一次事情呢， 是一次挫败，让我蔫了两天吧，然后呢再逐渐放过自己，告诉自己说呢，哎，这只是前行过程当中感受到的短暂的痛苦，可能就是想让我达到更好的水平吧。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 只要人分得清楚前后，我想你不管往左走往右走，只要是往前走，你都在进步，对不对？所以说我就在想了，如果现在我想放过我自己，要是有个机器人能够帮我晾一下衣服就好了。无独有偶，其实我本人呢也是一个不太喜欢晾衣服的人，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 可能你会想着说洗衣机它会帮你洗衣服，然后呢脱水，但其实拿出来之后呢，它还是有点湿湿哒哒的，就是我好像我感觉我本人不是很喜欢那种手感，就是凉凉的湿湿的黏黏糊糊的一团东西皱皱巴巴的，你要给它啪啪给它撑开，不然晒完之后呢可能会褶皱比较多，然后你要一件件的冰冰凉凉的黏黏的，然后给它挂起来这样子。哦，说起来我还真的 在家务当中我真的是比较不太喜欢晾衣服这件事情。原来你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将来如果想在家务活上面呢更好的放过自己，也许将来的AI越来越发达之后， 跟这个人形机器人结合的更好一些， 一个具有AI智慧的人形机器人， 将来可能会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家里面，对不对？ 会不会到那个年头就会淘汰更多的家用电器？ 因为可能AI机器人它足以自己会扛过很多生活的艰苦， 它会说这个事情也可以交给我， 那个事情撒水啊， 对不对？ 也许等到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年纪很大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一款养老机器人在陪伴着自己。 希望到那个时候有机会可以把我的声音授权给你的养老机器人，让它用我的声音在你最美不过夕阳红那个时候呢也可以陪伴你。然后你会说，美少，你能不能放过我啊，我年轻到成长的过程当中听了你几十年啊，想不到年迈的时候我的机器人还是你的声音。这件事情不打算放过你了，朋友。<笑> 思绪飞得有点乱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

0: 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光良。
6: 你好，我是蔡康永。
7: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8: 大家好，我是景甜。
9: 我是许茹芸。
10: 我是张涵予。
11: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2: 我是王峥。
13: 大家好，我是玄子。
14: 我是蔡淳佳。
1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6: 大家好，我是周慧。
1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8: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0: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FM 零四二四，
6: FM 零四二四，
2: 一起来聆听吧。

0: 不管你在南方还是北方，真的不要因为犯过的错、做的蠢事儿、浪费的时间、错过的机会，持续不断的在黑夜当中去审判你自己，真的没有必要，朋友。
1: 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
0: 其实也不是让你假装那些事儿从来没发生过，我们只是承认他们发生了。然后在此之上，轻轻地从那个紧紧握住不放的位置上面松开一点，渐渐地挪开一些，让他们逐渐地走向一个该待的地方，一个不至于影响现在的我们的地方。

静静冠名播出的这首《南山南》，希望在这个夜里面呢，给大家带来一份久违的平静，一份舒适，一份穿透时空的重新整理自己生活的机会。那金律师就说了，我决定呢，想要慢慢的放弃那些自己并不在乎的人和事情啊，自己都不在乎了，为什么要慢慢的放弃？换作是我呢，明天醒来之后我就彻底的放弃，你都不在乎了，那为什么不可以更潇洒？

静静说觉得这个夜晚挺适合思念的。我心想说，如果心里面有一些值得惦记的那个确定的方向，那个坐标，其实不用刻意的去选某一个夜晚，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攥在自己需要的那个夜晚，对不对？也许就在下一个时刻，我们的爱就会继续靠近我们。

0: 谢谢青青送出的好听，谢谢黄华今晚的支持和陪伴，谢谢金光。我觉得黄华是不是今天感觉你换了一个坐标之后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呢？
1: 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
0: 啊。看到我们好久不见的红豆啊 ，Hello， 欢迎你哦。
1: 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
0: 是的，渐渐开心的时候呢，把早搓起来啊，想念的时候也把早搓起来，没有一次搓早。
1: 天在哪里？
0: 是可以解决，对不对？很多的问题的嘛，对不对？如果说一次解决不了，你就搓两次。北方的朋友还是比较喜欢搓澡的，对不对？南方的朋友们，如果逮着机会的时候呢，多泡泡澡，其实对身心也是比较有益的。哦，我们的黄黄说，其实切换新地标都已经是到第三天了。哇，你这不声不响的干大事的这个劲头，这两年真的好可以哦。

看到一位乐听的用户啊，这是你的决定。XM 他说尾声好久不见哦，啊，你是素芳 ，Hello， 素芳你好。啊，记得在乐听上修改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昵称哦，到你明天再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怎么说呢，我不建议你在没有拼尽全力的那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地为自己曾经想做的一件事情努力过的基础上就完全的开始躺平因为那样子呢好像也会很没有意思，那不叫放过自己对不对，那叫放弃自己人还是应该有一段时间稍微的去折腾一下自己的，对吧，哪怕折腾过不管结局是什么，你才可以终于有一天说好了，现在到了该适当放过自己一下的时候了啊！那个时候你才是非常坦荡的啊，心里有底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想在这里共同的去感谢一下，感谢一下过去那个非常努力、非常较真的我自己，对不对？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希望这首歌你能喜欢哦。今天想要听一首关于父亲的歌。

勺子想听那首歌哦，今天晚上有一首特别想听的歌哦。天云同学你来了，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一个很兴奋的已经把 IP 改到了你附近的花花同学。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在甘肃的什么地方了。Flower,

这样子，所以确实我们希望时间可以更多一点去温柔的对待我们疼惜的人。也许我们知道我们终究都会被时间伤害，但是可不可以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轻柔一些，再柔和一点。

唐唐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想说以前呢真的很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的状态，但是我最近好像想通了一些，放过我自己，也许生活当中很多的不完美也是另外一种美呢。

静静的夜晚。所以唱的是你的夜晚吗，金律师？而你的名字经常都被别人放在梗里面，就是说别烦我，我想静静。你想的是哪个静静？是金律师那个静吗？希望呢，在我们的节目进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呢继续踊跃的通过我们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参与我们的月点特权的互动哦。节目依旧需要我们给力的小星星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守护啊。

那也希望静静的夜晚，除了静静的想念之外呢，也可以点亮更多的好的心情哦。我想关心爱你的人呢，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依旧希望看到你可以用你喜欢的方式天天开心的活着。花花说，我马上就要开始解锁我全新的一天喽，你真的很棒哎。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勺子啊，勺子冠名点播的一首来自心灵的《我会好好的》。所以呢，真的是希望朋友们呢，在生活当中呢，有星空照耀的夜晚要更好一点。没有我们星空陪伴的时刻，你也一定要好好的。

平静的生活里，每一位朋友都要好好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个小小的手指烟花操的小小仪式感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呢，让我们一起把一些想要扔在今天的坏情绪、坏心情呢，全部都抛出去啊。

这首歌过后呢，请大家准备好我们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的月点特权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让我们今天晚上呢依旧让我们星空闪耀起来。

0: 们要开始咯。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今晚我们的节目直播很快又要告一段落，我想告诉你，你是我找遍了整个城市才找来的心中最挚爱的宝藏，你就是我的全城之宝啊。希望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也成为你夜晚的小小宝藏，好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希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可以更多的陪伴交给我，我可以把更多的温度传给你。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啦，草头黄经纬嘅伟。

0: 谢谢一起在屏幕里面呢送出搓澡小星星各种闪耀烟花的朋友们，谢谢给力的静律师同学，我看到两束大大的烟花，也有朋友们闪耀出来的小烟花，谢谢各位哦。今晚的直播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也许还有很多在大气电波守护的朋友，也有可能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呢透过这种奇妙的方式刚刚认识的小伙伴。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星空夜话的都会给你更多的继续前行的力量和陪伴。也希望有更多防丢的方式，你可以关注一下，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以及找我的名字去搜索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啦，视频号公众号，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James 哦，谢谢你的到来，谢谢各位朋友，祝你晚安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

我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

在沙拉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着你长发的摆动，夜色的温度轻抚，看着曾走过的脚印，昨天的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军功，岭北对江东，
1: 烟香楼，软途穷。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嗯、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0: 80个孩子
1: 对，
0: 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嗯、
0: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嗯、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0: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0: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0: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
0: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嗯、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嗯、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0: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有，
1: 还没红，
0: 11月份才有啊。嗯、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
1: 嗯、
0: 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
1: 哦、
0: 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0: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
1: 嗯嗯、
0: 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
1: 是的，
0: 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0: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0: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啊、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0: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嗯、没玩够，
0: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臭，
0: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0: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0: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
1: 嗯、
0: 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1: 嗯、
0: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0: 夏天去玩的地方、嗯、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
1: 嗯、
0: 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
0: 嗯，
1: 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
0: 嗯。
1: 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0: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0: 特别大，
1: 嗯，
0: 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一直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0: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1: 嗯，
0: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了。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嗯、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嗯、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
0: 嗯、
1: 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
0: 嗯、
1: 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嗯、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 时候

0: 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来，郑轩月小朋友，你好啊！
5: 你好啊！
6: 你好啊！
4: 啊，你今年几岁了？
6: 8岁了。
4: 8岁了，那这次。时隔一年又再次跟着这个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哈。为什么会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因为我就是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想见刘洪老师和亮亮老师。
4: 你喜欢拍我的丑照是吧？去年在火车上一上火车就给我拍了一张巨丑无比的照片，然后据说还保存到今天。
6: 对的。
4: 为啥不删掉？
6: 我还没删掉呢，忘记删了。
4: 就没事拿出来吓唬自己是吧？
6: 对的。
4: 这次最想去哪？
6: 我想去敦煌。
4: 敦煌去看壁画
6: 啊？我想去看莫高窟。
4: 你知道敦煌除了莫高窟之外还有非常漂亮的沙漠吗？
6: 知道啊，我们还要玩滑沙呢。
4: 对，我们会滑沙，会骑骆驼。对，还有篝火晚会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日会，我们会给所有的小朋友发蛋糕吃。对，你是几月份生日？
6: 4月2日。
4: 不好意思，你过不了。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哈。有见过大熊猫没有？
6: 见过，我见过熊猫。
4: 在广州的长隆吗？
6: 我见过魅珠。
4: 魅珠也是一个网红哦，也是一个网红熊猫。那这次我们要见到大网红花花，是不是也很期待？
6: 花花，没听过，
4: 没听过花花。好吧，这次就可以去亲眼见一下。
6: 成都有大熊猫。
4: 好，希望你这次能见到花花，因为它营业的时间很短的，它是很任性的一只熊猫。好，来，这位帅哥，你这站得有点高哈，太高了，我采访不到你。你叫什么名字？
7: 刘传明。
4: 刘传明，你今年几岁了？
7: 9岁了。
4: 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7: 我是清远的。
4: 你清远的，是昨天早上从清远来广州的吗？
7: 坐高铁来的。
4: 绿皮卧铺火车是不是第一次尝试？
6: 对。
4: 觉得好玩吗？
6: 好玩。
4: 可能时间有点长哈。
6: 昨天都被困在一天了，一整天都被困在火车里。
4: 那你为什么不玩桌游呢？不看书呢？
6: 玩啊。
4: 玩了。
6: 就是被困在火车里了。
4: 啊，被困在火车里面下不去了是吧？这样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啊。
6: 那万一待久了 也不是要多一些钱吗？
4: 不会啊，我们的钱是一价全包的哈，没有其他的钱。那我想问问你，我们去的这么多地方，你最期待哪个？
6: 期待西安，因为唐朝时期长安那里有很多特色。哦，
4: 比如有什么特色，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大唐盛世，你知道唐朝有哪些诗人吗？
6: 李白，还有王勃，还有
4: 黄勃。
6: 王勃。
4: 王勃，那他们的诗你会背不？
6: 会啊，王勃的还是李白的？
4: 都可以。
6: 在孟浩然、唐李白、吴爱孟父子、风忘记啥了。
4: 你这个垮了，整段都垮掉了。我采访你好累啊，因为你老是爬来爬去，我这担心你啊，你赶紧下来好不好？来，再给我们好好的背一首诗好吧？背你会的，对你会的就可以。你想一首你会的。我来一首简单的吧，《静夜思》会吗？
6: 会啊。
4: 太简单了是吧？
6: 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秀成堆，三里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要无人直射荔枝来。
4: 哇，掌声鼓励，太棒了啊！终于在妈妈的这个引导之下，完整的背出了一首诗。行，我们今天晚上就会到这个大唐不夜城啊，那里有李白迎接你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好了，我们又碰到一位老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熊子博。
4: 熊子博是从惠州来的对吗？
5: 对的。
4: 啊，熊子博去年也跟了我们的火车团，今年为什么又想跟我们一起出发？
5: 因为跟你们一起玩非常好玩呢。
4: 觉得我们线路定制的非常好是吗？
5: 对的。啊，
4: 那这一次对于哪个城市是你最期待的呢？
5: 成都吧。成都那边有比较多的那种好吃的那一些的。
4: 但是有点辣哦。
5: 我是湖南人，我可以吃辣的。哦，
4: 对，我想起来了，你妈妈也是湖南人哈，然后你爸也是，所以你有这个能吃辣的基因啊。那你看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会去很多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包括说有兵马俑啊，有莫高窟啊，大小雁塔呀、啊、对于这些课本当中学到过的一些历史名胜，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感受也是很奇特的？
5: 感觉非常的光荣吧，有一种这样感觉，
4: 就为祖国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是吧？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太厚重太璀璨了对吗？
5: 对、还可以和同学说我去过那些地方上课的时候啊。
4: 对，那你看今天晚上我听说我们的欢迎仪式你要上台讲话呀。
5: 没事，我应该可以讲好的啊。
4: 还很淡定哈，是不是以前舞台经验也比较丰富啊？
5: 对，毕业典礼我也发了言。哇，
4: 太棒了。那你准备怎么样构思你今天晚上的发言？你准备说些什么内容呢？
5: 首先嘛，等我想一下。
4: 还没构思好是吧？那我们期待你今天晚上在舞台上面的表现了哈。你今天我看你在火车上面经常身边有一群比你小的小朋友围着你哈，都在跟你玩这个游戏。这是什么游戏啊？
5: 这个是三国杀。
4: 太巧了，我们会去那个成都的叫做武侯祠。里面有很多三国里面的人物，包括有刘备啊、诸葛亮啊、张飞啊等等等等，而且有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你是不是也很期待？
5: 那我肯定期待呀、啊、都没有见过。
4: 而且我们那位老师讲得特别的好啊，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哈、啊、好，谢谢淄博。好，这位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杨小安。
4: 你叫杨什么？
8: 杨小安。
4: 啊，杨小安同学，你几岁了？
8: 我九岁半了。
4: 九岁半了，那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这么远的门吗？
8: 是的。啊，
4: 你在这个火车上觉得是不是这个交通工具很特别，以前没有体验过？
8: 对。
4: 你在火车上都干了些啥呀？
8: 跟他一起爬上爬下，然后呢我们一起看书吃饭，吃零食。
4: 听起来还是很丰富的哈。为什么这次会选择跟洪亮组合一起出来玩？
8: 因为妈妈听广播听到了自由自在。所以呢就
4: 那你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呢？你觉得哪一点是特别吸引你的？
8: 就是上次看你们去那里视频吃墨。 还有敦煌莫高窟，
4: 这些名胜古迹你都很期待，还有成都你也很期待是吧？谢谢你，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被子里面的这位男生。
9: 你要干嘛？
4: 来，这位男生其实也是熟人了，2024年的时候就跟着我们洪亮组合去过哪里？
9: 四川。
4: 什么四川？我们去的是贵州，好吧？我知道你是这个湛江的小朋友哈。我天哪，你这个被子到底叠了多少层？我真佩服你们，你们是蜘蛛吗？能结这么多网？来说一说，这趟行程当中我们会去哪些地方，你知道不？
9: 不知道。
4: 你是不是带着妹妹一起来的？
10: 妹妹
4: 在哪儿？妹妹在这儿。行吧，你哥哥不配合，问问妹妹吧。啊，你是人，你当然是人，你是非常可爱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0: 刘泽慧。
4: 啊，刘泽慧，湛江的小朋友。啊，那你知道我们这次会去哪些城市吗？
10: 去成都、悉尼，忘了。
4: 忘了。还有西安，还有兰州，还有西宁、敦煌、成都啊，我们会去五个城市啊。这五个城市哪个你最期待啊？
10: 成都。
4: 成都为什么？
10: 一会儿可以看大熊猫呀。
4: 啊，可以看大熊猫。你看你这件衣服上面就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哈。
10: 对呀，
11: 因为
4: 对我也有
10: 看过了关于大熊猫的那些电视剧，所以我很喜欢大熊猫。
4: 啊，你觉得大熊猫为什么？是因为它非常肉肉的、圆圆的，特别可爱，所以你很喜欢吗？
10: 不是，它真的好可爱，我真的好喜欢把它抱着睡。
4: 那你应该有一只熊猫的公仔吧？
10: 我没有，然后呢，因为爸爸妈妈不给我买，但是我会在别人家抱。
4: 过过瘾就好了。这次是跟哥哥一起出来，对吗？
10: 对。
4: 以前有没有跟哥哥一起出来过？
10: 没有，我因为我之前在上幼儿园。
4: 所以这次是爸爸妈妈把你托付给哥哥，让哥哥照顾你，对吧？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10: 还行。
4: 有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十分满分，你给他的表现打多少分？我怎么觉得我有点挑拨离间的感觉。好，谢谢，希望你顺利见到大熊猫哈。好，我们又看到一位小朋友一直拿着一副旗在这走来走去。你好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蒋一峰。
4: 蒋一峰小朋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旗啊？
12: 五子棋。
4: 五子棋啊，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五子棋是怎么玩的呢？
12: 就是五个棋，五个棋连在一起就赢。
4: 五个棋连在一起就赢了。哦，你玩的厉不厉害？
12: 还行。
4: 所以你现在在找人跟你一起玩吗？有没有找到？
12: 没有。
4: 一会儿帮你找一个哈。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呀？
12: 因为我妈妈就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4: 你妈妈就是我同事吗？
12: 对啊。
4: 哦，你是蒋雨姐的儿子。我等一下没认出来。听说你昨天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吗？
12: 对啊。
4: 哦，现在好点没？
12: 好了。
4: 那你看我们这次去那么多地方，你最期待哪个？
12: 最期待成都。
4: 成都看大熊猫吗？
12: 对。
4: 啊，我问了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你应该在广州也看过大熊猫吧？
12: 看过。
4: 但是更想去大熊猫的故乡看看大熊猫，对吗？
12: 对。
4: 好的，期待你第一能够梦想成真看到大熊猫，第二赶紧找到人跟你下棋。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4: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

0: 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 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0: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6: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5: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5: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5: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得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5: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6: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6: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5: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6: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5: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5: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6: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 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6: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0: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0: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岳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启幕，邀约共品岁月书香。
1: 一到七月，广东宗宝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000亿关口。
0: 广东深化以赛促产，顶尖赛事金牌标准加速转化为行业规范。
1: 新学期开学不添堵，广州交警上新送学通道，孩子上学更安全。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系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冰崩碎屑流速度每秒50米。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盛大启幕。在“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的年度主题下，本届南国书香节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度融合。今年的活动更是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将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大众阅读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岭南文脉在纸墨翻动间触达每一位普通读者的指尖与心底。本台报道。
2: 今年展会场馆相较往年迎来结构性升级，特别增设 APEC 主题文化馆、终身学习馆、泰国主宾国馆及上海主宾馆，把中外文化交流、全民终身教育探索、数字出版创新、跨省出版协作等行业新趋势全部转化为可沉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记者王子清。
3: APEC 主题文化馆精心策划了众多形式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新世界酒文化展等一系列小而精的文化特展，更是将出版与影视、文旅、设计等产业深度融合。读者在这里不仅可以畅读海量的外籍图书资源，而且还能通过书香节这扇窗口深度理解书页背后的历史文化，以人文交流呼应开放创新合作的2026 APEC 中国年。
2: 书香节首日，为广东外贸3000年而著的新书《商的芭蕾》首次发布，作品立足广东全国第一外贸大省的独特优势，用西方人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向世界讲述开放包容、互利共生、向阳生长的新时代中国商贸故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
4: 我觉得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一下我们中国在商贸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而广东又代表了我们中国贸易走在最前面的，而且又有3000年的历史。海上丝路，丝路以前这是个概念，我在这部作品当中是有人物的，是可以看到那种像电影一样的画卷。
2: 本届南国书香节，岭南中医文化馆备受瞩目。广东省中医院展区以杏林书香、岭南医韵为核心主题，精心设置科普图书展陈、中医健康讲座、中医药互动体验、智慧中医展示等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
5: 我们把我们医院1000多种书的我们的500多种书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把整个岭南的不仅仅是医学、饮食文化、健身文化、非药物疗法，还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咖，我们60多位专家的书、500多种书都在这里展示。
2: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院院长林浩天。
6: 特别是对我们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因为现在科技进步是很快，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教育科技跟人才的发展，其实行业的发展很快，所以我们很幸运在国家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能够去成长，也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去推动产生更多新的知识、新的理论。
2: 文化传承有厚度，全民参与重热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以差异化赛道设计，覆盖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海选阶段，选手们各展风采，百花齐放，近1.6万份投稿作品汇聚而成浓郁的岭南书香。 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0: 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馆员李雅玲。
1: 这个活动我觉得举办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全民阅读真的是大家都在努力，也提供了具体的一个书单，对，让大家可以去有针对性的阅读，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岭南的本土的文化和风尚。
0: 以终身学习馆为载体，广东首次实现了从5天短期书展向全年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的关键跃迁，坚持全周期学习，打造永不落幕的书香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
2: 南国书香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南国书香节在各个地还有分会场，我希望像今天这个活动，或者说今天这个场子，能够在别的地方也能复制。
0: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
3: 南国书香年年飘香，它是一个我们广东人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措施，因为你必须通过一些仪式感，使广大的受众能够得到读书的鼓励。
4: 昨天上午，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在2026南国书香节广州广交会展馆广东出版馆隆重举行。本场发布会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出版集团主办，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岭南古籍出版社联合承办。该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貌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连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
5: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传世之笔续写岭南文脉新篇。
6: 岭南文脉绵延千年，广东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近代变革的前沿热土，享誉世界的侨乡故里。长期以来，大量珍贵文献、美术遗存、侨批档案和外贸史料散落各处，零散留存，缺乏系统性归集与权威性整编，宝贵的文化资源难以活化利用。四个大系的推出，以抢救性保护、规范化编纂、体系化收录，让碎片化的岭南历史记忆聚沙成塔、成典传世，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权威支撑，也让沉睡的文献走出馆藏，走进大众，让岭南历史可感可知，岭南文化代代相传。立足新发展阶段，广东以精品出版持续激活岭南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今年的南国书香节，各地分会场举办多样特色活动，将阅读的触角伸向更多城市与村庄，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主会场与分会场上下一心，共同描绘出全省联动、城乡共读的盛景。本台报道，
0: 在汕头分会场，通过阅读加非遗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新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维度阅读体验。依托潮汕三市旅游联盟协同机制，现场首发了潮汕书香文旅线路，邀请读者游客跟着书本穿行山海，遇见潮汕，走进阿嬷的潮汕。作者黄挺。
7: 因为潮汕人喜欢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了。这个文旅的线路呢，可以跟书连在一起。我们现在讲阅读吧，除了拿书来读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强调一个行，就是走出去，在田野中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
0: 依托爆款潮汕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网热度，会场重点打造侨批里的书香、非遗里的书香、光影里的书香三大展区，设置侨批书写、功夫茶体验、非遗剪纸、出花园等民俗文化体验项目，打通书本阅读、实景打卡、文旅体验新路径。茜词《我把神仙镶上天》，作者蔡淼淼。
8: 我觉得很新鲜。

0: 己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能够让你更加了解到人文方面的厚度吧。跟平时影视作品里面几十分钟的那种介绍是完全不一样的。更有深度。
1: 在汕尾，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轮番上演，多个书店、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同步开放，广大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各类阅读体验，选购优惠好书。广东新华海丰四月书店店长叶以真：
2: 活动融合红色宣讲、文艺展演、本土作家分享，充分挖掘汕尾红色文化与本土文学资源。书香节后续，我们会开展图书惠民展销、阅读分享、流动书香车进乡村、赠书惠民等系列活动。
1: 在惠州分会场，图书展销、文化分享、互动体验等丰富活动同样营造浓厚全民阅读氛围。持续推进全民阅读下沉基层、走进乡村、融入日常，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惠州市民吴女士：
3: 就其实我们过来这边的话，除了参加开幕式嘛，也看到了很多惠州的非遗的一个手艺，像剪纸啊、牙雕啊，还有我们那个刻章的这一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相对比较小一点，他还是挺喜欢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6: 8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在考察广州民营科技园核心区改造项目后，黄楚平对把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连片释放产业空间表示肯定，鼓励要围绕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提速补齐产城配套，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安居、城市增效。走进学垒乡村博物馆，他赞许以独特新颖的产业文博展览，把产业历史、乡村文化、技术创新有机融合，鼓励要用好这一特色平台，推动美丽健康产业提质扩容。在罗冲围松溪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他实地查看存量低效用地盘活情况，称赞有效探索党建引领、国企实施、依法征收、净地出让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希望持续抓好征拆安置、配套建设和产业导入，着力打造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城市更新样板。黄楚平指出，通过调研感到广州已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坚持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实现有效改善民生、促进城市建设、有效拉动经济的叠加效应，正在走出一条超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新路子。他强调，承办单位要认真办理代表关于推进城市更新的建议，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持续推动打好城市更新攻坚战、持久战，更好赋能我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省人大常委会要强化法治保障，积极研究推进我省城市更新立法工作，适时制定修改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等方面法规，扎实开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全力推动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7: 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全省综保区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3.3%。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含跨境工业区、保税区进出口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3%， 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沉香人工林种植面积达7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广东沉香种植规模已达50万亩，形成了以茂名、东莞、惠州等地为核心的产业格局。随着郁结香新品种的推广，沉香生产周期已缩短至6到8年，产业迈入新时代。广播中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临近，广东以赛促产、以产育人的路径日渐清晰，顶尖赛事的金牌标准正在变成各行各业可复制、可推广的通用语言。本台报道，
1: 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叫巨匠金工坊，生意红红火火。店里面不少选购金饰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饰来找师傅给回炉重塑的客户。顾客自带金料，师傅现场制作，全程透明。消费者江女士，
8: 她只是年龄小啊，她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1: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世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9: 我们去年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1: 对他们来说，做来料加工的成就感远比不上将手艺交给更多人。于是，他们开班做培训，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巨匠金工坊培训导师柯国孝。
10: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是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1: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11: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1: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巨匠金工坊创始人、全国技术能手郭志鹏，
12: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世赛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世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5月签下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一，
13: 开展了3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1: 至今已有31名学生完成100个课时的实战训练，从扛着仪器进山布设样地，到回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14: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15: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1: 一枚金牌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以磊记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广东正在做的就是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5: 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
7: 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将迎来秋季新学期，广州交警全面启动护安保畅工作模式，创新设置送学通道，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本台报道。
1: 据了解，今年广州将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列为10件民生实事之一。依托该民生实事项目，广州交警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针对上下学时段车辆集中、随意停靠等问题，广州交警联合属地道路管养部门开展实地踏勘，通过施划专用车道、设置限时停车泊位、增设引导标志标线、明确送学车辆临时停靠区域和通行路线。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大队娄警官：
16: 机动车道呢，是给这个家长送孩子过来的时候停靠的地方，学生下车之后就沿着这条橙色的通道往前走。非机动车这里我们用文字提示要注意儿童做的减速标线，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速慢下来。
1: 此外，全市34所学校新增家长等候区，以及建设了35条儿童友好通学路径，采用醒目彩色铺装、地面标识和连续性护栏，形成安全连贯的步行网络。自开学日起，广州交警还将开展为期1周的校车专项整治，每日设置查车点30余个，重点查处非法提供校车服务、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全、放心、开心入园，清远市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提前部署，扎实做好安全排查、环境消杀、新生适应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迎接新学期到来。清远市青城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曾燕妮：
17: 我们首先呢是对全园的一个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然后呢是做到了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还严格对我们的食堂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1: 托育机构老师：
18: 每间宿舍咧，饭厅都进行全面嘅消毒检查噶啦。同时咧，开学前我哋啲老师同埋厨工都进行过开工前嘅培训。我哋每日嘅食材都系新鲜取购。开学前我哋仲安排新生一年级过嚟熟悉下环境，等佢哋好快咁融入我哋呢个新嘅环境。
5: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7: 新闻浏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据介绍，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发生过，但频率比较低，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 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达20多公里，灾害损失非常惨重。
5: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案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昨天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即赶赴吉隆灾区一线，全面统筹调度军队各类救援力量，统一规划部署抢险任务。
7: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5: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表示，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3.3倍、2.5倍、1.6倍。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0%；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
7: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9: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7: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费及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97，本期开奖号码82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97，本期开奖号码14、26、37、48、56、59、61、64、65、66、68、71、72、76、78、8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97，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1、12、14、18、30、31，蓝色球号码02。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26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2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6: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7: 我是刘红。
26: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7: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6: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7: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6: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7: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6: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7: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6: 过山车，
27: 霸天虎过山车。
26: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7: 是
26: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7: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 说还想上去。
26: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27: 没错，
26: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7: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6: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7: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

0: 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敏丽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早上好，我是敏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看到很多朋友早早的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匆匆买了个布，阿德零几分，南征北战，悟道红红火火，游天下，A喵宝宝，广佛通，飞马不忘。

0: 初心，忠诚拥护 XZ， 奋进的野马，金像奖，佳佳，零葡萄多肉，顺德哥，蝶舞醉月，阿豹，静红，一同源，一只鱼 ，Lily。大家早上好，我和敏丽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你看有朋友说现在在广州番禺是下大雨，很烦。
1: 是的，然后佳佳说，哎，潮州现在已经是晴天了，特别好。
0: 然后还有朋友顺德哥说天黑黑的，在顺德说又不下雨，是阴天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我们所在的地区广州市越秀区啊，现在的天气也是阴沉沉的。刚刚我们在上来之前呢还下了一阵小雨。
1: 有点小雨，对，其实一夜好像雨没怎么停哈。
0: 哎，是，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吧。你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中午的时候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了强台风级。
1: 是的，那在昨天傍晚呢，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啊，预计沙德尔将于这个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这个速度是每秒35到45米，12到14级，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那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0: 是的，你看这个由于环流的直径较大，台风还没上岸呢，浙闽沿海的风雨影响就已经开始显露了。昨天下午的时候，浙江宁波的象山、北仑、舟山、普陀，还有台州的临海，局地的阵风就已经达到了11级。
1: 是的，那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就表示说，这次沙德尔大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啊，在台风登陆点附近或者是北侧。那目前来看呢，风的最强区域还是在浙江的东部一带。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是风力最强的时段。
0: 没错，沙德尔对于浙江和福建的影响很大，但是并不代表着说咱们广东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是的，
0: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预计呢，沙德尔潜在的影响面是很广的，在登陆之后它的环流不会立刻消散，那么剩余的残涡环流呢还会继续的西进，影响内陆地区，横跨五省区，会带来超长的影响。
1: 这个沙德尔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啊。那预计沙德尔登陆之后呢，低压和残余涡旋会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可能还会引发这个江南、华南等地长时间的降水天气。
0: 是，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天气情况吧。你看从今天夜间开始到30号，也就是到周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么近期广东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我们具体来看，你看今天呢，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视线、粤西视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视线有分散的雷阵雨。
1: 那到了明天呢，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南部沿海视线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有分散雷阵雨。
0: 到了后天周天，西部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来看一下广州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广州市呢是今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摄氏度。
0: 没错，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也说啊，说第一次看到敏丽啊，大家早上好，齐天大圣、知行合一、Dream、小鱼，还有陈星用户714啊，开门大吉、暮色天狼、老张、喵妙妙、玉豆苗、750XZ 啊，大家早上好。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虽然是周五了，马上就看到周六和周天的影子了，但是今天上班还是尽量的不要迟到啊，出门的时候多带上一把伞。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刷新新闻热点，说一说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奥运冠军刘翔。在前两天呢，奥运冠军刘翔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求助帖，他说啊，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并且配了一张图，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时候他用的1363号的号码布。
1: 是的，这条微博呢可以说瞬间是引爆了全网哈。当天晚上，上海市体育局就回应说，刘翔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将会依规通过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来妥善处理。
0: 但是刘翔并没有买账，在评论区直接开怼。

0: 啊，说还一龟，一的是哪条龟呢？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的安置我？
1: 是的，那当天晚上，当天深夜的11:57哈，他再一次发了一篇文章，连说了3次迷茫。他说：“哎呀，继续搞笑吧，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啊。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呢也不是不行，只是说我这岁数呀，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一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买断这词有点古早，不懂，所以也迷茫，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还没完。根据公开消息呢，刘翔是2015年退役之后啊，长期以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身份来挂靠。他不坐班，没有级别，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今年开始呢，这个编制的清理就慢慢的变严了嘛。
1: 对，
0: 就是这种挂名是不再被允许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二选一的局面。
1: 是的，那截至目前呢，刘翔发起的投票当中啊，近80%的网友呢是建议他选择买断离手、
0: 买断离手啊。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如果是你作为刘翔的话，你是选择买断离手啊，给你一部分钱，你就买断了，你就回家吧，什么都不用干了，还是说你在这儿挣这份死工资，当个教练来这儿上班呢？
1: 哎，我们先给大家捋清楚几个事实哈。刘翔呢是2015年退役啊，其实人事关系刚才也说到了，一直是挂在这个。上海体育局那职务呢是团委副书记啊，刚才也提到，就是不坐班啊，也没有行政级别，也不是公务员、那说白了就是只挂个名儿、这一挂呢就是11年的时间哈、
0: 你看今年的编制就慢慢清理啊，趋严了、那在编不在岗的情况被巡视点名，那么体育局呢也找上了门，要么你回来当教练，要么给你买断你走人。那么刘翔的反应就很直接、你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的安置我呢？因为当年的分配规则，运动员的商业代言收入，个人能够拿到60%、70%，教练拿15%，然后地方的体育局啊和田协啊能拿到10%左右。2003年到2015年，刘翔的整个商业代言的收入达到了5.35亿，意味着什么呢？教练啊，或者是地方的体育局，还有田协这些。机构他们能够拿到的钱已经超过了1亿还多。
1: 那如果选择买断哈，那他能拿到的补偿金到底是多少哈、那业内也估算了一下，大概是85万到130万之间、
0: 这个差的挺多的。
1: 哎，是的，那每年20多万的岗位工资，干上400年才能赚回被分走的这1亿、而刘翔手里呢是握着耐克的终身合同的、每年保底收入大概是1400万。
0: 哎，对，这个事儿最扎心的地方在于时间差，因为用人的时候呢，分成规则很清楚，大家你好我好都好，但是该分的钱呢是一分不拿。但是现在呢不用人了啊，安置的这个事儿呢也拖了11年，直到上面要求要清理编制了，现在才想起来，哦，还有个刘翔没安置。
1: 哎，是的，该分的钱刚才是一分不少拿、但话说回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哈、刘翔这11年他确实是享受这个像编制兜底呀、商业自由这样的双重红利的、他拿着这个体制内的身份，但是又不用坐班，还能自由接代言、所以就网友质疑，又说啊，这不就是吃空饷吗、
0: 当然这个质疑确实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这个功勋运动员呢有特殊待遇能够理解，但是特殊到什么程度，得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也得有规矩、那所以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于这个灰色地带太长时间了，这11年当中双方也没有主动的把这个事儿掰扯清楚。体育局有管理的惰性啊，刘翔也乐得个清闲，反正你就给我挂个职，我也不影响我正常的、接个商业代言都挺好的、但等到外部压力来了，要编制要清理了，就不得不解决了，这个时候体育局抛出了一个二选一的选择。
1: 哎，其实我刘翔是想听听网友们的意见啊、当然表面上啊，当然出路其实并不复杂哈、首先就是把账算清楚啊，那这11年来到底双方的权责关系到底是什么、商业分成的性质是怎么样的啊，安置拖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其实都不应该是秘密，
0: 都应该公开出来给大众做一个这个评判嘛，
1: 对
0: 吧？第二呢，就是别只给两个选择，因为刘翔说了没有第三个选择给他选、但是一个功勋运动员除了当教练，除了能够拿钱走人，还能够做点什么呢？
1: 对，
0: 我觉得你看田径的推广、赛事的宣传、青少年的培训，这些事儿他都能干、也愿意干，那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三条路呢？
1: 是的，毕竟这个刘翔的影响力还在哈，
0: 是的，
1: 那是不是相关的部门也是可以考虑一个更优化的途径啊？其实这事儿当成一个制度补漏的契机也是非常 非常好的。
0: 没错，
1: 因为刘翔他不是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
0: 嗯，
1: 与其让下一个功勋运动员也去上网求助，
0: 哎，
1: 还不如趁这次就把这个规则给捋清楚。
0: 是，说到底呢，刘翔争的是个体面，一个为国家拿过金牌、破过纪录的人，不应该在43岁的时候被一个二选一的难题给难住。
1: 是的，
0: 更不应该在网上去向网友求助，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哎，正所谓啊，刘翔有点烦，看完心发酸，要么去上班，要么被买断，为国流过汗，他该怎么办？
0: 暮色天狼说，这个灰色地带太多了啊，所以趁着这个事儿把规则捋清楚，把制度给明确了，也是个好事儿。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2，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看小黄车当中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物，有温室的盐焗鸡59.9元两只鸡，有来自于福建的黄金百香果39.9元能够到手3斤啊，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当然还给大家准备了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高端礼盒装中秋月饼啊，选择这个榴莲冰皮的是很多年轻人的选择，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小黄车来看一看。在广播端，我们进入一段党建微讲堂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面对面的来聊聊天。
2: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三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社会工作部，他们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重点抓了3件事，一是深化五学联动，领导班子领学，机关党委督学，党支部研学，青年小组经学，党员自学，环环相扣，先后召开部务会、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党课报告会，还办了2期月社名家大讲堂和1期月社讲堂，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等专家辅导。二是开展常态化培训，面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行业协会商会等，办了8期培训班，培训1000多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必修课。三是坚持学用结合，聚力打好4场战役，完善体制机制的系统战、新兴领域党建的立体战、基层治理的攻坚战、凝聚服务群众的持久战，还深入开展千惠解千镇、助力100,000,000工程专项行动，推动资源、服务、人才向基层汇聚。下一步，他们将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健全常态化学习机制，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创建，以党建提质推动社会工作增效。省委政法委的做法是3个下功夫，一是在理论学习上下功夫，先后召开委务会和中心组学习会，以上率下推动各支部和全体党员深学细悟；二是在推动实践上下功夫，把学习贯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同政治督查、执法检查、纪律作风督查巡查融合起来； 三是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深入开展支部访谈，编发学习参阅材料，运用政法新媒体精心策划多期专题报道。接下来他们将强化理论武装与政法实践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法工作现代化。省国动办提出了深学细照实干三步走，深学就是召开全办党建工作会议，举办党性体验式培训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细照就是紧盯理论学习转化运用，基层党建贯通发力，干部队伍能力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等环节，推动关键少数落实一岗双责。实干就是提升党建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的水平，推动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接下来他们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四个融合为导向，推动全办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步调一致。省工商联在深、实、广三个字上下功夫，往深学，党组中心组先学一步，机关三会一课跟进学，带动非公经济党组织和民营经济人士一起学，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往实做，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在 AI 赋能实体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助力招商引资、年轻一代培育等重点工作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往广宣，树立工商联系统、商协会和民营经济人士学习标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下一步，他们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最后是南方能源监管局，他们第一时间制定学习宣传贯彻方案，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委会、中心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的必学内容，在推动党建业务融合上，围绕安全保供、电力市场建设、民生用能、防风防汛等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上，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动态修订廉政风险防控一表多图，将纪检监督融入监管执法各环节。下一步，他们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定力，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监管战力，用保供实效和群众满意度检验党建成色，把严的基调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五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但都是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同一个课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